0: 他在军力不断的发展的时候，实际上他采取了两个措施来帮助他发展军力，特别是发展一些进攻性的力量。这两个措施呢，第一个实际上就是渲染威胁，第二个是防御伪装，这就是为他这个发展军力，特别是发展一些进攻性的这个力量，在制造一个所谓的合理性的借口。他把一些这种进攻性的这个力量实际上包装到防御的范畴里面，也就是在这个反击能力中间把进攻性的力量包装成了一种防御性的手段。日本在发展军事力量的过程中间，最近这几年特别强调发展远程精确和综合的态势感知这方面的能力。在这个领域在发展的过程这个中间，他始终强调一个先寻求与美国进行勾连，然后再寻求实现日本的这种发展。那么向美国采购就是他实现他进攻性力量和广域态势感知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策略性的选择，就是他向美国进行采购，从美国进行引进以后，在某种程度上一方面可以让他快速的拥有这种能力，另外有美国的背书。
1: 日本通过从美国引进 F-35 战机和战斧巡航导弹等先进装备，迅速获得了第五代战机远程精确打击能力以及先进导弹防御系统等现代化战力。然而采购呢，终究是获得现成的武器，对于日本来说，更关键的目标在于掌握核心武器装备的自主研制与升级技术。因此在大量购入美国武器的同时，日本也在持续推动本国国防工业体系的建设，其中两个方面的变化值得关注。一是导弹射程的扩展，原本以近海防御为主的12式反舰导弹，其打击距离在不断延长，作战定位也在相应改变。二是海上平台的转型，作为日本海上自卫队最大的水面舰艇之一，出云级正在进行改装，以适应 F-35B 战机的起降。这艘曾被称为护卫舰的舰艇啊，正在逐步获得运用固定翼舰载机的能力。
2: 6月8日，日本防卫省开始向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日本最东端离岛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日方在军事安全领域危险、冒进和试探、挑衅动作频频，早已戳穿了其和平国家和专守防卫的自我标榜。12式反舰导弹是日本陆上自卫队装备的新一代岸基反舰导弹系统，主要用于对海上舰艇目标实施中远程精确打击。导弹长度约5米，弹径约350毫米，发射重量约700公斤，采用固体火箭助推器，巡航阶段使用涡喷发动机推进，飞行速度约马赫数 0.9， 原始型号最大射程约200公里。12式导弹采用复合制导方式，导弹飞行过程中能够根据外部目标信息进行航路修正，末段具备自主搜索和目标识别能力。近年来，日本启动12式导弹能力向上型研发计划，该型号是日本中远程打击体系建设的重要项目。首先是射程提升，由原来的约200公里提升至约1000公里以上；其次是隐身外形，将弹体重新设计，减少雷达反射截面积，新增对路精确打击能力。然而，即便是射程达到上千公里的12式反舰导弹能力向上型，也并非日本远程打击体系建设的终点。近年来，日本正将更多资源投入到另一类武器的发展之中，高超声速导弹。与传统导弹相比，高超声速导弹最大的特点在于速度更快，飞行轨迹更加复杂，拦截难度也随之大幅提高。它被普遍认为是未来远程精确打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前世界主要军事强国竞相发展的重点项目之一。日本陆上自卫队在静冈县东富士演习场举行了国内最大规模的富士综合火力演习，并首次公开展示了射程约1000公里的 R-5 式高超声速导弹。从早期的近海防御导弹

0: 到远程巡航导弹，再到如今的高超声速武器，日本再军事化狂飙突进，加速走向失管失控的危险境地，这完全背离了和平宪法约束和专守防卫原则，军事扩张野心暴露无遗。
1: 目前日本在发展进攻型力量这个方面呢，它是以日本相对来讲比较成熟的一型导弹，主要就是120的反舰导弹，以此为基础，不断的进行迭代升级，形成日本的这种远程精确打击能力。所以从这个120这种导弹的能力向上型和这种高超声速的空滑弹这两个发展情况来看的话，日本是在构建一个利用日本的成熟技术来发展一个远程的这种打击能力，而且这种远程打击能力是一个这种亚音速和高超声速结合射程覆盖战略纵深到战役纵深的精确打击的这个能力。那么它这个反映出来，日本在现在正在构建一个由美国提供的或者说向美国采购的远程精确打击武器，再加上日本自研的多种远程精确打击武器结合构成的一个所谓的具有反击能力的一个作战体系。在2026年3月份，日本陆上自卫队第一阶段部署这个120导弹的能力向上型的时候，他选择的点位就是熊本县。那么在正式的第一阶段部署之后呢，就把这个120的导弹的能力向上型已经正式的把它型号改成250导弹了。所以从这个情况就可以看到，120导弹的这个能力向上型已经是日本陆上自卫队目前装备的最新型的一型远程的攻击性的武器。在熊本县部署的时候，这一型的这个武器如果是在900到1000千米的时候，东海基本上被这一型的导弹是覆盖的，中国东部非常重要的一个沿海城市上海其实就是在它的打击范围里面。所以日本第一阶段选择熊本县部署，这个居心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0: 在世界海军中，主流护卫舰通常承担舰队护航、反潜巡逻和区域警戒任务。德国海军的巴登福腾堡级护卫舰，舰长约149米，满载排水量约7200吨，舰体中部和前部布置雷达、导弹垂直发射系统和舰炮，舰尾设置直升机甲板与机库，搭载1到2架直升机，以满足反潜与侦察需求。然而在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序列中，有一类舰艇的名称一直颇具争议，日本称它们为直升机护卫舰。早在2009年，日本海上自卫队便迎来了日向级首舰日向号服役，两年后二号舰伊势号加入舰队。即使被称为世界最大护卫舰之一的巴登福腾堡级护卫舰，排水量也仅相当于日向级的一半左右。按照日本防卫省的解释，日向级的主要任务是反潜作战、海上警戒、舰队指挥以及灾害救援。但无论从哪个角度观察，人们都很难把它与传统意义上的护卫舰联系起来。全通式飞行甲板、右舷岛式上层建筑、宽阔的机库空间，以及接近航空母舰的舰体布局。日向级直升机护卫舰是日本海上自卫队建造的大型航空作战舰艇，该级舰共建造2艘，满载排水量约19000吨，舰长197米，舰宽33米，最高航速约30节，续航力约8000海里，舰体采用全通式飞行甲板设计，共设置4个直升机起降点，机库面积约3500平方米，可搭载 SH-60K 反潜直升机、 MCH-101 扫雷直升机。
1: 日向级这个直升机护卫舰呢，日本在发展的过程这个中间，它对军舰的这种归类，它把大型的水面舰只归结为护卫舰，实际上这是日本这种所谓的防御包装或者说防御伪装的一种这个称呼。实际上这个日向级这一型的这个军舰呢，某种意义上来讲它就是准航母，但是在日本的武器装备的归类中间把它归之为

0: 直升机护卫舰。我们知道在护卫舰这个归类的这个时候，通常情况下是一个中型的这种军舰，但是日本把这个日向级把它包装成所谓的直升机护卫舰，实际上就像以这种形式来对它这样一个带有比较浓厚的攻击型色彩的这个武器，把它包装成一个所谓的防御性的，就是以护卫舰这种形式把它包装成所谓的防御性。但是不管它叫什么名字，实际上它在性质上就是一个整航母。所以发展这个日向级直升机护卫舰呢，其实日本所想达到的这个目的呢，我认为可能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突破这种和平宪法的限制，实现了所谓的准航母化，这一点是全世界都看得清清楚楚。不管日本人怎么包装，不管日本人叫什么名字，本质上都摆脱不了。第二个是构建以准航母为核心的远海反潜作战编队。第三一个目的呢，就是日本他想以日向级这一艘军舰为基础，为未来发展大中型的这种航母，实际上奠定一个技术基础。
1: 从舰载机调度到飞行甲板管理，从航空保障到指挥协同，日本在这艘舰艇上积累着大型甲板舰运用经验，许多只存在于旧日本海军历史中的能力开始重新回到现实之中。而当这些经验逐渐成熟后，一艘更大更长、航空保障能力更强的新舰开始进入建造阶段。2015年，出云号服役；2017年，加贺号服役。与日向级相比，出云级飞行甲板面积进一步扩大，机库空间更加宽裕，航空燃料和弹药储备能力也得到明显增强。从外观上看，它依旧保留着直升机护卫舰的官方称谓，但从设计思路来看，出云级已经不再满足于执行反潜巡逻和灾害救援任务。出云级是日本海上自卫队目前吨位最大的水面作战舰艇，共建造两艘，出云号、加贺号，满载排水量约27000吨，舰长248米，舰宽38米，最高航速约30节，飞行甲板面积超过13000平方米，机库面积约5600平方米，舰上设有两部大型升降机，能够同时保障多架航空器的起降和维护。
0: 其实这个日向和出云，这在旧日本海军中间也是两艘非常重要的这个舰只。首先我们可以看出云，出云这一艘这个军舰在旧日本海军中间呢，实际上它服役时间是比较长的，1900年就已经加入到了旧日本海军。但是我们对这个出云这一艘舰只，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的话呢，必须要牢记一点，它在侵华战争中间，这是一个罪行累累的军舰。那么这一艘这个军舰呢，最终是在1945年的时候，由于它的整个的这个功能都下降，最后它是在它的港口里面把它转型成一艘防空的这种炮台，在这个过程中间被美国飞机击中，最后这个沉没了。日向号呢，要比出云号的这个服役时间稍短一点，它是在1917到1918年的时候加入旧日本海军，在中途岛海战中间，日本先后有4艘航空母舰都被美国击沉了。那么日本的航空母舰存在着数量急缺，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想把它改造成一个这种轻型的航母，但是改造的过程实际上并不是那么特别的这个顺利，最后也是被美国的这个飞机在港口中间将它击沉，所以沉到海底都是这个日向和这个出云这两艘这个军舰最后的这个归属。
1: 如果仔细观察日向级与出云级的舰体设计，就会发现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变化，那就是武器系统的取舍。作为日本战后的第一型大型全通甲板舰艇，日向级虽然被称为直升机护卫舰，但它的设计思路仍然延续着传统驱逐舰的作战理念。舰上安装了16单元 MK41 垂直发射系统，可以发射反潜导弹和舰空导弹，同时保留鱼雷。

发射管。然而到了出云级，情况发生了变化，这艘大型舰艇并没有继续增加导弹数量，反而取消了日向级上的垂直发射系统和鱼雷发射管，取而代之的是更大的机库、更完善的航空保障设施以及更加宽阔的飞行甲板。自2020年起，出云级开始实施航母化改装，首先是飞行甲板耐热强化。 F-35B 垂直降落时，发动机尾盆温度超过1500摄氏度，因此需要重新铺设耐热甲板材料。其次是舰首改造，将原有梯形舰首改为矩形舰首，增加起飞滑跑距离。最后是航空保障设施升级，包括弹药储存设施、航空燃料系统、维修保障系统，以满足固定翼舰载机运行需求。如果说出云级的改装让日本获得了运用固定翼舰载机的平台，那么真正赋予这艘军舰航空作战能力的则是另一款装备 F-35B 隐身战斗机。搭载 F-35B 之后，拥有全通式飞行甲板的出云级便具备了运用固定翼隐身战斗机的可能。

0: 当飞机进入垂直起降模式时，发动机动力通过传动轴驱动升力风扇，机腹喷口同步向下偏转，形成前后两个升力中心，实现垂直起飞、垂直降落、悬停飞行的能力。与传统舰载机相比， F-35B 无需弹射器和阻拦索，即可在较小甲板上运行，同时保留第五代战斗机的隐身和信息融合能力。
1: 日本的军事扩张已经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其后续举措更致力于将扩张的成果延伸至海外。近年来啊，无论是能力向上型导弹、最上级护卫舰，还是 F-2 战机以及下一代战机研发项目，日本再军事化的范围涵盖了航空、舰船、导弹与电子系统。然而，对于日本军工复合体来说，仅能研发和制造武器并非是终极目标，唯有加快对外输出武器装备，才能将其重新激活，并使它迅速崛起。这一步对于战后长期受武器出口约束的日本而言，在以往几乎是不可设想的。日本军工复合体曾深度嵌入日本经济，绑架国家决策，支撑战争机器运转，是日本全面走向军国主义侵略道路的重要幕后推手和经济基础。2014年，日本政府修订武器出口政策，放松了防务装备对外转移的限制。自此，日本开始不断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对外输出武器装备。
0: 2024年，澳大利亚海军启动通用护卫舰计划，希望采购新一代水面作战舰艇。参与竞争的名单中，出现了一个过去并不常见的名字——日本。而日本拿出的产品正是最上级护卫舰。2026年4月18日，日本与澳大利亚正式签署合同，日本向澳大利亚出口11艘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首批3艘由三菱重工在日本建造，剩余8艘在澳大利亚本土建造，首艘预计2029年交付，总价值高达100亿至200亿澳元。这是日本战后首次大规模出口主战装备，也是日本军舰首次出海。最上级护卫舰是日本海上自卫队最新一代多用途护卫舰，舰长约133米，舰宽16.3米，标准排水量约3900吨，满载排水量约5500吨，最高航速约30节，续航力约5500海里。编制舰员约90人，动力系统采用柴燃联合动力系统，总功率约7万马力，采用双轴推进。最上级大量采用隐身设计，舰体外侧采用大角度倾斜结构，降低雷达反射截面积。舰体中部设置反舰导弹发射装置，具备远程反舰能力。无人化能力是最上级最大的特点之一，舰尾设置大型任务舱，能够搭载各种无人飞行

0: 器，舰尾设置单机库，单飞行甲板可以搭载 SH-60K 反潜直升机一架，以应对相关任务需求。2022年12月，日本、英国与意大利共同宣布启动全球作战空中计划，旨在联合研制第六代隐身战斗机。该计划由英国暴风项目与日本 FX 项目整合而来，目标在2035年前投入服役。日本预计采购约100架，用以替换现役的91架 F2 战斗机。这是日本战后首次与美国之外的国家合作开发主战装备。日本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一个加速再军事化的日本正成为亚太的火药桶。观察日本近年来军事力量的发展，其变化已不仅限于简单的装备更新，更能反映出其安全政策与国家战略的深层调整。历史一再表明，军备扩张或可带来一时的实力增强，却难以抹平战争造成的伤痕。先进的武器或许能改变战场形态，却无法扭转历史的是非对错。对于曾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而言，只有牢记历史，珍惜和平，才能守护来之不易的安宁。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持续关注国防军事频道军事科技，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2026年6月，军购市场风云再起，印度爆出将斥资300多亿采购114架法国阵风战斗机，而这一消息迅速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2025年发生在南亚大陆的那场空战才刚刚过去不久，为何印度空军如此急于扩充军备？这笔巨额订单背后又体现了印度空军怎样的战略考量？军事科技带您解密这场南亚大陆上突然刮起的阵风。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煎锅鱼，烤鱼焦香，回味悠长。
8: 荥阳岭探寻天然好羊味，吃好羊肉就选荥阳岭。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

0: 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品种卓越，值得信赖。种小麦，我选轮选686。
2: 丁小义，24小时自助购物，便民好物随时购。
3: 爱家，简单点，家趣，专注品质，创新卓越，值得信赖。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2: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卖房我选闪房侠，高效靠谱，省心省力。

0: Smart Stars， 干窗线缆，专注家装用线安全。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观足球而知军事，论军事而明足球。各位好，欢迎您收看第二战场特别节目《军事与足球》。那今天演播室我们也请到了两位嘉宾，分别介绍北京体育大学董武志董老师，欢迎您。
3: 主持人好。
2: 欢迎军事媒体人金浩老师。
4: 主持人好。
2: 欢迎两位啊。今天咱们是一场非常特别的，应该说是跨界对谈。2026美加墨世界杯是激战正酣啊，这是史上首次扩军至48支球队，横跨三个承办国家的宏大的足球盛宴。那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把足球和军事放在一起来聊，也是因为他们在排兵布阵、攻防转换、战略战术上面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都充分体现了人类的智慧和意志。也有人把足球称为和平年代的战争啊，两位嘉宾也是分别来自于足球和军事两个不同的领域。今天咱们就来换个视角看世界杯。首先咱们这个第一个破局之问，就是您二位是怎么看待军事和足球这个相似之处？董老师，
5: 这个足球呢，就是被誉为现代没有硝烟的战争，而且呢，足球比赛其实它也有这战略、战术、执行、攻防等等。我觉得跟军事里面的思想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6: 是的，都是强对抗，都是这个双方智能、体能、意志的比拼，就是我必须要压垮你。而且呢，它还有一点相似，就是军事和足球都是很早就出现了。还有中国古代就有蹴鞠。那么那战争军事就更早了，原始人那时候就打仗。
2: 所以说今天相信两位嘉宾虽然来自于不同的领域，但是应该能够碰撞出关于军事和足球很多的有意思的这个话题啊。其实我们聊到这个足球跟这个战场的话题的时候，应该说首先就有很多通用术语，一说两边都懂的表达方式嘛。
6: 那肯定是有的。你比如说就最简单的像这个技战术啊，您那儿总提技战术是吧？军事也是这样的。那么技术和战术，你比如说对于步兵传统的技术，比如射击、刺杀、投弹、爆破、土工作业，传统的五大技术啊，你步兵掌握了这些，那么这个就是个合格步兵了。那么你到真正到这个战斗小组，还讲究战术。这个步兵的班进攻啊，就是一个步兵班，差不多也就是一个足球队的这个人数。你比如说咱们在电影里看步兵进攻，就一堆人往前冲啊，其实真正不是这样的。一个步兵的班进攻，你如果拿手机去拍的话，你这一个手机的取景框是不可能把这全班人全框进来的。
2: 对，
6: 因为队形比较疏开。而且呢，这个步兵班进攻的时候，一个班会分成几个战斗小组。每个小组的三个人，这三个人呢，一个人越近的时候，另外两支枪就进行警戒和火力掩护。那么那两个人越近的时候，这支枪再进行警戒和火力掩护。
2: 对，
6: 所以三个人是最佳的搭配。那么

0: 这个战术都是从实战当中来的，是血的教训。嗯，军事上就是血的教训，
1: 对吧？足球里面战术方面呢，我们也是讲究三人的进攻小组、防守小组，包括整体啊，包括这种线的概念呀、啊。军事上面可能也讲啊，这个先在哪儿建立第一条防线，等等等等，都是相通的。
2: 其实应该说，现在在我们这个足球的赛场上面，依然能够看到，比如说我们在战场里面会常用的一些战术、战略、决策的这个影子吧，甚至变化节奏，同样也是跟战场一样。非常快的。
1: 现代战争其实讲究是这种，一个字快，对吧？足球也是这样，无快不利。当然了，围绕着快，还有很多的这种奇谋啊、这种阳谋啊、阴谋啊等等等等，其实都是有很多的战略战术围绕着一个快字去展开的。嗯，
2: 其实你看，我们的两位嘉宾在聊天过程当中，已经就开始推进到我们今天下面非常重要的这个话题的节奏了。今天我们主要是要围绕这个攻防这两大话题来好好聊一聊。
3: 从古代蹴鞠到现代足球，从战场对抗到绿茵交锋，军事与足球始终共享着相似的攻守逻辑。无论是绿茵场上的攻防转换，还是战场上的作战行动，双方都在完成同一件事，争夺战场的主动权。面对瞬息万变的复杂局面，谁能比对手快半拍，谁就更能掌握主动权。因此，快速进攻不仅是足球的重要战术，也是现代战争抢夺先机的重要方式。
2: 先来说一说进攻吧。到目前为止，这个董老师，您可能关注到的今年的哪几支球队，或者说哪几场比赛，对于您来说，他们可能通过快速进攻就能够获得胜利的？
1: 如果说讲快速的推进，其实到目前为止给我留下的很深刻的印象就是挪威打伊拉克的这场比赛啊。两支球队虽然说是最后一个4-1的这么一个分差，但是两支球队向前的推进的速度都很快啊。挪威队向前的这种推进啊，好像是以哈兰德为进攻的核心，但是他们其他人多点开花，从中路、内部、边路向前推进的速度都是很快的，是一个全方位、全方向的啊。
2: 那在过往的世界杯比赛当中，有没有哪一场比赛，此刻聊到这种快速进攻、快速推进以后获得这种战胜的结果，脑海里面首先想到谁了？
1: 如果说是快的话，那首先让我想到的就是最快进球。从1930年世界杯第一届开始到目前为止，国际足联有统计记录在案的最快进球，就是2002年韩日世界杯3-4名的铜牌之争，啊，土耳其对阵韩国队，土耳其在开场之后10.8秒，就他们的前锋哈根苏克打进了一个球。当时呢是韩国队先开球，韩国队回传之后，洪明甫处理球失误。哈汉苏克抢下来就直接的打门，这是世界杯历史上到目前为止最快进球。
3: 世界杯历史最快进球只用了11秒。令人难忘的不只是那个数字，更是速度在瞬间改变比赛局势的惊人力量。快速推进可以挤压对手的反应时间，打乱防守部署，迅速掌握主动权。这种对速度和主动权的追求不仅存在于足球赛场，当速度被推向极致，在军事领域便演化出一种以快制胜的经典战法——闪击战。
0: 闪击战还有个名字叫闪电战，闪电战就是快嘛。
2: 对，
0: 只要是对抗都是快打慢，强打弱，快本身也是强的一种表现。那么这个军事上的闪击战呢，本身首先是一个军事思想和作战理论的一个跃升。那么闪击战这个概念，1905年那个施里芬就提出了闪击战。后来在一战当中呢，像什么西式的总体战啊、制空权啊、然后机械化战争啊，像这些理论，最后德军在二战当中开始闪击波兰的时候，那么这个闪击战的理论已经是融汇了其他那些理论在内的一个比较完备的作战理论。你比如说，他强调这个战略欺骗。那德军在闪击波兰之前，前夜先是袭击了一个电台，战略欺骗，然后不宣而战，我不告诉你我要打你，造成突然性。那么，德军把坦克集中起来使用，我的摩托化步兵就跟着坦克一块前进，哎，快速突破，然后歼灭敌的有生力量。那么波兰那边呢，整个军事思想还停留在一战，就是拉个铁丝网，挖个壕沟，双方进行阵地战，导致德军的这个闪击战，比如闪击波兰的时候就势如破竹。所以说闪击战一出现，军事思想上跃升。
2: 那么可能波兰从一开始就没想到还能有这么个打法，
0: 没想到
2: 可能会有这种进攻的方式，我一直都这么练的，你不按这个打法 整个就乱了。那其实对于足球的战术上来说也是一样。
1: 是的，因为呢在足球比赛当中瞬息万变，这个既有主观的因素也有客观的这种因素的影响，它是一个多方面多元化因素的叠加。
2: 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说这个理念或者战术上的这种领

0: 先，它可能也是阶段性的。
1: 对，
0: 好，刚才我们讲的比较多的都是通过快速推进的这个方式来获得胜利，或者说就是闪电战的这个方式啊。其实还有一种打法，应该也说也是比较经典的，比如说，分割包围，聚而歼之。
2: 是的，它实际上是这样，这个穿插呢是行动。那么造成分割呢是效果，包围是效果。那么这个比较典型的，你像在鲁中战役的时候呢，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军整个边地七十四师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3: 鲁中是连接华北与华东的战略要冲。1947年，国民党军改变战略方针，由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在山东战场，国民党军分三路向鲁中山区推进，企图与华东野战军主力决战，以占领整个山东解放区。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四师是全部美械装备的精锐部队，号称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担任主要的攻击任务。然而这支看似无坚不摧的王牌部队将在孟良崮迎来命运的转折点。
2: 他认为你们拿我们没办法。那么当时解放军要面对国民党军24个整编师，你要把它全部吃掉，以当时八路军的那个装备，
0: 基本上可以说没有这个能力的。
2: 有困难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选择其中一部，那么把它吃掉。因为这个整编七十四师，因为它全副美械，非常骄横，所以就造成了它呢态势突出。这个华野就是把它和其他的国民党军给分割了。我一口吃不掉你24个整编师，我一口吃掉你一个整编师还是能做到的。于是呢，这个解放军集中了6个纵队打一个整编七十四师，我剩下的4个纵队和我的地方部队来组员，就是谁要救援你不行。这就好比像什么呢，就对方走来一排人，其中有一个胖子，是吧，咱们先揍这个胖子，然后把他蹬出来，然后这个4个纵队拦着其他人，不让他们靠近。
0: 对，
2: 然后我们6个纵队把他给歼灭。那么打掉了整编七十四师，整个国民党军进攻鲁中的这些部队受到了极大的心理震撼，七十四师都能被全歼，那我们更没戏了。
0: 是，
2: 所以呢，这个最后我们解放军取得了胜利。
0: 好，那这个董老师，在您的足球的赛场上面，您会想到一个什么类似的这个例子？
1: 分割更多在足球比赛当中，通过拦截，通过围拢，通过向有球一侧区域去靠近，攻击持球人，去阻断对方拿球人向无球的同伴传球的这条线路，
0: 对，
1: 让对方的传跑的两个角色或者多个角色之间无法很好的串联起来，这个叫分割。就比如说法国打塞内加尔的小组赛
0: 啊，
1: 上半时其实塞内加尔队的整个防线非常缜密，插控站位做得很到位，让法国队只能沿着外围横向的斜线的去倒球，很难从中路内部传到塞内加尔队的防线的这个深度，或者说给到中路，让你在外围无法去向里线的渗透。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分割的案例。
3: 无论是塞内加尔阻断传球线路，还是解放军集中兵力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四师，通过切断对手的联系，让彼此失去呼应。纵使是强盛之师，也难以形成合力。但决定胜负的，并不只有进攻。高水平的防守，从来不是消极退让，而是一种主动的制胜选择。它可以收缩防线，等待逆转时机，也可以构建纵深，层层消耗对手。而每一次成功的防守，又往往暗含着反击的种子。许多经典胜利，并非从进攻开始，而是从防守开始。足球如此，战争亦如此。
1: 而防守呢，也分个人防守、两人的加强、三人的围抢。我放弃前场，让你去控球，我收回来。比如说佛得角打西班牙，对吧，守了一个0-0，不仅仅靠沃西尼亚40岁的一个门将获得这场比赛的 MVP 的一个超级的发挥，他也靠众志成城。但是这个众志成城有精神层面的影响，
0: 对，
1: 也有非常缜密的防守，也有压迫、协防、保护、平衡等等联动的这种一系列。所以防守既有个人的，也有小组的，还有整体的。
0: 其实像这场比赛，这个西班牙对佛得角的时候，我想这场比赛能够扛住这个压力，就已经让所有人给他喝彩 了
2: 也可以了。
0: 对，好，那像这样的防守经验上，可能从您来说会想到什么样的一些经典的战例？
2: 我觉得托布鲁克这个防守呢是比较经典的。
3: 托布鲁克，北非的一座港口城市，是通往埃及的战略要道。1941年，二战北非战场，德军将领隆美尔率领非洲军团一路推进，企图攻占托布鲁克，打开通往埃及的大门。防守的英军主动放弃外围难以防守的区域，将兵力、 火力全部集中到最核心的地带。这场长达数月的严防死守，让隆美尔遭遇了在北非战场的第一次失败。
2: 当隆美尔第一次进攻的时候呢，

0: 收缩，是吧？这种，然后它来保护一个固守核心的这么一个战法。
1: 是的，而且这种防御呢，它有一个好处在哪儿呢？就是，防御一方呢，它会依托攻势，我的堡垒互相之间还形成火力的这个支援
0: 联动，对。
1: 所以任何一个部队去啃这种骨头的话，它都会付出巨大的这个损失。你看，凡是在这种有永备攻势的这个地方的战斗，一个是时间会耗得比较长，另外伤亡会比较大。
2: 对，这种集中收缩保护的就是足球场，保护的就是本方的球门。
0: 对呀，
2: 其实就像咱们小时候玩的那个游戏《坦克大战》一样。
0: 对，
2: 对吧？你一定是两个坦克，一定要守好自己的那个家。然后呢，你可以有攻上去，攻上去打坦克，你也是把防线提前嘛。对吧？也有可能是两个坦克就固守在家门口，
0: 对，
2: 守株待兔。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应该会想到，至少从我自己来说，2016年法国的欧洲杯，是冰岛队历史上第一次征战欧洲杯的正赛。通过他们非常齐整的4-4-2的这个基本阵型，在后场他不出去，我就来一个老虎不出洞。但是这里面除了严密的防守之外，他们也有犀利的反击。冰岛队就是在中后场严防死守，做出了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战例，
1: 是积极防御的思维。
2: 没错，
0: 其实可以理解为就是这个守门绝不是守门员一个人的事情。
2: 您说的很对啊，就是让我想起了足球防守战略战术理论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叫前锋是第一防守人，或者说他叫第一层的防守线。
0: 是的，
2: 反过来呢，守门员是发动进攻的第一人。所以进攻不仅仅是前锋的事儿，防守也不仅仅是守门员的事儿。
0: 其实两位此刻已经引到了我们的下一个话题了，就是我们比如说从这种集中收缩固守核心到是不是比如说纵深防御的这种区别。
2: 纵深防御其实也是刚才咱们所谈到的防守的战术的里面和围绕的区域里面，防守呢是要收回来，是一个漏斗型的，我越往球门本方球门防守，我越向里向集中去收缩，不让对方轻易的从中路去打穿。我放弃前场，放弃中场，我回收到后场，不给对方什么，不给对方向前打我身后的纵深。这个纵深你没有了，但是我让你在身前控球。
0: 其实这个纵深防御在战场上面的话，这个多层级的防御体系，每一个层级的防御方式、防御手段，包括着相互的配合来说，应该有很大的这个门道哈。
1: 那肯定是的，就是如果你像这种大的战役型的，它的防御不会说我只有一道这个防线。你像足球也是嘛，什么4-4-2、5-3-2，什么4-5-1是吧，也是一道一道的。
0: 对，
1: 军事也是这样。那么一般来说，这种大的战规模的防御呢，要设2到3道防线。那么第一道防线一般是由这个它的主力部队来进行防御的。那么第二道防线、第三道防线由它的这个二梯队，它的战略预备队来进行防御。那么不是说对方我突破了你这一道防线，那我就成功了，不是这样的。它一个防御阵线可能上百公里、几百公里的这个纵深都是有的。
2: 这种在阵型方面，其实不同的厂区，这个基本阵型它会有所变化。比如说3-4-3基本阵型，但是我收缩防守回到本方后场之后，两个边前卫、两个边翼卫回撤，两个边锋同时回撤，它就会变成5-4-1，它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而在刚才说到这个纵深的时候，比如说一个人去抢，我们叫压迫，另外一个人一定要把我的里线身后这条线这个点去控制住，它叫协防保护啊，这是两个人之间的一个纵深。
0: 钱老师，我们刚才提到这个防御的时候，莫斯科保卫战，我相信这场战斗对于很多人来说也是绝对是这个军事历史教科书里面避不开的一个战斗啊。
1: 是的，这个莫斯科保卫战的时候呢，那么苏军当时呢是在莫斯科以西建立了勒热夫和莫扎伊斯克多道防线。那么其中呢，你像刚才咱们提到纵深，它的莫扎伊斯克这道防线，一道防线的纵深就120多公里。其实在这之外，在这个更靠西，苏军还有防线。那么在靠近莫斯科城还有防线，而且还有一道隐蔽的防线，就是这个苏联的寒冷。所以导致德军呢，从望远镜看到克里姆林宫的那个塔尖，但是他就是进不去。这个苏军的多道防线加上严寒的这道防线，就一道一道的衰减了德军的这进攻的势能。
3: 莫斯科城下，严寒也成为防御体系中的重要一环。战场上的较量，从不只是正面的力量比拼，更在于能否借助地形、气候和时机，把不利条件转化为制胜优势。这就是兵法中的因敌制胜、顺势而为。在世界杯赛场上，许多黑马逆袭也暗合着这样的逻辑，强弱未必决定胜负，关键在于谁能借势而为，掌握先机。
0: 好，其实我们到目前为止讲了很多是关于在防守当中通过各种防守的方式这种战。

0: 战术配合和打法，然后能够获得他们这在被动情况下最终能够获取胜利的这个例子啊。其实对于比赛来说，很多时候最扣人心弦的还真的不一定是强队赢球，而是黑马逆袭，是吧？比如说看似那些是实力好像处于下风的球队，但总能够用一些出人意料的方式来改写比赛的这个结果。那董老师到目前为止有没有哪几场比赛符合像这样的一个表述的？
1: 比如说韩国2-1战胜捷克，对吧？包括卡塔尔队最后绝平瑞士等等，其实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包括日本队最后时刻绝平，用头球啊，在这个身高1.9米以上荷兰队的头上，去头球的方式去绝平了荷兰队，其实都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但是要说到黑马的话，其实让我想到是1966年英格兰世界杯的朝鲜队。
0: 哦，
1: 朝鲜队当时可是杀入了世界八强啊，他是进入前八强，在巴金斯的比赛当中，他才是输给了由尤西比奥黑豹率领的葡萄牙队。当时还是朝鲜队先领先，最后是通过尤其比较个人的一种魅力的展现啊，最后落败了。我觉得当时朝鲜队就已经被称为黑马了，
2: 相当可以了。
1: 对，
0: 所以你看这样一场比赛，时隔数十年，大家会提起来的时候津津乐道啊。那在我们的战术战场上面，像这样的例子的话，你会想到什么？
2: 我觉得这个在战争当中呢，它是一种发扬我的优势，
0: 是的，
2: 应该叫以弱胜强。这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平型关大捷
0: 啊，
2: 就它那个地方叫桥沟。平型关呢，它两侧是山，中间一条路。
0: 哦，地形优势。
2: 现在有两条路，那么之前是那个玉带公路，其实你现在看就是条土路。
0: 对。
2: 但是在当时只有这条路可以走，那地方人选绝了。我们到现场去看啊，八路军伏击的那个阵地啊，在半山腰，它那个高度呢，正好我扔手榴弹我也炸得着你，是吧？我步枪打你也不是很远，我也瞄得准。
0: 嗯。
2: 但是日军要想攻上来，那很难，所以那个地点选得非常好。如果不是在那个桥沟那么好的位置打，恐怕以当时咱们的装备和实力是打这么一个大捷是不容易的。
0: 嗯。
2: 而平型关大捷鼓励了整个抗战中国的抗战军民，
0: 啊，
2: 这个其实就是出奇制胜。
0: 嗯，其实这种出奇制胜当中，刚才您讲到的平型关大捷里面，它是以一个叫天险的优势把它用到了极致啊。
2: 对，
0: 所以说我们说出奇制胜，在很多时候，你所有的设计或者这种战术的打法，它得有这种又适合我自己，可能对于敌方来说又完全不利的这种的战术的这个依托啊。那在我们的足球的赛场上面，您会想到什么样的例子？
1: 比如说。我还是举冰岛队的例子啊，这个冰岛队呢，在2016年欧洲杯的比赛场上，他的反击是他的一个奇招，就是快，但是快呢是坚决的向前，是通过长传球打对方的防线的身后，当对方已经还没有形成非常好的防守队形在中路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攻门，这是第一奇。第二呢，就是更加奇的是他的界外球，我们叫手榴弹的战术。啊，超远距离的界外球掷出来，基本上平齐于罚球区线这么一个位置，长距离的手抛球的这个掷界外球，都能够差不多扔到点球点附近，相当于是界外球像一个角球发出来的距离和感觉，不仅仅是中锋埋伏在对方的罚球区里面原地去争顶，它是什么？中锋先撤出来，在罚球区外，你扔到半空中的时候，我冲进去。去等于有一个助跑，跳起来去争顶或者说后蹭，制造混乱。通过这样的手段，其实冰岛队获得了很多很多非常有威胁的进攻。但是在2年之后的世界杯，2018年的世界杯上，俄罗斯队也有手榴弹的战术，但是这时候俄罗斯队就有所变化了，他不是让前锋埋伏在罚球区外往里冲，他有一个大中锋1.98米的22号，这个人叫98，大中锋，他藏在哪儿？他埋伏在前门柱。他站在那儿，他戳在那儿，你就往他头上扔，你看不看的？你看了还不行，一个人看根本就争不了。
0: 扛不住，对，
1: 叫前后两个人。如果你扔浅了，前点的人可以去防，后点人去干扰。但是他一个人消耗了两个防守兵力啊！他通过近距离非常好的头球后侧，让本队获得很好的在门前射门的机会。所以说都是奇，一个是冰岛队的反击和手榴弹的战术，但是呢，2年之后。俄罗斯队在这个战术之上改善了一些其他的战术，这其实也是一个奇。
3: 平型关大捷中，八路军借天险设伏，冰岛和俄罗斯巧用界外球完成致命一击，都体现了出奇制胜的智慧。但奇从来不是异想天开，而是立足于对敌我态势的深刻洞察，对周边环境的熟悉了解，在对方意想不到的地方打出最精准的一击。
0: 我们说像这样

0: 的出奇招啊，比如说我方绝对不是那种实力最强悍的这种一方的时候，我才会出奇招，出奇可以制胜，也有创造了很多这种黑马逆袭这样的一些范例啊。那在战争里面，其实我们说另外一个方式，比如说避实击虚，就是绕开对方的这个比较强的这个力量，来把自己的优势可以放大，您会想到什么样的案例？
1: 因为实和虚，强和弱，它都是相对的。那么在鲁南战役当中呢，解放军使用这个穿插的战术，歼灭国民党军的整编第二十六师。穿插作战呢，是解放军可以说是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所谓穿插呢，就是我的部队呢向敌后进行穿插。为什么要穿插呢？我的力量不如你。我完全吃掉你不行，那么我就向你敌后进行穿插。当时国民党军是一字长蛇阵的排开，它的行军序列大概有25公里。
0: 哦，
1: 那么解放军呢，对它进行多路的穿插，它就由强变弱了。本身本来它的部队是一个整体，那么现在它这部分被孤立出来，也是一个避实击虚的一个概念。
0: 好，那在围绕这一方面的话，董老师，您会想到一些什么样的战术的这个例子？
2: 其实，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足球场上的虚，对吧？虚呢，其实在足球场上就是防守方的远离球的另外一端，这一侧防守的兵力少，人少，另外呢，它的这种空间比较大，我们管这个叫虚的地方。那避实就虚，就是我避开对方重点防守的区域，打到对方人烟稀少的这个空当地带。比如说这届世界杯的小组赛第一轮，埃及打比利时
0: 啊，
2: 埃及队进的那个球是萨拉赫的一个助攻。萨拉赫呢，在这场比赛当中踢的是一个右边锋，跟同伴一个三角的配合。然后呢，萨拉赫突然回撤拿球，这时候比利时队所有的基本上后场靠近这一侧的人都集中在这一侧，因为萨拉赫是埃及队一个进攻的核心嘛，对吧？防守住他，好像就认为把埃及队的进攻扼守在咽喉里面。但是萨拉赫突然的向远端一个横传，这个时候，埃及队的左边前卫八号阿舒尔就是一对一了，他非常好的一个鱼钩跑回撤拿球去远射。所以说避实就虚，就是我避开你人数多的地方，我打到你的防守弱侧，这个弱侧就是一个虚的地方。
0: 其实你看，包括我们聊到一场比赛当中，可能在不同的时间节点里面的上半场和下半场，可能不同的战术都在发挥着这种巨大的这个作用。
2: 对，
0: 时刻是要面对这样的变化的。
2: 包括这个虚实呢，其实在足球场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就是对方比如两个边后卫，一个强一个弱。这个强呢可能是身高高速度快，那我不打他这一点，我打对方那个防守位置差的个子矮的，我就打他的身后，这也叫避实就虚。
0: 好，今天我们聊了军事与足球的进攻防守，这两者从来都不是对立的啊。进攻里面可能有防守的这个准备啊，防守当中又可能暗藏着这种进攻的杀机。那真正的智慧在于你能否在瞬息万变当中判断什么时候攻，什么时候守，并且坚决有力的执行。足球是这样，军事同样也是如此。人们热爱足球，不仅是因为进球，更是因为它保留了人类历史上关于攻守博弈最精彩的部分，却剥离开了战争当中最残酷的部分。它承载着人类最古老的博弈本能。好，再一次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的收看。第二战场，我们下期再会。
3: 讲述惊心动魄的烽火往事，揭秘鲜为人知的沙场传奇，重温激情燃烧的英雄史诗，探寻克敌制胜的百战奇谋。讲武堂为您精彩呈现。
4: 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3: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4: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3: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4: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3: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4: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3: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4: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3: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4: 我是樊雪。老兵你好。

0: 警察的责任就是让老百姓安安全全的生活，让老百姓生活在阳光之下，总得有人把黑暗给他们挡住吧。
1: 光明需要手段，光明也必将来临，刺透黑暗，迎接新世。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卓威接触式远红外治疗仪，用于缓解非急性期颈腰部的软组织疼痛，关爱健康，值得信赖。
5: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配优冠体羊奶粉。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9: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0: 肝肾虚了，
9: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8: 你睡好吃好心睡好，
9: 亚洲制药。
1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广西金嗓子，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8: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9: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0: 肝肾虚了，
9: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8: 你睡好吃好心睡好，
9: 亚洲制药。
16: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7: 俄称乌军一天内同时打击俄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多地，一周两次袭击克里米亚萨基军用机场，并摧毁数架俄军战机。俄总统普京视察俄军联合部队指挥所，表示俄军已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与美总统特朗普通话讨论乌克兰问题。乌总统泽连斯基呼吁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北约安卡拉峰会召开，欧洲国家军官将执掌北约三大区域作战司令部。芬兰解除核禁令，俄称将其列为核打击目标。防务新观察，特邀专家为您深度解读。
1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8: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9: 温暖舒适。
16: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

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俄称乌军一天内同时打击俄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多地，一周两次袭击克里米亚萨基军用机场，并摧毁数架俄军战机。俄总统普京视察俄军联合部队指挥所，表示俄军已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与美总统特朗普通话讨论乌克兰问题。乌总统泽连斯基呼吁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北约安卡拉峰会召开，欧洲国家军官将执掌北约三大区域作战司令部。芬兰解除核禁令，俄称将其列为核打击目标。防务新观察，特邀专家为您深度解读。

0: 各位好，欢迎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李伟。近日，俄方称乌军同时对莫斯科、圣彼得堡、别尔格罗德等多地纵深目标实施打击，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据报道，当地时间6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基辅发射了弹道导弹。俄方4号通报称，24小时内，乌军共出动超200架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地区，62架在接近市区时被摧毁，是近两年来针对莫斯科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之一。俄国防部称，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乌军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运输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的生产存储点，同时摧毁乌军10枚火烈鸟巡航导弹、9枚海马斯火箭弹和89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消息称，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乌防空部队还摧毁了69架俄方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乌军4号凌晨打击了俄圣彼得堡附近港口的石油基础设施和喀琅施塔德的重要军事目标。圣彼得堡市长称，有72架无人机被拦截，基洛夫区石油码头被击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还宣布，一周内第二次袭击克里米亚萨基军用机场，7个机库遭打击，至少7架战机被摧毁或受损。此外，乌军对别尔哥罗德州发动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袭击，导致别尔哥罗德市水电中断。亚速海空域一架俄军直升机被击中，卢甘斯克地区横跨北顿涅茨河的铁路桥遭打击。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欢迎两位专家。首先呢，请教吴先生，乌军近日对莫斯科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俄军呢向基辅也进行了导弹袭击，您怎么看待俄乌双方对对方首都的这样的打击？
2: 这让我们很难想象，就俄罗斯的首都啊，战争打到这样的时刻啊，居然几乎每一周都会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攻击。我们知道，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集中了3000万的人口，几乎就占到了俄罗斯全部人口的1/5。所以我打击这里呢，一个是人员密集，这个信息很快会被传播，另外是你的中心，我影响力更大。而这个俄罗斯方面对基辅的打击差不太多，意义差不太多。基辅从开战以来就遭到攻击，但是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俄罗斯扩大了打击能源基础设施包括加油站，极小的战术性目标也开始了攻击。这意味着双方对首都的攻击，你攻击一次，我就进行这个加码，所以对莫斯科的这个威胁越来越大。而俄罗斯呢，趁着乌克兰现在爱国者山拦截弹告罄，在这种形势之下，大概每10天左右，不到2周的时间，他把这些弹药集中起来这个对于这个基辅这个加大了这个攻击，而且也是对民用和军用目标实施联合打击。
0: 请教王先生，俄军称4号呢全天拦截了近900架乌军的固定翼无人机，乌军也宣布摧毁了近70架俄方无人机。双方这种无人机数量的差别，您觉得反映出当前俄乌冲突无人机作战哪些新的特点？
3: 第一个方面的特点就是护工的规模是相当大的。我们可以看到，在7月4日这一天，俄罗斯方面这个宣称一共击落了乌克兰的

0: 13架无人机，这是涉及到俄罗斯的全境的情况。那么根据俄罗斯防空力量的作战效能来看的话呢，对乌方的这个无人机拦截的成功率一般都在85%以上。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这个拦截率来计算的话，至少乌克兰出动的这个无人机的数量就达到了1050架以上的这样一个这个规模。那么乌克兰方面公布他对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无人机拦截的这个效率来看的话呢，俄罗斯方面总共是出动了86架这无人机，拦截的成功率击落了其中的69架。乌克兰出动的无人机的数量是俄罗斯的12倍。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的话，乌克兰的无人机打击的这个力度远远的要超过俄罗斯对乌克兰打击的这个力度。第二个这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呢，就是从打击的这个系统性来看的话呢，乌克兰方面正在按照自己的一种这个思路比较完整的对俄罗斯的目标进行这个打击。反观这个俄罗斯方面呢，我们必须看到俄罗斯在4年多的时间里面已经对乌克兰的目标进行了一个非常完整的系统的打击，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其实乌克兰现在能够剩下来让俄罗斯进行打击的目标已经数量不多了。第三，影响的效果是不一样。乌克兰把这个无人机的这个打击推向俄罗斯纵深以后，对俄罗斯的这个民心士气以及政治形象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这两者比起来的话，可能对俄罗斯的这种产生的负面影响可能略微更大一点。
1: 请教吴先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公开证实打击了圣彼得堡的石油设施，那么这种公开宣称有什么样的战术方面的考量？
2: 在波罗的海有两大油港，一个油港叫乌斯季卢加港，还有一个港叫维索茨克港。这个乌斯季卢加港在1月、2月、4月、7月反反复复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打击，基本上现在运力减半。而这个维索茨克港呢，遭到的攻击次数，这个比较少，因为它离圣彼得堡大概还有在西北160公里的这样的距离上，但是也是波罗的海这个三大港口之一。我打击了你，在这一地区几乎这个油你就出不去了。那现在呢，通过对俄罗斯石油基础设施的反复攻击，俄罗斯的原油的加工能力下降了43%，接近43%。乌克兰方面，你不让我好过冬天，让我这个能源短缺，那我也让你有能源的危机。事实上，在北约峰会召开前夕由泽连斯基宣布我们打击了圣彼得堡的维索茨克港，向北约国家展示我有能力持续威胁俄罗斯纵深目标，你们应该继续给我援助。在欧洲的北约成员国，他们认为乌克兰在给北约国家打样，如果说真的跟俄罗斯发生战争，那么乌克兰所做的这一套东西我们都可以学习，所以也为这些北约国家跟俄罗斯冲突提供了一个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的一个模板。
1: 请教王先生，我们注意到乌克兰军队在一周的时间内两次打击了位于克里米亚的萨基军用机场，摧毁了俄军的战机，同时呢还袭击了卢甘斯克的铁路桥以及亚速海的军用直升机。选择这些目标，您觉得乌军是出自什么样的考量？
0: 第一个就是孤困克里米亚。在整个乌东方向的这个作战呢，当然是包括卢甘斯克、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和这个赫尔松。那么克里米亚这一块实际上主要是南部的两个州的这种俄军非常重要的后勤补给线、后勤补给的这个基地。如果说把克里米亚孤困下来，那么扎波罗热和赫尔松这两州进行作战的俄军前线所需要的弹药、物资补给以及兵员的补充，这些都会面临很大的这个问题。孤困之后，让前线作战的俄军得不到相应的这种补给，那么此外呢，他达到了一个目的，削弱前线的这个战力。第三一个，这个想达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削弱俄军通过克里米亚向乌东方向进行空中补给的这一部分能力。乌克兰在用他的无人机对俄罗斯的直升机进行相应的攻击的时候，又可以把他的直升机短程输送的这一块战力也可以削弱，让他陆

0: 路、公路、铁路这两个输送受到受阻，再加上空中的这个补给也受到这个受到阻碍的话，那么俄罗斯的前线的这个战力就面临一个很大的这个问题。所以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乌克兰所采取的这个办法基本上就是二战时期的空中组织的这些经验复制到了今天的俄乌的战场上。
1: 近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视察前线指挥所时表示，俄军已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2: 据报道，俄总统普京近日在视察俄军前线指挥所时证实，俄军已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同时拿下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正全线发起进攻。不过乌方随即否认，称康斯坦丁诺夫卡仍在乌军控制下，防线保持完整。同时，普京下令继续大规模打击乌克兰军工综合体，称乌方袭击俄民用设施越多，俄方就要建立范围更大的安全区。乌方则急寻防空力量补全短板。乌总统泽连斯基呼吁在乌克兰本土生产美制爱国者导弹，应对当前拦截弹短缺、难以抵御大规模空袭的困境。而7月4号，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今年以来第4次通话。特朗普再次确认愿意推动尽快停火，将派特使威特科夫、女婿库什纳继续调解，合适时将到访莫斯科。普京重申，俄方倾向于政治外交解决冲突，但不会放弃原则性立场。针对泽连斯基近日提出的若康斯坦丁诺夫卡被俄方控制就与普京在当地会面的提议，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康斯坦丁诺夫卡已在俄方控制下，若泽连斯基愿意做出负责任的决定，欢迎他前往莫斯科会面，而不是在康斯坦丁诺夫卡。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请教吴先生，俄罗斯方面呢，现在已经宣称控制了卢甘斯克地区，而且呢，俄乌双方对于康斯坦丁诺夫卡地区的控制权各执一词。您觉得具体的真实情况是什么样子？还有就是这样的表态对于双方接下来的谈判，对于谈判的筹码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3: 事实上啊，已经绝大部分啊，99%被他完全控制了。这一地区我多次进入过，后方呢已经这个老百姓的生活已经恢复正常了，比如说公交车、花店、超市这些都能够正常营业，但是呢，经常遭到这个乌克兰啊，从这个火力控制线这一地区对这个城市发射导弹啊，远程火箭弹。康斯坦丁诺夫卡作为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两个最后200,000人口城市的这个堡垒群，它的一个南门栓、大门的门栓，俄军在很早的时候控制了这个城市的西部啊，这个城市被克里沃罗托列茨河一分为二，西部地区呢，俄军已经完全占领，而且我认为已经完成了舒臂式清剿，就是这些散兵游勇已经，这些我已经全部赶出去了啊，这个可以叫完全的控制，完全的占领。但是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啊，俄军也渗透进去了，渗透进去不意味着完全的控制和占领啊，尤其是在西北地区啊，乌军还有比较稳固的攻势和防线，所以现在战事还比较焦灼，但是每一天俄军都在向前推进。我认为，我还是像上次节目中说的那个观点，我认为到月底，到7月底，俄军可能能够完全的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并完成舒臂式清剿。
1: 泽连斯基提议，现在把谈判地点不如就定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但是俄方要求泽连斯基到俄罗斯进行谈判。那么您觉得双方对于谈判地点的这种争议说明了什么？
3: 乌克兰方面呢，认为这是不实的消息啊，我们在那里依然有部队存在，我们依然在进行反攻击啊。你认为康斯坦丁诺夫卡完全控制了，那好，那是你控制下的城市，我们就在那里谈判吗？事实上是在将军，如果说这个城市你控制了啊，完全是安全的，你可以到达这里，那到这里我们来进行谈判好不好？很显然这个普京不可能到达这个危险的这个地方。事实上双方没有任何谈判的空间，美国态度的陡然的转换，原来特朗普说这个战场对你乌克兰极其不利，你赶紧谈判吧，现在呢多次 发表的讲话当中夸赞泽连斯基

0: 过得不错，战场上打得不错，居然能够天天威胁距离俄乌边界2000公里的目标。所以到目前为止，我认为双方没有谈判的意向。很显然，到目前为止，现在还是在战场决胜，根本到不了谈判桌上。
1: 请教王先生，俄罗斯总统普京呢已经明确提出要求，要扩大边境安全区，并且要持续打击乌军的军工设施。泽连斯基则呼吁在本土生产爱国者导弹，以补齐防御的短板。那么您觉得接下来冲突会向什么样的方向去发展？
2: 从俄方的后续发展情况来看的话呢，强调的要在苏梅、要在哈尔科夫、要在扎布罗热进一步的扩大安全区，那么某种程度上实际上就是想进一步的施加对乌克兰的战场上的军事压力，进一步的控制更多的这样的这个区域，来增加在可能的谈判桌上有更多的这个筹码。那么对于乌克兰方面来讲的话呢，显然他要想在这个地面战场上获得一个重大的突破，可能有比较大的这个困难。俄军是在不断的稳定的向前进行推进，所以从后续的情况来看的话，就是俄军在战场上向前推进，在地面战场上向前推进，而乌克兰呢用超越攻击去对俄罗斯的后方进行打击，这样一种错位的攻击，可能是在后续双方进行较量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
1: 请教吴先生，那么今年以来呢，其实普京和特朗普已经进行了4次通话，特朗普呢也明确表示将派特使到俄罗斯来进行停火的调解，但是现在面临今天的这种战场态势，您觉得调解的可能性有多大？将面临什么样的实际的障碍？
0: 与其说调解，不如说施压。我们知道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他们一直负责俄乌的所谓的和谈的问题，但是他俩的身份，还兼具中东问题特使，所以一般说乌克兰问题的谈判是大公文包旁边的小公文包，我在哪里谈这个中东问题、谈伊朗问题，我顺便把乌克兰的这个代表叫过来，再顺便谈一下乌克兰的这个和谈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维特科夫和库什纳从来没访问过基辅，而经常去莫斯科。这一次说去莫斯科，一推再推，为什么？西方在协调立场，跟以往的这个访问莫斯科的目的变了。原来是访问莫斯科是为了向乌克兰施压，这一次不仅要访问莫斯科，还要访问基辅。特朗普在 G7 峰会上跟泽连斯基讨论了允许在乌克兰设置爱国者山生产线的问题，包括大黄蜂 AI 无人机，我们看到是免费提供的，切断了 R280 公路，同时呢，如果真的爱国者山这个导弹在乌克兰生产的话，对俄罗斯的这个弹道导弹的攻击，将影响极大。这一次访问我认为更像是向俄罗斯施压，你谈不谈如果你不谈，你不就地停火，我们对乌克兰的军援的规模将进一步的加大。
1: 此外，我们注意到北约迎来了历史性大洗牌，三大作战司令部首次交由欧洲国家军官执掌，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北约峰会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峰会期间，对北约指挥体系进行了改革。这项调整被称作北约成立76年来前所未有的格局变动。长期由美军将领把持的三大区域作战司令部将移交欧洲国家军官管理。英国接管北大西洋诺福克司令部，掌控跨大西洋援军通道；意大利执掌地中海南翼那不勒斯司令部；德国与波兰两国轮换负责直面俄罗斯的东翼布林瑟姆司令部。不过，有分析称，看似欧洲话语权提升，但核心实权仍牢牢握在美国手中。北约最高军事长官、欧洲盟军最高司令仍由美军担任，所有区域司令部行动必须经过美方批准。同时，陆海空三大军种核心司令部全部由美国掌控，欧洲仅分得一线区域作战指挥权。另据报道，7月1号，芬兰议会批准政府提交的核能法修正案正式生效，取消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芬兰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同时，立陶宛也

0: 计划修改宪法，立陶宛总统瑙塞达近日表示，该国议会各党派已达成一致，同意解除宪法中对核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的禁令。此外，乌克兰与波兰正着手修复紧张双边关系，乌外长三号主动递交关系正常化方案，提议搁置历史矛盾，开展对话，试图缓和因军队命名争议陷入低谷的双边合作。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根据短片的介绍呢，我们总感觉这一次北约的指挥权在调整的过程当中，表面上是欧洲国家接管了三大区域作战司令部，但是美国它好像是反向的加强了对于陆海空军司令部的这种控制。那么吴先生，您怎么看这次北约的调整？
2: 放战役权，抓战略权，抓大放小，美国优先。我的这个军费9000多亿，我大部分很多我放到了北约上，你们最多的国家才多少亿，你英国啊，你才8-9百亿，你意大利才也是4-5百亿，那这样是不合理的。那未来欧洲的常规力量建设防御这一块就都交给你们自己了，但是啊，这个盟军最高司令还是由这个美国的四星上将来担当。另外呢，这个海陆空的这个三大司令部依然由美国人执掌，尤其是装备情报这个方面，空天情报这方面，北约离不开美国的这个支持。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我认为是美国优先政策在未来北约防务当中的具体体现。
1: 请教王先生，芬兰现在已经解除了核武器的部署禁令，那么立陶宛呢也计划推进解除核武器禁令。从军事部署的角度来看，这种前线核化的趋势会不会触发冷战以来最严重的区域核军备竞赛？
3: 主要是在这个俄乌冲突影响之下，北约要加强它的东翼战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这个方面呢，采取的行动是涉及到三条线。第一条线呢，芬兰的森林地带它要进一步的加强，这是紧靠这个俄罗斯的靠北区域的。那么中间这一块呢，涉及到这个波兰与白俄罗斯接壤的这一部分，所以波兰也是在北约东翼加强中间要采取非常重要措施的一个方面。另外就是靠近苏瓦乌基走廊的立陶宛，所以这一线也要进一步的加强战力。未来跟俄罗斯一旦发生相应的这样的冲突之后，要求北约东翼包括立陶宛在内的这个国家撑2周的时间，就是用它的常规战力撑2周，它的任务就完成了。然后北约要向这个东翼来调动军力，然后利用相应的这种战术核武器构成一定的这个威慑，然后利用它的这个空中力量跟地面的机械化部队进行配合，对俄罗斯形成一个反击。要达到相应的能够维持下去的这样一种程度，北约东翼国家要借助战术核武器来增强它的所谓的威慑能力。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才有了芬兰和立陶宛这些国家要采取相应的在核领域的一些行动。俄罗斯的纵深可能会面临这个未来的核打击的威胁，肯定会引发俄罗斯的强有力的反应。第二一个，俄罗斯在这个欧洲的重要的战略支点面临了严重的威胁，这中间包括加里宁格勒和苏瓦乌基走廊。所以在这个后续，加里宁格勒它的功能能不能发挥出来，可能也面临很大的这样的这个威胁。所以这样一个重要的战略支点受到威胁以后，俄罗斯也必然会采取强硬的这样的反制措施。双方的这种互不信任在增加，导致未来在核领域可能发生一些这个冲突，出现一些无法预测的这个后果，都是难以避免的。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

0: 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畅销29载，
6: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7: 乌克兰危机持续延宕，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接触，争取早日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参与今天的话题讨论，同时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8: 日本防卫大臣称将加快拦截型无人机发展，驻冲绳美军部署铁穹防空系统。6月，美军74架次侦察机前往南海侦察，美菲在吕宋海峡演练分布式打击，又会给南海地区安全新增多少威胁？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羊羊羊，
2: 越抓越痒，蚊虫叮咬，红肿痒，这是皮肤过敏反应。中药五激素止痒抗过敏，快用立方沥青丹皮分软膏，家中常备立方沥青丹皮分软膏。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忠诚无悔，六十载托举如山使命。有兵成军，十年实现战斗力新跨越。
5: 仗怎么打，我们就怎么训练。埋头奉献的精神，还要有仰望星空的创新精神。
6: 干放心工程，建打赢阵地的信念，始终扎根在我的心里。
7: 不能带可见人，必须立足于国防的需要，紧贴装备，紧贴实战。这种研究，它是有生命力的。
4: 胸怀雷霆，潜心力荐，好手就位，使命必达。军事纪实特别节目，淬炼大国长剑。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第七条，立即向一营下达。明白。发射一营，现下拟状紧急通报。你营所在作战区、作战阵地已暴露，请你营迅速处置。
1: 参
2: 训发射单元刚刚抵达阵地，来不及半点喘息，新的导条指令接踵而至。各中队人员迅速撤离阵地。
1: 起了一板。

0: 你继续监控部队行动，明白。其他方向参谋跟我一起到阵地监控部队行动，使用导条终端，临机下达科目。火箭军指挥学院教授曹素平也是演训场上的导条组长。
1: 此刻，他正在用最贴近战场的规则检验部队的真实指挥与作战能力。就是考验我们部队在极端情况下任务完成的可能性。一个是要让他们有这个意识，有这种战场的严酷性的意识；第二个就是要考出他们的极限指标。
2: 无人机号手，
3: 向阵地投放炸弹。
2: 明白。
0: 通过手持导条终端，曹素平监考着每一个站位。

0: 驾两名号主阵亡，请求支援，立即进行下部行动。
1: 快！
2: 演训场上，曹素平设置的每一道特勤都来自对作战指挥的研究，每一次评判都直指实战短板。
3: 要有针对性的去考核，看这个短板弱项补齐了没有，还有没有别的暴露出来的问题。看中的指标呢，还是我们基层部队的一个是我们对于战斗完成的整个的作战组织，对于敌情的这种战术应对，以及我们对于这种极端情况下我们部队的战斗精神。昨天晚上这个整体任务完成率较高，但是有两个架未完成任务，错过了整个发射窗口，所以导致任务失败。下一步在干扰环境下这种无线通信的训练还是要加强。
4: 两名冠军吸引了所有的火力。
2: 曹素平要的不是完成任务，而是高效制胜。在他看来，演训后的复盘远比胜负本身更重要。
3: 后续的所有的数据分析、复盘分析才是重头戏，以及找到问题之后怎么针对性的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打一仗进一步。我们花费这么多人力物力最后我们想要这个达成的效果不是看完了谁打赢了我们的要求是下次不要犯重复的错误。
2: 深耕作战领域研究20多年，曹素平见证了从机械化到信息化的转型，先后参与20余次重大演训导评任务，这些经历都让他更加坚信未来战争守在创新。
3: 没有一场战争是在重复过去的样式，未来的战争到底怎么打谁也说不出来。在战场上，指挥员不仅要有经验，要会总结过去的规律做法，还要针对当前的这种战场的变化、战场的态势、对手的状况去采取一些战法的创新作战运用的创新，就要一定要牵着敌人的鼻子跑，不能被别人牵着鼻子跑。
2: 曹素平追求的训法创新，核心是把作战指挥要求转化为训练内容，让官兵在极限压力下形成本能反应，真正实现以战领训、以训促战。
3: 仗怎么打，我们就怎么训练。你脱离战争实际来搞的训练，都是没有用的。我们部队呢，它会有这种对抗意识会经常性的研究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够具备在未来战争当中打赢的基本能力。
2: 作战指挥研究、演训现场导评、课堂一线教学，曹素平总是不断地切换自己的角色身份。每当任务艰难、身心疲惫时，他都会想起那次在西北戈壁执行任务的经历。
3: 我们当时在导评方向两个方向，所以说非常的累，非常的难。复盘总结之后已经是早上3点钟了，抬头一看，震惊了。银河就呈现在我们面前，那个时候就觉得特别感慨。我们经常都是在默默无闻的埋头的苦干，然后在深山老林里面戈壁滩上，可以说是很多工作都是隐姓埋名的。要经常仰望星空，要看一看未来战争怎么打，畅想一下未来。所以我们不仅要有这种埋头奉献的精神，还要有仰望星空的这种创新精神。
2: 每次演训导调任务结束，曹素平都会将一线经验带回课堂，及时开设新专题，培养一代代指挥军官。
3: 通过课堂传导到我们的各级指挥员那里去，最后各级指挥员形成对于统一的未来战争的认识，拉到一个水平线上，我们才未来的整个指挥才能够顺畅，上下级之间才能够进行有效的高效的联动。
2: 训法之心。

锤炼能打胜仗的过硬本领，保障之心破解阵地施工的实战难题。大国长剑要实现隐蔽待机、顺利反击，首先要有坚固可靠

0: 精度难题。
1: 这个现在是啥情况？
2: 我们的人想尽了各种办法，总之还是差个2毫到3毫，
1: 就是
2: 调不平。
1: 对，把卷尺调正，往这边来的。好。好，来，量这个。你看，就是这两个脚还是可以的，就是这两个泵啊，要记住，因为它的这个地面，它是有坡度的嘛。
0: 阵地施工对安装精度要求很高，扎根岩层深处多年，崔道虎主攻难度最高的大型设备安装，常年与重型构建、精密管路为伴。
1: 现在是80的还是100的？这边
3: 80
1: 的，因为这个油在流动的时候，一它是有震动的，第二它还带压力，那么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支架要做平，早正要固定牢固。你看这个垂直的毫米的这个位置，那么你只有把这个量准了以后，才能把这个支架做准。
0: 数十年军旅生涯，崔道虎先后轮换8个工种、12个岗位，常年扎根一线的他，总能从施工堵点找到创新突破口。他的革新之路始于一次普通的穿线作业。
1: 整卷的那个电线，它需要穿好多根，我就把这个线管中间给穿了个滚子，然后下次再放线的时候，我把几排线架到这个滚子上一拉，又快又不会挂到了。
0: 人工穿线磨损破皮的难题被小小滚轮化解，高空人工吊线找平费时费力，他又就地取材改造出简易红外激光找平装置。
1: 我就拿到那个车床上，把那个线锤从中间给它打一个孔，把那个教学用的当时那个激光笔卡到里头去，上头一个下头一个，然后拿我做的这个红外的自动找平的东西去对能不能对准。后来我发现就对的就比较准。实际上从那个时候开始，从心里头就萌生了，我无论干什么事我都想一想，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更好的办法能够去辅助我把这个工作干得更好。
0: 唯创新者进，唯创新者强，唯创新者胜。如果说最初的细碎巧思打开创新思路，那后来的成果就是实打实的自研制造。
1: 前面这半部分这12台都是我主导的，包括自动打孔机、立墙打孔机、龙骨成型机，然后手电两用升降平台，这个喷涂机器人，包括自动除锈机，然后滤芯清理设备，包括电动弯管器，手动电动两用套丝机。
0: 30余项革新成果，多项国家发明专利，展厅内近半数施工工装出自崔道虎和徒弟之手。其中最早研制的多功能自动除锈机，目前已应用于火箭军各个施工现场。
1: 很多钢材啊，它出厂以后，因为它放置了大量的时间，它表面就会自然地产生一些锈蚀。如果说不打磨，你给它盖上一层，短时间是可以，但是时间一久以后，它内部还是继续氧化，它就会这个漆皮就会剥离。我们就是几十个人去除，甚至大半个连队要集中去除，就那样的话，你一两个星期是除不完的。那个时候，我就心里头想，我一定要搞一台这个除锈机。
0: 研发之路布满阻碍，攻关一度陷入瓶颈。
1: 我就想着就是上下两个滚子，然后一旋转不就把它磨掉了吗？但是呢，后来发现这个刷子它转的时候，要么是一个正转一个反转，然后你往前推的时候推不动，然后你都是让它两个一顺转，它那个摩擦力很大，这个钢刷一下把这个材料就带出去了。 就像箭一样打

0: 出去了，很快那个速度。
1: 一次削铅笔的生活细节为崔道虎改良设备提供了全新思路。
0: 我就削铅笔的时候发现那个铅笔它是可以旋转，哎，这个东西就给了我启发了。后来我通过各种改造，我让它斜着往前走，它就带动这个管子。你看这个它在旋转的过程当中，你看你就发现它很神奇吧，它这样旋转它能带动这个管子，它旋转起来。
1: 在钢管除锈机上安装螺旋轮，配套封闭吸尘装置，迭代升级的多功能自动除锈机不仅实现钢材无死角除锈，而且安全高效，大幅提升了作业效率。
0: 我看到我鼓捣一个东西给我的战友省点劲儿，那么我内心来讲的话，对自己也是一种就是奖励。我就觉得你的成果能被去应用，走到哪个地方都能够看到，战士们也很认可，你也解决了他们的困难问题，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动力。
1: 从简易工装到自动化成套设备，崔道虎所有创新都紧扣阵地建设实战需求，减风险、提效率、缩工期，为升级火箭军阵地综合保障能力做出了贡献。
2: 注意脚底啊！
1: 数十年深山蛰伏，崔道虎和万千工程兵以一线工匠的持续创新，补齐作战保障链条。坚固阵地为大国重器筑起生存防护屏障，但导弹能否稳定可靠、精准打击，离不开装备底层智能技术的突破。
3: 上不上课？起身。
4: 上课。
3: 上。
4: 今天这堂课是线底教学课，带领同学们来线底感受一下它的侧发控系统构成以及它完成的功能，以及我们这个团队围绕这个侧发控怎么样保障导弹武器安全可靠的发射，模型散热、硬件腌制相关的操作性。
1: 火箭军工程大学教授胡昌华正在带领学员感受装备机理与保障要义。
4: 中间呢，实际上武器本身构成它有很多不同的部件，有整个的导弹发射筒，以部队的时装为对象，把学员编成这个编组，它这实际上是跟部队的那个实弹发射的那个流程完全一样。
1: 30多年前，正是这样一堂身临其境的实践课，在胡昌华心中埋下了科研的种子。
4: 本科毕业的最后一年，承担的就是要么一号手，要么发控软这么一个角色。这个工作全是通过人工手动操作和人工的这个平台的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如果用自动化方式来实现的话，就可以大大降低现场操作人员的这种要求和负担，而且能够确保这个就是如果出现故障，要能够快速的把它剔除。
1: 带着这份初心，胡昌华开启了导弹装备保障创新的探索之路。对于火箭军而言，装备可靠就是威慑力，保障高效就是战斗力。可曾经一段时期，装备的故障检测还停留在人工阶段。
4: 最早故障排除就是靠专家的经验及专家依据系统的工作原理图，基于原理的分析，就是由结果反推它的原因，这样。所以它这个过程就是要通过几次新款迭代才可能完成，时间就特别长。时间的延迟意味着暴露时间越长，它的生存能力会大幅降低，作战能力就是也会大幅降低。

0: 国常见看病问诊，既要敢闯无人区，更要敢啃硬骨头。胡昌华深知科研攻关注定充满挑战。
1: 他没有经验可借鉴，这个就是完全要靠你自己去，就是跟着理解来去探索出一条新的路径的。这个是一个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关于诊断系统，它跟时装进行对接，在作战人数的范围、时间范围之内，把这个问题定位下来。这个就是这都是就是很棘手的一些问题。
0: 首次研制故障检测诊断系统时，测试信号屡屡异常，瓶颈难题久攻不下。那段日子，胡昌华和团队承受着巨大压力。
1: 中间三个月一直处于一种事不甘为的状态，这个问题到底原因是什么？这个怎么有解诊？找不到，确定不下来就很痛苦，一直反复的实验。后来就是发现，从你卧槽惨案电脑里面的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以后，这个才走下去。
0: 尽管前期做了大量实验，但是第一次与厂家对接时，科研团队里每个人的内心都忐忑不安。
1: 当时压力是极其大，所以当时整个这个实验的头一天晚上还是辗转反侧的这个感觉。第二天这个上弹对接过程当中，整个的设置的一些故障，然后就是这个诊断下来，就是还是非常顺利的。这个就是，但是中间的这个就是异常还是非常艰苦的，因为有很多的未知。跟弹上的我们做的那个相关的芯片。
0: 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模范教师，一系列荣誉背后是苦苦钻研、持续攻坚的真实写照。而在诸多奖项中，2004年获得的国家级荣誉让胡昌华尤为真实。
1: 比较奖励面向45岁以下的，在工程科技领域里面做出比较大贡献的这个青年科技工作者，国家级的这个奖励，这个作为我来讲也是第一次拿到这个奖，这个不到40岁，当时感觉很激动。因为杨院士他是蜚声中外的这个国内外都非常知名的科学大科学家、大物理学家，这个就是能得到一个他亲自授奖，当时确实还是感到很自豪的。
0: 30多年间，火箭军装备保障事业实现了从人工到智能的跨越，胡昌华的科研脚步始终与这支战略军种的转型发展同频共振。
1: 第一个阶段的故障诊断，这个就是由人工手动变成自动的过程，我们是应该说在国内还是做的比较前面的。第二个阶段就是基于它的历史信息，基于它的未来的使用寿命或者是故障时机的预测预估，这个工作我们在国内也是成熟的，反正应该到目前为止已经做到20多年。如果是再往前做的话，可能是就是对它的关键的状态、关键参数进行实时的感知。
0: 岁月流转，从听课的学生到引领火箭军装备保障创新发展的科研专家，胡昌华一直践行着科技强军的使命。
1: 要维护国家的安全，你必须有强大的国防做后盾。这种强大国防，你是对强敌有震慑力，就是打不打的防御体系实施你作战效果的这种就是攻击能力。作为一个军队的科技人员，必须立足于国防的需要，紧贴装备，紧贴实战，它才能够真正就是发挥作用。而且这种研究它是有生命力的，才是可持续的。
0: 从演训导条、阵地建设到装备科研，多线创新同向发力，汇聚起战略导弹部队转型动能。60载利剑征途，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火箭军正在持续创新中不断加快提升战略威慑和实战能力，淬炼大国长剑，守护家国安宁。

0: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 肝肾虚了
0: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2: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0: 亚洲制药，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迎大家来到祖国东极列岛的最东端东佛山岛，
1: 北疆之北的人间仙境阿勒泰，
2: 关东第一山长白山，
3: 抓紧马缰绳，防止马金马鹿乱跳。
4: 下方泥石流比较多，路上不断的有飞石，而且弯特别多，特别急。
5: 这几年看到的野生动物比以前越来越多了。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2: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北传。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1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4: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张学峰先生，欢迎两位。
1: 2016年7月6日，运20正式列装服役，成为中国军队战略投送力量转型升级的代表。十年来，运20上高原，飞远海，跨大漠，出国门，制胜空天的铁翼鲲鹏奋飞万里，银灰色的运20每一步都备受瞩目。
0: 让我们在运20列装空军10周年之际，通过最新的8K 视觉大片，和它一起扶摇直上9万里。

0: 扶摇直上九万里，这看的人真的是心潮澎湃啊！这个短片开场的大鸡群列阵，我一开始还试图去数一数到底有多少架运二零，但是后来发现真的数不过来。包括后面运油二零 A 去给歼二零加油，再有这种编队伞降、俯冲空投，还有低空机动，都非常的帅。那看了这个短片，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1: 看了这一段短片，我感觉到视觉冲击力非常的这个强大。它给我的这个感受呢，应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受就是我们能感受到中国创造。其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人民空军的运输航空兵在装备的特征上主要还是以战术运输机为主。在战略运输机的发展中间，国外一直对我们实际上是封锁的。那么如何去打破这种封锁，如何为我们自己去装备我们所需要的这种远程的战略型的这个运输机，必须要通过我们自主的创新。其实运二零就是这样一个历史性的突破。特别是从这段视频中间，我们非常深刻地感受到中国创造带给人民空军战略能力提升的这样一个巨大的推动。第二一个，中国速度，短短的十年，在这过程中间依托于运二零这个核心平台，在不断地衍生新的具有先进作战能力的这种装备，对于中国空军完善作战体系来讲起到了一个巨大的支撑作用。在如此短的时间里面，为中国空军构建完整的作战体系提供了这样一些核心的平台，这就是中国的速度。
0: 那站在列装十周年的重要节点，张先生能

0: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心中的运二零是什么样的？
1: 运二零本身的设计是非常先进的，它的基础设计非常的好。那比如说气动外形采用了大展弦比的翼展非常大的这个机翼，所以呢我们叫它这个鲲鹏还是非常形象的。这种大展弦比的机翼呢，升阻比较高，巡航效率比较好。从它内部来看，驾驶舱内部非常先进，它采用了玻璃化的座舱，这个飞行操作的界面呢非常的友好，飞行员很容易上手。另外呢，它的货舱的尺寸非常的大，所以我们网友有个称呼叫它胖妞，货舱尺寸非常大，这样呢就有利于搭载大型的重型的装备。第二点呢，就是它的功能在不断的拓展。最早的运二零呢是一个单一的运输机，那么到了运油二零 A， 它就可以进行空中加油，不仅可以为咱们的战斗机进行空中加油，还可以给这个大型的，包括轰炸机啊、预警机等等。而且呢，它在具备加油能力的同时，还保留了它的运输能力。正是有了我们的运油二零 A， 我们的八一飞行表队啊进行这个出国飞行表演的时候呢，可以实现一站直达式的空中转场。
0: 好，我们聊完了运二零，再把目光聚焦在美伊谈判。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再次升级，但是美伊间的技术性谈判还在继续，具体的情况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6月18日，美伊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然而仅数日后，双方冲突再度爆发。6月26日，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在伊朗25日对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无人机袭击后，美军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地点沿海雷达站。这是美伊达成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军首次袭击伊朗。27日，美军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日表示，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基地的八处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美伊两国此轮交火后，又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据消息人士透露，7月1日，美伊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证实，双方技术性谈判仍在以多种形式持续进行。当美伊双方避免再次大规模冲突，或将重回谈判桌前的同时，以色列却做好了单独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准备。当地时间6月29日，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明确表示，以军已选定伊朗境内打击目标，做好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相关准备，目前正密切关注美伊接触进程。他警告称，若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方将在伊朗境内实施具有震撼力的回击。
0: 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打击。而作为回应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又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在巴林和科威特的多处美军的设施。而后面又有消息说，双方已经同意停止互相袭击了。短短这么两三天的时间，从交火到停火，王先生，您认为双方是有什么样的考虑？
3: 主要的还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权到底是在谁手中。针对这样一个核心的关键问题，双方进行了一轮的交锋。那么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我们可以看到，不管它由谁来进行控制，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产生直接的影响，就是影响到了国际的油价。伊朗传达的信息就是他要管控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打击伊朗传递的信息是要回到战前的状态，要实现自由的通行。那么最终的结果到底会是什么样，可能还要看后续的谈判，因为现在还是在停火的状态，还是在按照60天的框架中间进行谈判的这个问题。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60天的谈判恐怕也不是那么顺顺利利就能够谈完的，很有可能在这个中间还会有一些这个摩擦。但至少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还没有，双方都还没有回到进行大规模再次进行交锋的这样一种这个意愿，所以

0: 后续形势如何进行发展，我们还要看在60天的框架里面能谈出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结果来，才能够对后续的发展做比较准确的这个研判。
1: 那既然我们聊到了谈判，我们知道现在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在斡旋推进美国和伊朗之间的间接谈判，但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以色列宣称说已经做好了单独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准备。那张先生，您认为在美伊和谈现在的背景之下，以色列可能会对这一场谈判带来什么样的变数？
2: 以色列呢，进行了一些表态。我觉得呢，首先他还是要向美国施压，试图呢影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那么美国和伊朗进行谈判，实际上最不甘的就是以色列。以色列当然希望他联合美国，尽最大可能去削弱伊朗。现在来看呢，美国也好，伊朗也罢，都不愿意重新进行大规模的作战，特别是美国。可以说是去意已决。现在呢，以色列很难再联合美国对伊朗进行打击。所以呢，现在以色列谈到它可以进行单独的打击，采取蓝白行动。蓝白行动就是它的这个国旗的颜色，意味着以色列单独采取行动。单独采取行动的话，简单来说就是要掀桌子。如果以色列掀桌子，势必会对伊朗造成很大的影响。那么伊朗呢，也会采取一系列的行动，反而呢进一步呢影响到美国。让美国呢短时间内很难撤出中东这个泥潭，所以呢，他是在向美国施加一定的压力。另外一点呢，我觉得，以色列的相关官员有些表态还是做给本国的一些极右势力看的，减少国内对他的压力。
1: 那关于美伊局势，我们将会继续保持关注。接下来我们要把视角转向太平洋。近期在西太平洋的一场演习当中，美军公开了一个新消息，第二幽灵隐身轰炸机已经可以发射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了。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6月29日，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部发布消息称，在美日进行的勇敢之盾2026联合军演中，美军的 B-2 幽灵隐身轰炸机发射了一枚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击中了退役的朱诺号船坞运输舰。美国战区网站称，这是 B-2 轰炸机首次被发现可使用这种弹药。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是美国在联合防区外空地导弹 JASSM 基础上研制的新一代隐身反舰武器，它采用低可探测外形设计，最大射程超过500公里，配备多模制导系统，可依托人工智能技术实现自主路径规划和目标识别。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看到美军首次公开了 B-2 隐身轰炸机可以发射 AGM-158C 反舰导弹。那我们知道 B-2 作为一款战略隐身轰炸机，它之前承担的任务主要是对地进行攻击，那现在这一次任务的公开，是不是意味着它已经具备了执行远程反舰任务的能力了？
0: 的确，B-2 隐身轰炸机它是具备反舰攻击能力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美国在太平洋区域展开相应的演习过程中间，它披露相应的信息，就是想施加某种威慑，可以看成美国耀武扬威的一种表演。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它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分层攻击的手段，初期就是158C 展开攻击，到了后续就会用这个快程武器，用成本相对来讲更低一点的这种联合直接攻击炸弹，反舰型的联合直接攻击炸弹进行抵近攻击。虽然说美国拥有了这样的两种手段对目标形成这样一种攻击，我们知道大型水面舰只或者说大国的海军恐怕不会是在海上单一的一艘军舰进行活动，一个作战的这个编队会在海上，特别在远海区域广域的进行这个分布。那么所以对于这个美国，他对大型水面舰只进行攻击来讲的话，他尽可能的想拉开距离，但是对手在进行防护的时候也会相应的拉开距离，也就是他会不断的把外层防御的舰只进一步的向外进行这个拓展，确保核心舰只的这样子安全。所以矛和盾 实际上都是在不断的这个发展。
1: 那接着我们还要再聊一聊这次演习当中用到的导弹啊，这次 B-2 隐身轰炸机轰炸这一艘靶标，也就是朱诺号船坞运输舰的时候，用的是 AGM-158C 这款反舰导弹。我们知道这一款导弹它是可以自主搜寻目标识别。

0: 也还有一定的抗干扰的能力。那张先生，我们究竟该如何来正确的看待这一款导弹它的作战能力？
1: 应该说这款导弹呢是美国的反舰武器库中比较先进的反舰导弹型号，它的射程还是比较远的，它的基本型号最大射程大概是500公里，那么对它改进的型号呢最大射程接近1000公里。第二呢，战斗部的这个威力更大一些，它的战斗部重量呢是1000磅，大概是450公斤左右。像之前的鱼叉导弹也好啊，包括它的海军打击导弹也好啊，战斗部重量呢，也只有200公斤多一些。这样呢，它的战斗部重量重了之后，有利于毁伤大型的水面战舰。但是呢，这款导弹要想突破强国的防空网，它也是非常难的，因为很多大国呢在海上作战，首先啊，它有预警机。预警机探测到了它的导弹的载机之后呢，可以通过这个战斗机进行拦截，这是第一层拦截线。战斗机搭载比较先进的有源相控制雷达，再使用中距空导弹对它进行拦截，而且呢这个拦截的这个范围还是非常广的，可以在非常广阔的距离上进行多次拦截。如果说它突破了这一层那么下一步呢还会面临对方的舰载防空系统的拦截，想想那么多层的拦截网，它突破是很难的。
0: 那关注完了美军的 B-2 隐身轰炸机，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向韩国。近期韩国空军首次组织了一场针对无人机蜂群的实弹拦截演练，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2: 6月23日，韩国空军首次组织针对无人机蜂群的实弹拦截演练。本次演习由韩国空军导弹防御司令部牵头，设定50架小型无人机从1公里外低空突袭，同时向目标区域逼近。作战过程中，韩国8门 M-16 火神加特林高炮同时开火，以每分钟1000至3000发的射速，在约1公里距离上形成密集弹幕。第一轮扫射后，超过1半的无人机仍留在空中。随后几轮扫射后，所有高炮共击落44架无人机。突破第一道防线的剩余6架无人机，则由便携式机关武器和霰弹枪组成的近程防御单元完成拦截，最终实现50架目标全部被击落。韩国军方表示，这是其首次利用现役装备验证针对无人机蜂群的综合防御能力，未来将根据演练结果进一步完善反无人机作战体系。
0: 在刚刚的短片中展示了韩国使用火神加特林火炮加便携式激光武器再加霰弹枪的这种多层防御系统来对无人机蜂群进行防御。那单就这一次演练的结果来看，是不是可以认为说韩国的这一套多层防御体系对无人机蜂群它的防御效果是可行有效的？
3: 我认为韩国在这一次的这个演示过程中间是演的一个反无人机解决方案中间的一个折子戏的一段儿。从这个俄乌冲突梅姨战事中间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对于无人机啊，单一的武器是反制是肯定是不行的，
0: 对，
3: 必须要用多种武器。韩国的这一次展示是整个这个反制无人机解决方案折子戏中间的末端。所以他设想的是50架这个无人机在1000米的范围里面对他所要保卫的目标进行攻击的时候如何进行分层拦截。所以只是表明有这样一种对付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在末端的最后这一段有一个分层拦截的一个解决方案，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决对付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的这个问题。那么如果说我们面临一种比较复杂的这个情况，用的是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再加上一部分固定翼的无人机由远及近来进行突防的时候，恐怕它的这一套系统就不一定能够有效地解决了。
0: 就像相关的媒体也提出了一些质疑啊，说这一场的实弹演习当中，一方面是它的演习构设和真正的战场环境来说有较大的差距，那第二就是这个火神炮在拦截的时候成本非常的高昂，性价比可以说是极低。那张先生，您如何看待媒体提出的这两点质疑呢？
1: 我觉得媒体的质疑还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们看它的演习的设置条件，给人的感觉就是演的成分多一些，战的味道淡一些。因为呢，你要拦截对方的 FPV 无人机，拦截对方的微小型多旋翼无人机，往往是在靠近前线的地方。这个时候，你把你的这个防空阵地搞得那么明显，因为你面对的不仅仅是无人机，还有对方的火炮，

0: 对方的导弹，那么很容易遭到对方的火力覆盖。另外我们再看它这个无人机机器人，它似乎啊在演示这种蜂群式攻击，但是呢我们看它这个无人机机群呢几乎没有机动。作战中呢，对方的无人机机群不会这样悬停让你打。另外呢就是它的火神机炮，火神机炮呢是一种比较传统的高炮。如果说拦截沙赫德136这一类的所谓的空中小摩托，我觉得还是有一定概率的，但是要拦截 FV 无人机难度是比较大的，因为这种无人机速度可快可慢，快的时候呢可以达到每小时200到400公里，还能进行机动。我觉得这个火神机炮呢要想命中这样的无人机啊，在相同的距离上可能也得需要大量的消耗的这个炮弹，而这些炮弹呢主要使用的是穿甲弹，这个穿甲弹呢制造起来成本也不低，所以呢一次即便命中了，它消耗的弹药的数量也会非常多，价格也会非常的高昂。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6: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今天的节目我们回顾了运20的十年航迹与十年跨越，继续关注了近期的美伊局势，分析了美军 B-2 轰炸机的远程反舰能力，也解读了韩国近期测试的多层无人机防御系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解读，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

0: 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2: 天嗓金上洗衣机，出口家电品牌。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1941年，希特勒和法西斯势力自西向东席卷了大半个欧洲，德军连连获胜，似乎势不可挡，这也让纳粹德国首都柏林陷入了狂欢。
1: 开炮！放！
0: 什么能阻挡德军前进？什么能终结希特勒闪电战的神话？也许只有希特勒的执念。1941年6月，希特勒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并指挥在东部边境线上部署的德军，沿着约2000公里的战线悍然入侵苏联。希特勒狂妄地认为德国军队完全可以凭借优越感和意志力取胜，他决意向这个地域辽阔、环境严酷的国家发起挑战。德军士兵在莫斯科的雪地、斯大林格勒的废墟和库尔斯克的晨雾中艰难挣扎，对苏联的大规模入侵将耗尽纳粹德国的资源和人力，而希特勒的狂热让纳粹德国陷入崩溃。
2: 在德国入侵苏联几个小时后，英国首相通过广播向全世界发表了演讲。
3: 希特勒，哎，他的侵略让苏联可怜的农民、工人和士兵雪上加霜。
4: 当时希特勒和纳粹军官变得越来越狂热，他们觉得自己的判断得到了验证，他们认为悲观主义者和少数批评者的担忧毫无必要。尤其在7月的中旬，希特勒甚至告诉日本大使，最多再有1个月时间，我们就有望结束战争了。然而到7月的最后一周，苏联红军在斯摩棱斯克郊外的抵抗便开始变得更强硬。此次防御

0: 苏军元帅弗罗西洛夫指挥，苏联并没有部署大规模部队，只有一些小部队在开展行动。同样，在苏军元帅铁木辛哥的指挥下，苏联的西方面军部署非常隐蔽，德军只能看到少数士兵。苏联布琼尼元帅指挥的西南方面军的影像资料揭示了另一个重要事实：当时苏联炮兵不仅配备了现代化火炮，而且后勤供应非常有效。
1: 从战争一开始，德军就兵分三路向苏联展开了进攻。希特勒坚持将攻打列宁格勒作为进攻目标之一，原因可能是为了打一场心理战。苏联城市列宁格勒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摇篮，也可能是他认为德国控制波罗的海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至于中部，纳粹德军中央集团军群主力部队主要进攻方向便是莫斯科。不过希特勒有一种近似迷信的观点，他不想完全按照1812年拿破仑进攻沙俄的路线行军，害怕会像拿破仑一样遭遇失败。第三路大军的主力是纳粹南方集团军群，进攻方向是乌克兰，旨在控制苏联的粮仓，而后向高加索的产油区进攻。
2: 当时德军非常专业，大多是出色的职业军官，他们并不愚蠢，他们知道苏联地域辽阔，也知道德军的资源非常有限，尤其是在战略机动性上问题很多，因此希特勒的一些决定让他们感到震惊。希特勒坚持分兵作战，同时向多个方向发起进攻，但是德军最擅长的作战方式是重点进攻，也就是确定最重要的目标，并集中兵力向这一目标发起进攻。当然，德军专业军事人员一直主张重点进攻莫斯科，全力进攻莫斯科，一旦攻下莫斯科，同时控制了苏联北部，其他战略目标可以顺势拿下，但是希特勒并不同意。
3: 大部分德军将领是传统的普鲁士军人，他们非常推崇拿破仑战争时期的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克劳塞维茨主张对战要先找到敌人的主力，集中兵力消灭敌人主力，你就很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这也是大多数德军将领的观点。他们想进攻莫斯科，他们认为苏军主力在那里就进攻那里。而希特勒的战略视野则不同，纳粹德国当时严重缺乏自然资源，尤其是石油，于是为了夺取资源，希特勒分散了兵力，向乌克兰和高加索地区发起了进攻。德军将领并不认同这种部署，他们仍然认为应该歼灭在莫斯科的苏联主力部队。九月，德军占领了乌克兰首府基辅，他们攻势非常凶猛，在向高加索地区推进时也没有遇到顽强抵抗，于是德军在重新集结之后接着向莫斯科进发。但问题是时间也过去了。1941年10月2日，德军开始实施代号台风的进攻行动，旨在夺取莫斯科。德军进攻开始后一个多月，斯大林决定在红场举行阅兵，以鼓舞苏联军民的士气。而事实证明，在莫斯科保卫战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不仅是作战的士气。
4: 这个国家有寒冷的冬天，当年拿破仑不相信天气预报，希特勒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尽管苏联工业有不少问题，可如果你使用过苏联的汽车，你会发现即使零下30-40摄氏度，汽车也能照常发动，但是当时德国的汽车和坦克都做不到，德国人的车辆无法适应寒冬。希特勒还和拿破仑一样，认为自己的军队能在冬天之前顺利攻下莫斯科，所以并没有为士兵准备冬装，他们的羊毛大衣甚至要从德国运来。
3: 当时希特勒、德军高层还有很多纳粹分子都非常傲慢，他们有人甚至在秋天就宣布我们胜利了，我们打败了苏联，这完全是幻想。当时德军士兵甚至都没有配齐冬装，他们还穿着夏天的军装。戈培尔后来意识到士兵们处境艰难。

0: 难，于是开始在德国本土紧急宣传，搜罗冬装，支持身在苏联战场的士兵。不过一切都太迟了。
1: 我一直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军是强大的战争机器，他们带来了可怕的战争灾难，但是在进攻莫斯科时，他们的组织非常不利，他们对于冬季作战几乎毫无准备。而任何对历史有所了解的人，对拿破仑在1812年战争中的遭遇有所了解的人都会知道，苏联的冬天非常寒冷。然而希特勒在大军进攻苏联、进攻莫斯科时，居然没有及时准备冬装。我见过参加过那次战役的德国老兵，他们描述了一些糟糕的时刻。他们没有冬装，只能往外衣里面塞一些报纸保暖。为了能在早晨发动坦克和汽车，他们不得不在车底生火。当时天气异常寒冷，枪支被冻住了，衣服被冻住了，人也冻僵了。而苏军最充足的物资之一就是冬装，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冬天到来，德国人对苏联可怕的寒冷毫无准备，结果他们出现了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错误，并在战争中受到了致命打击。而这一切原本都可以提前做好准备。
0: 虽然德军处境艰难，但是他们仍然试图以前行攻势包围莫斯科。两支进攻部队计划在诺金斯克市会合。
2: 如果德军能通过前行攻势快速有效地攻占苏联首都莫斯科，就很可能俘虏苏联的领导层。理论上讲，如果抓获了苏联领导层，并像希特勒设想的那样在莫斯科红场绞死他们，整个苏联都会崩溃。如果希特勒能尽快攻下莫斯科，如果苏联的天气没那么寒冷，当年的冬天能晚来一些，他有可能成功。许多证据表明，当时德军上下，甚至那些从战争开始就一直参战的德军士兵，都决定孤注一掷，准备冒着巨大风险，在深秋发动最后一次大攻势，以便攻占莫斯科，结束这场战争。比如，德军第四集团军总部的一名参谋官是一位坚定的反纳粹主义者，他在家书中提到了一些情况，说他很有可能被军队开除，甚至有更严重的后果。但就连他当时也觉得，我们必须孤注一掷，胜利就在眼前，我们不能放弃，成败在此一举。事实上，这个德国军官并不认同希特勒的生存空间理论。当时德军士兵的普遍想法是，目标近在眼前，虽然冬天在逼近，也许我们只有16天的时间，但是我们要充分利用这段时间取得战果。这就是许多德军士兵坚持下来的原因之一。然后在12月5日，正是德军事实上进攻不得不结束的那一天，气温开始下降。气温从令人难以忍受的-15摄氏度下降到了-30摄氏度。德军的失败还有一个原因，希特勒当时希望轴心国之一的日本能从苏联东部入侵，穿过西伯利亚地区，与德军在乌拉尔山一线会合，合击苏联。但是斯大林从苏联在东京的间谍那里获悉，日本并不打算入侵苏联，他们正忙于侵略中国，并计划夺取英国、法国和荷兰在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日本人对于入侵西伯利亚毫无兴趣，东南亚的热带国家有丰富的资源，他们为什么要北上深入西伯利亚呢？而这恰恰救了苏联。斯大林根据得到的情报判断，他可以调回驻防西伯利亚的军队。这是曾经战胜过法西斯的苏联军队，他们曾在远东地区与日本军队交战，并取得了胜利。这些部队装备精良，当他们抵达莫斯科前线时，

0: 国人意识到他们攻占莫斯科的计划彻底落空了，德军攻到了莫斯科郊外，甚至攻占了莫斯科西郊的电车终点站，但之后便无法前进了。
1: 在拍摄这

0: 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对于苏联来说有重要意义，这是自巴巴罗萨计划开始以来德军第一次遭到坚决抵抗并被击退。1941年12月，德军试图占领莫斯科的台风行动在莫斯科郊外遭遇失败。德军不得不挖掘掩体和战壕，但地上是厚厚的冻土层，挖掘非常艰难。虽然当时食物补给情况良好，德军不至于挨饿，但是他们无力抵抗严寒。德军士兵的家书满是对寒冷的抱怨，里面提到一些夜间站岗的士兵在早晨被发现已经冻死，他们是被活活冻死的。那里的冬天异常寒冷，十分可怕，绝对不容小觑。提到这种情况，人们会自然地联想到拿破仑。拿破仑在1812年入侵沙俄时也遇到了严寒，并要面对四面出击的沙俄军队。当时很多人都说这是希特勒的1812，他和拿破仑的遭遇非常相似。而讽刺的是，在德军入侵苏联前一年，法国沦陷后，希特勒曾专程到法国首都巴黎参观拿破仑的陵墓。他当时或许觉得自己比拿破仑更伟大，而他却在苏联经历了与拿破仑相似的命运。拿破仑说过，打败我的不是沙俄将军，而是东将军。
1: 可以说，德军从企图在1941年11月中旬进攻莫斯科时，就显露出败相，直到12月5日被击退，最终走向彻底失败。或许可以说是寒冷让德军停止了进攻，他们几乎要被原地冻僵了。德军在抵达莫斯科郊外之后便无法再继续推进，然后这场战役进入了第二阶段，苏军开始反击。
2: 我觉得苏联人在莫斯科郊外的反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决定性时刻之一。这场战役也许比一年后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更关键，也许比两年后的库尔斯克会战更关键，因为在这场战役中，德国人发现自己不仅无法占领莫斯科，而且还要遭到苏军的追击。虽然之后德军通过各种战术多次地取得了局部胜利，同时给追击的苏军造成了很大伤亡，但苏军顶住了压力。斯大林和苏联高层在莫斯科战役中给了前线将领极大的自主指挥权，从而使他们能有效地组织反击。
3: 这就是斯大林比希特勒聪明的地方，希特勒永远都不会意识到他并不是军事天才，有时候他应该后退一步，把军事决策权交给麾下的将领。在莫斯科保卫战之后，斯大林把相当一部分军事决策权交给了苏军将领，同时减少了行政系统对他们决策的干扰。他给了朱可夫、科涅夫等苏军高级将领很大的自由决策权，他也会耐心听取他们的建议，他不再过度干扰军事决策。战争中，斯大林做出的最明智的决定就是把军事决策权交给专业军事人员，在这一点上，希特勒犯下了严重错误。
1: 在那里，苏联反击部队发现了入侵德军的残余力量。这座城市是位于莫斯科以南的战略要地图拉，这些就是苏军反击行动的第一批影像。苏联军队在图拉的英勇防守粉碎了纳粹对莫斯科的夹击，他们正在以这种方式重新夺回一座座城市。这是在战火下拍摄的真实战斗画面。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北传。
8: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7: 德军在图拉、莫扎伊斯克以及上千公里战线上溃败，这是闪电战以及纳粹德国入侵失败的最好证明。不管希特勒会如何解释这场失败，苏联红军的英勇和顽强是有目共睹的。
18: 希特勒一直对德军将领，尤其是那些出身普鲁士世家的将领缺乏信任，这可能源于希特勒内心的不满。他很可能知道伦德施泰特等人曾使用波西米亚下士等绰号来贬低他，为了维护颜面，希特勒有时会解除德军将领的职务，然后大权独揽。他喜欢插手一切事务，有时他甚至会研究小比例的地图，决定营级部队甚至连队的部署。而军事将领的作用基本上只是把他的命令传达下去，这种过分关注细节的指挥方式使德军遭受了巨大损失。他不愿让军事将领自主发挥，尤其是在进攻莫斯科失败之后，他进一步加强了对军事将领的控制，以防止他们做出撤退的决定。
19: 进攻失败后，希特勒将德军撤到了东南方向，再也没有尝试攻打莫斯科。他甚至没有重蹈覆辙，像拿破仑一样考虑向北进攻列宁格勒，只是让北线德军继续围困列宁格勒。毕竟列宁格勒没有更重要的战略意义。他意识到德军迫切需要的是里海沿岸巴库地区的油田，于是希特勒决定重点进攻位于伏尔加河畔的斯大林格勒。

0: 希特勒在苏联南部的进攻计划代号为蓝色方案，这项军事行动在巴巴罗萨计划实施一年后开启。德军渡过伏尔加河的决定以及随后的斯大林格勒战役被许多人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具决定性的转折点。
1: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非常奇怪的一点是，在柏林围绕在希特勒身边的参谋人员和德国官员比西方任何人更早意识到他们在苏联会面临多么大的困境，而直到1942年，事实上甚至到了1942年秋天，伦敦和华盛顿几乎所有的政经分析者以及英国和美国的高级军事将领仍然认为苏联会输掉战争。他们认为随着德军不断发动大规模进攻，占领了大片的苏联领土，而苏联人坚持的时间已经超出了预期，这很值得庆幸。如果翻阅历史档案，在1942年八月和九月，许多英国和美国的报告中仍然认为苏联会战败，但在柏林纳粹高层面对的却是截然不同的局面。进攻莫斯科时，德军在1941年冬天和1942年初不仅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而且还遭受了非常沉重的打击。所以从1942年初开始，柏林的决策层已经意识到情况不妙，形势对德国非常不利。
2: 用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3: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4: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5: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3: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2: 国防军事频道，
4: 五星剧场，
2: 五星剧场，
3: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4: 每天与您相约。
6: 你是在方寸碎片中开阔视野，是在古今战场上专注细节，你是在怦然心动时勇于前行，行是直面迷雾时的内心召唤，行是上下求索中的豁然开朗，行是脚踏千里后的真诚感动。
7: 我的天哪，
8: 这不知道往哪里走啊。
9: 哎呦，啥呀，
6: 军迷世界，行者无疆，中国军迷，我行天下。
10: 更加接近战场的环境，
11: 他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深了，百姓安睡。演训场上，突破重围的导弹车队悄然行进。

对车上的官兵而言，这只是千百次训练中的一次，但那一瞬间，你看到的不是一辆车，是一个国家的战略拳头。

0: 2026年，春暖花开，桌上的兰花再没等到它的主人。黑板上那一条条弹道清晰留存。冯玉芳，我国导弹弹头与战斗部技术专家，他用毕生心血回答一个问题：怎么让导弹打得准、突得近、毁伤大？答案刻在那一条条决胜弹道之上。上世纪90年代，我国导弹技术创新举步维艰，止步不前就会持续落后，陷入被动。导弹部队转型变革刻不容缓。1987年，冯玉芳从国防科技大学毕业，他选择的不是一份职业，而是一份使命，为共和国铸造能打胜仗的大国长剑。
1: 当时呢，常规导弹领域突防技术是空白的，他带着他的团队自学电子科学技术，然后提出了一个突防概念，并最终落实到武器发展上。这一项攻关呢，在火箭军突防技术上填补了空白。
0: 导弹突防从空白到突破，冯玉芳把拦不住从理论变为现实。从此他牵头研发的突防技术成为导弹武器装备的核心标配。但这不是终点，是从一个难题走向下一个难题。
1: 院士经常跟我们讲要挑战不可能，他觉得好的东西都是从不可能开始的，他就一直坚持的慢慢做，最终把这个项目做成了。

0: 1966年10月27日，中国第一枚带有核弹头的东风二号甲导弹发射升空，两弹结合，让中国有了核威慑的底气。冯玉芳把这张照片立在桌上，时刻提醒自己，老一辈用命拼来的东西，他要用一辈子守住它，磨砺它。
1: 便是说，没有剑，就没有话语权，没有安全。

0: 感。那一次两弹结合，战略导弹部队为中华民族挺起了脊梁。现在我们要干出更多这样的大事，让我们国家更有底气，腰杆子更硬。
1: 常年累月的攻关，通宵达旦的鏖战，无声地透支了他的健康。2023年到2026年，是冯玉芳与病魔抗争的日子。当时也正值火箭军装备迭代、战法升级、技术攻坚的关键阶段。
0: 手术完以后进行化疗，但是他头上戴着设备，兜里边揣一块大电池，就这样就来上班了。来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找他的骨干成员一起在商讨科研项目的事儿、技术难点、未来的工作方向是哪些。
1: 病重的他把课题带在身边，新一代导弹弹头的性能在他手里一次次突破。30多年的经验和技术积累全都留给了身后那些年轻的接棒人。从一个人到一支团队，从一项技术到一个体系，战略导弹部队的成长之路就是一条这样的路。波澜壮阔的奋斗史，攻坚克难的战斗史，驻盾苍穹的开拓史。冯玉芳走过的每一步都是这条路的一块基石。
0: 越是病重半昏迷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去看他，特别是去年大阅兵的时候，当说到东风17、东风61、东风5Z 的时候，院士流下了眼泪。
1: 六型通过天安门的导弹，每一枚都融入了他的心血。从24岁到63岁，39载春秋，他走了，但每一枚导弹起飞的声音，都是他留给这世上最后的回响。欲练倚天剑，先立磨刀石。红蓝对抗是导弹劲旅的对阵博弈。
2: 演练开始，情报态势要素推送战场态势，红蓝双方同步展开分析研判。
3: 我们不是要赢得哪一场对抗，而是要找出红方可能输掉的隐患，帮助红方补齐能力短板，提升打赢本领，决胜未来战场。
1: 赵伯宁所在的部队集结了技术侦察、电子对抗、特战破袭等多个精锐力量，被称为杀手锏、磨刀石。他们不按常理出招，不给喘息的机会，每一招都打在红方最薄弱的穴位上。
2: 推送无人机穿透侦察续兵态势。
4: 无人化、智能化装备已经成为战场上的明星。
5: 现在的蓝军更像是帮助我们提升剑术的老师，通过不断的切磋过招，帮助我们提升能力。
1: 红方刚出动，蓝方第一波打击已出手。蓝方无人机凌空，红方反制手段迅速激活。
6: 告车，告车，
7: 发现红方火箭通信号。
8: 告车收到，功率200瓦，开始干扰。功率200瓦，干扰已实施。

0: 我们家，加大功率，
1: 加大功率400瓦，开始干扰。功率400瓦，干扰已实施。
2: 南方第二波打击接踵而至，电子对抗力量释放强电磁干扰。
3: 各编组保持无线电静默，频谱监测组实时监测可疑信号。
2: 红方转入无线电静默，跳频扬动，开辟备用链路，保持指挥畅通。从白昼到黑夜，红方车队一路奔袭，不敢有片刻松懈。南方的攻击随时可能降临。
4: 报告大山，目标已到达阵地。
2: 与此同时，南方第三波攻击来临。破袭、侦察、监测，特战队员身兼数职，是破坏红方行动的尖刀。夜色掩护下，南方单兵夜视仪洞穿黑暗，单兵监测设备指向扫描，捕获红方释放的相关信号。
5: 发射弹源一，沿路线二接收导弹，频谱监测组前出对可疑信源实施定位。
6: 持续跟监红方目标动向，并实施电子侦察定位，同步指挥特战力量向 A 区实施渗透。
7: 报告战场指挥员，大前方将力与咱们建立个人没有事，建议前方部安排。
2: 特战破袭，从红方被电磁压制的缝隙中钻入，核生化打击、远程火力、电磁瘫痪，一系列打击接连而来。南方制造出绝境，但红方见招拆招，磨刀石越硬，剑磨得越利。电磁压不垮，特战钻不透，火力打不穿，红方及时抵达发射阵地，助推导弹出鞘。
5: 所有打不到我们的，都将成为我们前进路上的基石。我们从一次次对抗中不断地提升作战能力，切实践行随时能战、准时发射、有效毁伤的使命要求。
2: 强敌样子，对手影子，高手路子，南方成为导弹部队衡量战斗力高低的尺子，暴露能力短板的镜子，瞄准核心能力建设方向的靶子，助力大国长剑从这里迈向未来战场。
8: 集合！
2: 2022年，接到上级命令，一个捍卫领土主权、震慑外部挑衅的重任落在常规导弹部队的肩头。号令传来，火箭军某部不少正在休假的官兵即刻就位。
9: 晚上就收到前推的这个命令，我在休假之前把这些装备我都是一再的过了一遍，就在这个团地，就是按照打仗的标准一项一项的检查，目的就是确保随时可用。
2: 随时能战不是一天练出来，是几十年一代代官兵激励干出来。凭什么说打就能打？这种底气就藏在一次次试风亮剑里。上世纪90年代，外部势力不断挑衅，危机关头，常规导弹部队接令亮剑。那一响，打出了国威，也开启了新的淬剑之路。从固定发射到机动发射，从择机发射到随机发射，从实弹发射到实战发射，他们向着新

0: 的目标，跑出加速度。
1: 最大问题就是贴装备，从这个模拟的跑位开始，再到这个模拟器材，最后才能上实装。上实装还是几个单轮着卸。
0: 徐海龙就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纸壳当面板，绳子当电缆，几个人轮一台车。他说那个时候只知道不能输。此后20多年，他带着部队一步步往前迈进，完成一次次能力变革升级。
1: 仗怎么打我们就怎么练的，我们实际走的跟我们平时练的是一样的，很有底啊。
2: 展开装备，
3: 展开看。
0: 炮手过硬，导弹武器过硬，国家的腰杆才更硬。
1: 我们是瞄准未来战场，他需要什么样我们现在就怎么样。我很有信心，我们这个部队很有信心，我们国家也很有信心，所以他的链接，链接是靠这个支撑的。
4: 杨虎，杨虎。
0: 1995年，中国让世界看见了长岛利剑。2022年，中国让世界读懂了核常兼备、全域设战。
2: 同志们，
0: 实弹发射的命令就是冲锋的号角，加快提升战略威慑和实战能力，战略导弹部队肩负重托，砥砺前行。2024年，火箭军奉命执行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任务，这是一次全程对标实战的训练。
5: 这一枚枚导弹，它承载的是我们国家的尊严，还有我们民族的底气，以及我们火箭军官兵他的使命和荣光。
0: 在火箭军每一次亮剑的背后，都是一场不见硝烟的对决，与对手争，与自己争，与极限争。而胜出的唯一通行证，就是把汗水留在别人休息的时间里，把标准刻在别人认为不可及的地方。
6: 接到任务以后，全营官兵心里就只有一个念想，必须拿下来。
0: 官兵们在极限条件下刻苦淬炼，平时训练多一分严苛，战时胜算就多一分把握。
5: 我们会模拟遭袭后的发射，全天候的发射，对号手呢可能会随机进行编组，采取的这种一人多岗、全岗，包括最低站位这种发射。通过这种演变呢，我感觉到就是我们跟战场结合的越来越紧密了。
6: 陌生的地域，恶劣的环境，这给我们带来了不小的挑战，也是检验我们日常训练水平的好机会。再硬的骨头，我们也要将它啃下来。
7: 我们手中掌握的是大国重器，发射容不得半点闪失。
0: 极限环境下，大国长剑分毫不差，精准出鞘。
8: 9月25日，8时44分，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

0: 国长剑腾空而起，直抵远洋。这是火箭军全域射战、随时能战的硬核实力，更是新时代中国战略底气的郑重宣誓。
1: 他腾出来的时候，我就感觉他住在我的眼前，那种激动是无语言表达。我们的那次任务真正的就是从实战的能力上反映出来，我们有这种底气，有这种能力，能够支撑起国家交给我们的各项任务，也能够支撑起国家和人民给予我们的希望。
0: 这一发导弹划破长空，而它的种子早在44年前就已埋下。1980年，技术封锁，外部禁运层层施压，没有硬核能力，就没有真正的国家安全主动权。这一次导弹发射是一次亮剑，也是一次突破，但那时的战略导弹部队根基还很薄弱，技术落后，流程复杂。
2: 准备起送。
3: 我刚当兵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千人一杆枪，人力这个编程很大，环节呢也非常繁琐。那么到现在呢，由千人一杆枪，再到百人一杆枪，再到如今呢，可能一个班组一个单元就能独立完成我们的导弹发射任务。从过去的数年一发，到如今常态化实行实弹发射任务，我们的实战底气也越来越足。
0: 44年，岁月为炉，实战为锤，大国长剑被一代代官兵反复淬炼，早已今非昔比。
4: 我刚下连队的第一天，看到了3个一等功连的奖状，我当时就在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连队，能有这样的荣誉？后来慢慢的去了解他，才知道了的荣誉是使命和责任。
0: 跨越60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一甲子利剑长空，从试验探索走向实战制胜。如今的火箭军核常兼备，全域设战，成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的坚固屏障。精心铸剑，潜心利剑，善于亮剑，这就是中国火箭军献给时代的东风答卷。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

0: 处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三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这片以上海石库门建筑为基础改造的街区被称为新天地。在繁华的新天地里，新叶路只是一条普普通通的小马路。100年前，它的名字叫望志路，是上海法租界的新开发区域。这些高门大院、独门独户的石库门房子，是革命者最好的隐蔽空间。其中106号的住户是两兄弟，哥哥叫李书成，弟弟叫李汉俊。1904年，14岁的李汉俊离开老家湖北，东渡日本求学。
1: 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时候，他就带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回来以后呢，想方设法的把这些著作都全部翻译过来，就是宣传马克思主义这块，李汉俊的功劳是非常大的。
0: 由李汉俊介绍，1921年春就加入共产党的茅盾，有这样的回忆：现在年轻的一代，乃至中年的一代，大概不知道李汉俊是怎样一个人。我在1921至22年，同他有较多的工作关系。我很钦佩他的品德和学问。他如果不从事革命，稳稳当当可以做个工程师。然而，这个本可以过上安稳富裕生活的年轻人，却一心投身革命。上海期间，李汉俊积极参加劳工运动，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夜以继日地写文章，大部分在他参与主编的《新期评论》上发表。从1919年到1921年，仅在上海的报刊上，李汉俊就

0: 发表文章和译文90多篇，堪称马克思主义的播活者。1921年6月下旬起，9个口音各异的年轻人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的名义，陆续住进了法租界白尔路的私立博文女校。他们是前来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外地代表。然而，女校人来人往，难以长时间作为会议场所。为了找到更合适的开会场所，负责会议选址和代表们食宿等后勤工作的王惠悟找到了李汉俊。
1: 当时的直线距离来说，博文女校和这个理工馆是最近的，大概4-5分钟的时间就能到。那么就体现出了李汉俊的一个担当精神啊！李汉俊就说到我那去看。
0: 1921年7月23日，就在这间会客厅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召开。出席中共一大的各地代表共13人，他们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派遣的代表包惠僧，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了会议。陈独秀和李大钊因事务繁忙未出席会议。马林代表共产国际祝贺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从7月23日开始，代表们共举行了6次会议。30日这天，会议开了没多久，一个不速之客闯进会场。代表们见此人可疑，迅速转移。10几分钟后，法租界巡捕房的巡捕闻讯赶来，陈公博陪同李汉俊留下应付搜查。他回忆道，那个总巡很是狐疑，即下命令严密搜检，于是翻箱搜窃，骚扰了足足2个钟头。由于活动已受到监视，会议无法继续在上海举行。负责会务的王惠悟临时安排代表们分批转移到他的家乡浙江嘉兴，在南湖的游船上完成了会议的议程。小小红船承载着民族的希望。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了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李达负责宣传。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他们是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标志。
2: 他明确了这个党要中国共产党，它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体系里面的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它明确了党的纲领是要推翻资本家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它也提出了要联合第三国际。它也明确了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它和其他政党关系等等。
0: 闭会时，代表们高呼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当一大代表们回到上海时，已是万家灯火。短短几天的会议秘密谨慎，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没有任何文字报道，甚至没有留下一份中文的文件，但它已然不可磨灭地刻在了民族解放的丰碑上。其作史也简，其将毕也毕具，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在沉沉的黑夜里点燃了，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就这样发生了。一幅名为《志向和信仰》的民族复兴的历史画

0: 卷在中国大地上铺展。上海静安区延安路高架旁的这排东西走向的石库门理论建筑，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的地方。随着城市的发展，原本的民居都拆迁了，这里被规划成严重绿地的一部分。但这座城市仍非常珍贵地在绿地中保存下了这个建筑，因为它承载的历史的信息太重，太丰富了。房子依然保留了原来的门牌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1921年，一对刚结婚不久的小夫妻租住在这里。男主人是31岁的湖南人李达，女主人是小他8岁的嘉兴同乡女子王慧悟。1920年的盛夏，刚从日本留学回国的李达带着寻找同志、干社会革命的目的来到上海，拜访大名鼎鼎的陈独秀。当时，陈独秀等人正在筹建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李达也应邀参加。刚开始，他就住在陈独秀的家里，老渔阳里2号，也是编辑《新青年》的地方。
1: 李达回国参加共产党的这个创建那么他是有思想基础的。那么首先是从爱国出发，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处处受欺压，老百姓的生活非常的贫困。作为有志向的青年那么国家往哪里去，民族往哪里去，那么我们自己那么以后的希望在哪里？所以他总是从爱国开始，那么寻求真理，然后改造社会。
0: 在筹备建党的那段时间，一个新式女子王慧悟也常出现在老渔阳里2号。她是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的秘书，曾在湖州湖郡女塾读过英文，在老家同乡办了第一所女子小学。受新青年的影响，来到上海投身妇女工作。1920年11月7日，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刊《共产党》创刊，李达任主编。李达和王慧悟在渔阳里相识，恋爱了。他们是1920年夏天认识的，1921年4月，俩人就结婚了，婚礼就在老渔阳里2号举行的。但老渔阳里2号的空间毕竟有限，婚后李达和王慧悟搬出了陈独秀的寓所，住进了今天延安路高架旁的这幢房子里。后来共产党编辑部也搬到了这里。毛泽东曾写信给蔡和森，赞扬共产党月刊颇不愧旗帜鲜明4个字。1922年盛夏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这次会议以小型的分组会为主，仅举行了3次全体会议，而且每次都选在不同的地方。7月16日，中共二大第一次全体会议就在辅德里625号李达和王慧悟的寓所举行。开会时，王慧悟就抱着刚出生的女儿坐在门口放哨。出席这次大会的有中央局的代表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上海的杨明斋，北京的罗章龙，山东的王静美，湖北的许白浩，湖南的蔡和森，广州的谭平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李振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代表施存同等12人，还有一名代表姓名不详。这是全国已有195名党员。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的展厅内，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不同时期制定的党章，最珍贵的是中共二大上制定的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共6章29条，对党员条件和入党手续、党的组织原则、组织机构、党的纪律和制度等分别做了规定。

0: 中共二大还写下了多个第一，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第一次提出党的统一战线思想，第一次公开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宣言，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对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青少年运动提出了要求，第一次决定加入共产国际。
1: 二大的内容很丰富，有一个宣言，九个决议案，一个党章。一大宣告了党的成立，二大完善了建党的各项任务，二大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2: 我们所谓是共产政党最高纲领是要实行共产主义，但在当前中国条件下，第一位的任务是要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所以呢，这样就形成一个最低纲领。
1: 中国革命应该分两步走，第一步反帝反封建，完成民主革命，第二步再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个就实际上我们后来我们党走的路就是这样的路。
0: 在福德里这两排石库门里，与李达家后门相对的632号 A 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个平民女校。作为校舍，房子是李达拿出自己的稿费租下的。中共一大后党确立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开展妇女运动。
3: 妇女解放其实是社会改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党一成立就把这个解放妇女、争取男女平等作为我们党的一个奋斗目标写到自己的旗帜上的。
4: 中国的妇女生活在旧社会是很悲惨的，地位是很低下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办法革命的力量要把它发动起来的话，妇女是不可缺少的。
3: 所以呢，我们党建立之初呢，就开始从事妇女运动，然后进行妇女运动实践，办这个平民女校就是妇女运动实践的其中一个方面。
0: 1922年春节过后，弄堂里热闹起来了，平民女校开学了。女校的招生广告如下：本校是我们女子自己创办的学校，专在造就一般有觉悟而无力求学的女子，使其得谋生工具，养成自立精神。学员有12、13岁的女孩子，也有30多岁已经做了母亲的，有的是曾经的童养媳，有的是读过书为反对包办婚姻而走投无路的。18岁的湖南女孩蒋冰芝就是为逃避婚姻来求学的，而她还有一个我们更熟悉的名字，叫丁玲。
5: 我母亲1922年到上海以后，起初是进平民女子学校，是李达和陈独秀主持办的，目的就是培养共产党的妇女干部。
0: 教室黑板上有一行粉笔写字：我们为什么叫一平民女学？当年的教员沈泽明是这样解释校名的：平民是别于贵族的意思，换一句话说，何以称作平民女学校？因为第一，这是平民求学的地方；第二，这是有平民精神的女子养成所。希望平民女校发达起来，实现我们理想中所盼望的妇女运动之花。
6: 像陈独秀一再强调，他说教育是改造社会的一个最重要的工具之一，所以我们首先要有教育，有了教育之后，那么还要专注于培养平民，就是为就是更多的人能够享受这个教育权利。那么女性尤其是因为原来更缺少这方面权利。
0: 平民女校鼓励半工半读，专门成立了一个工作部，加入者免收学费。工作部的广告上是这样写的：现在大家多主张女子解放，但是女子解放究竟从哪里做起？一，需有相当的知识；二，需有相当的技能。有相当的知识，思想的束缚便解放了；有相当的技能，生活的束缚便解放了。

这就是本校的根本主张。校内设有成衣组和织袜组，学生们自食其力，靠做工的收入维持生活。在那个艰苦的年月里，女孩们也没有放弃对美的追求，她们经常会在袜子上绣一朵小花。除了日常上课和做工外，

0: 校做一个风雨晦明中的沉积。1922年，李达及其夫人王惠物应毛泽东邀请赴长沙湖南自修大学任教，学校由蔡和森、向景瑜夫妇接办。1922年年底，女校因为经费等问题停办。在一年不到的时间里，她培养了一大批杰出女性，如丁玲、王建红、王一之、钱希君，后来大都走上了革命道路。平民女校停办后，不少学生转到了成立不久的上海大学。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今天青云路的上海市六十中学这一带，100多年前是名为青云里的石库门。1922年10月23日，上海大学就诞生在当年的弄堂里。学校由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担任校长，从私立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改组而来。党的二大后，为了贯彻民主革命纲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1922年8月29日至3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举行会议，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条件下，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实现国共两党合作。西湖会议后，李大钊、陈独秀都在上海同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会晤，商谈国共合作。在李大钊和中山先生的讨论中，就有培植高等人才等文化教育事业上的共识。
3: 国共合作的酝酿，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

0: 那么就是可以说出现了上海大学。
1: 校长于右任、副校长邵丽子诚邀李大钊来主持学校工作。于右任说，你来办吧，你内行，经费不够可帮忙筹一点，办学我外行。李大钊回道，自己负责北方工作走不开，但一位学校找到了办学人选，他推荐了邓中夏。邓中夏湖南人，参加过五四运动，毕业于北京大学。此前他在北方领导了长辛店工人运动和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这是一段拍摄于1925年的珍贵影像，画面中穿着西装正在发表演讲的青年就是邓中夏。90多年后，我们依然能感受到这位工运领袖的风采。邓中夏到上大担任总务长，他起草了上海大学章程，提出本大学以养成建国人才、促进文化事业为宗旨。邓中夏为上海大学制定了学校发展规划，增设了社会学系，组建了一支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又各有所长的教师队伍。上海大学面貌一新，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南粉北面找美参园，广西美参园集团。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

0: 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睡不好，不好不好，吃不好，不好不好，精神不好。
2: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3: 肝肾虚了，
2: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2: 亚洲制药。
0: 这里是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如尘，底瀑下清溪，仙虹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2: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Camero
2: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黑龙江玉峰龙燕食品，
8: 买羊奶就到羊奶世家。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9: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0: 冷暖舒适。
0: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2: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闻令而动，奔赴多地救援一线，全力开展抢险救援。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引关注，国防部、外交部、国务院台办作出回应。外媒称，民进党当局近日举办所谓演习，测试遭受大陆攻击时是否还能维持山区县市正常运作。我国务院台办回应，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与安卡拉峰会开幕，与会方分歧重重，总台记者从会场带来现场观察。中午好，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一起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

0: 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给广西东部、南部等地带来的强降雨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并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至明天八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全区约有77%的乡镇出现暴雨以上降雨，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地降雨量均超过600毫米，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若干中小型水库出现漫顶或坝体缺口等险情。当前部队官兵民兵持续奋战在广西受灾区域，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物资转运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受持续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险情，下游村镇被淹，有房屋受损，道路中断。武警队部队官兵及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开展救援工作。来看前方记者王军刚刚发回的报道。
1: 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呢，是广西南宁横州市的云表镇，也是此次受灾比较严重的一个区域。那首先通过镜头大家能够看到啊，此刻的现场上空呢并没有飘雨。今天上午我在现场也能够感受到降雨的过程呢是明显的减弱，但气象部门的预报呢，未来的十多个小时现场仍有降水的可能。那水的瞬时水量有多大呢？首先通过镜头大家可以看到我身旁的房屋啊，当地的村民告诉我呢，水量最大的时候已经漫过了一层，冲上了二层，那水量呢达到了4米多高的位置。那我现在所在的呢是前往云表镇和下辖的自然村的一条必经的道路209国道。通过镜头大家能够看到啊，地面上呢的水已经退去，但是呢未来强降雨的影响，那还将会给我们这个道路呢受到了相应的这个影响。那通过镜头呢，顺着我手指的方向能够看到的是军地的救援力量呢正在对这个桥面进行加固，以便后续的救援物资的进行运输和人员的徒步。那受灾以后呢，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的160余名官兵啊，也是于7月6号的凌晨4点多的时候机动来到了云表镇的现场。那重点呢是对下辖的贾简村呢进行这个使用冲锋舟和橡皮艇对人员和被困的物资呢进行转移和安置。现在我们看到呢，武警官兵的重点任务啊是对这个桥梁呢进行封控，以便后续的救援工作的展开。那在现场呢，我还能够看到的是地方的无人机呀、携带着相应的救援物资呢，向这个里面的这个自然村进行这个运输物资。那我们也了解到呢，接下来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的官兵呢，重点将对云表镇呢进行这个清淤的作业，并且呢开展这个医疗的援助。那具体的救援情况，我们也将在前方持续关注。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连续遭遇暴雨、大暴雨天气，辖区五思江、玉江水位持续超警。武警广西总队官兵连夜奋战，紧急对五思江新平村段堤防开展加固作业，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2: 7月7号0时，五思江新平村段堤坝灯火通明，武警广西总队贵港支队官兵联合地方救援力量抢抓夜间窗口期，连夜对堤坝薄弱点位进行补墙加固。
3: 当前水位已超警戒线，我们现在全力装填沙袋加固堤坝，争取在洪峰到来

0: 之前，把所有薄弱地段全部加固到位。
1: 在秦塘区三里镇吉塘村及台泥矿山分厂受灾区域，武警广西总队贵港支队官兵开展被困群众搜救转移、应急物资发放等工作。现场灾情复杂，救援条件恶劣，部分点位积水深度达4至5米，且水流湍急，极大增加了搜救和转移难度。受强降雨叠加上游泄洪影响，港北区小江桥段玉江河水迅猛暴涨，江水漫过堤坝。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紧急增派500余名兵力驰援港北区小江桥受灾点位，联合武警广西总队贵港支队官兵共同展开堤岸加固、积水排涝等工作，全力严防漫堤溃堤风险，守护城区安全。截至目前，各项抢险救援任务仍在紧张有序推进。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玉江贵港段水位持续上涨。7月7号晚至8号凌晨，南部战区陆军某旅紧急出动500名官兵，对贵港市玉江南岸8公里土堤展开不间断夜间巡查。
3: 我现在的位置是玉江贵港段的南岸堤段，这里是贵港市城市防洪体系的关键屏障。南部战区陆军某旅在昨天晚上10点抵达任务区域后，随即对堤坝进行了地毯式的巡查，对一些关键的点位呢，也随即进行了加固。可以看到，现在的雨势是在逐渐的增大，但是官兵们虽然彻夜未眠，但是丝毫没有松懈，严阵以待，抵御过境洪峰。
1: 根据贵港水文站发布的洪峰预警，8月1号前后，洪峰水位47.30米左右，警戒水位41.2米，超警6.1米。官兵们密切关注河流流量、水位对堤防水闸的影响，手持探杆、铁锹，借着微光仔细排查裂缝、渗水、管涌隐患，不放过坡脚、闸口等关键点位。
4: 由于持续强降雨，土堤长期受水浸泡，极易出现渗水、管涌、滑坡、堤身裂缝等险情，我们现在采取分区域不间断巡堤的方式，全力加强堤坝的巡查排查，确保第一时间发现隐患，快速处置。
2: 7号早上6时56分许，甘肃陇南市探昌县南河镇任藏村发生山体滑坡。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33人的清林队伍中，共有21人被掩埋。截至7号下午3点，救援人员正全力搜救其余被困的12人。滑坡发生后，部队官兵、民兵紧急赶赴灾区，配合地方救援力量展开现地搜救、群众转移、道路清障等工作。联勤保障部队第940医院启动应急预案，收拢应急救援医疗队，配齐药品、医用耗材等救援物资，做好随时出动准备。昨天，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中国海军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答记者问。据报道，美国务院发言人近日称，中国通过潜艇发射了一枚无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中方迅速且不透明的核武器建设引起地区和世界极大关注。北约秘书长称，对中国不能掉以轻心。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也表达了关切。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略核潜艇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实现了预期目标，这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方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与透明。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恪守自卫防御核战略，始终把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我们推动核力量现代化，旨在保障国家战略安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关于中国海军7月6号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解读。
5: 这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事先我们已经向所罗门群岛、 等南太平洋地区。

0: 以及有关国家做出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我想强调的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始终把自身的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解读。
1: 另外，针对民进党当局对此次导弹试射的过度反应，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宾华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充分暴露其谋独挑衅的色厉内荏。
2: 国防部的发言人对此就此已经做了说明，此次导弹发射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坚强的决心和强大的能力，粉碎一切台独分裂图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民进党当局对此次导弹试射的过度反应，充分暴露其谋独挑衅的设立内容。
1: 台海巡部门针对大陆海警船在台岛周边海域执法巡查而发表的有关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宾华回应表示，民进党当局如果胆敢挑衅滋事，必须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
2: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大陆有关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义必要之举，受到两岸同胞包括广大台湾渔民欢迎。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政治私利，出卖民族利益，置台湾民众生计福祉于不顾，妄图借此恶意炒作，挑动两岸对立对抗，不会得逞。民进党当局如果胆敢挑衅滋事，必须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
1: 美国在台协会 AIT 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近日称，没什么比把台湾变成充满空中、水面与水下无人机的风潮更能有效吓阻冲突。对此，发言人陈宾华表示，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要求有关机构和人员停止散布错误言论。
2: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今年五月中美元首会晤的重点议题之一。特朗普总统在会晤后公开表示，不希望看到有人搞独立，不想美军跋涉9500英里去打仗，不要当台独靠山，不轻易承诺对台军售。中方严肃看待美方的政治表态与行动，古立言的言行违背了特朗普总统所做的严肃表态，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企图把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引向十分危险的方向。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要求有关机构和人员停止散布错误言论，停止在台海地区拱火搅局，停止拉帮结伙为台独张目，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1: 据路透社报道，民进党当局近日在南投县举办所谓全社会防卫韧性演习，测试在遭受大陆攻击时是否仍能维持山区县市正常运作。对此，发言人陈宾华表示，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
2: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为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煽动两岸对立对抗，是引发台海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其大搞全民皆兵，不惜

0: 将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严重损害台湾民众安全福祉。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1: 今天上午，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发布《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报告回顾梳理了菲律宾领土边界的形成过程，分析其历次扩张领土范围的意图与做法。报告指出，菲律宾意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这种做法缺乏基本的史实依据，不具备历史法理基础。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7月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这是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3艘商船做出的回应。美军称，伊朗的行为明显违反停火协议。几小时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8号凌晨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附近的一处村庄传出6次爆炸声，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地区一个村庄也传出7次爆炸声。另据伊通社当地时间8号凌晨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连续多次爆炸声。此前在6月26号，美军也曾因霍尔木兹海峡发生船只遇袭事件而打击伊朗。美军空袭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伊朗则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作为回应。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今天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将对美方袭击做出坚决回应，并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声明说，由伊朗设定的通航线路是油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安全航线。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国南部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卡利巴夫说，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共有5项，分别是破坏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调整安排，持续威胁对伊朗发动进一步打击，恢复石油制裁，对伊朗南部发动袭击，以色列持续侵略黎巴嫩。卡利巴夫写道，霸凌与敲诈的时代已经结束，这条路走不通，我们不会屈服。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凌晨已从伊拉克纳杰夫启程返回伊朗首都德黑兰，结束其伊拉克之行。报道说，佩泽西奇扬此行旨在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伊拉克的送葬仪式。访问期间，他还会见了伊拉克总理扎伊迪。继德黑兰之后，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7月7号在伊朗的库姆举行。应伊拉克各界人士要求，7月8号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发布通报称，又有一艘邮轮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无人机袭击，这是该机构24小时内通报的第3起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遇袭事件。
2: 通报显示，最新遭袭的这艘邮轮被一架身份不明的无人机击中，船体出现轻微结构性损伤，目前未报告人员伤亡或环境污染情况，船只仍保持航行状态，并继续驶往下一停靠港。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早些时候通报了另两起船只遇袭事件。据消息人士

0: 透露，一艘是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一艘是油轮，两艘船舶遇袭时均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表示，一些商船在未经伊朗协调的航线上关闭或篡改船舶的定位系统或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试图以此脱离监控视野，这将造成碰撞风险，干扰伊朗为促进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所做的努力。
1: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6号援引欧洲航天局哨兵2号卫星拍摄的图像分析称，美国林肯号航母已经离开阿曼湾，在2周内向南航行约207公里，目前部署在阿拉伯海。 意大利外长塔亚尼7号在社交媒体上透露，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代表预计将于7月中旬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下一轮会谈。以色列外长萨尔7号发表讲话称，证实以色列与黎巴嫩的会谈将于下周在罗马进行。萨尔表示，以色列寻求与黎巴嫩和平相处，但和平必须以安全为基础。
2: 当地时间7月7号，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正式拉开帷幕。舆论普遍认为，本届北约峰会上与会方围绕多个问题分歧重重，能够达成何种成果仍是未知数。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本届峰会的核心关键词是秘书长吕特极力推行的北约3.0，这意味着欧洲必须交出真金白银的账单，去兑现 5%国防总开支的硬指标，从而降低对美军的依赖。
0: 本届北约峰会第一天的重头戏是国防工业论坛，论坛上集中宣布了多项防务合作项目，涵盖防务装备采购、太空战略部署、打击能力建设及军工供应链合作等一系列计划。北约秘书长吕特在主旨演讲中表示，这些合同价值高达数十亿美元。有媒体分析指出，北约此举明显是为了迎合美国提出的其北约盟友应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的主张。 但北约成员国有各自的国内优先事项，各国就防务合同的决策分配、利益分配存在分歧，防务合作能否落地仍然面临挑战。俄乌冲突是本次峰会的另一个重点议题。北约希望承诺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约800亿美元的军事支持，并在2027年提供约至少同等水平的支持，但意大利、斯洛伐克等国对此持不同意见。 在本届北约峰会的整体氛围上，总台记者感受到，美国在北约内部仍拥有绝对的话语权。美方对其他成员国的严厉批评被吕特解释为有力促使欧洲和加拿大加大对国防的投入。在宣布各项防务合作时，跨大西洋合作也成了最常被提及的词汇。有媒体报道称，为了避免激怒美国，本届北约峰会已将乌克兰问题边缘化。
1: 有专家分析指出，欧洲如此对美国马首是瞻，未必能换来其真正想要的安全保证。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丹麦方面当天立即表态，对这一言论表示反对。
0: 特朗普在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说，格陵兰岛对丹麦没用，丹麦也并没有真正花钱帮助格陵兰岛，但格陵兰岛对美国来说很重要。特朗普将这一问题同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相联系，他威胁称美国可以把所有士兵撤出欧洲，因为欧洲已经与20年前非常不同。 就美方表态，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7号表示，他希望丹麦的盟友能尊重丹麦的主权，并接受格陵兰岛不会被出售的事实。丹麦没有计划在本次北约峰会上讨论有关格陵兰岛的问题。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今天在京揭晓，陈立权院士、奔德院士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陈立权院士是中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第一块液态锂电池，并积极推动技术产业化，为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做出重要贡献。 奔德院士是我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引领着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制信息权的火眼金睛。

0: 逐梦蔚蓝，海景有约。我们来关注海景法施行五周年集中宣传周活动。今天上午，海警灵山舰、瞭望舰、三河舰抵达天津国际邮轮母港，三舰将在7月10号至12号面向公众专场开放，为期3天。本次活动邀请驻地群众分批登舰，开展沉浸式海防教育。码头同步设置海洋普法、海防科普配套展区，参观者能够近距离走进海警执法舰艇，强化海洋国土意识与国家安全观念。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施行五周年，也是95110海上报警平台上线7周年。此次宣传周活动，海警将在多地沿海城市举办舰艇开放日、国防教育宣讲等特色活动，这也是中国海警首次规模化组织舰艇开放系列活动。再来看闽南某海域第73集团军某27合成旅装甲分队组织的海上战斗射击实弹考核。
1: 模糊3-3执行。
2: 数辆27装甲战车按战斗编组依次泛水入海，向预定海域发起冲击。随着战车入水深度逐渐增加，海面颠簸幅度也随之加大，对驾驶员的驾驶技能提出了更高要求。抵达预定射击海域后，各战车迅速调整航向，对准射击区域。车长依托车载观瞄系统实时搜索研判海面态势，并与车组成员同步互通目标信息。炮手快速装填弹药，装定射击诸圆，驾驶员紧盯海况变化，精准操控战车，保持车身稳定。
3: 猛虎第一次射击，执行。
4: 高速航行时，战车甚至可能仅炮塔部分露出水面，因此我们必须抓住波峰、波谷间的短暂平稳间隙，才能完成精准有效的打击。
2: 首轮射击结束后，考核组随即下达战场态势变更指令，要求各车组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对不同距离、方向、高度靶标的侧射、倒射等高难度射击动作，同时构建交叉火力网，相互掩护，协同打击敌方有声目标。
3: 猛虎1号、4号烟雾弹掩护。
2: 面对模拟敌方火力反击，各车迅速发射烟雾弹，在岸滩前沿形成烟雾屏障，遮蔽敌方视线，干扰火力。借烟幕掩护，编队加速向岸滩发起冲击。
5: 此次海上战斗射击考核有效检验了27装甲装备在复杂海况下的火力打击性能，同时积累了海上作战经验，真正实现动中瞄、晃中打。
0: 感谢收看，明天中午再见。

来看天气，自从七月四号以来，广西、广东、湖南、湖北、安徽等地受到美沙克及其残余环流以及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是出现了持续的强降雨，尤其是广西这一带地区，降水持续时间长，叠加效应显著。像广西钦州三天累计降雨量达到809.3毫米，这其中连续两天出现特大暴雨。今后几天，广西这一带的降水呈现出减弱的态势，但即便如此，持续强降雨冲刷之下，仍然要警惕地质灾害的滞后性，今后几天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美沙克的强降雨接近尾声，但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逐渐向我国华东沿海靠近，未来几天像台湾、浙江、福建以及江苏、山东等地会自南向北陆续出现强降雨，要提前做好防范工作。此外，今后几天在华北、东北等地多阵性降水，突发性强、局地性强，注意关注临近的预警信息。最后再来关注气温方面的情况，经过几天，西北这一带的高温逐渐消退，但是华北黄淮这里的高温发展增多，而且随着暖湿气流不断北上，这里空气湿度大，天气比较闷热，夜间最低气温也在25度上下，要注意做好全天候的防暑降温。

青春倾古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0: 北京雷阵雨24到33摄氏度，沈阳中雨转小雨22到27度，呼和浩特多云转阴22到33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19到27度，兰州多云转阴22到34度，拉萨小雨14到27度，上海阴转多云26到34度，武汉小雨转多云28到35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合肥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台北晴转多云25到30度，香港雷阵雨27到31度，澳门雷阵雨27到30度。
1: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6: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7: 格力真好。
8: 要换人了，
9: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4: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15: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0: 天脉，天脉值得信赖，天脉自行车。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2: 俄称乌军一天内同时打击俄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多地，一周两次袭击克里米亚萨基军用机场，并摧毁数架俄军战机。俄总统普京视察俄军联合部队指挥所，表示俄军已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与美总统特朗普通话讨论乌克兰问题。乌总统泽连斯基呼吁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北约安卡拉峰会召开，欧洲国家军官将执掌北约三大区域作战司令部。芬兰解除核禁令，俄称将其列为核打击目标。防务新观察，特邀专家为您深度解读。
3: 优良之渣，良心坐实。
0: 好品种，放心种，我选洛麦47。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2: 俄称乌军一天内同时打击俄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多地，一周两次袭击克里米亚萨基军用机场，并摧毁数架俄军战机。俄总统普京视察俄军联合部队指挥所，表示俄军已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与美总统特朗普通话讨论乌克兰问题。乌总统泽连斯基呼吁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北约安卡拉峰会召开，欧洲国家军官将执掌北约三大区域作战司令部。芬兰解除核禁令，俄称将其列为核打击目标。防务新观察，特邀专家为您深度解读。

0: 各位好，欢迎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李伟。近日俄方称乌军同时对莫斯科、圣彼得堡、别尔格罗德等多地纵深目标实施打击，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据报道，当地时间6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基辅发射了弹道导弹。俄方4号通报称，24小时内乌军共出动超200架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地区，62架在接近市区时被摧毁，是近两年来针对莫斯科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之一。俄国防部称，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乌军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运输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的生产存储点，同时摧毁乌军10枚火烈鸟巡航导弹、9枚海马斯火箭弹和89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消息称，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乌防空部队还摧毁了69架俄方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乌军4号凌晨打击了俄圣彼得堡附近港口的石油基础设施和喀朗施塔德的重要军事目标。圣彼得堡市长称，有72架无人机被拦截，基洛夫区石油码头被击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还宣布，一周内第二次袭击克里米亚萨基军用机场，7个机库遭打击，至少7架战机被摧毁或受损。此外，乌军对别尔哥罗德州发动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袭击，导致别尔哥罗德市水电中断。亚速海空域一架俄军直升机被击中，卢甘斯克地区横跨北顿涅茨河的铁路桥遭打击。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欢迎两位专家。首先呢，请教吴先生，乌军近日对莫斯科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俄军呢向基辅也进行了导弹袭击，您怎么看待俄乌双方对对方首都的这样的打击？
2: 这让我们很难想象，就俄罗斯的首都啊，战争打到这样的时刻啊，居然几乎每一周都会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攻击。我们知道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集中了3000万的人口，3000万的人口几乎就占到了俄罗斯全部人口的1/5。所以我打击这里呢，一个是人员密集，这个信息很快会被传播，另外是你的中心，我影响力更大。而这个俄罗斯方面对基辅的打击差不太多，意义差不太多。基辅从开战以来就遭到攻击，但是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俄罗斯扩大了打击能源基础设施包括加油站，极小的战术性目标也开始了攻击。这意味着双方对首都的攻击，你攻击一次我就进行这个加码，所以对莫斯科的这个威胁越来越大。而俄罗斯呢，趁着乌克兰现在爱国者山拦截弹告罄，在这种形势之下，大概每10天左右，不到2周的时间，他把这些弹药集中起来这个对于这个基辅这个加大了这个攻击，而且也是对民用和军用目标实施联合打击。
0: 请教王先生，俄军称4号呢全天拦截了近900架乌军的固定翼无人机，乌军也宣布摧毁了近70架俄方无人机。双方这种无人机数量的差别，您觉得反映出当前俄乌冲突无人机作战哪些新的特点？
3: 第一个方面的特点就是护工的规模是相当大的。我们可以看到，在7月4日这一天，俄罗斯方面这个宣称一共击落了乌克兰的893架无人机，这是涉及到俄罗斯的全境的情况。那么根据俄罗斯防空力量的作战效能来看的话呢，对乌方的这个无人机拦截的成功率一般都在85%以上。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这个拦截率来计算的话，至少乌克兰出动的这个无人机的数量就达到了1050架以上的这样一个这个规模。那么乌克兰方面公布他对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无人机拦截的这个效率来看的话呢，俄罗斯方面总共是出动了86架这无人机，拦截的成功率击落了其中的69架，乌克兰出动的无人机的数量是俄罗斯的12倍。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的话，乌克兰的无人机打击的这个力度远远的要超过俄罗斯对乌克兰打击的这个力度。第二个这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呢，就是从打击的这个系统性来看的话呢，乌克兰方面正在按照自己的一种这个思路， 比较完整的对俄罗斯的目标进行这个打击。反观这个俄罗斯方面呢，我们必须看到俄罗斯在四年多的时间里面已经对乌克兰的目标进行了一个非常完整的系统的打击，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其实乌克兰现在能够剩下来让俄罗斯进行打击的目标已经数量不多了。第三，影响的效果是不一样。乌克兰把这个无人机的这个打击推向俄罗斯纵深以后，对俄罗斯的这个民心士气以及政治形象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这两者比起来的话，可能对俄罗斯的这种产生的负面影响可能略微更大一点。
0: 请教吴先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公开证实打击了圣彼得堡的石油设施，那么这种公开宣称有什么样的战术方面的考量？
2: 在波罗的海有两大油港，一个油港叫乌斯季卢加港，还有一个港叫维索茨克港。这个乌斯季卢加港在一月、二月、四月、七月反反复复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打击，基本上现在运力减半。而这个维索茨克港呢，遭到的攻击次数，这个比较少，因为它离圣彼得堡大概还有在西北160公里的这样的距离上，但是也是波罗的海这个三大港口之一。我打击了你，在这一地区几乎这个油你就出不去了。那现在呢，通过对俄罗斯石油基础设施的反复攻击，俄罗斯的原油的加工能力下降了43%，接近43%。乌克兰方面，你不让我好过冬天，让我这个能源短缺，那我也让你有能源的危机。事实上，在北约分会召开前夕，由泽连斯基宣布，我们打击了圣彼得堡的维索茨克港，向北约国家展示，我有能力持续威胁俄罗斯纵深目标。你们应该继续给我援助。在欧洲的北约成员国，他们认为乌克兰在给北约国家打样。如果说真的跟俄罗斯发生战争，那么乌克兰所做的这一套东西我们都可以学习，所以也为这些北约国家跟俄罗斯

0: 冲突提供了一个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的一个模板。
1: 请教王先生，我们注意到乌克兰军队在一周的时间内两次打击了位于克里米亚的萨基军用机场。

0: 扎布罗热和这个赫尔松。那么克里米亚这一块实际上主要是南部的两个州的这种俄军非常重要的后勤补给线，后勤补给的这个基地。如果说把克里米亚孤困下来，那么扎布罗热和赫尔松这两州进行作战的俄军前线所需要的弹药、物资补给以及兵员的补充，这些都会面临很大的这个问题。孤困之后，让前线作战的俄军得不到相应的这种补给。那么此外呢，他达到了一个目的，削弱前线的这个战力。第三一个，这个想达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削弱俄军通过克里米亚向乌东方向进行空中补给的这一部分能力。乌克兰在用它的无人机对俄罗斯的直升机进行相应的攻击的时候，又可以把它的直升机短程输送的这一块战力也可以削弱，让它陆路、公路、铁路这两个输送受到受阻，再加上空中的这个补给也受到这个受到阻碍的话，那么俄罗斯的前线的这个战力就面临一个很大的这个问题。所以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乌克兰所采取的这个办法基本上就是二战时期的空中组织的这些经验复制到了今天的俄乌的战场上。
1: 近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视察前线指挥所时表示，俄军已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2: 据报道，俄总统普京近日在视察俄军前线指挥所时证实，俄军已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同时拿下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正全线发起进攻。不过乌方随即否认，称康斯坦丁诺夫卡仍在乌军控制下，防线保持完整。同时，普京下令继续大规模打击乌克兰军工综合体，称乌方袭击俄民用设施越多，俄方就要建立范围更大的安全区。乌方则急寻防空力量补全短板。乌总统泽连斯基呼吁在乌克兰本土生产美制爱国者导弹，应对当前拦截弹短缺、难以抵御大规模空袭的困境。而7月4号，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今年以来第四次通话，特朗普再次确认愿意推动尽快停火，将派特使威特科夫、女婿库什纳继续调解，合适时将到访莫斯科。普京重申，俄方倾向于政治外交解决冲突，但不会放弃原则性立场。针对泽连斯基近日提出的若康斯坦丁诺夫卡被俄方控制就与普京在当地会面的提议，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康斯坦丁诺夫卡已在俄方控制下，若泽连斯基愿意做出负责任的决定，欢迎他前往莫斯科会面，而不是在康斯坦丁诺夫卡。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请教吴先生，俄罗斯方面呢，现在已经宣称控制了卢甘斯克地区，而且呢，俄乌双方对于康斯坦丁诺夫卡地区的控制权各执一词。您觉得具体的真实情况是什么样子？还有就是这样的表态对于双方接下来的谈判，对于谈判的筹码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3: 事实上啊，已经绝大部分啊，99%被他完全控制了。这一地区我多次进入过，后方呢已经这个老百姓的生活已经恢复正常了，比如说公交车、花店、超市这些都能够正常营业，但是呢，经常遭到这个乌克兰啊，从这个火力控制线这一地区对这个城市发射导弹啊，远程火箭弹。康斯坦丁诺夫卡作为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两个最后200,000人口城市的这个堡垒群，它的一个南门栓、大门的门栓，俄军在很早的时候控制了这个城市的西部啊，这个城市被克里沃罗托列茨河一分为二，西部地区呢，俄军已经完全占领，而且我认为已经完成了舒臂式清剿，就是这些散兵游勇已经这些我已经全部赶出去了啊，这个可以叫完全的控制、完全的占领。但是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啊，俄军也渗透进去了，渗透进去不意味着完全的控制和占领啊，尤其是在西北地区啊，乌军还有比较稳固的攻势和防线，所以现在战事还比较焦灼，但是每一天俄军都在向前推进。我认为我还是像上次节目中说的那个观点，我认为到月底，到7月底，俄军可能能够完全的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并完成舒臂式清剿。
1: 泽连斯基提议现在把

0: 谈判地点不如就定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但是俄方要求泽连斯基到俄罗斯进行谈判。那么您觉得双方对于谈判地点的这种争议说明了什么？
1: 乌克兰方面呢，认为这是不实的消息，啊，我们在那里依然有部队存在，我们依然在进行反攻击，啊，你认为康斯坦丁诺夫卡完全控制了？那好，那是你控制下的城市，我们就在那里谈判吗？事实上是在将军。如果说这个城市你控制了，啊，完全是安全的，你可以到达这里。那到这里，我们来进行谈判好不好？很显然。这个普京不可能到达这个危险的这个地方。事实上，双方没有任何谈判的空间。美国态度的陡然的转换，原来特朗普说这个战场对你乌克兰极其不利，你赶紧谈判吧。现在呢，多次发表的讲话当中夸赞泽连斯基做得不错，战场上打得不错，居然能够天天威胁距离俄乌边界2000公里的目标。所以到目前为止，我认为双方没有谈判的意向。很显然，到目前为止，现在还是在战场决胜，根本到不了谈判桌上。
0: 请教王先生，俄罗斯总统普京呢已经明确提出要求，要扩大边境安全区，并且要持续打击乌军的军工设施。泽连斯基则呼吁在本土生产爱国者导弹，以补齐防御的短板。那么您觉得接下来冲突会向什么样的方向去发展？
2: 从俄方的后续发展情况来看的话呢，强调的要在苏梅，要在哈尔科夫，要在扎布罗热进一步的扩大安全区，那么某种程度上实际上就是想进一步的施加对乌克兰的战场上的军事压力，进一步的控制更多的这样的这个区域，来增加在可能的谈判桌上有更多的这个筹码。那么对于乌克兰方面来讲的话呢，显然他要想在这个地面战场上获得一个重大的突破，可能有比较大的这个困难。俄军是在不断的稳定的向前进行推进，所以从后续的情况来看的话，就是俄军在战场上向前推进，在地面战场上向前推进，而乌克兰呢用超越攻击去对俄罗斯的后方进行打击，这样一种错位的攻击，可能是在后续双方进行较量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
0: 请教吴先生，那么今年以来呢，其实普京和特朗普已经进行了4次通话，特朗普呢也明确表示将派特使到俄罗斯来进行停火的调解，但是现在面临今天的这种战场态势，您觉得调解的可能性有多大？将面临什么样的实际的障碍？
1: 与其说调解，不如说施压。我们知道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他们一直负责俄乌的所谓的和谈的问题，但是他俩的身份，还兼具中东问题特使，所以一般说乌克兰问题的谈判是大公文包旁边的小公文包，我在哪里谈这个中东问题，谈伊朗问题，我顺便把乌克兰的这个代表叫过来，再顺便谈一下乌克兰的这个和谈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维特科夫和库什纳从来没访问过基辅，而经常去莫斯科。这一次说去莫斯科，一推再推，为什么？西方在协调立场，跟以往的这个访问莫斯科的目的变了。原来是访问莫斯科是为了向乌克兰施压，这一次不仅要访问莫斯科，还要访问基辅。特朗普在 G7 峰会上跟泽连斯基讨论了允许在乌克兰设置爱国者山生产线的问题，包括大黄蜂 AI 无人机，我们看到是免费提供的，切断了 R280 公路，同时呢，如果真的爱国者山这个导弹在乌克兰生产的话，对俄罗斯的这个弹道导弹的攻击，将影响极大。这一次访问我认为更像是向俄罗斯施压，你谈不谈啊？如果你不谈，你不就地停火，我们对乌克兰的军援的规模将进一步的加大。
0: 此外，我们注意到北约迎来了历史性大洗牌，三大作战司令部首次交由欧洲国家军官执掌，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北约峰会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峰会期间，对北约指挥体系进行了改革。这项调整被称作北约成立76年来前所未有的格局变动。长期由美军将领把持的三大区域作战司令部将移交欧洲国家军官管理。英国接管北大西洋诺福克司令部，掌控跨大西洋援军通道；意大利执掌地中海南翼那不勒斯司令部；德国与波兰两国轮换负责直面俄罗斯的东翼布林瑟姆司令部。不过，有分析称，看似欧洲话语权提升，但核心实权仍牢牢握在美国手中。北约最高军事长官、欧洲盟军最高司令仍由美军担任，所有区域司令部行动必须经过美方批准。同时，陆海空三大军种核心司令部全部由美国掌控，欧洲仅分得一线区域作战指挥权。另据报道，7月1号，芬兰议会批准政府提交的核能法修正案正式生效，取消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芬兰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同时，立陶宛也计划修改宪法。立陶宛总统瑙塞达近日表示，该国议会各党派已达成一致，同意解除宪法中对核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的禁令。此外，乌克兰与波兰正着手修复紧张双边关系。乌外长3号主动递交关系正常化方案，提议搁置历史矛盾，开展对话，试图缓和因军队命名争议陷入低谷的双边合作。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根据短片的介绍呢，我们总感觉这一次北约的指挥权在调整的过程当中，表面上是欧洲国家接管了三大区域作战司令部，但是美国它好像是反向的加强了对于陆海空军司令部的这种控制。那么吴先生，您怎么看这次北约的调整？
1: 放战役权，抓战略权，抓大放小，美国优先。我的这个军费9000多亿，我大部分很多我放到了北约上。你们最多的国家才多少亿？你英国啊，你才8-9百亿，你意大利才也是4-5百亿，那这样是不合理的。那未来欧洲的常规力量建设、防御这一块就都交给你们自己了。但是这个盟军最高司令还是由这个美国的四星上将来担当。另外呢，这个海陆空的这个三大司令部依然由美国人执掌，尤其是装备情报这个方面，空天情报这方面，北约离不开美国的这个支持。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我认为是美国优先政策在未来北约防务当中的具体体现。
0: 请教王先生，芬兰现在已经解除了核武器的部署禁令，那么立陶宛呢也计划推进解除核武器禁令。从军事部署的角度来看，这种前线核化的趋势会不会触发冷战以来最严重的区域核军备竞赛？
2: 主要是在这个俄乌冲突影响之下，北约要加强它的东翼战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这个方面呢，采取的行动是涉及到3条线。第一条线呢，芬兰的森林地带它要进一步的加强，这是紧靠这个俄罗斯的靠北区域的。那么中间这一块呢，涉及到这个波兰与白俄罗斯接壤的这一部分，所以波兰也是在北约东翼加强中间要采取非常重要措施的一个方面。另外就是靠近苏瓦乌基走廊的立陶宛，所以这一线也要进一步的加强战力。未来跟俄罗斯一旦发生相应的这样的冲突之后，要求北约东翼包括立陶宛在内的这些这个国家撑2周的时间，就是用它的常规战力撑2周，它的任务就完成了。然后北约要向这个东翼来调动军力，然后利用相应的这种战术核武器构成一定的这个威慑，然后利用它的这个空中力量跟地面的机械化部队进行配合，对俄罗斯形成一个反击。要达到相应的能够维持下去的这样一种程度，北约东翼国家要借助战术核武器来增强它的所谓的威慑能力。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才有了芬兰和立陶宛这些国家要采取相应的在核领域的一些行动。俄罗斯的纵深可能会面临这个未来的核打击的威胁，肯定会引发俄罗斯的强有力的反应。第二一个，俄罗斯在这个欧洲的重要的战略支点面临了严重的威胁，这中间包括加里宁格勒和苏瓦乌基走廊。所以在这个后续，加里宁格勒 它的功能能不能发挥出来，可能也面临很大的这样的这个威胁。

0: 所以这样一个重要的战略支点受到威胁以后，俄罗斯也必然会采取强硬的这样的反制措施，双方的这种互不信任在增加，导致未来在核领域可能发生一些这个冲突，出现一些无法预测的这个后果，都是难以避免的。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匠心成古韵，压制半今生，神庭品牌箱包值得信赖。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轩尼斯门窗，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4: 乌克兰危机持续延宕，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接触，争取早日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参与今天的话题讨论，同时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5: 日本防卫大臣称将加快拦截型无人机发展，驻冲绳美军部署铁穹防空系统。6月，美军74架次侦察机前往南海侦察，美菲在吕宋海峡演练分布式打击，又会给南海地区安全新增多少威胁？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

0: 治疗仪。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重要拉起，
6: 拉起，
5: 出发。
7: 这是空军某部歼击机飞行员们正在完成的海上实弹射击课目。从低空突入，目标发现，识别目标，然后发射弹药，安全脱离。为了能快速准确地完成致命一击，飞行员们要面对怎样的挑战，经受怎样的历练？
8: 零距离，让我们一起走进空军副队直击海上打击实弹训练的现场，一起来感受他们驱龙御豹腾云突击带来的万钧雷击。
9: 军武零距离由贝利优羊奶粉冠名播出。贝利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0: 这里，我看到了难得一见的异形战机的协同训练。绰号飞豹的歼轰七是我国第一型国产的歼击轰炸机，可以算是一员守护祖国海疆的老将了。强大的挂弹能力和突防能力，它的出现能让任何海上对手望而生畏，退避三舍。我在现场看它战斗起飞，就能感受到它的强大气场。这架在机库里热身的就是人民空军新时代空中三剑客之一，歼十六多用途歼击机，绰号潜龙。
1: 调转机头的方向之后，就进入一个起飞的一个航线了。

0: 经越来越暗了，能够看到这一架歼十六起飞了。南白色的尾喷，现在你们很清晰的看到马赫环从这个尾喷口的尾焰里面看到了，拉出了马赫环。哇，那个颜色跟现在的天色这种渐变的感觉特别的漂亮。
1: 好吧，其实我得承认，我们没有办法拍到他们冲上云霄之后到底进行了什么样的训练，只能目送他们消失在夜空里。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奔赴的目标空域绝对没有这里的夜色看上去那么平静，那里也许有风雨交加的天气，有挑战极限的高难训练科目，甚至也可能潜藏着敌情，弥漫着战斗的气息。永远追求更高更强，永远保持战斗姿态，是这支部队一代一代传承的血脉基因。在营区里，这些退役战机默默地诉说着一段段蓝天之上不怕牺牲勇往直前寸土不让的传奇故事。
2: 调整宽窄，
1: 而现在这些故事要由新一代的战士来书写了。为了让新型战机在他们手中发挥出最大效能，逼真的地面模拟训练必不可少。这也让我们的记者有机会体验一下驾驭空中潜龙是什么感觉。
2: 然后，现在之后就我跟我以前想象的不太一样，就是一般我们会觉得就是飞行员那个座舱，战斗机座舱，很拥挤，很局促。
3: 以前确实很拥挤，
2: 现在我觉得这座舱挺宽敞啊。这个其实是不是对，比如说我们一些远航、久航的任务来说，飞行员的舒适感能稍微好一点？
3: 是的。我以前飞进去的时候，那左右肩膀离座舱可能就一个拳头都不到。
2: 那就被关在里面一样的是吧？
3: 对。
2: 行，那我们来一下后舱。叫这型飞机就是双座型，后舱其实是挺高的一个设计。这个是要怎么扶？这个没有框啊。
3: 一样
2: 扶这儿是吧？一个扶这边，先踩这个。现在是左坡度45。我们现在已经对向出航航向，这个时候我们会检查发动机的工作。
4: 我把你说的发动机转速的位置忘了。
2: 啊，就是左下角的那个 N
4: 啊，9898。
2: 对。
1: 你看，有了先进的航电系统和优秀的人机界面，初学者也能快速上手。但这样四平八稳的飞行容易让飞行员打不起精神，所以呢，现在操作员给我们上了点难度。外面变天了。哎，
4: 他这个设置是认真的吗？我现在什么都看不到。
2: 对的，就是这样。
1: 请放心啊，这不是电视机没信号的雪花纹，只是我们遇到了模拟的暴雪天气。那现在呢，飞行员的任务是在这样的天气里找到机场降落。
4: 我在手里能感觉到前舱飞行员现在的这个操作明显变多了，频率也变高了。
1: 不知道什么时候跑道已经出现了。
2: 好，放回减速伞。
4: 这个是不是有点过于极端了？这个
2: 是的，但是平时就是这么练的。
1: 那接下来我们要飞一个战斗任务，用导弹攻击两个敌方目标。
4: 您现在是在开加力上高度是吧？
2: 对的，这样的话能增大我们的射击包线。
1: 好，原来这就是空战的感觉。眼前的天空平静如常，只有满屏的数据在提醒着我们入侵者来势汹汹，而飞行员正在用机动动作把他们纳入导弹的不可逃逸区。

0: 然后我们截获了目标，互动扳机射击，
1: 导弹出去了，
0: 然后看我们有这个弹幅，
1: 看这个弹往这个目标飞过去了，这时候心里是不是有一种期待感，越来越近了，越来越近了，他也不知道做点规避动作哈，这就打掉了。
2: 今天这两个敌人显然是低估了我们的导弹射程，甚至可能都没有发现自己已经成了我们的目标，总之被我们轻松挑落马下。当然这只是个简单的演示，飞行员们真正的训练远比这个复杂的多，而在地面模拟所学到的技能，他们还要拿到真实的天空中去琢磨去验证。
3: 那今天这一架的歼十六，它也是挂在了训练弹，它要飞的科目之一就是要进行这种空中的红蓝对抗。
2: 歼十六是一架多用途歼击机，而能把这个空中多面手的能力发挥出来的，一定也要是个复合型的飞行员。这就意味着他们要学的东西更多了。
0: 第一条线就是空战线，战斗机基本机动，就是我们所谓的狗斗，然后另外一条就是低空线，从低空的基础飞行、航线飞行，然后再到现在的对地攻击。
2: 这就意味着除了要在飞行技术方面夯实基础之外，飞行员们要学的知识更多了，飞行前后要做的计算题更多了，坐在一起研讨问题的时间也更多了。
4: 它的所有空中活动，你的过载转弯半径用多大坡度，飞机能转弯的半径是多少，我这个俯冲角打这枚弹为什么要用这个俯冲角，是因为我要对这个目标造成毁伤的目的来反推，一切都是理论计算，所以说就逼着现在的飞行员理论功底要扎实，他的这个学习能力要强。
2: 而今天尹炫喜将和战友们一起通过一场对海上目标的实弹射击训练，检验学习和研究的成果。机翼下挂载的航空炸弹和火箭弹意味着他们要在低空直扑目标，就好像冲锋中的战士用刺刀对准敌人的胸膛。

个发动机的轰鸣声越来越近，一架歼十六从我身后的这个跑道划过，紧接着第二架歼十六也划过了。能够看到这架歼十六底下带的是这个航空炸弹，而紧接着第三架的歼十六也正在滑出。今天的气温非常的高，我这么远远的看过去，我都产生了一点怀疑，我说跑道上是有水吗？为什么感觉看上去波光粼粼的，像有波浪在动一样，这是热浪热流。好，现在这边的这两架歼十六的轰鸣声越来越大了，发动机转起来了。现在三架歼十六都在我的身后，现在三架歼十六

0: 现在正在向这个任务海区航渡。今天我们乘坐的呢，也是由我们这个空军的指战员们驾驭的这个船艇，他们隶属于我们空军非常特殊的一支船艇部队。之前我曾经在这边拍摄过，当时的他们的船艇呢编队在这边执行的是一个训练任务，但是今天他们是实实在在的要执行他们的使命任务。他们通过几天的时间啊，为我们的飞行员已经准备好了这样一个海上的靶场。现在呢，我们这艘指挥船啊正在调整位置，然后我们就会静静的等待着我们空中的战鹰的到来。啊，空中已经听到了飞机发动机的呼鸣声，现在开始俯冲，好，在空中投上了一枚炸弹。这个时候才听到这个爆炸声传过来，非常响的一声巨响。现在这个靶标的位置离我们应该有就超过5公里了，所以相对比较远，但今天的能见度不错。
1: 在海面拍摄空中的飞机攻击，机会转瞬即逝。
0: 哎，来了，又来了，又来了，都闪开！
1: 可以想见，要防御这样的空中突袭，依然难度不小。即使它进入了防空武器的有效射程，飞机凌空轰炸更带着一股泰山压顶的气势。
0: 漂亮！
1: 喷涌的火流在大海上掀起了一阵水柱，而落点就在靶标区的正中央。
0: 完美。
1: 歼十六战机潇洒脱离，完成首轮火箭弹攻击。不过为什么这样的攻击之前，战机要先飞一个如此迂回曲折的航迹呢？
2: 叫跃升攻击航线，融入了一个战术目的在里面。前期我们就是低空过来啊，然后偏是跃升拉起。
1: 这个时候前后舱飞行员就要开始承受数倍于自身体重的过载了。
2: 然后你就要在侧方寻找目标，因为在海上那个靶标很小，其实你们在指挥船上应该也能看得到。我们在高度1000多米俯冲阶段，那个靶标在我们眼里可能也就一个点，啊，要迅速的去目视它，因为我们是目视攻击，目视它，再建立一个稳定的瞄准，发射退出，窗口也就5-6秒，给你也就5-6秒，所以说对于一个飞行员，他一个综合能力考验很大。
3: 在脱离之后有一点时间是可以看的，这后舱也在帮我看，但是看的是整个解算都是比较准的，然后那个火箭基本上都是打在整个靶标的正中间。
4: 什么感觉？
3: 很兴奋。
5: 命令过来加入。
0: 是，坐标明白。
1: 同样经历过新机改装的飞行员刘义南，这一次的任务是在海面担任引导指挥员，对飞行员第一次进行海上实弹射击面临的挑战，他有着切身的感受。
6: 打得都非常好，而且是他们之前没有在海上进行过攻击，都是在陆地向内陆隔壁滩上进行训练。我负责就是把靶场的天气、鸟情，然后包括扫海有没有其他民用船只闯入，靶场的条件好的话，那就飞行员可以正常进行攻击。
7: 那就打完了这个科目之后，下一步对他们的挑战可能是哪些？
6: 一些对地精确制导武器弹药，让这个歼十六临时挂载不同的武器去执行这个召唤式打击的任务。
7: 那真的就是18般兵器样样都得会。
6: 对，对歼十六的飞。

0: 员乔磊今天也要第一次在歼十六上完成海上实弹射击。本身已经有非常丰富任务经验的他，现在却面对在新机型上的首次实弹任务，这意味着要在新的平台上重新从基础开始。
1: 因为航校我们的校训就是立志攻天，追求卓越，就飞行员永远是有一个向上挑战的心，肯定要去不断攀登一些更高更难的一些机型，攻克一些更具挑战性的一些问题，才能让自己的飞行水平啊，然后机战术水平啊，到一个新的台阶。
2: 还是飞歼十七 A 的，
3: 歼十七 A 的
2: 主要作战任务也是对海对地突击，所以说就是对地突击火箭弹，我在歼十七上打了很多，在歼十六上就是
3: 驾轻就熟了，
2: 对，就直接拿起来就可以打了。
0: 而现在，机场上空的复杂天气显然不想让这位老飞行员驾轻就熟地完成这次任务。现场的天气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刚刚突然刮起了大风，然后现在这一边是积聚了很厚的云层，并且能够看到这个云层压的是比较低的，而刚才在我们身后的这片山区也是下起了雨，这边的气象条件变化得太快了，所以我们现在还在等待最新的消息。
1: 好事多磨嘛，我感觉其实有这种天气执行任务的经历反而是一种成长，因为战场上不可能是风平浪静的。
0: 抓住短暂的天气窗口，乔磊和前舱飞行员一起迎着复杂天气出发了。我们在他脸上看到的是一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自信，毕竟呢，这是一位曾经战斗起飞、奔赴斗争一线、经历过最严酷战斗考验的飞行员。
1: 编队就是冲闯我们的领海，然后我们就是战斗起飞。
4: 接到命令时候，心里什么感觉？
1: 我是比较激动的，因为我觉得军人就是为打仗而生的，就是属于闻战则喜那种类型的。我觉得就是终于到我了，对抗。一直持续到凌晨四点。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连轴转，制空兵无论是制空兵力也好，还是我们的预警机平台也好，就没有歇着。就是你只有你真正自己上去以后，哇，原来是这样，原来他们的军徽是这样啊，他们会做这样的动作，就是有了更直观的一些了解。而且面对强敌对他们的一些战法呀，哦，原来他们是这样指挥的，下来之后就能总结出来很多东西。就是再应对他们或者啥或者有应对行动了，就可能处变不惊了吧，用最强大的敌人去锤炼自己，然后才能锤炼出更强大的自己。
5: 拉起
6: 明白。
0: 爬升半控，乔磊平静地操作设备判读数据，似乎他和座舱外因攻角而颤抖的机翼不在一个世界一样。此刻飞行员的心中只有瞄准，只有命中，只有胜利。

0: 真正的实战不会告诉你，会大部分时候不会告诉你是什么啊，你要去通过你前期的训练总结下来的经验，掌握的本领，所有的运用出来去应对你未知的一个情况。
1: 当战机开始返航的时候，天气和气象保障分队的预判一样，开始好转了。夕阳忽然撕开厚重的积雨云，洒进了战机座舱里，就好像是地面的模拟器操作员

0: 给切换了天气环境一样的快。只不过这天气是真实的，飞行任务是真实的，在这样的历练中铸就的圣战本领也是真实的。
1: 换装只是一个开始，也就是希望自己能戒骄戒躁，就是保持虚心，对飞行的一种敬畏，然后加强一些理论的学习，还有武器的一些研究，争取就是说祖国随时用我的时候都能拿得出来。
2: 现在从一个相当于飞行学员到未来的一个战斗员的转变，更希望自己能履行保卫祖国的一个职责，我能随时做到以任何的天气、任何的任务都能胜任，去完成祖国交代给我的任务。
3: 因为我们现在装备有这个实力了，我们也希望能在我们的飞行生涯中能跟他们并肩作战，希望一代更比一代强。
4: 汪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睡不好，
13: 不好不好，
12: 吃不好，
13: 不好不好，
12: 精神不好。
14: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5: 肝肾虚了，
14: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6: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4: 亚洲制药，
1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这里呢，我们也是先看贴近战场的环境。
1: 射击，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比。
2: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3: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0: 张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6: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张学峰先生，欢迎两位。
1: 2016年7月6日，运20正式列装服役，成为中国军队战略投送力量转型升级的代表。十年来，运20上高原，飞远海，跨大漠，出国门，制胜空天的铁翼鲲鹏奋飞万里，银灰色的运20每一步都备受瞩目。
0: 让我们在运20列装空军10周年之际，通过最新的 8K 视觉大片，和它一起扶摇直上9万里。

0: 遥直上九万里，这看的人真的是心潮澎湃啊！这个短片开场的大鸡群列阵，我一开始还试图去数一数到底有多少架运20，但是后来发现真的数不过来。包括后面运油 20A 去给歼20加油，再有这种编队伞降、俯冲空投，还有低空机动，都非常的帅。那看了这个短片，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1: 看了这一段短片，我感觉到视觉冲击力非常的这个强大。它给我的这个感受呢，应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受就是，我们能感受到中国创造。其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人民空军的运输航空兵在装备的特征上主要还是以战术运输机为主，在战略运输机的发展中间，国外一直对我们实际上是封锁的。那么如何去打破这种封锁，如何为我们自己去装备我们所需要的这种远程的战略型的这个运输机，必须要通过我们自主的创新。其实运20就是这样一个历史性的突破，特别是从这段视频中间，我们非常深刻地感受到中国创造带给人民空军战略能力提升的这样一个巨大的推动。第二一个，中国速度，短短的10年，在这过程中间，依托于运20这个核心平台，在不断的衍生新的具有先进作战能力的这种装备，对于中国空军完善作战体系来讲起到了一个巨大的支撑作用。在如此短的时间里面，为中国空军构建完整的作战体系提供的这样一些核心的平台，这就是中国的速度。
0: 那站在列装10周年的重要节点，张先生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心中的运20是什么样的？
2: 运20本身的设计是非常先进的，它的基础设计非常的好。那比如说，气动外形采用了大展弦比的翼展非常大的这个机。

0: 升足比比较高，学航效率比较好。从它内部来看，驾驶舱内部非常先进，它采用了玻璃化的座舱，这个飞行操作的界面呢非常的友好，飞行员很容易上手。另外呢，它的货舱的尺寸非常的大，所以我们网友有个称呼叫它胖妞，货舱尺寸非常大，这样呢就有利于搭载大型的重型的装备。第二点呢，就是它的功能在不断的拓展。最早的运20呢是一单一的运输机，那么到了运油 20A， 它就可以进行空中加油，不仅可以为咱们的战斗机进行空中加油，还可以给这个大型的包括轰炸机啊、预警机等等，而且呢它在具备加油能力的同时还保留了它的运输能力。正是有了我们的运油 20A， 我们的81飞行表队啊进行这个出国飞行表演的时候呢，可以实现一站直达式的空中转场。
1: 好，我们聊完了运20，再把目光聚焦在美伊谈判。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再次升级，但是美伊间的技术性谈判还在继续，具体的情况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6月18日，美伊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然而仅数日后，双方冲突再度爆发。6月26日，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在伊朗25日对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无人机袭击后，美军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地点沿海雷达站。这是美伊达成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军首次袭击伊朗。27日，美军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日表示，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基地的八处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美伊两国此轮交火后，又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据消息人士透露，7月1日，美伊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证实，双方技术性谈判仍在以多种形式持续进行。当美伊双方避免再次大规模冲突或将重回谈判桌前的同时，以色列却做好了单独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准备。当地时间6月29日，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明确表示，以军已选定伊朗境内打击目标，做好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相关准备，目前正密切关注美伊接触进程。他警告称，若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方将在伊朗境内实施具有震撼力的回击。
1: 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打击。而作为回应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又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在巴林和科威特的多处美军的设施。而后面又有消息说，双方已经同意停止互相袭击了。短短这么2-3天的时间，从交火到停火，王先生，您认为双方是有什么样的考虑？
3: 主要的还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权到底是在谁手中。针对这样一个核心的关键问题，双方进行了一轮的交锋。那么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我们可以看到，不管它由谁来进行控制，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产生直接的影响，就是影响到了国际的油价。伊朗传达的信息就是他要管控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打击伊朗传递的信息是要回到战前的状态，要实现自由的通行。那么最终的结果到底会是什么样，可能还要看后续的谈判，因为现在还是在停火的状态，还是在按照60天的框架中间进行谈判的这个问题。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60天的谈判恐怕也不是那么顺顺利利就能够谈完的，很有可能在这个中间还会有一些这个摩擦。但至少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还没有，双方都还没有回到进行大规模再次进行交锋的这样一种这个意愿，所以后续形势如何进行发展，我们还要看在60天的框架里面能谈出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结果来，才能够对后续的发展做比较准确的这个研判。
1: 那既然我们聊到了谈判，我们知道现在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在斡旋推进美国和伊朗之间的间接谈判。

0: 判。但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以色列宣称说已经做好了单独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准备。那张先生，您认为在美伊和谈现在的背景之下，以色列可能会对这一场谈判带来什么样的变数？
1: 以色列呢，进行了一些表态。我觉得呢，首先他是要向美国施压，试图呢影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那么美国和伊朗进行谈判，实际上最不甘的就是以色列。以色列当然希望他联合美国，尽最大可能去削弱伊朗。现在来看呢，美国也好，伊朗也罢，都不愿意重新进行大规模的作战，特别是美国可以说是去意已决。现在呢，以色列很难再联合美国对伊朗进行打击，所以呢，现在以色列谈到它可以进行单独的打击，采取蓝白行动。蓝白行动就是它的这个国旗的颜色，意味着以色列单独采取行动。单独采取行动的话，简单来说就是要掀桌子。如果以色列掀桌子，势必会对伊朗造成很大的影响，那么伊朗呢也会采取一系列的行动，反而呢进一步呢影响到美国，让美国呢短时间内很难撤出中东这个泥潭。所以呢，他是在向美国施加一定的压力。另外一点呢，我觉得以色列的相关官员有些表态还是做给本国的一些极右势力看的，减少国内对他的压力。
0: 那关于美伊局势，我们将会继续保持关注。接下来我们要把视角转向太平洋。近期在西太平洋的一场演习当中，美军公开了一个新消息，第二幽灵隐身轰炸机已经可以发射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了。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2: 6月29日，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部发布消息称，在美日进行的勇敢之盾2026联合军演中，美军的 B-2 幽灵隐身轰炸机发射了一枚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击中了退役的朱诺号船坞运输舰。美国战区网站称，这是 B-2 轰炸机首次被发现可使用这种弹药。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是美国在联合防区外空地导弹 JASSM 基础上研制的新一代隐身反舰武器，它采用低可探测外形设计，最大射程超过500公里，配备多模制导系统，可依托人工智能技术实现自主路径规划和目标识别。
0: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看到美军首次公开了 B-2 隐身轰炸机可以发射 AGM-158C 反舰导弹。那我们知道 B-2 作为一款战略隐身轰炸机，它之前承担的任务主要是对地进行攻击，那现在这一次任务的公开，是不是意味着它已经具备了执行远程反舰任务的能力了？
3: 的确，B-2 隐身轰炸机它是具备反舰攻击能力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美国在太平洋区域展开相应的演习过程中间，它披露相应的信息，就是想施加某种威慑，可以看成美国耀武扬威的一种表演。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它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分层攻击的手段，初期就是158C 展开攻击，到了后续就会用这个快程武器，用成本相对来讲更低一点的这种联合直接攻击炸弹，反舰型的联合直接攻击炸弹进行抵近攻击。虽然说美国拥有了这样的两种手段对目标形成这样一种攻击，我们知道大型水面舰只或者说大国的海军恐怕不会是在海上单一的一艘军舰进行活动，一个作战的这个编队会在海上，特别在远海区域广域的进行这个分布。所以对于这个美国他对大型水面舰只进行攻击来讲的话，他尽可能的想拉开距离，但是对手在进行防护的时候也会相应的拉开距离，也就是他会不断的把外层防御的舰只进一步的向外进行这个拓展，确保核心舰只的这样子安全。所以矛和盾实际上都是在不断的这个发展。
0: 那接着我们还要再聊一聊这次演习当中用到的导弹啊。这次 B-2 隐身轰炸机轰炸这一艘靶标，也就是朱诺号船坞运输舰的时候，用的是 AGM-158C 这款反舰导弹。我们知道这款导弹它是可以自主搜寻、目标识别，还有一定的抗干扰的能力。那张先生，我们究竟该如何来正确的看待这款导弹它的作战能力？
1: 应该说这款导弹呢是美国的反舰武器库中比较先进的反舰导弹型号，它的射程还是比较远的。它的基本型号最大射程大概是500公里，

0: 那么对它改进的型号呢，最大射程接近1000公里。第二呢，战斗部的这个威力更大一些，它的战斗部重量呢是1000磅，大概是450公斤左右。像之前的鱼叉导弹也好啊，包括它的海军打击导弹也好啊，战斗部重量呢，也只有200公斤多一些。这样呢，它的战斗部重量重了之后，有利于毁伤大型的水面战舰。但是呢，这款导弹要想突破强国的防空网，它也是非常难的，因为很多大国呢在海上作战，首先啊，它有预警机。预警机探测到了它的导弹的载机之后呢，可以通过这个战斗机进行拦截，这是第一层拦截线。战斗机搭载比较先进的有源相控制雷达，再使用中距空导弹对它进行拦截，而且呢这个拦截的这个范围还是非常广的，可以在非常广阔的距离上进行多次拦截。如果说它突破了这一层那么下一步呢还会面临对方的舰载防空系统的拦截，想想那么多层的拦截网，它突破是很难的。
1: 那关注完了美军的 B-2 隐身轰炸机，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向韩国。近期韩国空军首次组织了一场针对无人机蜂群的实弹拦截演练，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2: 6月23日，韩国空军首次组织针对无人机蜂群的实弹拦截演练。本次演习由韩国空军导弹防御司令部牵头，设定50架小型无人机从1公里外低空突袭，同时向目标区域逼近。作战过程中，韩国8门 M-167 火神加特林高炮同时开火，以每分钟1000至3000发的射速，在约1公里距离上形成密集弹幕。第一轮扫射后，超过1半的无人机仍留在空中。随后几轮扫射后，所有高炮共击落44架无人机。突破第一道防线的剩余6架无人机，则由便携式机关武器和霰弹枪组成的近程防御单元完成拦截，最终实现50架目标全部被击落。韩国军方表示，这是其首次利用现役装备验证针对无人机蜂群的综合防御能力，未来将根据演练结果进一步完善反无人机作战体系。
1: 在刚刚的短片中展示了韩国使用火神加特林火炮加便携式激光武器再加霰弹枪的这种多层防御系统来对无人机蜂群进行防御。那单就这一次演练的结果来看，是不是可以认为说韩国的这一套多层防御体系对无人机蜂群它的防御效果是可行有效的？
3: 我认为韩国在这一次的这个演示过程中间是演的一个反无人机解决方案中间的一个折子戏的一段。从这个俄乌冲突梅姨战事中间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对于无人机啊，单一的武器是反制是肯定是不行的，
1: 对，
3: 必须要用多种武器。韩国的这一次展示是整个这个反制无人机解决方案折子戏中间的末端。所以他设想的是50架这个无人机在1000米的范围里面对他所要保卫的目标进行攻击的时候如何进行分层拦截。所以只是表明有这样一种对付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在末端的最后这一段有一个分层拦截的一个解决方案，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决对付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的这个问题。那么如果说我们面临一种比较复杂的这个情况，用的是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再加上一部分固定翼的无人机由远及近来进行突防的时候，恐怕它的这一套系统就不一定能够有效地解决了。
1: 就像相关的媒体也提出了一些质疑啊，说这一场的实弹演习当中，一方面是它的演习构设和真正的战场环境来说有较大的差距，那第二就是这个火神炮在拦截的时候成本非常的高昂，性价比可以说是极低。那张先生，您如何看待媒体提出的这两点质疑呢？
0: 我觉得媒体的质疑还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们看它的演习的设置条件，给人的感觉就是演的成分多一些，战的味道淡一些。因为呢，你要拦截对方的 FPV 无人机，拦截对方的微小型多旋翼无人机，往往是在靠近前线的地方。这个时候，你把你的这个防空阵地搞得那么明显，因为你面对的不仅仅是无人机，还有对方的火炮、对方的导弹，那么很容易遭到对方的火力覆盖。另外，我们再看它这个无人机机群，它似乎在掩饰这种蜂群式攻击，但是呢，我们看它这个无人机机群呢。几乎没有机动，作战中呢，对方的无人机机群不会这样。

0: 悬停让你打。另外呢，就是它的火神机炮。火神机炮呢，是一种比较传统的高炮。如果说拦截沙赫特136这一类的所谓的空中小摩托，我觉得还是有一定概率的。但是要拦截 FV 无人机，难度是比较大的，因为这种无人机速度可快可慢，快的时候呢可以达到每小时200到400公里，还能进行机动。我觉得这个火神机炮呢，要想命中这样的无人机啊，在相同的距离上，可能也得需要大量的消耗的这个炮弹。而这些炮弹呢，主要使用的是穿甲弹，这个穿甲弹呢制造起来成本也不低，所以呢一次即便命中了，它消耗的弹药的数量也会非常多，价格也会非常的高昂。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飞船。
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今天的节目我们回顾了运20的十年航迹与十年跨越，继续关注了近期的美伊局势，分析了美军 B-2 轰炸机的远程反舰能力，也解读了韩国近期测试的多层无人机防御系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解读，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讲述惊心动魄的烽火往事，尽显为人知的沙场传奇，重温激情燃烧的英雄史诗，探寻克敌制胜的百战奇谋。讲武堂为您精彩呈现。

0: 警察的责任就是让老百姓安安全全的生活，让老百姓生活在阳光之下，总得有人把黑暗给他们挡住吧。
1: 光明需要什么？光明也必将来临，此后黑暗迎接新生。

0: 这片以上海石库门建筑为基础改造的街区被称为新天地。在繁华的新天地里，新叶路只是一条普普通通的小马路。100年前，它的名字叫望志路，是上海法租界的新开发区域。这些高门大院、独门独户的石库门房子，是革命者最好的隐蔽空间。其中106号的住户是两兄弟，哥哥叫李书成，弟弟叫李汉俊。1904年，14岁的李汉俊离开老家湖北，东渡日本求学。
1: 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时候，他就带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回来以后呢，想方设法的把这些著作都全部翻译过来，就是宣传马克思主义这块，李汉俊的功劳是非常大的。
0: 由李汉俊介绍，1921年春就加入共产党的矛盾，有这样的回忆：现在年轻的一代，乃至中年的一代，大概不知道李汉俊是怎样一个人。我在1921至22年，同他有较多的工作关系。我很钦佩他的品德和学问。他如果不从事革命，稳稳当当可以做个工程师。然而，这个本可以过上安稳富裕生活的年轻人，却一心投身革命。上海期间，李汉俊积极参加劳工运动，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夜以继日地写文章，大部分在他参与主编的《新期评论》上发表。从1919年到1921年，仅在上海的报刊上，李汉俊就发表文章和译文90多篇，堪称马克思主义的播活者。1921年6月下旬起，9个口音各异的年轻人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的名义，陆续住进了法租界白尔路的私立博文女校。他们是前来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外地代表。然而，女校人来人往，难以长时间作为会议场所。为了找到更合适的开会场所，负责会议选址和代表们食宿等后勤工作的王惠悟找到了李汉俊。
2: 当时的直线距离来说，博文女校和这个理工馆是最近的，大概4-5分钟的时间就能到。那么就体现出了李汉俊的一个担当精神啊！李汉俊就说到我那去看。
0: 1921年7月23日，就在这间会客厅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召开。出席中共一大的各地代表共13人，他们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派遣的代表包惠僧。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了会议。

0: 陈独秀和李大钊因事务繁忙未出席会议，马林代表共产国际祝贺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从7月23日开始，代表们共举行了6次会议。30日这天，会议开了没多久，一个不速之客闯进会场。代表们见此人可疑，迅速转移。10几分钟后，法租界巡捕房的巡捕闻讯赶来，陈公博陪同李汉俊留下应付搜查。他回忆道，那个总巡很是狐疑，即下命令严密搜检，于是翻箱搜窃，骚扰了足足2个钟头。由于活动已受到监视，会议无法继续在上海举行。负责会务的王会务临时安排代表们分批转移到他的家乡浙江嘉兴，在南湖的游船上完成了会议的议程。小小红船承载着民族的希望。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了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李达负责宣传。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他们是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标志。
1: 他明确了这个党要中国共产党，它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体系里面的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它明确了党的纲领是要推翻资本家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它也提出了要联合第三国际。它也明确了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它和其他政党关系等等。
0: 闭会时，代表们高呼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当一大代表们回到上海时，已是万家灯火。短短几天的会议秘密谨慎，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没有任何文字报道，甚至没有留下一份中文的文件，但它已然不可磨灭地刻在了民族解放的丰碑上。其作史也简，其将毕也必具，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在沉沉的黑夜里点燃了，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就这样发生了。一幅名为《志向和信仰》的民族复兴的历史画卷，在中国大地上铺展。上海静安区延安路高架旁的这排东西走向的石库门里弄建筑，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的地方。随着城市的发展，原本的民居都拆迁了，这里被规划成严重绿地的一部分，但这座城市仍非常珍贵地在绿地中保存下了这个建筑，因为它承载的历史的信息太重太丰富了。房子依然保留了原来的门牌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1921年，一对刚结婚不久的小夫妻租住在这里，男主人是31岁的湖南人李达，女主人是小他8岁的嘉兴同乡女子王慧武。1920年的盛夏，刚从日本留学回国的李达带着寻找同志干社会革命的目的来到上海，拜访大名鼎鼎的陈独秀。当时陈独秀等人正在筹建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李达也应邀参加。刚开始他就住在陈独秀的家里，老渔阳里2号，也是编辑新青年的地方。
2: 李达回国参加共产党的这个创建那么他是有思想基础的。那么首先是从爱国出发，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处处受欺压，老百姓的

0: 生活非常的贫困，作为有志向的都青年啊，那么国家往哪里去，民族往哪里去，那么我们自己那么以后的希望在哪里？所以他总是从爱国开始，那么寻求真理，然后改造社会。
1: 在筹备建党的那段时间，一个新式女子王慧悟也常出现在老渔阳里二号。她是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的秘书，曾在湖州湖郡女塾读过英文，在老家同乡办了第一所女子小学，受新青年的影响来到上海投身妇女工作。1920年11月7日，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刊《共产党》创刊，李达任主编。李达和王慧悟在渔阳里相识恋爱了，他们是1920年夏天认识的，1921年4月俩人就结婚了，婚礼就在老渔阳里二号举行的。但老渔阳里二号的空间毕竟有限，婚后李达和王慧悟搬出了陈独秀的寓所，住进了今天延安路高架旁的这幢房子里。后来共产党编辑部也搬到了这里，毛泽东曾写信给蔡和森，赞扬共产党月刊颇不愧旗帜鲜明四个字。1922年盛夏七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这次会议以小型的分组会为主，仅举行了3次全体会议，而且每次都选在不同的地方。7月16日，中共二大第一次全体会议就在府德里625号李达和王慧悟的寓所举行。开会时，王慧悟就抱着刚出生的女儿坐在门口放哨。出席这次大会的有中央局的代表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上海的杨明斋，北京的罗章龙，山东的王静美，湖北的许白浩，湖南的蔡和森，广州的谭平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李振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代表施存同等12人，还有一名代表姓名不详。这时全国已有195名党员。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的展厅内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不同时期制定的党章，最珍贵的是中共二大上制定的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共6章29条，对党员条件和入党手续、党的组织原则、组织机构、党的纪律和制度等分别做了规定。除了制定第一部党章，中共二大还写下了多个第一：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第一次提出党的统一战线思想，第一次公开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宣言，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对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青少年运动提出了要求，第一次决定加入共产国际。
2: 二大的内容很丰富，有一个宣言、9个决议案、一个党章。一大宣告了党的成立，二大完善了建党的各项任务，二大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3: 我们所谓是共产政党最高纲领是要实行共产主义，但在当前中国条件下，第一位的任务是要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所以呢，这样就形成一个最低纲领。
2: 中国革命应该分2步走，第一步反帝反封建，完成民主革命，第二步再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个就实际上我们后来我们党走的路就是这样的路。
1: 在府德里这两排石库门里，与李达家后门相对的632号 A 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个平民女校。作为校舍，房子是李达拿出自己的稿费租下的。 中共一大后党确立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开展妇女

0: 行动。
1: 妇女解放其实是社会改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党一成立就把这个解放妇女、争取男女平等作为我们党的一个奋斗目标写到自己的旗帜上的。
2: 中国的妇女生活在旧社会是很悲惨的，地位是很低下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办法革命的力量要把它发动起来的话，妇女是不可缺少的。
1: 所以呢，我们党建立之初呢，就开始从事妇女运动，然后进行妇女运动实践，办这个平民女校就是妇女运动实践的其中一个方面。
0: 1922年春节过后，弄堂里热闹起来了，平民女校开学了。女校的招生广告如下：本校是我们女子自己创办的学校，专在造就一般有觉悟而无力求学的女子，使其得谋生工具，养成自立精神。学员有12、13岁的女孩子，也有30多岁已经做了母亲的，有的是曾经的童养媳，有的是读过书为反对包办婚姻而走投无路的。18岁的湖南女孩蒋冰芝就是为逃避婚姻来求学的，而她还有一个我们更熟悉的名字，叫丁玲。
3: 我母亲1922年到上海以后，起初是进平民女子学校，是李达和陈独秀主持办的，目的就是培养共产党的妇女干部。
0: 教室黑板上有一行粉笔写字：我们为什么叫一平民女学？当年的教员沈泽明是这样解释校名的：平民是别于贵族的意思，换一句话说，何以称作平民女学校？因为第一，这是平民求学的地方；第二，这是有平民精神的女子养成所。希望平民女校发达起来，实现我们理想中所盼望的妇女运动之花。
4: 像陈独秀一再强调，他说教育是改造社会的一个最重要的工具之一，所以我们首先要有教育，有了教育之后，那么还要专注于培养平民，就是为就是更多的人能够享受这个教育权利。那么女性尤其是因为原来更缺少这方面权利。
0: 平民女校鼓励半工半读，专门成立了一个工作部，加入者免收学费。工作部的广告上是这样写的：现在大家多主张女子解放，但是女子解放究竟从哪里做起？一，需有相当的知识；二，需有相当的技能。有相当的知识，思想的束缚便解放了；有相当的技能，生活的束缚便解放了。这就是本校的根本主张。校内设有成衣组和织袜组，学生们自食其力，靠做工的收入维持生活。在那个艰苦的年月里，女孩们也没有放弃对美的追求，她们经常会在袜子上绣一朵小花。除了日常上课和做工外，学生们还要走进工厂，走上街头，在社会的大课堂中学习锻炼。人们赞颂平民女校是到新社会的第一步。陈独秀和李达都发表文章，他们希望平民女学校做一个风雨晦明中的沉积。1922年，李达及其夫人王惠悟应毛泽东邀请赴长沙湖南自修大学任教，学校由蔡和森、向景瑜夫妇接办。1922年年底，女校因为经费等问题停办。在一年不到的时间里，她培养了一大批杰出女性，如丁玲、王建红、王一之、钱希君，后来大都走上了革命道路。平民女校停办后，不少学生转到了成立不久的上海大学。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400-100-6565。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今天青云路的上海市六十中学这一带，100多年前是名为青云里的石库门。1922年10月23日，上海大学就诞生在当年的弄堂里。学校由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担任校长，从私立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改组而来。党的二大后，为了贯彻民主革命纲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1922年8月29日至3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举行会议，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条件下，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实现国共两党合作。西湖会议后，李大钊、陈独秀都在上海同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会晤，商谈国共合作。在李大钊和中山先生的讨论中，就有培植高等人才等文化教育事业上的共识。
12: 国共合作的酝酿，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那么就是可以说出现了上海大学。
11: 校长于右任、副校长邵力子诚邀李大钊来主持学校工作。于右任说，你来办吧，你内行，经费不够可帮忙筹一点，办学我外行。李大钊回道，自己负责北方工作走不开，但一位学校找到了办学人选，他推荐了邓中夏。邓中夏湖南人，参加过五四运动，毕业于北京大学。此前他在北方领导了长辛店工人运动和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这是一段拍摄于1925年的珍贵影像，画面中穿着西装正在发表演讲的青年就是邓中夏。90多年后，我们依然能感受到这位工运领袖的风采。邓中 中下到上大担任总务长，他起草了上海大学章程，提出本大学以养成建国人才，促进文化事业为宗旨。邓中夏为上海大学制定了学校发展规划，增设了社会学系，组建了一支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又各有所长的教师队伍，上海大学面貌一新。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1: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1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13: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五谷丰登，怀旧振兴新图景。益气安神，病后体虚神经衰弱，快用医正人参五味子颗粒。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你为什么派甘铁雷出去执行任务？
16: 熊国良这个臭小子，
15: 你不用问他，他什么都没说。
17: 把人放了吧，
18: 闪开！
16: 我让你闪开！别动！
19: 这个老方跟那个缅川人肯定有事儿，
20: 好好的正经生意他不做，竟搞这歪门邪道。
21: 您是怎么确定这个老方和缅川人有关系的？

0: 吓我一跳。你要干嘛？
1: 脱衣服。
0: 过分了。
1: 换便装。
0: 请我吃饭呢？我这事儿还多着呢。
1: 没事，我等。
0: 进屋等。

0: 太君，那个干天雷的事儿，我实在是瞒不住了。杨小磊可能猜到什么了，他去找您去了。
1: 你这个臭小子，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这种事情你怎么能让他知道呢？这不净给我添乱吗？喂喂。

0: 白菊，穿着警服咱们是上下级关系，换上便装咱们就是兄弟姐妹，这话是您说的对不对？
1: 是我说的，我还说过，如果我做错了什么事情，你们可以跟我拍桌子。我做错了什么？
0: 你就是错了，你为什么派甘铁雷出去执行任务？他是个病人，你比谁都清楚。
1: 熊国良这个臭小子，
0: 你不用问他，他什么都没说。
1: 他真的没说吗？
0: 他要是说了，我就不用来找你确认了。
1: 看来他还挺有组织原则的啊。
0: 你别用原则来压我，你觉得你这样说有意义吗？那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呀？你得先告诉我。我说得很清楚，你就是错了。甘铁雷可在床上睡了8年，刚刚奇迹般的醒过来，他的身体没有完全康复，他的记忆都还存在障碍。你让他执行这么危险的任务，你不觉得你太鲁莽、太草率、你太不近人情了？你，<笑>
1: 说累了吧？你不说你还没吃晚饭吗？
0: 哎，吃不下去。来来来，喝点水，再接着发牢骚。吃不下。你说的这些，
1: 我都理解，但是我无可奉告。
0: 无可奉告，你就是无言以对了，你无话可说。这次是涉密行动，你没有资格了解那么多。我没有资格。
1: 我怎么没有资格呢？我是赣督、晋督支队的副支队长，
0: 熊国良有资格，我为什么没资格？他是
1: 正的，你是副的，根据局党委的决定，这个通知只传达到正职。
0: 党委决定的。
1: 对啊，党委决定的，满意了吧？
0: 我服从。
1: 这才像一个老党员的态度啊！
0: 但是作为家属，家属你是不是应该跟我商量一下呢？你知会都不知会，已经就把他派出去执行任务了。
1: 家属，你是谁的家属啊？你告诉我。哎，甘天雷是不是盖小暖的父亲？
0: 对啊，我是不是盖小暖的养母？
1: 是啊，
0: 那我们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同进一个门，我为什么不是他的亲属？
1: 从理论上，这个可以说得通。但是你是盖小暖的养母，你怎么就变成了甘天雷的家属了呢？这是哪门子家属啊，杨小磊同志？<笑> 再者说了，我们工作的性质你不是不知道。对家属而言，隐瞒的越多越好，这不都是为了他们的安全吗？8年，甘天雷昏迷了8年，这个案子悬了8年，两大制毒贩毒集团暗潮涌动。全市600万老百姓的生命安全也。

0: 也学了八年，我身为一个老警察，我心不安的，你知道吗？
1: 这一个案子牺牲了七名同志，
2: 他们牺牲的这些人的名字你还都记得吗？
3: 我怎么不记得呢？李勇、王全才、武志刚。
0: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1: 每次我下班的时候，我都绕着家属楼走，为什么？因为我害怕。我害怕遇上他们的父母，遇上他们的妻子和孩子，我没有勇气见他们。
0: 案子到现在也没有，
2: 到现在的七位烈士，
0: 他能闭上眼睛吗？
3: 可是台局，你有没有想过，可能干天雷就是第八个，
0: 那你就是第九个，我是第十个，熊国良就是第十一个。不管牺牲多少人，这个不会得进的，这条路得往前走啊，得有人走啊。
1: 我们把北京的、上
0: 海的、省里的、市里的专家都请来了，给干天雷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专家们一致认为，现在干天雷只是记忆缺损了一部分，其他的都已完全恢复，适当的外部刺激是有利于他恢复记忆的，你知道了吗？
3: 那也就是说，干天雷失去的那部分记忆，恰恰就是侦破这个案子的关键。
2: 我们局党委经过反复的研究，制定了这个计划。我们在各地还派了接应小组，我让熊国良全程保护他，我给他的死命令。如果在行动中出现意外，宁可任务中断，也要绝对保证干天雷的安全。
3: 保护干天雷安全的这个任务交给了熊国良，
2: 你还不相信他吗？
3: 行，我明白了。

0: 我想起来了。
1: 想起什么来了？
0: 凯撒集团的40亿美金。
1: 什么事？
0: 负责洗钱的这个人外号叫财神爷，他把所有离岸账户的密码设置为一个管理号，号码分4组，只有老凯撒一个人可以全部掌握，分别是老师傅、财神爷、光头，还有一个老凯撒最信任的人。密码不能出错，如果错了3回就自动锁死，除非老凯撒自己升职，否则40亿美金就彻底锁死。
1: 那个最信任的人是谁啊？
0: 是我，但是具体的我想不起来了，这隐约记得跟苏林有关。
2: 他们煞费心机地设了一个局，
1: 就是为了让你脑子里去死你不明白。
0: 但是我真的想不起来了。
2: 没事，只要这笔赃款还在，
1: 我们就有时间。
0: 太君，
2: 嗯，
0: 我有一个想法。
2: 说说看。
0: 我可以跟他们合作，利用他们现在的心态套出其他3组的密码。
1: 行，你现在情况比较特殊，我得掌握一下张院长的意见。还有啊，这件事情上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性，你知道吗？
0: 现在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3: 报备了吗？就喝酒。
4: 报备了，
5: 坐。
3: 我就知道你在这儿。
4: 等会儿啊，我打个电话。啊，你说怎么就没有人接呢？
6: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人。
3: 别打了，侦听组已经汇报过情况了，他们现在暂时是安全的。
4: 就是想不明白，你说他怎么会主动上那台

0: 特殊，我就不举报你了。
1: 就这么多，喝完得了。我还是觉得，台局这么安排不靠谱。
0: 不是已经跟你说了吗？这么大的事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这是局党委经过反复论证权衡才做的决定。至于不让我告诉你，是考虑到你们俩的关系特殊，怕你知道了受不了。
1: 我们俩什么关系？
0: 同学关系呗。
1: 你跟他不是同学吗？怎么不怕你受不了呢？你是铁石心肠。
2: 咱们支队就是一艘船，你就是掌舵的，
1: 你走了岗位交给谁？所以我说他安排的有问题。
0: 这么做是为了确保天雷的绝对安全，知道吗？行了，你别再纠结这个事儿了，都已经这样了。啊，对了，我今天在台局办公室门口听了他说的那番话，还真是挺打动我的。但就有一句，我听了不太高兴。他说，干天雷有可能会成为第八个，
3: 那你就会是第九个。
0: 我凭什么排第十一个呀？啊！我堂堂一个禁毒支队的支队长，战斗在一线的公安干警，我的危险度不比他一个指挥员高啊，你说是不是？
1: 别那么较真行吗？
4: 老头就是顺嘴一说，我排你后面行吧，我陪你，跟你当邻居。哎
0: 呀，别人都说咱们这个工作是与死神共舞，说咱们是在刀尖上跳芭蕾。我这个师傅这么多年，他哪是跳芭蕾呀、啊、他就是在刀尖上跳霹雳舞，上窜下跳，经历了那么多枪林弹雨，居然毫发无损，全身而退。知道为什么？那是人家命硬啊，哪像咱刚参加工作就赶上了一个128案。我是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最后怎么样？落一个悬案，这不就说的我吗？啊！哎呀，我这么多年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我就是为了想证明我自己。我把所有的精力全都放在工作上。小雷，我说出来。你可别笑话我，我每天晚上睡觉之前给你发个信息，那俨然已经成为我生活中唯一的休闲娱乐了，你知道吗？我为什么这么拼命？我就想证明我自己是一个优秀的公安干警，我就想告诉所有人，当年那就是个意外，是个个例。可干了这么多年，那么多案子，还是输多胜少，这为什么呢？啊？
1: 也正常，如果每个案子都能顺利侦破的话，那咱们警察干什么？警察不都失业了吗？
0: 我都宁可咱们失业。
1: 你已经很好的证明你自己了。
0: 哎呀，不管怎么说，老头就是命好，功成名就，政局待遇，而且还是实至名归。更让人羡慕的是，人家夫妻恩爱，子女双全，哪像咱们呀，都人到中年了，还是个光棍一条。
1: 听你这么说，你是挺不容易的。我就不一样，我当妈了。我有一个女儿。我没结婚就有一个女儿，怎么样？说什么的都有。老熊，我跟你说，八年我照顾她八年，如果这次任务她要真成烈士，

0: 我就再给他守孝两年，我算是仁至义尽了吧。之后呢，我就该干嘛干嘛，好好过日子。人生嘛，路还得往前走，我得给老太太一个交代啊，对吧？
1: 夏蕾，我问你个问题啊，你必须得老实告诉我。说。
0: 如果真是这样，咱俩还有可能吗？近水楼台先得月，有没有听说过？你说我都一个30多岁的老姑娘了，我还找什么样的呀？是吧？我就随便找一个人过日子得了，说不定呢。
2: 行，
0: 用你这句话，我也先满意足了。这10多年没白等。你说这个甘天雷，他躺病床上这8年，他倒是挺疼我的。 白送了我一个大闺女，陪着我，怕我孤单，对吧？他也很会挑日子。等到这孩子长大了，什么都可以自理了的时候，他醒了，我就想，那老天是挺长眼的呀，总算有好日子过了吧？这下就我们仨，就这么过得了，挺好的。可是人家呢？ 他失忆了，好玩吧？是不是很狗血？狗血电视剧里才有，失忆了，他不记得我了。你说我招谁惹谁了？真是好笑。
1: 是啊，都不容易，你更不容易。
0: 你就是不牺牲，或者也是个烈士。所以，领导，我有个请求。
1: 说，只要我能办到，我一定帮你搞定。真的？说。保护甘天雷的事儿交给我，让我去。
0: 欠只能欠我的，让他欠我一个人的。你说你要是去了，万一有个什么事儿，他又欠你又欠我，下辈子他还不完。
1: 别说这种丧气话了，你现在是感情用事。
0: 老熊，我现在很冷静，真的，我想得很清楚。你想想，不光是这个案子，队里有很多事儿，我的指挥能力不如你，你不能走啊！你不能把你的事情交给我做，所以。 最好的安排就是我去保护他，我来执行这次任务。明天你陪我去找太君，好好说。

0: 哎，何小姐，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搅你。是这样，我可能要到外地去一段时间，采风。哎，因为是在这个城外，可能信号不太好，所以有一段时间你要联系不上我了。我记得你们老板曾经说过，说是对剧本故事的结尾，很重视，是吧？说实话，之前我一直没想好，但是最近我突然想起来，有一个故人的事儿可以借鉴。
1: 小兄弟，怎么了？
2: 让你下车！
3: 我叫车林，你叫什么？
1: 不好意思啊，小兄弟，枣红啊。

0: 啊
1: 啊，什么学历啊？
0: 大学。
1: 大学。
0: 没毕业。
1: 大学怎么不好好上完呢？
0: 不想上。
1: 想找什么样的工作？
0: 都行，写字、记账什么的都可以。
1: 以前干过什么？
0: 体力活。
1: 小兄弟刚打里面出来吧？没事啊，是思南制药所推荐过来的吧？啊，来找我的都是为了找工作啊，大家都是自己人。这个年纪不大，犯什么事了？啊，保安，900块钱一个月，包吃住，干不干？走啦！走走走走走走。
0: 哎，这是赌场、
2: 啊、你以为呢？
0: 不是说台球厅吗？
2: 台球厅还用保安啊？

0: 今天成绩怎么样？都是赢的，都赢了。我就知道你们会赢。兄弟，别一条路子打到黑啊！吃了你四五饱了，
1: 我就不信了。
0: 歇两把吧，啊！赌场天天开。
2: 走，都买账。
0: 看住了，快点拿过来！看，大！你们赌场肯定有问题！我不管，肯定有问题！你们放开我！放开我！你们赢了，你来坑我！哎，愿赌服输，输赢都是你自己下的注，至于吗？
3: 好了好了，没事了啊，没事没事没事，你放开我，姐，天哪，
0: 把人放了吧，
3: 闪开，
0: 我让你闪开，
3: 别动，
0: 把枪放下，
3: 老板，放他走。 哎，兄弟，认识一下，我叫车厘子，你叫什么？

0: 太待在那个地方。跟我走吧。你万万不好断，我不想你有一丁点的危险，我就想跟你在一起，我们俩结婚生孩子，过自己的小日子。
1: 回不去的往昔，慈母相对无声寂静。
2: 好久不见啊，田磊。

0: 什么？
1: 检讨。
2: 谁的检讨？
1: 昨天晚上我态度不好，跟您拍桌子瞪眼睛呢。
0: 啊，下班时间不是公共场合，我也不介意啊，拉倒吧，我不看。
1: 我写都写了，您就看看呗，我的态度十分诚恳。
2: 来，这么多年了我也不了解你吧，啊，赶紧把你的葫芦倒一倒，我看这里头装的什么胶囊。
1: 行，干田磊的事儿。
2: 昨天你哭天抹泪的，你已经说你想明白了。
1: 是，作为人民警察我是想明白了，但现在不是有突发情况吗？干小暖又出问题了，所以我有个请求。
2: 说。
1: 那个。
0: 你怎么来了？
3: 啊，那个谭局，谭局，我这不是小磊的上级吗？我听说他昨天在您这儿又是拍桌子又是瞪眼的，我今天领他过来跟您赔礼道歉。
1: 报告台局，我请求全程跟踪干天雷、干小暖，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我比这个人有优势。
0: 什么优势？
4: 熊国良。
3: 哎，
1: 干天雷醒了之后，他对周边的事物什么熟知什么不熟知，你清楚吗？
3: 哎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1: 那他有没有完全会用智能手机，比如说微信啊、淘宝啊、滴滴打车、我美团外卖这些，他什么会用什么不会用你都知道吗？
3: 这个我就更不知道了。
4: 那我们再说说干小暖，他有什么生活习惯，几点睡觉几点起床你都清楚吗？
3: 那我哪能知道啊，你们俩住在屋子里肯定比我清楚啊。
4: 那他遇到了自己喜欢的男孩之后会露出一种吃糖吃齁了的表情，你知道是什么样子吗？
3: 真不知道。小磊，怎么还有这么多情况，我哪能知道啊。
1: 就是啊，这些他不知道的我全知道。台局，您看，
0: 你闭嘴，
2: 干嘛？
1: 台局，你看，他不知道的这些我全知道。
0: 接着说，还有什么？这都是乱七八糟的，这算什么优势啊？
1: 台局，这不是乱七八糟，你听我给你分析啊。我带了干小暖五年，虽然我不是他亲生的妈妈，但是我也算是跟他母女连心了。目前来说，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
4: 他的动作、表情、生活习惯。我不需要通讯设备，我远远的观察我就能分析出来他此时此刻是什么样的心情，这些熊国良都不清楚的。
3: 啊，他就我明白了，他这么一说我是真明白了。那干天雷也是一样，干天雷昏迷了八年，他照顾的肯定比我多，他醒来之后他又住进你家了。那这样一来的话呢，你们俩在传递信息和沟通上面那肯定比我默契多了，对吧？
1: 对，
3: 你想想看，万一干天雷碰到什么危险，他不方便打电话或者是发信息的话，及时可以赶过去，直接给你冲上去就给他解决了。
2: 闭嘴，
0: 你说。
3: 我倒水去。
1: 我还有第二个优势。
3: 说。
1: 那个熊国良。
3: 他还在过来呢，
5: 船没清好呢。
4: 熊国良，你看他这张脸，禁毒英雄，整个西南地区的毒贩有几个不认识他的？他要想去执行任务得乔装，戴胡子戴头套化妆，可是他要是这个样子出去的话，那就完了，就被围观了。

0: 这么丑吗？
1: 你有那么好看吗？
2: 我就不一样了，这些年我一直只内勤，没那么多人认识我，为数不多认识我那几个基本上也都在里边了，所以我比他适合。哦，还有家里，家里也少不了他。你看那些各个部门工作配合、坐镇指挥，全都得是他来，这点我不如他。
1: 不瞒你说，杨小磊，我们讨论这件事的时候，做预案的第一人选就是你。
2: 那为什么换成他了？
1: 你喜欢干田雷，这个全局上下没有几个人不知道吧？关心则乱，我是怕你控制不住自己，一旦出现什么情况，容易暴露。
2: 台爵，我是一名合格的人民警察，您要相信我的专业素养。没错，关心则乱，那是因为那些人他不知道情况才会乱。可我要是出现在第一现场的话，随时能掌握情况，我就不会乱啊。我照顾了甘铁雷8年，他的身体状况和他目前的一些恢复记忆的状况，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他不行的，您更不能让别人去。别人要是去的话，需要磨合的时间，可我们现在没这个时间。所以台局，我是最适合执行这次任务的人选。
3: 南军，就这项任务而言，小磊确实比我更合适。
1: 杨磊，你要记住你的承诺，你们都要活着回来。
2: 保证完成任务。

0: 你好。
1: 老婆，从香港回来了吗？
0: 马总，你可真厉害呀！
1: 我这刚下飞机你就知道了。
2: 不打扰了。
1: 嗨，您这什么话呀？
0: 马总的电话打进来，永远都不叫打扰。
2: 老婆，上次闽川人谈的那个生意，我回头想了想啊，钱嘛，挣谁的不都是挣吗？
0: 马总，您不是有点担心的吗？
2: 高风险高回报嘛，所以我要在原来谈判的基础上加三个点。
0: 三个点？这三个点是不是有点高了？
2: 值钱的东西嘛，都是好东西。哎，不管你是往闽川送货，还是往赣都走货，我都能给你送到。
0: 那好啊，那有马总这个话，那我就
1: 放心了。要不说跟马总做生意就是一个字，痛快。
2: 行啊，老方，你现在都可以当闽川人的家了。
0: 嗨，我的意思就是，马总既然你有这意思，那老谭那边也是好聊的嘛。
1: 那这样，马总，您什么时候有空，我去拜访您。
2: 啊，择日不如撞日吧。哎，我今晚正好有空，那就还是老地方见吗？
1: 那行啊，没问题，我安排。
0: 老地方，这个晚上8点，我候着您。哦，对了，马总，那个你们家马烈要是有空的话，您叫他一起来呗。
1: 我把我们家姑娘给叫上。你不瞒你说呀，上次见到
0: 你们家公子以后，我们家丫头可一直念叨到现在呢。
2: 她现在正在谈恋爱呢，估计没有功夫。
0: 是这样啊。那行呗，还反正有的是时间，是吧？那咱们晚上见。
2: 好。这个老方跟那个闽川人肯定有事儿，好好的正经生意他不做，竟搞这歪门邪道。哎呦，可惜了他的闺女了。
3: 叔叔，您是怎么确定这个老方和闽川人有关系的？
2: 我确定，这以前这老方啊很保守，只做他自己那点事儿，其他事儿从来不沾，现在竟然做起掮客来了。要说他们没关系啊，我不信。
3: 那您刚才说的那个老地方在哪？
2: 长帆一号。
4: 昨晚的事还没搞利索呢，哪那么大闲心啊？
5: 老舅，那不能怪我呀，警察来得太快了。
6: 虽然是有点可惜，可毕竟把车厘子打跑了，以后赣都也就算是咱们的地盘，可以慢慢发展。姐夫啊，
7: 你以后是要做谭家的话事人的，
6: 咱能不能干点正经事儿啊？这样，今天晚上你去谈一笔买卖。
7: 谈买卖？我去啊，合适吗？
6: 打通这个关节对谭家非常重要，我就不出面了，你自己上去，我在下面等你，万一有什么问题也好接应。
7: 行。
8: 你能不唠叨了吗？一上午了，烦死人了都。
7: 杨队，小暖不会出事吧？
8: 放心吧，他不会有事儿。天雷，我找过他。
7: 哎，拐弯了。
8: 哪边？
7: 左拐。这是要去南海的方向啊。
9: 没事儿，您别紧张。
10: 不行，您就像平时请客户吃饭一样，对方要提出什么要求的话，您尽可能的答应他们。
9: 当然，也别让对方起疑心了。
7: 是的。
9: 最好是能让对方
10: 尽快的说出
9: 出货的时间和地点。
10: 小易，你把这个穿上。
9: 这不用吧？
2: 是他们求我，总不会撕破脸吧？
10: 我知道，我知道，这也是为了以防万一，而且这也是我们行动的流程。
2: 好，
10: 小王。
9: 我说一下啊，眼下我们要做的就是确保这次饭局的顺利进行，所以大家伙守住自己的位置，千万不能暴露，以免大扫进食。
10: 等马总与目标人物达成协议，并且获取了相关信息，目标人物离开饭店之后，咱们再实施外围的抓捕。所以小姨，你在包间里面务必要保证马总的人身安全。李克，带人守在包间的外面，以防出现突发状况。
9: 明白。
10: 好，动起来，动起来。

0: 听好了啊，目标过来了。
1: 我再重复一遍行动要求。
2: 怎么样，老谭？环境不错吧？
1: 立刻带人从后面包过去，守住包厢后面的窗户。
3: 先生，这边请。
0: 小姨在包间里面务必要保证马总的安全。

0: 我听老方说马总还想再加三个点。
1: 马总，
0: 我怎么觉得你有点不对劲呢？
2: 是我，陈思栋。
3: 有笔买卖，500万，干不干？
4: 我们心离得这么近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摸上去把小暖救回来？
5: 你是不是傻？你忘了我们是来干什么的是吗？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7: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

0: 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7: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9: 冷暖舒适。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
11: 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7: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2: 我听老方说马总还想再加三个点。马总，我怎么觉得你有点不对劲了？
13: 是我，陈思栋。
14: 有笔买卖500万，干不干？
15: 我们心离得这么近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摸上去把小暖救回来？
16: 你是不是傻？你忘了我们是来干什么的是吗？

0: 呦，马总，没有他这么夸张的又见面了。
1: 您说要一起吃饭才能不来吗？
0: 必须的。好，那个

0: 谭先生，上次我们没有能够聊明白，今天哈，我们接着谈。
1: 对嘛，小妹，赶快老规矩，上菜。
2: 可以上菜了。
3: 你也出去。
4: 小姨暂时先出去。
2: 好。
1: 门儿别忘了关了。
5: 保全门口。
2: 明白。
6: 这个生意啊，没有一次就聊清楚的。马总既然愿意跟我接着聊，我很高兴跟您接着往下聊。
0: 谭先生，你是第一次来赣都吧？
1: 对呀，谭总的生意基本上全是在米川。
7: 国内很少来，这次来咱们赣都啊，真是头一回。哎呦，
8: 那我应该请谭先生吃一顿火锅呀。哎，老方，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谭先生好不容易来一次，
6: 怎么也得安排一顿火锅吧，对不对？谭先生，在咱们赣都啊，一张桌上吃上火锅的人，那才算是真朋友啊。
1: 是，我错了。
6: 不急。等这次生意谈成功了，我请马总吃火锅。哈哈，
0: 一言为定。
6: 我听老方说，马总还想再加三个点。
0: 谭先生，现在的运输行业很不景气，所以干的人也越来越少，自然这个价格嘛也就。其实这三个点进我腰包的利润也就苍蝇腿那么小
9: 啊。当然，如果谭先生觉得
1: 咱们还可以再商量嘛，对不对？
6: 马总，我怎么觉得你有点不对劲了？
0: 没有的事儿，我。

0: 别紧张嘛。
1: 小姨，
2: 出车祸了，赶紧进去上菜。
3: 明白。

0: 小姨，人往里跑，小姨怎么样？小姨，
1: 我没事，
0: 开我的！小姨，有血有伤，叫救护车！
2: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你们上哪儿来？
1: 别看我，
0: 我手里有人质。别动，对呀、啊，对呀、啊，
1: 别看我，别吓我，别吓我。别
0: 上！别动！别动！

0: 有危机位，马上疏散群众，通知消防增援。
1: 下去。

姐夫，你怎么样？一定要挺住啊！我已经通知小四了，你放心，我保证你没事儿。

0: 吴医生，我今天可真是长见识了，您这外科一把刀的称号，果然是名不虚传。您刚调来咱们医院，就完成了这么成功的一台手术，真是厉害！
1: 过奖了，以后多关照。
2: 几毫米击穿脾脏，算是不幸中的万幸。我们主刀医生吴大夫正好处理过此类情况，所以手术很成功。

0: 马克，你爹怎么样了？
1: 老舅，你来到什么地儿啊？这不给狗看病的地儿吗？
0: 别废话，这安全。
2: 听说
1: 医生呢？
0: 这不是吗？
3: 行了，你俩别吵了。找我来不会帮忙做手术的吗？再磨蹭病人危险。
0: 哎，大婶，
1: 这
0: 大婶啥？
3: 车子推过来
1: 啊！
3: 把车推过来。
1: 车子，车
3: 子。干啥？
1: 停住！别吓我啊！
3: 摁住！摁住！
1: 啊！摁住！摁住！
3: 呼吸机带上。
1: 不会是这这这这这？老舅，你找这人靠不靠谱？哎呀！

0: 车呀，这坡都爬一晚上了，也没开多少，行不行啊？到底
1: 嫌累，你可以下去啊。

0: 磊哥，
1: 嗯，
0: 把你手机给我吧。
1: 干嘛呀？
0: 我玩会儿游戏。
2: 玩什么游戏？你说你这孩子，这什么时候了，有心思玩游戏？
1: 给。
0: 谢磊哥，就你话多。
2: 你真是亲爹啊。

0: 怎么样啊？什么？他们进南海了？
1: 哎，老舅，早上别打电话。
0: 车厘子他们进南海了。
1: 什么？
2: 老三，你醒了？醒啊，老三！
0: 感觉怎么样，铁发？
3: 这是哪呀？原是我们的一个点，很安全，放心吧。
2: 你命真大，这都不死啊？昨天你吸氧那个嘴儿，还要给你打了麻药，都给狗打了。
4: 我真想一想崩了你。
2: 哎呀，你行了你！你没有我，你早死了。哎，干上点。
4: 谢谢。司徒，我刚才好像听到车厘子和大天雷去哪了？
0: 姐夫，咱们可能钻进了车厘子的套了。
4: 你啥意思？
0: 咱们把精兵强将全部调到了赣族，
3: 家里现在已经空了。
0: 现在车厘子带着赣天雷
3: 往南海那边去了。
0: 他们要是把那些烂仔的都拧到一块儿，老家可没人挡得住啊。
4: 那咋办？哎
0: 呀，我倒是想到了一个人选，可以挡一挡。
4: 谁呀？
0: 老白，
4: 哎，当年啊是咱们把人家轰走的，你现在得叫人家回来，还得干我。
0: 这老白啊是个心高气傲的主，当年他意外输给了赣天雷，心里一直不服气。这次咱们算是给他一个机会，让他重新证明一下他自己。我觉得他不会不答应。
4: 要是这样，那就赶紧跟他联系啊。
2: 他老三，你饿吗？我给你拿点狗粮啊。
4: 哎，你放心，给我拿点水来。
2: 水没有，狗尿要吗？

0: 谁？
1: 是我，陈思栋。
0: 有事吗？
1: 这些年过得好吗？
0: 没事挂了啊。
1: 不是兄弟，有笔买卖500万，干不干？
0: 不干。另外提醒你一下啊，咱们不是兄弟。
1: 干天雷，还有当年凯撒的手下车厘子。如果你真的没兴趣，那我也不勉强。
0: 哎，他们还活着？
1: 活着，而且马上就到你的地盘了。
0: 我现在没有什么地盘不地盘的。
1: 当年把你赶出去也不是我的意思，你应该知道。
0: 不重要。
1: 其实我一直认为当年南海那一战一直是运气不好。
0: 外面人在哪儿？
1: 已经进了南海地界了。干天雷必须死，车厘子一定要留活口。这是夫人的意思。
0: 夫人。嗯，车厘子那二货我不动。
1: 事成之后500万
0: 资料我发过来。

0: 进来。
1: 张院长。
2: 啊，您要是忙，那我改天再来。
0: 哎，等。干天雷呢？
2: 哦，干天雷啊，干天雷最近有点忙，来不了，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0: 别，熊队长，说抱歉的应该是我呀。
2: 哎，别，张院长，我知道您的意思。这个干天雷不仅是您的病人，他更是我的兄弟嘛。
0: 所以说，你就用这种监狱疗法啊？
2: 张院长，我来呢就是想跟您咨询一下，如果干天雷在接下来的两个月内无法按照进度接受药物治疗，但是可能会遇到很多过去的人和事，以及一些熟悉的场景，对他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啊？
0: 两个月？和谁在一起？
2: 啊，我只是打个比方。
0: 药物治疗本身就是一种保守缓慢的方法，
3: 如果直接场景刺激的话，也有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0: 但是也有不可控制的危险。
2: 比如说呢？
0: 如果有人故意的把他的记忆往错误的方向引导，就会拼接成错误的记忆链条。以目前干天雷的情况，不建议中断药物治疗。
2: 明白。
4: 你们现在这些年轻人呐，全都不学无术。
5: 哎，知道了。
4: 你玩的是什么的？
5: 问道。
4: 问道？哎，是这个不？
5: 哎，你也玩这个？哎，咱俩组队一块玩呀？
4: 我才不玩呢。就玩一个副本啊？
5: 一个。

0: 这个。
1: 好了。
0: 好。
1: 好。配合默契啊。
0: 好，你跟着我就行。老头儿，你能不能不要乱放技能啊？
1: 我想一下干死他。
0: 你这干不死他，这旁边不是有个没血的吗？你不打他干嘛呀？

0: 个。
1: 我不在点吗？
0: 用这个技能。
1: 哎呀，行了，你玩还是我玩啊？你真是要命！
0: 我都快挂了。
1: 孩子，我跟你说啊，玩游戏配合，一生道友，一生朋友。咱们呢，要，我知道了。
0: 快点点。
1: 好，不要点，好，不要点了。
0: 我下次再也不要跟你玩游戏了。
1: 还不想跟你玩呢。
0: 哎呀，
1: 行了，拉倒吧，你自己玩吧。
0: 我还不想跟你玩呢。
2: 你说你这闺女啊，精力旺盛，
0: 这都是
2: 跟装了太阳能似的。
3: 我让你招她了。
1: 我跟你说实话啊，是她自个儿死活要来的，不信你问她。
0: 哎，
1: 我跟你说正事啊。这样，找个地儿，你先下车吧，别老跟着我们了。之前，金链子叔叔，你是没看着啊，血溅起步，可惨了。听话，回头咱们找个地儿，你先下车啊。听到没有？
0: 晚了。
1: 什么叫晚了？
0: 请神容易送神难，我跟定你们了。大风大浪我都经历过，还有什么怕的呀？而且有雷哥罩着我，他不会让我受伤的，是吧，雷哥？
3: 啊？
1: 哎呀！你拍你自个儿腿，你拍我腿干啥？
0: 都怪你，让我匹配到这么群烂队友。
1: 我告诉你啊，就剩这一条好腿了，你再给我拍折了。
0: 你给我掉多少道行了？你自己看。
1: 不学无术，浪费光阴。
0: 叫你看书，早晚看成书呆子。哎，
4: 感觉这车厘子有点怕他呀。
5: 这你就不懂了吧？这叫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
4: 他俩之间哪来的偏爱啊？拽词儿都不会，这明明就是穿鞋的遇上光脚的了。整个一混世魔王，车厘子这次啊，算是遇到对手。来，
5: 你分析的非常有道理。
0: 进来吧。
1: 哎呀，没想到这半道还能有这么好的地方，不错不错不错。
3: 小暖，就一间房？
0: 一张身份证只能开一间房，要不然你们俩自己开去。
1: 算了，对付一宿吧啊。
3: 明天必须给他送走。
1: 可不是，哎呀，我的妈！烦死了！我跟你说啊，明天过了大王庄，就离谭家越来越近了，太危险了。这孩子现在越来越不听话了。
0: 你们俩嘀咕什么呢？
1: 我俩正商量呢。你说这么小的床，咱怎么睡啊？
0: 这么大不够你们两人睡啊？
3: 那你呢？
0: 我。我睡这儿。
1: 你睡这儿？
0: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那些小心思，你们想把我甩下，哼，没门儿！我今天就还赖这儿了，气死你们！
1: 好家伙，这
0: 没看什么看，还不睡觉？
1: 那个，睡吧睡吧睡吧睡吧。

0: 是不是应该先摸上去把小暖救回来？
1: 你是不是傻？你忘了我们是来干什么的是吗？我们来执行任务的。
0: 我知道我们是在执行任务，杨队，但是 你发现没有，小暖属于这个任务的突发情况，是一个场外因素。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场外因素控制到最小的范围？而且我亲力亲为，我们自己去把小暖的救出来。
1: 行了，怎么这么多废话？就你担心小暖吗？我比你更担心，家里面也一样担心。你现在是不相信他们吗？
0: 我没有不相信他们，可是有些事情是不是我们应该亲力亲为？
1: 玛丽，调整好自己的状态，想清楚我们是来干什么的，深呼吸，深呼吸，放松心情。然后回房间去睡觉，明天我们一早就起来出发找小暖。 OK。
0: 好的。对不起杨队，我老毛病又犯了。对不起杨队，我明白了，任务第一，完成任务，先完成任务。小暖，对不起杨队，我先回去睡觉了，对不起。

0: 你还没睡啊？我以为你睡着呢，不好意思。
1: 以为我睡了你还敲门？
0: 那要不要吃个夜宵？是不是肚子饿了？我去给你买个夜宵怎么样？
1: 有什么想说的赶紧说。
0: 杨队，我们吸引力都这么近了。

0: 那一国也抓了，还是欠了两批货，真是邪门啊！七叔啊，不是咱们捕的严，买家就不出纰漏。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出货，是生产。
1: 老齐，你要还是土法炼钢啊，不要当警察了，
2: 咱们早晚被那些免川佬挤得没饭吃。
3: 刘叔啊。
2: 这手艺一蛇难精，我用脑袋担保，你上了军队装以后，我真的是一顿安稳觉也都没睡过。
0: 缺帮手啊？
3: 打杂的不缺，却有学问的。说到底，这东西是化学，没有懂行的不能挑大梁，靠两条泥腿跑不出新路啊。
2: 到大学里面找过吗？
3: 找过了，那些老古董。 还不如咱们一个脚趾头。坦白说，我需要一个天才，要懂化学，有学问，更重要是，他自愿加入我们这一行，三样都占，难呐。有一个人倒是三样都占。
2: 谁呀？一个在美国念书的化学博士。老七，先回去琢磨琢磨。是。哎呀，干爹，都是一家人，有什么话说不通的？啊，对了。 去年他在法国还拿了个化学奖项，叫什么名儿？我给忘了。后来一打听，我才知道，那是个国际顶尖的化学大赛啊。除了他之外，其他获奖的全是些半老不死的。你想想，他是不是人才？再说了，肥水不流外人田嘛。
0: 十几年不着家，死在外面最好。 你跟他还有联系啊？
4: 年三十通过一次电话。9号是他妈妈10周年，叫他回来看看吧。
2: 哎。
4: 毕业还顺利吧？还差一个研发药品的研究报告，等写完了就可以拿到毕业证。哦，那太好了。需要什么案例，我可以帮你。
5: 案例倒是不需要，我需要一个可以让人戒掉毒瘾的方法。
4: 后天你妈10周年，这回多待几天陪她吧。你的房间每天都有人整理，住家里吧。
5: 家里最近生意怎么样？还行，没出过什么大问题。反正多养活你一个没问题。我去年参加了一个华人组织的财经论坛，专家说，在亚洲现在做物流还有通讯是最有前途的。我觉得说的挺有道理的。
4: 这两样咱们家里都不缺。是不缺。
5: 可我还是认为你可以把你的精力跟资源全都转到这上面来。专家说的确实有道理啊，不过他们可能不了解咱们这行，各家企业都有它的难处，没那么容易。爸，我在研发药品的时候认识了很多吸毒的人，他们每一个人背后都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家庭。
4: 我觉得你可以帮到他们。
5: 我记得我跟你说过，360行，行行都有自己的规矩。这条道我已经走到头了，退不了了。你有这个能力，只要你愿意，你一定能帮到他们，并且会做得很好。我也会回来帮你。你为什么？
0: 非要守着那些东西不放。就算是为了我也不行是吗？
1: 你要的我都可以给你，唯独这件事行不行？
0: 可是我只要你为我做这件事儿，我不想你贩毒，不想你犯法，我不想让别人都骂你，说你是魔鬼。
1: 那就没得谈了。
2: Hello, I'm ACPO.
3: I promise to cooperate with you.
4: 这地方的纯度最好，单单看颜色，给别的也舒坦。
5: 第三地方呢？
4: 哎，那边。接屁股的城市比较差，但是卖的还可以。
6: 刘叔，小姐回来了。
1: 她就是想尽了办法跟我对着干。
6: 其实呢，戒毒跟缉毒中间有一条线的距离，假如小姐真的是回心转意回来帮您，她就是我说的那个那类人。
7: 七叔，谁说我不愿意啊？
8: 你怎么请来了？
7: 我怎么不能来呀？13岁我就知道这里是干什么的了。
9: 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7: 我不是你们要找的那种人吗？
9: 你愿意吗？
7: 愿意啊。
8: 不，你想通了？
7: 想通了。
9: 我可丝毫没有勉强你啊，你愿意回来干什么都行。
7: 不勉强。我想好了，

0: 内鬼就是其中的一个。昨天晚上9点以前，谁不在谁就是。你要抓不到内鬼，你提脑袋来见我。
1: 干爹，
2: 他想见你。

0: 最近好吗，凯撒先生？
1: 你放心，一切顺利。
0: 你们中国人重视家庭，家没了还也叫顺利。
2: 困难都是暂时的。
3: 你的集团都被端了，让我们失去亚洲最主要的重点。
0: 你知不知道这给我们带来了多少损失？
1: 货是少了一半，工厂也让人端了一家，但人都还在。我有回血的办法。
0: 你的团队内部不干净，
1: 是有内贼没错，我正在处理。
0: 七天时间，找到元凶，立即处死。如果你找不到，
2: 我死。
0: 你还是很聪明。

0: 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1: 为什么？
0: 说到底，我们不是一路人。对不起。把我打死了，你们就安全了，是吗？
1: 他是你爹，你为什么这么做？
0: 那是我爹，我更舍不得。从我懂事的时候，我就开始劝他，他从来不听。我妈临死之前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他不要再贩毒，但还是不听。我这次回来就是给他最后一次机会。
2: 你知不知道，因为你，整个集团的人收了一半，他现在的命压在别人手上。
0: 那你开枪吧，帮我转告他。对不起，但我不后悔。

0: 你走吧，走得越远越好，最好永远都别回来。爹说了，下次再见，不是你死，就是他亡。
1: 路口有辆黑色奥迪，护照、机票都在车上，走吧。

0: 丁二，我手机号永远不会换的，有什么难处给我打电话。
1: 你保重。

0: 想起了老蛇，
1: 还有老白，都想起来了，太好了。
2: 喂，杨队，丹田雷发信号了，干小暖在大王庄，具体位置马上发给你。
3: 你找人给上桌子传个话，让他把他这张嘴闭紧点。
1: 找谁啊？
3: 张美兰。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0: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4: 肝肾虚了，
0: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3: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0: 亚洲制药。
5: 我想起了老蛇，
6: 还有老白，都想起来了。太好了。
7: 喂。杨队，丹田雷发信号了，干小暖在大王庄，具体位置马上发给你。
5: 你找人给上铺子传个话，让他把他这张嘴闭紧点。
6: 找谁啊？
5: 赵美兰。

年轻真好啊，说睡就睡了。昨天晚上我是做了一宿的噩梦，梦着自个儿躺在悬崖上，差点掉下去。哎，身边突然多了这么个小闹腾，不习惯吧？我还挺羡慕你呢。回不去了。

你给我干他！

0: 这个谭家就他有点意思，怎么着？让我放他一马？
1: 没想到谭婆养这小白脸还有点意思啊！你说的也对，万一给打死了，以后和谭家就撕破脸了。
0: 但是，我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

太好了，这跟头下去恐怕要破相了。哼，以后唐老太太下不了嘴喽。

0: 又得换车了，这帮家伙连奥特曼都不放过。
1: 老叔，
2: 哎，来了。
1: 最近生意怎么样？奥特曼卖的好，米老鼠卖的不好。我说的没错吧？现在日本货毛子赚，美国货不灵了。看来这谭老太太是想给我们打名牌的。如果说刚才拿着枪追咱们是误会的话，这账本不会是误会吧？
3: 现在半年的销量也就相当于过去半个月，生意自走在家门口了。他们来找过麻烦。
1: 打了我几拳，我没吱声，耍上威风就走了，我没事。
3: 你为什么没吱声？
1: 害怕呀？我说你还是当年那个威震免息的老蛇吗？
3: 孩子在门口，不能动手。
4: 谁是车里？

0: 故地重游，有点效果吧？
1: 当年咱们哥俩在这儿干了个大事儿，自那之后谭家的人两年都没敢踏来半步，知道为什么吗？
2: 不是因为你的嘴吗？
1: 是因为雷哥你。不相信的话，你可以闻闻你的手，有血腥味。
3: 你们怎么下车都不叫我呀？
1: 睡醒了。
3: 这哪儿呀？
1: 你也不怕缺氧在车上待着？饿了没？
3: 饿了。
1: 行，赶紧吃饭吧。
3: 我要吃油条。啊。我要喝豆浆。
4: 二位娘，给我来点高粉。
5: 哎，好嘞。
6: 不饿，赶紧吃吧。
7: 我油条呢？
1: 等会儿。
5: 哎，你们的饼。
1: 哎，谢谢啊。老板娘。你这店开的时间不短了吧？
5: 七八年了。
1: 嗯。
8: 我怎么记着，以前这好像是一个杂货店呢？
5: 之前呢，这是一个水果店。
1: 哦。
5: 再往前是一个百货店。很小的，
8: 我就记那时候了。
5: 这不后来出事儿了吗？转了。
1: 为什么转呢？
5: 流氓打架，挺凶的。
9: 老板娘，来点醋。哎
5: 呀，没啦。
9: 嗯。
5: 哎，稍等一下，大哥。
1: 啊？
5: 哎，
1: 我们不要，给他吧。
5: 哎呀，谢谢啊，大哥。你用好了啊。
1: 啊，话说，你说那事儿。得有年头了，
5: 不少年了。那时候那事儿闹得还挺大的，警察都来了，这满屋子躺的都是人，
1: 出人命了。
5: 哎呀，你这话说的，这要出人命了，凶宅，我能接受吗？真是。
8: 我也听说了点，听说那两个领头的，一个姓车。另外一个
5: 姓干，咱们这儿啊几十年没出过这样的事儿，所以这事儿我记得
1: 啊。
5: 那时候警察到处贴的都是寻人启事，那俩流氓最后也不知道抓了没有，
8: 后来就严打了。
5: 哎呀，严不严打我不知道，反正那俩流氓出名了。
1: 多吃点啊。哎呀，你拉倒吧。
5: 你们爷仨长得不太像。哎，
10: 爷三，
5: 啊，他俩不是爷俩。
8: 我们不是爷俩，我们是哥俩。
5: 哎呦，哥俩啊，那你们这个年龄悬殊挺大的啊，你和你弟。
8: 差的不多，他就是长得少些。
5: 啊，
8: 他是哥，我是弟。
9: 老板娘。
5: 哎，
1: 赶紧
9: 牌给你放桌上了啊！
5: 哎，好嘞，慢走啊。
1: 老板，多少钱？
5: 你们一共38。
1: 哦，
11: 是。
10: 谢谢。
5: 哎，谢谢啊。
12: 你吃去，我不饿。
10: 我也不饿。
12: 看，吃不吃？
10: 爸，你在想什么呢？
12: 没什么。
10: 他去干嘛了呀？
12: 我去找他。
10: 哎，不行，我也要去，万一你们俩跑了怎么办？
12: 跑什么呀？怎么会把你一个人丢在这儿呢？坐下吃饭，快。
1: 哎，你吃
12: 啊，一会儿就回来，
1: 乖。啊，师傅。
5: 哎，好嘞，
1: 怎么样？这车多长时间？
13: 你这车没3-5天修不？
8: 3-5天，我等着急用。

0: 你们有二手车吗？
1: 有。
0: 好，挑辆最好的啊。
1: 好。
2: 我想起了老蛇，
3: 还有老白，
1: 都想起来了。
3: 太好了，后面的路会越来越危险，小脑你必须要留下，不然我不会跟你走的。
0: 放心吧，咱俩英雄所见略同。
4: 嘿，你们又在聊什么呀？是不是想着把我怎么丢下？
1: 哎呀，别胡说八道，你说人都到这儿了，我还能让你走啊？把你甩掉你上哪儿啊？
5: 是不是？
0: 哎，师傅赶紧领我们看车去啊。

0: 向总啊，
1: 不去。羊，叔叔，你看那有羊哎！
2: 向总，
1: 你看那羊好小，跟小狗一样，去看看。嘿，哎，别跑，别跑，别跑！哎，张嘴，张嘴。没没没没，哎，真乖，真乖，看下来。
3: 上车，上车呀！
4: 啊？
1: 没，哎，真乖。
3: 咋不走？没机会了。哎呀，
1: 好乖呀。
0: 没事，走吧，带着他往前走更危险。
5: 喂，杨队，甘天雷发信号了，干小暖在大王庄，具体位置马上发给你。
6: 好，你等我，马上过去。天雷把小暖放在大王庄了，我们先让过去跟他碰头。你带小暖先回去吧。
7: 好的，没问题，杨队。
6: 路上注意安全。
7: 放心吧。
8: 哼，你看，我都快半筐了，这次啊，你输定了。
9: 不一定呢，一会儿还有。
1: 小朋友，
10: 怎么了？
1: 你们能不能帮我个忙呀？
10: 什么忙呀？
1: 我腿受伤了，能不能带我去打个电话？
9: 行，我家就在后面。
8: 走。走吧，
1: 快走吧。
11: 雨涵，抓谭婆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咱们这么多兄弟在这件事上流过血，收拾谭家是迟早的事儿。还记得凯撒吗？
12: 凯撒？
11: 是。
12: 他没死？
11: 他不仅活得好好的，还流窜到咱们地界了，他的根可比谭家深多了。不过对你来说，这个案子里头有个小福利。
12: 什么福利啊？
11: 这是和赣督缉毒支队的联合行动。
12: 赣督？熊国良？
11: 对。
12: 他要来啊？
11: 八成他现在派了个先头部队，说是嫌疑人已经进了南海，正在往花城赶来，你带人过去支援，尽你地主之谊。
12: 是。
9: 姐姐，你没事吧？
1: 痛，
13: 还知道疼啊？

0: 指导疼，下次就长点记性。
1: 我知道了。
2: 让你做。
1: 你再说一遍。
3: 你把人家孩子吓着了，你干什么呀这？
1: 不是，妹妹，我就对这个笨叔叔这样，平时我很温柔的。
4: 阿姨，卫生所就这个可以吗？
0: 啊，有，可以的，可以的，谢谢，
1: 谢谢。
4: 阿姨，你们真是警察呀？
0: 对啊。
4: 那你没有枪吗？
1: 轻点轻
0: 点。他不是每天都带枪的。
4: 我有枪。
0: 这么厉害？你要枪干什么？
4: 我要带着他去捡羊粪，看谁还敢欺负我。走，妹妹，捡羊粪。
0: 哎呀，哎，不疼了吧？
5: 疼，可疼了。
0: 不行，你这个要多揉，不然散不开，知道吗？忍着点。
1: 行了，差不多行了，再揉更疼了。
0: 啊，把袜子穿上。喂，老熊。
6: 小磊，接到小暖了吗？
0: 接到了，我们在城北的大王庄。我让小暖先回去。嗯。
6: 那天雷呢？
0: 我还得继续跟。
6: 好好好，行，那先这么说了，挂了。
0: 好，知道。玛丽，你跟小暖先回去吧。
1: 要妈你不回去啊？
0: 我回去，谁带你爸回来啊？
1: 对，你告诉他，他回来他就死定了。
0: 好，死定了。慢点。玛丽，那我先走了。
7: 注意安全。
0: 你们也注意安全。
1: 好。
7: 来来来，放我来来，慢点慢点慢点慢点，疼吗？
4: 疼了。
7: 能走路吗？
4: 不能呀。
7: 那要我背你吗？
4: 不要。
7: 那你怎么走啊？
8: 终于把这个小拖油瓶给抛了。
9: 没事儿，小暖这孩子啊，机灵，他自个儿能知道回去。
8: 回到主场的感觉真好啊，
9: 空气都仿佛新鲜了很多。到了这儿，就不是赣都了。
8: 天高皇帝远，
9: 没人管。不过得小心点啊！
10: 你能不能安静会儿？

0: 喂，
1: 杨队，
2: 枪声很激烈，估计是打起来了。
3: 什么？打起来了？好，我知道。

0: 会游泳吗？
1: 游倒是会游，就怕这腿走吧。啊！

0: 小张，赶紧去通知第三大队，让他们设卡拦截。
1: 嗯。
0: 初次见面，
2: 我是花城缉毒支队支队长，刀玉涵。
3: 你好，我是赣督禁毒支队副支队长杨小磊。
0: 熊瞎子没来啊？你说熊国良吗？你认识他？
4: 啊，当年代表学校去北京培训的时候认识的。这个尖子生恐怕已经不认识我了。
0: 他这次估计不来了。
4: 啊，那个方向他们跑了，设卡拦截一下吧。
5: 哎呀，哎呀，哎，我说你慢点。哎呦，这腿什么时候咬了一口？哎呀，完了，我会不会失血过多呀？啊啊！哎呀！
6: 啊，雷哥，我不行了，我有一种失血过多的感觉。
7: 那你想怎么样？让我背你？
6: 好主意啊！
5: 这要是搁以前，这四个小贼还不够你塞牙缝的呢。你说现在居然让人逼的跳河逃生，真丢人。
8: 哎，疼死我了。
7: 你跟苏宁很熟悉吧？
5: 啊，熟悉的陌生人吧。他一直在美国生活，偶尔回来一趟，每次都和老凯撒大吵一场。知道他为什么选你当继承人吗？是因为你的出现，他看到了自己闺女的笑容。哎，等一下，
7: 怎么了？
6: 会跟三蹦子吗？

0: 哎呀，快上车呀！慢点儿！哎呀，哎呀！刚才你老白打了那么多枪，一枪都没打中，这会儿你还整脾气了？
1: 设备坏了。
0: 是。
1: 人没事吧？
0: 人没事儿。杨小磊和花城的同志及时赶到，救了他一命。但是，我们现在跟干天雷失联了，无法定位。

0: 这上头有当年我跟甘天雷见面的地方，街道、门牌号都有，你拿着这个。甘天雷他不会失联的，他一定会想办法联系我们。
1: 明白，我去趟花城。
2: 不好意思啊，今天已经不营业了。
3: 啊，小弟啊，你们牛博士在吗？
2: 您是？
3: 麻烦您通报一下，就说一个叫车厘子的瘸子找他啊。
2: 您是牛老板的朋友吗？
3: 我是他叔。
2: 快进，快进。
3: 好。哎呀，哎，慢点，慢点。
4: 没事吧，没事吧，
5: 你没事吧？
3: 没事。
5: 哎呀，来起来。
6: 50毫克致死率是多少？不好意思，你是我第一个样本。
4: 老板，我错了，老板，我再也不敢了。老板，我去自首，我也可以去13年的，要啥要狗都随。我自己惹的事儿，我自己摆平。
7: 你拿啥摆平？你这不仅是犯了事儿，你还坏了规矩，你知不知道？偷卖400克白粉本来是屁大点的小事儿，你说你连这点小事儿都办不好，还连带着人佘三姐的人被警察给打死，你告诉老板这个账怎么算？
8: 佘三姐和我们一直警匪不犯河水。
6: 我牛牛最不喜欢跟这种动刀枪的女人动手。你杀了她的人，这账算在我头上，我给你解决，你觉得合适吗？啊！这样，让她把这个喝下去，喝得下去就没事了。
4: 老板，我错了，老板，
6: 喝下去吧。啊，来，喝下去，喝下去。
7: 老板，错了，谁让你进来的？
2: 有个叫车厘子的找您。
3: 牛，哎呀，
9: 车叔，你这是什么情况？哎
3: 呀，小牛，我们总算是到了自己人的地盘了。该死的谭家，
6: 谭，
9: 哎，车叔，
10: 康弟，叫你车，哎，
9: 我

还有一种在身上面，当天来，他是去年六叔选定的继承人，这可是长老会公开的秘密。你死猪在他那儿！我不信，你可以去拿。 不过，我劝你不要轻易的去试。一旦密码错了三次，账户立即会冻结，除非六爷复活，不然其他人是拿不到的。

0: 认识吧？他死了。
1: 怎么一问你事你就头疼？尚义，你要认清形势啊！
2: 承志，他刚做完手术，需要休息，你们改天再问吧。
0: 好，他脱离危险之前，就辛苦你们了。有情况随时通知我们。
2: 好的。

0: 岳父，感觉怎么样？好点没？
1: 哎，好多了，这伤口还有点皱。
0: 还疼啊？
1: 不疼了。
0: 哎，

0: 药啊，还真不危险呢。事办成了。
1: 哎呀，这老白啊，就是个废物，越活越回去了。
0: 什么？
1: 他带了三个人在郊区动的手，本来有机会的，结果让警察给劫了。
0: 他带几个人？
1: 三个。
2: 三个？哎呦，他把干天雷当什么了？他又把他自己当谁了？
1: 老白这人你还不知道吗？总是把自己看得很高，不愿意多打手。当年呀，他要不是一心想自己解决干天雷，也不至于把脸摔成那样。他是吃的亏了，要不然这次连三个人也不会带的。
0: 这都一把年纪了，还跟年轻人一样玩性格，这不作死吗？
1: 姐夫呀，我看咱们这口恶气只能慢慢的出来。
0: 司总，我怎么觉得咱们像是被人家慢慢出气一样啊？你看咱们折了那么多的兄弟，还有老家的那么多的货，这东郊的这个厂子也完了。我这一把年纪了，也没人照顾我，我还得跟个孙子似的跑上跑下。哎，这孩子也没一个省心的。
3: 陶老三，你说谁呢？说我不省心啊？我怎么让你不省心了？
1: 你能不能别老这么一惊一乍的？
3: 老舅，
4: 我在楼上我就听这谭老三唧唧歪歪，唧唧歪歪，你唧歪什么呀？那厂子没了你再干一个，人没了你再招，你怕什么呀？
2: 你说的轻巧，这开厂子开一个两个都不是问题，这关键是得配套。
3: 我有一个主意啊，你俩听一下，咱们盘一个汽修厂，用轮胎运货，对不对？我之前啊跟我瘸哥干过一下，但倒闭了，在郊区，设备特别完善，咱们不用大费周折，你们觉得呢？
1: 用轮胎运毒这招啊，早些年我倒是见过。
2: 这得需要技术，他会吗？
4: 谭老三，
3: 你没有文化，别在那瞎咧咧好不好？
2: 你会啊？
4: 我会呀、啊，我太会了。哎，轮胎一扒，货一贴，内胎再一套，轮胎就走了。一个轮胎两份钱，我就问你们俩赚不赚？
2: 你别胡说八道了。你瘸哥干那汽配厂的时候，你还撒尿和泥巴呢。
4: 谭老三，我真会。我就说这儿啊，这事儿我要干不成，我就是你爹。
3: 我他妈砸死你！我
1: 行了，你俩。我让你打听的事儿呢，怎么样了？
4: 啊，上秃子他没死，落警察手里了。
1: 你怎么不早说？
4: 你俩给我机会说了吗？老刘，这样，我去给他干死。
2: 在警察眼皮底下做这事儿，你想死啊？
4: 不，你
1: 得找人给上秃子传个话，让他把他这张嘴闭紧点。
3: 找谁啊？
1: 赵美兰。
5: 这新酿的松茸酒和菌类一起吃的确有点犯冲，但是今天开心，咱们就不计较这么多了。二位，
6: 我这还带着伤呢，我就不喝了啊。
5: 好，那么以茶代酒如何？
6: 随意吧。
5: 好，随意。凯撒传说如雷贯耳，这么多年过去了，今天能见证凯撒高管回归，小牛我三生有幸。这第一杯我先敬车老大。
6: 谢谢小牛啊。来。
5: 这第二杯呢，我想敬我这生死未卜的尚大哥。尚大哥是我生死的好兄弟，三年前在南家岗，他帮我挡了一枪，才有我。

0: 我现在这条命，我这个傻哥哥又帮别人挡了枪，可这回这个人非但没救他，还在他背后扎了一刀。你说这世界上还有什么事儿比死在自己最亲的人手里更难受的呢？嗯，车老大，
1: 那当然了。
0: 少废话，我就想问问你，你这汽车保帅的招还会不会用了？狙。
2: 汽车保狙，
3: 小尚的确是为了救我，被警察抓了。你放心啊，这事儿我一定给他个说法。
0: 你给他一个说法，我现在就给你一个说法。汤尼，
2: 来了，别动，
3: 别动，
0: 给我。
2: 给我，给我！我是小牛啊，这就是你的待客之道吗？
1: 你要是这样，会把你老爹气的从地底下爬出来的。
2: 你少跟我提我爹，我爹要活着，比我还狠呢。少废话，给我带人去，带走，快点啊！
4: 哎，你受累了啊！哎，这人老了呀，干什么都费劲。到了，
0: 到了，就这儿啊。
3: 哎，这是谁呀？
5: 老太太，你咋个来了？
3: 哎，对不起。
5: 他现在是我们警方的重要嫌疑人，您不能探视。他是我的干妈，你们要是不让他砍我，那我的脑壳可就好不了了。

0: 半夜的哭什么哭？跟法过不去啊？
1: 我不想死。
0: 什么事儿啊？就要死要活的？
2: 佘老五死了，谁死了？老五是佘三姐的心腹，佘三姐放话了，绝不和解，要咱们和喜乐山庄血债血偿。
3: 兄弟，干嘛？喜欢嗨是吧？你要有本事，我就有货。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6: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1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1: 空调换新，

0: 国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4: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3: 我能有一把枪吗？
4: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3: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4: 骗子！
5: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6: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7: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1941年，希特勒和法西斯势力自西向东席卷了大半个欧洲，德军连连获胜，似乎势不可挡，这也让纳粹德国首都柏林陷入了狂欢。
1: 开炮！放！
0: 什么能阻挡德军前进？什么能终结希特勒闪电战的神话？也许只有希特勒的执念。1941年6月，希特勒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并指挥在东部边境线上部署的德军，沿着约2000公里的战线悍然入侵苏联。希特勒狂妄地认为德国军队完全可以凭借优越感和意志力取胜，他决意向这个地域辽阔、环境严酷的国家发起挑战。德军士兵在莫斯科的雪地、斯大林格勒的废墟和库尔斯克的尘雾中艰难挣扎，对苏联的大规模入侵将耗尽纳粹德国的资源和人力，而希特勒的狂热让纳粹德国陷入崩溃。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发动了巴巴罗萨计划，妄图迅速击败苏联。德军在三个战略方向发动了进攻，在北方，德军对列宁格勒的围困将持续近3年时间；在南方，德军迅速占领了素有欧洲粮仓之称的乌克兰地区；在中部，德军计划占领莫斯科。苏联幅员辽阔，德军兵力分散，而苏联的冬天异常寒冷，这些都阻碍了德军向莫斯科推进。到1942年夏天，德军准备转而重点进攻苏联南部，行动代号为蓝色方案。
2: 回顾历史，当时的局势似乎非常明确，但是亲历者往往很难看清全局。1941年底时，英国和美国仍然认为苏联会战败，虽然苏联人坚持的时间超出了预期，但还是会输掉整场战争。事实上，德国人当时已经陷入了危机之中，苏联人则下定决心战斗到最后一刻。
3: 进攻莫斯科的失败让许多德军将领突然意识到，他们也许有点过于狂妄和乐观了。令他们不解的是，此前他们多次实施了巨大的围歼战，仅在基辅他们就俘虏了超过60万名苏联士兵。为什么苏军还能继续抵抗？这让他们非常困惑。德军总抱有的想法是，我们再推进一步，苏联就会崩溃，但情况并非如此。
4: 德军之所以感到困惑，是因为在1918年有先例。当时的苏俄在

0: 1917年到1918年也很强大，而三分之二的德军在西线作战，但东线的德军只动用了一小半兵力作战，便击败了苏俄。而现在，德国人把大部分武装力量都投入到了苏联战场，军队的机动性和机械化程度也有极大提升，击败苏联还困难吗？
1: 二战中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值得注意，那就是苏联人的精神气质。苏联人在面对入侵时，他们表现出了极大的爱国热情和使命感。在这种情感的影响下，他们宁愿付出巨大牺牲，也不愿屈服。而这种爱国热情让斯大林都非常感叹。苏联人民在国内外局势变化和战争中损失巨大，但仍奋起抵抗希特勒。他对苏联人民能团结一致抗击入侵的精神都感到有些不可思议。苏联人曾经遭受了深重的苦难，但我接触过的几乎所有参加过二战的苏联人都表现出了对祖国深厚的感情以及顽强不屈的决心，这种精神非常难得。
0: 苏联境内的顿河见证了一场极其惨烈的战斗，在这里，苏联红军和德军的战斗已经持续了一年时间。一支苏军部队在经过昔日战友的坟墓时，他们看到有女子在哭泣，不过他们的泪水中满含骄傲，因为牺牲的战士阻击并迟滞了德军的进攻。而在纳粹宣传部门一年前的报道中，这支苏联军队已经被歼灭了。
2: 当时德军的总司令是冯布劳希奇，他是一位典型的普鲁士军官。冯布劳希奇非常保守，即便在1941年12月苏德战场极端严峻的形势之下，他仍然不敢反驳希特勒的意见。希特勒经常大声地训斥他，真是太可笑了，你是个软蛋。最后布劳希奇心脏病发作，被希特勒解职。希特勒觉得自己手下的将领太无能，并决定亲自指挥军队。随后希特勒决定德军恢复进攻，以便重新让官兵振作起来。我觉得他成功地做到了。
1: 就像1941年一样，1942年德军再次发起了猛烈进攻，占领了大片苏联领土，并俘虏了大量苏军士兵。美国和英国方面认为苏联不可能再次挡住德军的攻势，苏联一定会被打败。苏联人遭受了巨大损失，纳粹德国再次陷入了狂喜。但是之后希特勒又犯了一个重大错误，改变了战争进程。德军将领建议希特勒采取重点进攻策略，集中兵力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而希特勒则坚持兵分两路，因为他迫切想得到苏联南方的油田。希特勒一心想得到石油，他知道德国急需石油，所以他做出了一个关键战略决定，让前线德军兵分两路，而不是集中进攻同一个目标。同时他让包围列宁格勒的德军继续围困这座城市。然后他又犯了一个不太严重的错误，他在研究地图时发现了斯大林格勒。
3: 这座城市对斯大林来说非常重要，苏俄内战期间，斯大林作为苏俄高级领导曾在那里指挥红军作战。斯大林一定会阻止德军占领这座城市，因为如果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城市被攻陷，会有巨大的象征意义，而德军一旦得手，也会顺势跨过伏尔加河威胁苏联腹地。当然，背靠伏尔加河的苏军也倾尽全力战斗到底。
1: 这让希特勒的将军们震惊不已，他们说，元首，这太疯狂了，不能再分散兵力了，不能再重蹈覆辙了。1942年夏天，再次被必胜信念冲昏头脑的希特勒觉得他的将军们都是错的， 他认为没有这

0: 占领莫斯科并不重要，苏联正在崩溃，德军即将取得胜利。于是他派了一支军队进攻麦克普，并让第六集团军进攻斯大林格勒。
1: 苏联新的部队武器和弹药抵达了战区，苏军增援部队正沿着伏尔加河和草原上的道路向这座城市进发，他们肩负着保卫战略要地伏尔加河的任务，并做好了战斗准备。
2: 希特勒被征服苏联的执念冲昏了头脑，一心想占领这座以斯大林名字命名的城市，而这场战役的结果将彻底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局势。1942年夏天，德军开始大举进攻苏联南部，作战行动的代号为蓝色方案。这次攻击有两个主要目标，一是夺取里海油田，作战代号为雪绒花；一是夺取斯大林格勒，代号为苍鹭。
0: 此前在1941年八月，在柏林，尤其是在希特勒的指挥部内，人们沉浸在盲目的乐观之中，而这时这种必胜的幻觉再次弥漫。当他们听说德军第六集团军的先头部队已经抵达斯大林格勒郊外时，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斯大林格勒指日可下。
1: 1942年八月，有一周时间，斯大林格勒几乎完全陷落。驻守在斯大林格勒以西防线的苏军第62集团军，虽然，被德军击败，但是该部的大部分有生力量突破了德军的包围，并最终进入斯大林格勒城内继续作战。在斯大林格勒的城区被围困的苏军别无选择，只能与德军展开一场大规模的巷战，这并不在苏联人最初的计划之内。事实上，如果苏军从一开始就把重点放在巷战上，1941年的战争形势可能会对他们更有利。因为一旦被卷入城市战争，纳粹德军机动性强的装甲部队将彻底丧失其优势。
2: 进攻斯大林格勒是一次规模庞大的军事行动，一心想占领这座城市的希特勒采用了各种作战方式。他让德国空军不断轰炸，让装甲部队不断推进，并派出大量步兵压制苏军。这种全面进攻非常有效，德国人一度占领了2/3的城区。随着德军的深入，机械化作战逐渐变成了近身肉搏，双方在斯大林格勒陷入了一场消耗战，不得不在满目疮痍的城区争夺一个个街区乃是一栋栋房屋的控制权。
3: 进入斯大林格勒之后，德军的补给已经非常匮乏了，他们严重低估了距离的影响。德军此时离苏德边境有近2000公里，补给线延伸得太长，物资供应得不到保障。德军破坏了土地，因此他们无法掠夺苏联的农作物，没有食物让德军陷入了非常艰难的境地。与德军相比，苏联军民则更加顽强。
2: 和上一年冬天莫斯科保卫战的情况一样，苏联军队对斯大林格勒的坚守让他们获得了发动一场大规模反击的机会。
0: 1942年的9到10月份，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策划了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实施大反攻的作战方案。他们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反攻计划，即天王星行动。他们打算从侧后方深入，包围斯大林格勒及其周边的整个德军第六集团军，德国国防军最大的军队。苏联高层经过多次激烈的讨论，斯大林最终采纳了这种对德军重兵集团实施大范围

0: 两支苏联大军开始以强大的前行攻势从南北两侧推进，旨在将攻城的德军全面包围。四天后，这两支苏联军队成功会合，并将德军彻底包围在了斯大林格勒。
1: 随着天王星行动的成功，德国第六集团军陷入了全面包围。为了营救第六集团军，德军发动了冬季风暴行动，但以失败告终。而这个曾经德国最大规模的集团军陷入了困境。
2: 第六集团军的士兵已经疲惫不堪，他们收不到信件，也得不到补给，逐渐陷入绝望。他们觉得自己被抛弃了，可希特勒下令不许投降。他们觉得自己只会被狙击手、被火箭弹、被飞机的炸弹杀死。德军当时的士气必然非常低落。
3: 值得注意的是，从8月23日开始，斯大林格勒便遭到过德军的轮番轰炸。德军的轰炸把斯大林格勒大部分市区变成了废墟，这些废墟如今却成为了消灭德军的沙场。这是一场让德国士兵感到恐惧的残酷战争，他们害怕在战壕里被偷袭的苏军割喉，他们已经变成了惊弓之鸟，甚至一声枪响就能引发整个战线上的一连串枪火。我在历史档案中看到让人震惊的是，德军士兵为了去伏尔加河边取水，不惜抓捕苏联儿童，让他们在战火中充当苦力。不少苏联儿童因此成为战争的牺牲品，这充分显示了战争的残酷和血腥。而德国士兵已经断水断粮，命悬一线。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 加油干。
0: 1943年2月5日，24名德军将领、众多军官以及法西斯仆从国罗马尼亚的军事将领决定向苏联投降。
1: 德军将领保卢斯和他指挥的第六集团军将被彻底摧毁。希特勒很清楚这一点，戈培尔和戈林也很清楚。他们开始为发消息做准备，让德国民众接受德军战败。希特勒想把这场失败编造成为了德意志民族自我牺牲的典范，于是他将保卢斯晋升为陆军元帅，这是希望保卢斯在战败后自杀的强烈暗示。但保卢斯并不愚忠，他是一位非常理性的指挥官。保卢斯违背了希特勒的意愿，他说：“不，我不会，我不会自杀，我选择投降。”然后他通过谈判和苏联达成了投降协议。苏联用摄影机拍摄记录下了谈判过程，包括签署协议等，整个过程非常公开。后来保卢斯在苏联对德军进行反法西斯宣传，并加入了由各国被俘官兵参与的反法西斯军人组织。所以在希特勒看来，保卢斯的投降是彻底的背叛。
0: 被包围的钢铁之城斯大林格勒硝烟弥漫，这些影像是在炮火下拍摄的。随后的降雪标志着苏联军队大反攻的开始，在街道上作战的是纳粹无法征服的苏联士兵。
3: 事实上，这座以苏联领导人的名字命名的城市在当时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值得注意的是，当斯大林格勒战役正在进行时，美国和英国的军队并没有和德军开展更大规模的作战。他们当时的确在北非和德国人作战，但是只派出了有限的师，甚至在盟军攻入意大利之后，他们的作战规模和东线的战争也无法相提并论。所以大举宣扬斯大林格勒战役取得胜利的消息，不仅符合苏联的需要，也符合美国和英国的诉求。冻伤了双脚的德国战俘们被押送出了斯大林格勒。有一个场景非常令人难忘，当时一位苏联上校指着周围的废墟对德军战俘大喊道：“我们也会把柏林变成这样。”这个时刻也让全世界意识到苏联会把战争矛头指向柏林。斯大林格勒战役既是战事的转折点，也是作战心理上的转折点。智利著名诗人聂鲁达专门为这场战役写了一首诗歌，向斯大林格勒致敬。也正是在这一刻，在法国的抵抗力量开始更积极地反抗德国的占领军，人们知道战争会结束。虽然德军仍有抵抗能力，还会继续战斗，不过这一刻让全世界清楚地意识到这场战争肯定要打到柏林。
1: 希特勒的偏执再一次导致了德军的失败，仅仅为了取得象征性的胜利而把斯大林格勒这个非主要战略目标作为主要进攻目标，这从一开始就为失败埋下了伏笔。1943年2月，纳粹德军第六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的投降是希特勒在苏德战争的过程中遭遇的第一次彻底失败。
0: 希特勒曾迫不及待向他的将军们表示祝贺，他们过早地制作了鼓吹斯大林格勒已经被攻陷的石板画，他们过早地颁发了这枚纪念这座城市被占领的奖章。
3: 每场战争都有一些关键时刻，但无论是美国内战中的格底斯堡战役，还是让英国人倍感骄傲的阿拉曼战役，他们都无法与斯大林格勒战役相提并论。但在当时，大部分人都无法理解东线苏德战争的巨大规模。这条战线绵延数千公里，

0: 宫里有数百万的士兵参加，对于人们来说，这些都是非常模糊和难以理解的概念。但所有人都能理解的是，希特勒曾试图占领一座城市，为此无论是进攻一方还是防守一方，都牺牲了大量士兵。
1: 而被迫从高加索地区撤退，对于德军来说是一次更大的打击。德军遭到苏联红军越来越激烈的抵抗，而且补给线也延伸得太远，希特勒被迫最终接受了将领们的建议，让进攻高加索地区的德军撤回了主战区。德军从高加索地区步步后撤，苏联随时收复了罗斯托夫等城市，并决定实施一项雄心勃勃的作战计划，试图围歼克里米亚地区的德军南方集团军群，但苏军最终未能突破德军防线。不过，他们的作战有效遏制了德军的侵略。
2: 苏联人不断夺回被德军侵占的领土，这不仅给了他们取得最终胜利的信心，也让他们坚定了消灭德军的决心。德军在苏联犯下了滔天罪行，不仅杀害了大量苏联军民，还毁掉了包括工厂、水电站在内的几乎所有一切设施。这些行径野蛮粗暴，令人发指。

0: 1923年6月22日，上海大学聘请瞿秋白为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当时瞿秋白刚刚从苏联回国，虽然只有24岁，却已是我们党著名的翻译家和理论家。到校后，他写下了《现代中国所当有的上海大学》一文，描绘了一幅上大的蓝图，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上海大学中文系学生孔令静比瞿秋白小5岁，常去社会学系旁听。
1: 我父亲曾经对我回忆过，青云路这个校址比较差，几间教室啊打通才成为一个像礼堂一样的，所以瞿秋白在那边上课呢，有3间房间，3个教室打通的，去听课的人坐得啪啪满。他说他也到那边去听他瞿秋白上课，反正有社会学系上课，他们都去听。
0: 到上大授课演讲者如群星璀璨，李大钊、李达、李汉俊、蔡和森、张太雷、任弼时、吴玉章、章太炎、胡适、戴季陶、丰子恺等等。对上大历史有这样的评价：武有黄埔，文有上大。这两所学校都是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培养人才的最重要的基地。上大的很多学生后来进入了黄埔军校，上大的很多老师去了黄埔任职，如恽代英、萧楚女等。历史对上大还留下了这样的美誉：北有五四时期的北大，南有五卅时期的上大。这不仅是因为五卅运动的很多骨干就是从上大走出来的，更在于它紧密地联系着中国的实际。上海大学影响大了，学生多了，原来的校舍不够用了。1924年2月，上海大学从青云里迁到了位于公共租界的西摩路132号。岁月沧桑，今天上海陕西北路和南洋路的路口只有一块大理石的纪念碑，标示着上海大学西摩路旧址所在。

0: 我们只能从黑白照片和点滴的回忆中想象这所大学曾经的模样。它还是一所没有围墙、没有大楼的弄堂大学。上大的学生到平民夜校做老师，几乎是每天的功课，而上大自己的教室到了晚上也成了平民夜校。工人、店员，还有被唤作娘姨的女佣，都会来到这里认字学文化。晚上电灯雪亮，人来人往，很热闹。学员从二三十个一下发展到300多人。
1: 上海大学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民教育的大学，不是，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大学，而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培养自己干部的一个学校。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整个大革命的过程当中，上海大学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上海大学的学生成为这个整个国民上海这个五卅运动当中的主力军。
0: 1927年5月3日，上海大学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上海大学只存在了不到5年时间，但却以超乎寻常的魅力聚集了各方名师贤达，培养了一大批革命志士和优秀学子，他们的名字和事迹永载史册。从上海大学遗址所在的陕西北路向东一个街区，是同样南北走向的一条小马路，茂名北路，100多年前叫做木耳明路，当时属于公共租界。茂名北路120弄的贾秀里，毛泽东在这里住了10个月，是他在上海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
2: 实际上呢，毛泽东呢，他住呢是在上半年开始住了，大概在这里住了10个月，但是最重要的是从6月份到年底，杨开慧带着他的母亲，带着毛岸英跟毛岸青的2个孩子一起过来。
0: 在搬进贾秀里之前，毛泽东曾经在闸北区北香山路上的三曾里短暂居住了一段时间，那里是中共三大后党中央机关所在地。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30多人，代表全国420名党员。党的三大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并明确规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毛泽东在1923年6月的中共三大上当选为中央局成员兼中央局秘书，进入了中央领导核心，协助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处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
3: 当时规定，中央文件委员长啊陈独秀来署名之外呢，还要有秘书同时署名，就是两个人署名才这个中央文件才算是成立，才能下发啊，所以他这个位置也相当高。
0: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第一次国共合作后，毛泽东和许多共产党员一样，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同时他还担任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和文书科代理主任等职。1924年，为组建一支全新的革命军队，黄埔军校在广州成立。在上海和长江流域以及北方各省投考的学生到上海复试，毛泽东负责了这项重要工作。
3: 他在国共的这当时的这个上海的权力中心，他是站在了一个重要的岗位上。他利用这个平台，事实上全面历练了他的这个政治能力了。无论是从文书机关运作，是吧？大型的工作招生工作。

0: 事啊。
1: 但繁重的工作使毛泽东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1924年年底，毛泽东辞去职务，回湖南养病。一个月后，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时间是1925年1月11日。
2: 四大提出了无产阶级要领导革命，这是第一次提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中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这是很了不起的，是吧？这是很要害的东西。第二个贡献，四大提出工人阶级要和农民结盟，就是列宁的工农联盟的思想，这也是第一次，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中国是一个农民大国，是吧？工人必定是少数，必须把工人和农民结合起来，这样你的革命力量才是非常壮大的。这体现了工农联盟的思想。
1: 中共四大决定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把党的基本组织由党小组改为党支部。四大修改后的党章规定，3名党员即可成立党支部。四大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推选出陈独秀任总书记的中央局。总书记第一次成为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称谓。
3: 就是四大很明确，中国共产党要按照机关和这个产业来建立中国共产党最基层的组织，就是支部，三人成支部。那么支部的工作，支部的职责是干什么呢？宣传党的主张，执行党的任务，发展党员的组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四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党员迅速的扩大。中国没有一个政党用中国共产党这样的形式，以支部的形式扎根中国社会基层，获取的革命的力量，领导中国革命。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
1: 在中共四大到中共五大的2年零3个月里，党员的人数从994人猛增到57967人，增加了近60倍。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为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做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这里是苏州河边的锦绣里，100多年前，它属于沪西小沙渡工业区，周边到处是棚户，聚居着上万的纺织工人。1920年秋天，一位22岁的青年在这里租下3间门面房，把3间连成一体，创办了一所半日学校。因为沙场工有3班倒。学校上早晚2个半天的课，这是不收学费的工人劳动补习学校。年轻人叫李启汉，湖南江华人，也是半日学校的老师。他在湖南的曲张运动中曾随毛泽东北上请愿，经邓中夏介绍认识了李大钊，接触马克思主义。李启汉是由邓中夏介绍于1920年上半年到上海的。邓中夏鼓励他必须到产业工人中间去。同年夏天，上海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几天后一份面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劳动界周刊创刊，李启汉是编辑。上海聚集起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他们的中心工作是开展工人运动。
4: 陈独秀到码头工人当中去做演说，余秀松他们都是脱下长衫要到工人当中去。这些进步知识分子就是他们有这个意识，那就走到工人当中去了解他们，同时也是想唤醒他们的一个阶级觉悟。
1: 考虑到纺织工人文化水平较低，李启汉建议在沪西小沙渡开门办学，边教文化边做宣传发动的工作。
5: 这条意见得到共鸣。

0: 最后是这层谁？这层李奇寒。
1: 那时的沙场一般都有千余工人，但来半日学校的却寥寥无几。为吸收更多工人来学习，李奇寒在半日学校搞上海工人游艺会。
2: 李奇寒在这个教室里就放了留声机，给工人们去放一些他们非常乐意去听的，哎，戏曲啊，歌曲啊，哎，大家觉得这个氛围很好。或者还有就是带领工人们去踢踢足球，
3: 他那个活动也安排的比较丰富多彩，哎，大家也觉得有兴趣，因为就像找到一个嘎家的感觉一样。
1: 一年后，半日学校有200多位工人，这时他帮助工人组织沪西纺织工会，推举好学又热心的孙良慧为负责人，为大家办事。孙是日资纱厂的工人，他在半日学校成为工人运动骨干。1920年10月3日，渔阳里召开了上海机器工会发起会，出席者有陈独秀、杨明斋、李汉俊、李启汉等。主持这次会议的是李忠。一个多月后，上海机器工会成立，这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的第一个由工人组成的工会。李忠原名李生谢，湖南湘乡人，与毛泽东、蔡和森都是同窗好友。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做过小学教员，后到上海当会计，与新青年创办者陈独秀交往密切。陈独秀赠送他马克思主义书刊，鼓励他到工人中去传播，于是他改名李忠，进入湖南籍工人最多的江南造船所，做了一名钳工。当李忠筹备上海机器工会的时候，李启汉在筹备中国工人联合会，因为他受到租界工部局监视，才让今天的我们多了解了一些党的早期活动。中国工人联合会于昨日下午20时举行成立大会，约有20人出席，会议由工人李启汉任主席，号召出席者坚持增加工资及减少工作时间，争取中国工人的生活标准和西方各国工人相平衡。就在李忠、李启汉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启发、动员、组织工人的工作卓有成效开展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了。会议形成了党的第一个决议，第一条就是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中共一大召开期间，在上海英美烟厂发生了欺压工人的事件。
2: 就是在烟厂里面，外国监工有对工人们的鞭打行为。
1: 事件不断的升级，8000多工人齐心罢工。党组织派李启汉去英美烟厂领导工人罢工，他告诉工人，不分帮派，不分地区，不分男女，不分车间，大家团结起来的人越多，就越有力量。有意思的是，英美烟厂工人罢工还得到南洋烟厂老板的资助。罢工近一个月，杨老板承受不住100余万元经济损失，同意撤换杨监工，不虐待工人，增加工资等8项条件。工人罢工取得胜利，年轻的李启汉被工人尊称小李先生。英美烟厂罢工胜利的第二天，也就是1921年8月11日，根据党的一大决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这里成立，张国焘任主任，李启汉等为干事。
4: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公开领导工人阶级的这个公开机构就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5: 成立以后啊，影响很大，在北方、在南方的很多重要省份都成立了

0: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分部，
1: 很多的早期党员也就参与到了这个实际的工作中间去了。22年1月份的海员罢工，9月份的这个安源大罢工，以后的

0: 人运动领袖。1922年6月，公共租界工部局逮捕李启汉，半日学校也被取缔，孙良慧被日商沙场开除。7月18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被查封，随后他的总部迁往北京，邓中夏担任主任。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3: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11: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2: 肝肾虚了，
11: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0: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1: 亚洲制药。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李启汉被判监3个月，出了阳间牢，又在军阀的牢狱中关押2年0.4个月，出狱时骨瘦如柴。邓中夏说，做狱最早最苦的同志，要以李启汉为第一人。出狱后，李启汉改名李森，先后到湖南、广东从事公运工作。沈港大罢工就是他与邓中夏、苏兆征等领导的。邓中夏创办了长兴店劳动补习学校，也是一个被工人称为先生的人。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失败，全国工人运动处于低潮。但邓中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视工人运动的精神与热心。这时，基直等人在小沙渡已办了2个工人补习班，邓中夏将他们合并，挂出沪西工人补习学校的牌子。
13: 工人院校的呢，就要比工人师资班呢要深入一点，因为要启发工人的觉悟。
0: 孙良慧租了德昌里的3间平房，2间做教室，1间做文娱室，借了桌椅板凳，在工人补习学校的基础上，成立沪西工友俱乐部。

0: 部。时间是1924年9月1日。
1: 当时资金都没有，都是靠募捐的。香烟啊，他讲好以后拿个帽子摆在地上，大家自己拿钱出来，手里好也没出，大家凑钱。
0: 来顾西工友俱乐部上课或演讲的有邓中夏、恽代英、项英、李立三、杨之华等。工人们把接受党的教育称作到俱乐部听道理去。后来陶敬轩和孙良慧、刘华成为顾西工友俱乐部的负责人。陶敬轩是在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实际工作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联络感情，交换知识，互相扶助，共谋幸福。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会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佳人。
4: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8: 甜蜜佳人氨糖硫酸软骨素骨胶原蛋白片，6种成分滋养骨关节，具有有助于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
4: 吉林紫气东来药业，
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用良心酿好酒，谈老大酒，谈谈香。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0: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1: 冷暖舒适。
4: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
11: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12: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从2月28号美以一战事爆发以来，至今已经超过4个月了。在冲突期间，弹道导弹、无人作战装备和人工智能大规模投入实战，但是有人战机依然是空中打击的主力。任何一型战机出现了损毁，都会迅速引发全球舆论热议。这其中，美军多款战机首度出现了战损，而在战前本就规模有限的伊朗空军更是蒙受了重创。然而，在悬殊的实力差距之下，伊朗飞行员仍然实施了数次突击行动。详细的情况，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1: 当地时间2026年3月2日，3架美军 F-15E 攻击鹰战斗机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附近先后被击落，6名飞行员全部弹射逃生。西方媒体随后披露，在3月2日当天，一架科威特空军的 FA-18 大黄蜂战斗机将这3架美军战机当成敌机击落。3月上旬，伊朗空军多架战机在地面被美以空袭摧毁，其中包括很可能是最后几架能飞的伊朗 F-14A 战斗机。3月19日凌晨，伊朗防空部队使用地空导弹袭击了一架美军 F-35A 隐身战斗机，但未能将其击落。4月3日，美军一架 F-15E 在伊朗中部城市伊斯法罕以南被防空导弹击落，驾驶这架战斗机的前座飞行员正是3月2日遭友军误击的 F-15E 飞行员之一。美军立即开展搜救行动，然而一架参与搜救行动的 A-10 攻击机被防空火力击伤，挣扎飞至科威特上空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这也是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完全损失的第5架战术飞机。
0: 那在刚才的短片当中盘点了美以一战事期间美国和伊朗的战斗机损失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啊，美军战损的5架战术飞机当中居然有3架是被友军误击的。而根据6月中旬伊朗方面的消息说，正是因为伊朗的2架 F-5 战斗机低空突袭了科威特的防空基地，导致科威特的防空体系出现

0: 出现了混乱，这才诱发了后来的误机事件。那对于这样的一个说法，王先生，您的看法如何
1: ？F-5 飞机首先这是一个非常陈旧的这个飞机，伊朗空军在此前有100架左右，但是那都是几十年以前的这个事情，真正有还有几架能够良好，这是第一。第二，它强调是在15米的高度突防，对这个目标进行突击。F-5 飞机飞15米。 没有问题，但是要在15米的高度进行飞行，它的作战半径最多200千米左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真正要飞到乌代里这个地方的可能性是很小很小的。但是从这个作战的角度来看的话，科威特的这个飞机对这个来袭不明的这个飞机进行拦截的过程中间，的的确确它也很有可能会造成识别目标的这个错误，而恰恰。 美国的飞机被科威特的F-18飞机击落，科威特承认，美国也承认，表明整个在作战计划的这个过程这个中间，美国的空中力量它没有很好的融入跟它的盟国的这个之间的防空体系，最关键的是敌我识别系统出现了这个问题。随着战事逐渐的告一段落，更多空战的细节也被媒体给曝光了出来啊，比如说在6月23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就报道说，在3月2号和4月3号分别两次。 被击落的美军F-15E战斗机飞行员就说，他曾经看到过多架伊朗的无人机在空中盘旋，他们就像是一个整体一样在移动，队形看起来像水母一样。那有人说这个就是空中无人机雷区。那对于这样的现象，魏先生您如何来分析呢？
2: 伊朗啊，非常有可能在针对美军战斗机进行打击的过程当中啊，使用多种防空火力。比如说它这些防空小卡车，除了这种防空小卡车之外呢，伊朗也有。 国产的防空巡飞弹，它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防空武器装备，是伊朗独立自主研制的啊，非常的有特色，成本很低，外形和机动布局都像无人机。大概率呢，这架 F-15战斗机上的美国空军飞行员，那么他看到的应该就是大量的数量比较多的伊朗的防空巡飞弹在相关的区域进行飞行。这种防空巡飞弹啊，它有一种游猎的模式，在这个相关的这个空域以比较慢的速度啊，这个画八字飞行，然后呢，它的。 导引头一直是处于工作的状态。那么，在它这个八字飞行的这个过程当中，一旦锁定了在周边的这个空域啊，它有这种慢速飞行的目标，比如说它的IT无人机锁定的目标之后，它马上就飞过去对它进行这个击落。所以呢，并不是说伊朗研制出了非常先进的防空武器装备，而是它的这种巡飞弹啊，在处于这种工作的状态，那么飞行员在识别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偏差。
0: 那除了战斗机、攻击机这一类执行打击任务的战术飞机之外呢，美国和伊朗还损失了数量更多的各类支援飞机，包括加油机、预警机、运输机等等。我们来看短片。2026年3月12日，美国空军两架
3: KC-135架游机在伊拉克上空发生致命事故，其中一架坠毁，机上6人全部死亡。 另一架降落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照片显示，这架飞机的垂尾明显缺了一块，这引发了外界对于本次事故属于空中相撞事件的广泛猜测。当地时间3月13日，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5架美军 KC-135加油机受损。3月27日，苏丹王子空军基地再次遇袭。 一架当时停放在滑行道上的E-3G预警机被彻底摧毁。美媒后来披露，另一架E-3也在袭击中受损。4月3日，在搜救被击落的 F-15E战斗机 飞行员的行动中，两架 MC-130J特种运输机和最多4架 MH-6小鸟武装直升机，由于无法撤离，被美军自行炸毁。 伊朗空军的大型飞机在美以高强度空袭中也遭遇了严重打击。3月中上旬，世界上唯一一架仍在服役的 KC-747加油机，以及一架作为伊朗政府专机的空客 A-340客机，也被以军空袭炸毁。另外，在美以公布的视频中，可见多架伊朗 C-130、E-276运输机和 P-3反潜巡逻机被炸毁。
0: 刚才的短片盘点了美以一战事中美军和伊朗方面的各类支援飞机的损失，在这其中，3月12号，两架 KC-135加油机疑似在空中相撞的事件格外引人注目。像这样体型比较庞大，而且航线也相对固定的大型飞机，怎么会发生

0: 空中相撞的事故，这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1: 那么在这种空域进行加油的这个时候，按照美国空军的空中加油的这个程序呢，通常情况下它会指定一个空域作为会合。会合的程序呢，是双方都飞到这个空域的过程中间，在接近到大约80千米左右的这个时候，就要构成通信联络。那么构成通信联络呢，通常情况下要通报高度，另外要通报飞行的航向。两架飞机交会的时候要看这个航向和高度，要把它调配开。它为什么要通报航向呢？就是在会合的过程中间是需要相向飞行，就两架飞机要对着这个飞行，就建立一个平行的这样的航线。那么它起到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假设这架飞机是加油机啊，这架飞机是受油机，两个会合的时候建立了通信联系之后，加油的这架飞机保持航向不变，就继续往前飞，然后受油的这一架飞机要向加油机方向转弯，转到它的侧后方，再确认一下，然后调整位置，调整到它的正后方，完成受油。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程序。加完油之后，经过这个允许脱离，那么再分开去这个各自执行各自的任务。那么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很有可能就是因为通信联络出现这个问题，那么在这种交会的过程中间，两个大家伙走到一块儿了，危险相遇，最终发生了这个碰撞。
0: 那在这一次的美以一战事当中，美军不光是损失了这几架大型的加油机啊，而且还在地面上损失了一架 E-3G 预警机，这可能是美国损失的飞机当中价格最昂贵也最难补充的机型了。那我们知道，此前美国的军政高层曾经叫停过E-7蝎尾预警机，也就是 E-3 的换代飞机的采购工作，当时是打算用天玑雷达来进行替代。但是就在今年，美国国会和五角大楼对这件事儿的态度发生了一个扭转，批准了15.5亿美元的拨款。那魏先生，就此看来的话，是不是大型预警机在美国空战的体系当中还是有难以撼动的地位？
2: 虽然说呢，这个美国高层包括特朗普本人曾经提出要利用预警卫星替代传统意义上的这种预警机，但是呢，美国空军发现，想要让这个预警卫星的项目达到实用的标准，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而且呢，要和美国空军现有的作战体系进行融合，可能技术难度也比较大，所以他们还是选择了技术相对而言比较成熟，而且很多美国盟友的空军已经开始使用的E-7蝎尾。这个E-7蝎尾啊，平台更大，另外一个舒适性更好，当然呢，所配备的这个相控阵雷达、远距离的探测能力、多目标的处理能力也会变得更强。美国空军认为，在短时间内，他可能还会执行作战任务，甚至也会面临所谓的大国的这样的一个空中较量。那么这种大型固定翼的预警机是不能缺失的。那么天上的这个卫星、轨道层面的预警卫星遥不可及。那么能够买到的、短时间能够装备部队的E-7蝎尾预警机，相对而言，看起来还是更靠谱一些。
0: 那在战斗机、加油机、预警机之外呢，在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美军还损失了大量直升机。我们来看短片。
3: 4月初，在搜救 F-15E 飞行员的行动期间，美军多架直升机受损。除了因无法撤离而被炸毁的多架 MH-6 小鸟武装直升机之外，还有一架 HH-60W 欢乐绿巨人2搜救直升机被伊朗地面火力击中受损。除此之外，4月初，互联网上流传的照片显示，一架 CH-47 支奴干重型运输直升机在科威特布赫林营地遭到严重损毁。媒体猜测，此次袭击可能是伊朗沙赫德136无人机实施的。美军最离奇的军机损失出现在美东时间6月8日，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人员获救。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事发时两名美军陆军士兵正驾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阿曼近海执行巡逻任务。而据两名美国官员透露，击落阿帕奇的是一架伊朗无人机，另一名知情人士则指向伊朗沙赫德系列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称，阿帕奇上两名机组人员在海上漂了2小时，由美军一艘无人艇救出。这是美军无人艇首次在作战行动中执行这类搜救任务。
0: 我们知道 AH-64 阿帕奇是美国陆军武装直升机机队当中

0: 的中坚力量，但是面对低空慢速难以探测的沙赫德无人机，阿帕奇却栽了个跟头啊。王先生请教一下，这个事件发生的细节过程您如何来分析？
1: 当时的一个背景实际上还是在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权，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一方面是要搜寻一下有没有快艇在海上活动，另外一个看看有没有这个违规想出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这两者之间就进到了一个区域里面，出现了一个交汇。事件发生的这个时间呢，实际上是在当地时间的3:30左右，这实际上是一个凌晨，大致判断应该是这个 H-64 在低空活动的时候，应该飞行员带夜视仪。那么在这个带夜视仪的条件之下，市场是比较有限的，那么发现以后可能规避不及时，就在这么近的这个距离上，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执行侦察的任务的这个无人机，也不是一个真正的执行攻击任务的无人机，撞击以后可能把一些结构部件受损，没有办法持续飞行，但是又不至于这个把这个飞机完全的这个损毁，所以两名飞行员驾驶着受损的H-64在海上迫降，然后脱离飞机被营救走。所以从这种情况来看的话，发生事件之后，伊朗方面也没有承认，大概率伊朗方面当时也不知道这一架这个无人机真正的就把这个美国的 H-64干掉了，所以大概率就是一个意外，就是一个空中的相撞。
0: 那在这一次事件当中，除了阿帕奇被击中甚至落水的这个过程引发了热议之外，其实还出现了一个首次，就是两名落水的阿帕奇飞行员居然是被一艘无人艇给救起来的，那这也是创下了无人艇营救飞行员成功的一个实战的首例啊。那魏先生，就您看来，这个到底是无人艇有所准备，还是就是纯属巧合？
2: 因为美国陆军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很少在相关的海域执行这种作战任务，所以呢，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绝对没有能够让两名飞行员在海上长时间维持生命的这样的系统。那么掉到了水里之后，尤其是迫降到这个海面之后，美国军方的首要任务就是救人和抢人，保证这两名飞行员不被淹死。另外一个呢，不能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把这两名飞行员给抢去。那一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派出了这个武装快艇啊，把这两名美国陆军的飞行员给俘虏了对于五角大楼，对于美军高层所产生的压力一定会非常大。那么这就变成了真正的伊朗方面所取得的这个战果。所以呢，美军的救援体系马上就激活了。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快，要把人尽快地抢回来救回来，那么谁离得近谁就先上。这说明美军的救援体系它可以把很多的平台和要素都集成到救援体系当中，能够在第一时间做出一个比较精准的这样的一个判断，让它的救援行动变得更高效更精准。
0: 那除了各类有人驾驶战机的战损之外，长航时无人机的损失数量占据了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当中美国军机损失数量的一半以上。接下来的一段短片就带大家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
3: 2026年5月13日，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发布了一份报告，统计了美军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损失的42架军用飞行器，其中长航时无人机占25架，包括24架 MQ-9 死神无人机和1架 MQ-4C 人鱼海神战略侦察无人机。而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军损失的 MQ-9 死神无人机可能多达30架，这相当于战前美军该机型库存总量的20%。知情人士透露称，这些无人机一部分是在飞行过程中被伊朗火力击落，一些在地面遭导弹打击或因事故损毁，以及后期因战损报废。根据具体型号的不同，单架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可能高达3000万美元甚至更高。 MQ-9 死神无人机由美国通用原子公司制造，是美军现役主力长航时无人机之一，被美军用于执行监视和侦察任务或进行精确打击。至5月中旬，美国空军的 MQ-9 死神无人机机队规模已降至135架，远低于189架的最低标准。据美国空军与太空军杂志5月20日报道，美国空军参谋长威尔斯巴赫称 MQ-9 死神无人机在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堪称最有价值成员。
0: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尽管美军的 MQ-9 死神无人机在美以一战事当中损失惨重，但是美国空军高层却对它是赞赏有加，甚至称它是最具价值的机型。王先生，您如何评价呢？
1: 首先他强调的这个价值呢，是指它作为一个替身，是代替了人员可能的损失，也就是体现了它无人机最重要的价值。那么这个 MQ-9 这一型无人机在美以一战事这样一个高对抗的这种环境中间，它的弱点就充分地显现出来了。机动性也不是太好，本身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这种隐身性能，然后它在空中执行任务的时候，这个高度反正也不高，是也不低，正是地面防空系统打它非常方便的一个这个高度。它的突出的优点嘛，当然就是在目标上空它活动时间比较长。如果说要用其他的飞机来执行任务的时候，执行侦察任务要派一架侦察机，那么攻击任务还要再派一架攻击机。它是察打一体，一架无人机就可以干两种这个任务，而且在目标时间，它目标上空活动时间比较长，所以从这种美以一战事过程中间看到，它有它的优点，它有它不可避免的这个缺点，所以后续美国空军仍然会继续发展察打一体的无人机。但是美国空军也说了，像 MQ-9 这样的无人机还是成本有点这个昂贵了，所以它后续仍然要发展察打一体的无人机，但是会走低成本的这个路线。
0: 那除了 MQ-9 死神无人机之外，其实以色列方面在这一次的战事当中损失了80%以上的赫尔墨斯900无人机。那魏先生，就您观察，像这种非隐身的长航时无人机，其实在现代战争当中已经暴露出来十足的脆弱性了，它还有必要再去进行发展和生产吗？
2: 从以色列方面对外公布的一些作战画面来看，一部分的伊朗防空导弹阵地和这种弹道导弹发射车可能就是赫尔墨斯900使用小型弹药对它进行摧毁的。那为什么它是一个非隐身的这个无人机，而且成本很高，那以色列方面还是要对它进行持续的使用呢？就是因为它打击的目标可能会有更高的价值。另外一个呢，通过长时间的盘旋，针对伊朗啊它机动部署的这些防空导弹发射车啊进行猎杀进行压制，也可以让以色列空军的战斗机在执行对地轰炸任务的过程当中变得更安全。虽然说有大量的赫尔墨斯900也被击落了，但是呢在以色列看来，这样的一种损失它可能会承担得起。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以减少伊朗所发射弹道导弹的数量，另外一方面呢，可以为自身进入伊朗空域执行作战任务的有人驾驶的战斗机去减少这样的一些这个压力。所以未来呢，非隐身的中空长航时察打一体无人机，我认为它仍然有用武之地。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金双旗30年精研原籍益生菌，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厂，选金双旗。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6: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8: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9: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0: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盘点了美以一战事期间美伊双方各类战机的损失情况。惨重的装备损耗的背后，也充分暴露出了美军预警探测、后勤保障、防空指挥体系方面所存在的诸多短板。一组组实打实的战场损耗数据，并非是纸面的数字，更深刻地影响并重塑未来空中作战力量的发展方向。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胃丸满闷不思饮食，面黄肌瘦视物不明，喝滇野熊胆酒清热明目平肝利胆，采云南药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0年，一甲府，从戈壁惊雷到长缨猎阵，人们看得见长剑出鞘时的雷霆，却很少有人知道，雷霆之前是漫长的沉默。沉默的力量，就藏在每一枚导弹的弹道里。

0: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前最后一次调试的主操作手，27岁的贺先觉亲手把氢弹送上飞机。
1: 车就看到那个飞机的肚子底下了，一推开门我就去下去了，上那个梯子爬到那个挂弹舱上，那是真的是反复调整，反复调整，那个责任太大了。
2: 喂，26，起飞。

0: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沿岸和平民族，我们反对战争，我们希望能够过一个安居乐业的好生活。核武器它只是一种威慑的力量，是我们国家有一个依靠。
1: 蘑菇云散去，举国欢腾。贺先觉没有留在人群里，他转身钻进了地底。
2: 氢弹炸响以后，他的任务就完成了。但是当组织上找到他，说导弹阵地需要改造，问他愿不愿意牵头，他说阵地工程是百年大计，总得有人干。
0: 当时啊，在我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国家培养我不容易，每个人都应该给国家给这个民族一所贡献。
1: 导弹阵地是战略导弹部队重要的战场，当时技术手段落后，地下环境数值超标，贺先觉带领团队钻进去，把一个个问题和隐患解决。
0: 好像那个时候没人考虑对身体的影响啊，对生活的影响啊，这个灯光啊，这个会根治啊，什么这些钱啊，什么根本没人考虑这些问题。
1: 贺先觉一干十年，没有名字，没有高光，抹掉健康，抹掉归期，他把自己卯在阵地，和国家命脉绑在一起，
0: 为我们中华民族出力了，这个事业有我一份，这不是最大的利益吗？
3: 今天我们在这里为大家讲述基地先进典型贺先觉的故事。贺先觉扎根戈壁荒漠数十载，隐姓埋名，闭口不谈功绩。他成功研制出自动化系统，为无数科研人员提供了坚强的科研保障，彻底改变了传统高危作业模式，让一代代国防科研人远离有害物质的侵害。
1: 从举世瞩目的蘑菇云到无人知晓的大突破，从惊天动地到默默无闻，从贺先觉一个人到一代代人。60年来，在两弹一星精神的滋养下，战略导弹部队孕育形成了三爱精神：高原火箭兵精神、红川精神、导弹工程兵精神等特有革命精神和传统作风。新征程上，忠诚、利剑、严实、奉献是火箭军不懈的追求。上世纪70年代，酒泉某型导弹即将试验发射，现场钱学森坐镇，31岁的黄先祥也站在这支队伍。
4: 那天我是第一次到发射场，30多米高的白色巨龙矗立在一个庞大的发射台上，非常的震撼的，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就能够研制出属于我们的洲际导弹，这是多么的了不起！他们这种啊拼搏、顽强拼搏、爱国奉献的精神，深深地教育了我。
1: 在一次任务预演中，试射在即，瞄准设备突发故障，电表归不了零。那一刻，黄先祥心里扎进了一根刺。
4: 那当时我就想啊，如果是一台小型化的集成电路的仪器，这样可以减少故障率。
5: 5、4、3、2、1，点火。
1: 精度是大国常见威力的保证。从电子管到晶体管再到集成电路，对于学机械

0: 界的黄先祥来说，这是两座山。
1: 电子知识我过去基本上没怎么学，我花了两年的时间，每天学的深夜一遍两遍三遍，直到搞懂为止。
0: 没有捷径，没有先例，近千张手绘草图，上百次试验，每次都要在仪器高性能指标上较劲，不行重来，还不行再来。
1: 有一段时间，我这个脚跟还有一个骨刺，尖尖的骨刺，就还得坚持要画下去啊。所以除了白天以外，晚上回来家里头还继续画图。那么我爱人看到我这个疼痛难忍，说你不要命了。
0: 仪器稳了，心里的刺还在。测试靠人眼，瞄准怕强光，精度还不高，这些坎儿不迈过去，导弹就很难打得准。黄先祥继续向上攀登。

0: 战略导弹部队是古武长城扬我高位的坚强的后盾。我1965年进红巾军，工作了54年，动力源就是要热爱祖国，奉献祖国。有了这样一个思想啊，就能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啊，能够奋力前行。
1: 黄先祥把打不准的焦虑化成指哪儿打哪儿的底气，他把精度做成一道线，这道线一头拴着导弹的落点，一头拴着特殊的使命。廖飞鹏就是帮战友构造这道线的人，打通从训练场到战场的最后一公里。多年前，新型导弹刚刚列装，由于缺少装备，号手只能比划着练，手上没弹，心里没底。
2: 装备那车辆多了一个，训练的弹还不够。我们呢觉得旅长说能不能呢这个研制一个能够完成整个训练这种进程控制与监控的一个仿真的训练弹。
1: 没图纸，没参照，没有现成的元器件，廖飞鹏带着几名技术骨干，白天围着导弹测数据量接口，晚上对着图纸推电路画板子，前后烧坏了10几块电路板，光接口定义就推翻了7、8次。
2: 这个没有简单的，因为这个需要投入大量的这个时间，从设计到制造到调试到所有的一个整个过程要自己完成的话，开始还是没有这个底气的。但我们呢通过一步一步的这种调试以后，感觉慢慢的就是向目标一步步的接近了，然后就一直呢坚持下来。
1: 研制出来的仿真训练弹被官兵亲切地称为半截弹，它没有战斗部，却能模拟实弹操作的全部功能。从无到有，从有到优。后来廖飞鹏带领团队打造出兼容型仿真训练弹，覆盖多种导弹型号。如今这种半截弹的核心部件不断迭代升级。
2: 现在呢我们的这个武器系统呢不断升级，那它的功能不断增加，我们的这个模拟器也是不断的升级改制，实现它的这个发展要求。
1: 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不是等靠要，是自己踩出一条路，这是廖飞鹏的回答。从萝卜刻器件、纸箱当面板，到研发使用模拟操作器材，廖飞鹏用20年时间证明，技术在发展，装备在更新，但战略导弹部队官兵骨子里的那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作风从未改变。从藏在深山到全域设战，装备在

0: 对手在进化，战场节奏从分钟压到秒，仗怎么打，条令必须先说清楚。张浩然，火箭军某部副连长。2025年1月，他接到了一个任务，参与编写某型装备的战斗条令。
1: 这个条令规则比较高，给我带来的更多的感觉是压力，你要用更高的标准去完成它。战斗条令错一个字，战场上就慢一秒，付出的代价就是生命。
0: 对一字一命的敬畏，不是学来的，是父亲用生命教给他的。上世纪80-90年代，局部战争与武装冲突频发，精确制导、信息化作战改写了战争规则，向科技要战斗力成为战略导弹部队的核心诉求。面对新老装备交替，某型导弹操作规程亟待优化完善。当时扛起这项重任的正是张浩然的父亲张环杰。作为一营控制专业组组长，张环杰牵头编写某新型导弹的操作规程。那时的他重病治疗结束，刚刚出院便重返营区继续手头的工作。
2: 他对这个程序是最熟悉的，他感觉自己不看见一眼他自己不放心。我老让他回去从这个门出去转上个10分钟、20分钟、半个小时，从那个门又进来，怕出错误，一句话怎么更严谨都要反反复复去琢磨。
0: 40多个日夜攻关，新的操作规程出来了，张环杰却累倒下了。
2: 我弥留之际吧，躺在床上清醒的时候，问的最多的还是这个专业学习规程的编写的怎么样了，有没有模拟这个去练。他感觉他的时间也很短了，考虑的最多还是把好这最后这一关，让我们那个战士在训练过程中少走一步弯路。
0: 张环杰把操作规程笔记交到了战友手中，这本笔记不仅是新装备的训练资料，更为全旅竖起了实战化训练的标杆。
2: 导弹部队的操作，任何一个节点的错误，任何一个步骤的细微的差别，影响的是战争的成败，国家的命脉。我感觉就是那种情怀在那，那种责任在那，把这一个任务交接下去，就是把这个接力棒给传下去。
1: 作为军人或者是作为火箭军的一员，他能够牺牲小我，以导弹事业，以关乎国家安全、关乎国家命运的导弹事业为重，感觉这种品质是非常难得的。我父亲跑完了他的那一棒，现在轮到我了。

这个军里敬父亲也敬标准，一代代战略导弹部队官兵把自己活成标准，再把标准无声地传给后人。

0: 电为20:57:52，时间是否一致？
1: 一致。
0: 时间一致。
2: 那么看

0: 击，装备无损伤，人员只剩我一人。
1: 小乔，备份支援。
2: 三个鸟，当前没有备份。
3: 只能你自己独立完成，能不能做到？
0: 三个鸟，坚决完成任务。
4: 三个鸟，变更发射阵地发射。

0: 务，三两保证完成任务。启动起初流程。转工作。
1: 平时瞄着极端条件练，战时才能从容应对。军事长朱青山服役21年，精通多种型号导弹装备。这一次他要独自完成全流程发射。
2: 我的意思就是把每个后卫都要学会，防止哪一天有情况发生的时候我能顶得上去。现实是不允许我多在这个方面进行停留，我肯定要尽100%的努力，临危不乱的把这个导弹发射出去。
1: 21年，成千上万次模拟发射，他练的不是一个号位，是所有号位，因为他知道，战场上没有备份，只有顶上。一个人，一辆车，一枚弹，21年的训练凝聚到了这一刻。平时把每一个号位练到极致，战时才有资格说我一个人能行。

0: 同样的20年，周鹏程在导弹库房坚守，他的武器是检测仪器和记录本。
1: 任何时间，只要上级一声令下，我要确保我的导弹是合格的，是可以发射的，是可以交出去，让党放心的一个导弹。
0: 23年，他用双眼和数据丈量每一寸弹体，但凡发现一个可疑点，他都不会放过。
1: 万一在咱手里出了点问题，导致了发射失败，那咱这个承受不起。一直等到最后和发射出去了，才这个心里面一块石头才落地了。
2: 慢，1毫米，
1: 慢，继续。
3: 好，停。
0: 稳、准、严、细、实，导弹操作的铁律，从第一代老兵手里一字一句传下来。十几年如一日，每一个数据，每一次测量，都有章可循。塞尺、游标、卡尺，甚至一把起子的握法，哪只手用力，哪只手护头，都是规矩。一切严抠

0: 喜讯，只为弹体无痕，战场无憾。
1: 从口令，从动作，一直扣，从头至尾就是几厘米、几厘米、几毫米、几毫米的在那扣。有的东西他测不出来，他只有上天了才知道。

0: 我们要有立足先有武器，立足现有的这装备去打胜仗的这种这种能力。
1: 能打仗打胜仗，这不是一句空的一句口号，这需要我们每个人都在当中付出。只有我们把自己练强了之后，我们才能确保国家的安全。
2: 60年，一茬茬人，不同的站位，装备在变，对手在变，战场在变，但有一种东西从未改变：忠诚、利剑、严实、奉献，把官兵与长剑融为一体。这不是一个人的传奇，这是一支军队的基因，也是中国火箭军能打胜仗的底气。

0: 我们必须依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联合各方力量，共筑抗日长城。
1: 联合？你是庄奇峰，共党分子。
2: 李谦，姚准，
3: 是你见武装要劫法场，我有什么不敢下令的？
4: 鬼子马上要来了，咱们的枪口应该对准他们。
2: 准备。
5: 请关注我们的河山。
6: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7: 战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

0: 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4: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3: 尊古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窖，品质酱酒共襄99，共襄9亿。
1: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8: CCTV 暨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9: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0: 冷暖舒适。
3: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1: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0: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铁路货运稳步增长，有力支撑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1: 广西、湖北、甘肃等地

0: 力防汛救灾加紧进行，基层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1: 美国、伊朗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2: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

听薛翔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2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

0: 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日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

0: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3: 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

0: 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 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5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 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8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二十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踔厉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十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 蔡奇指出，15、17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10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10届全国委员会作工作报告。 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宁、 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 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今年以来，

0: 来，客车化快捷班列助力铁路货运提质升级。标杆示范列车最高时速达到120公里，精准匹配电商、冷链等快捷物流市场需求，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上半年，中国多市联运发展联盟成立，铁水联运、铁工联运一网通办范围扩大。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多市联运，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7.9%。95306平台已吸引超200,000辆汽车入驻，货车司机可直接从铁路接单，无需第三方物流公司派单。上半年，门到门物流总包运量达到11.94亿吨，助力客户降本增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1: 针对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救援抢险、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有序展开。
2: 广西部分地区降雨还在持续，受其影响，豫江贵港段水位持续上涨。为应对洪峰过境，各路救援力量连夜对堤坝薄弱点位进行补强加固，城区排涝工作也在同步展开。南宁市宾阳县局地内涝较重，目前宾阳县应转移的8,100多人已全部完成转移。对于仍住在较高楼层的群众，当地积极筹措食品、药品等物资，及时送到群众手中。灾区群众安置有序进行，在衡州市云表镇这个可容纳600人左右的安置点，经过抢修，网络信号已经基本稳定，同时还加设了照明灯和供电设备，以满足群众生活需求。
3: 我们这里有2个镇集中安置点，各村也分别在活动中心和小学等位置设立安置点，现在物资也一直运进来。
2: 截至目前，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国家和自治区累计投入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00多人，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等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协调相关机构，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雨衣雨鞋等物资约4万件。湖北强对流天气灾后恢复工作抓紧进行，在黄冈市，受灾区域基础管网抢修工作基本完工，群众用水、用电、用气条件逐步恢复正常。在黄石市金牛镇，强对流天气造成1700户居民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当地组织人员和设备帮助群众开展隐患排查和房屋修缮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做好丰饶等灾害灾后应急修复，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今天，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接下来当地将全力做好受伤人员救治、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工作，并在陇南全市范围内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城区内涝，河道水位暴涨，道路塌方，村庄被洪水围困。当地公安部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深入灾区抗洪救灾，守护群众安全。
2: 7月6号清晨，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突降暴雨，强降雨导致一村屯爆发山洪，一名村民因来不及转移，被困于自家房屋内。金秀派出所迅速组织警力赶赴现场，共产党员蒋云龙和一名同事穿戴好救援装备，踏入湍急泥水中，紧贴墙体向被困群众家中靠近。抵达被困村民住所后，蒋云龙为其穿戴好救生设备，随后拉起救援绳，一步一步折返，带着被困村民缓慢趟过深水危险区域，最终成功将村民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桂平市石龙镇，面对洪涝灾情，当地公安机关组建应急小分队，携带2艘救援艇赶赴一线，数名党员逐户排查、搜救转移，安全转移受困群众20余人。
4: 小朋友不要怕啊！小朋友不要怕。 阿婆坐。
5: 哎，对，阿婆坐稳啦，慢啲，慢啲，咪一急呀。坐稳，坐稳，坐稳。
4: 慢啲，慢啲。
5: 哎，得得得得。
2: 7月6号22时许，南宁市横州市云表镇一名群众紧急求助，称自己怀孕3个月的妻子被困积水区域，无法撤离，情况十分危急。民警第一时间操控无人机高空勘查，精准锁定被困人员具体位置，同步联合应急救援力量组建突击救援小组。现场洪水水流湍急，暗流杂乱，水下遍布倒伏树木、漂流杂物，救援通道危险重重。救援民警不惧险情，驾驶冲锋艇逆流挺进，抵近被困楼栋。经过紧张稳妥的施救转移，被困孕妇及多名被困群众全部被安全转移至避险安置点，无人员受伤。
6: 很激动，很感激，真的是在前线的这些英雄们太伟大了，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救我们，太感谢了，感谢感动。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在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的新征程中，他们潜心钻研核心技术，奋力突破技术瓶颈，以实干践行使命，以创新追逐梦想，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新型工业化建设者的责任与担当。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击中80多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美军称，这是对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回应。据美国媒体报道，正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称，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对美军新一轮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在美伊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前，美国财政部7号宣布撤销近日采取的为期60天的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谴责美国严重违约，强调伊朗不会屈服。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俄体育部长兼奥委会主席杰格加廖夫表示，这是俄方通过持久的法律和外交努力达成的成果，并将鼓励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恢复俄运动员的参赛权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

0: 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4: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5: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6: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5: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7: 肝肾虚了，
5: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6: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5: 亚洲制药。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0: 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全力投入抢险救援。
1: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双方官兵互相参观舰艇。接下来请看详细内容。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2: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

薛翔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温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0: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2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 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时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 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
1: 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

0: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
1: 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3: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遭受严重洪涝灾害，南部战区组织官兵和民兵迅速投入抢险救灾任务，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
4: 我现在呢，就是在贵港市玉江南岸江头村一带的防洪堤上。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右手边，这个水位已经基本和防洪堤基本持平了。那在我的左手边呢，就是居民的农田和村庄。

那从昨天晚上10点一直到现在呢，陆军某旅的官兵自从入驻以来呢，就一直在进行排查隐患和加固堤坝的工作。为了防止今天晚上随时有可能到来的降雨呢，官兵们

0: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玉江贵港段水位持续上涨。从七号晚十点开始，南部战区陆军某旅官兵对贵港市玉江南岸8公里土地展开不间断巡查。
1: 当时我们到的时候水位还很高，我们地面都已经漫上了水。我们可以看到远方位就是玉江，近方位就是玉江漫上来的水。今天一天的时间，我们都安排力量在堤坝上面一线进行巡检巡查。比如说像这边排设这个区域这里，像昨天的话，他们垒的是比较薄，不过这个水一漫上来又很容易被冲毁，我们就过来就进一步的这个准备沙包进行加固。我们一定要守住这条线。
0: 在港北区桂城街道区域，从七号下午开始，武警广西总队贵港支队官兵逐户敲门摸排，紧急转移群众。截至七号23时，武警官兵累计安全转移被困群众200余人，全部妥善安置至街道临时避险点。受强降雨叠加上游泄洪影响，贵港市港北区小江桥段玉江水位迅猛上涨，江水漫过堤坝，广西军区快速启动应急响应，动员柳州、玉林、来宾、河池、贵港军分区3500名民兵前出救援，分区多点同步展开转移群众、防洪堤管涌封堵、巡堤排险、排涝清障等任务。7号15时，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将梧州市的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应急响应。接到命令后，武警广西总队梧州支队官兵闻令而动，迅速赶赴广西梧州市万秀区西江一路，争分夺秒加固堤坝。
2: 面对西江第二号洪水，支队官兵闻令而动，昼夜连续作战，完成了3000余米防洪堤整体加高加固工作。洪水未过，我们将继续坚守一线，坚决筑牢安全堤坝。
0: 8号，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官兵和南宁警备区民兵继续在衡州市教义镇、云表镇投入防汛救灾，设立多个物资分发点，向受灾群众发放食物和饮水，并协助搜救转移受灾群众。在云表镇，救援官兵帮助转运救灾物资，维护物资分发点现场秩序，优先保障老人、孕妇、伤病员等行动不便群众向云表镇外转移。7月7号，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南河镇人藏村发生山体滑坡，造成人员被困，驻军部队官兵和民兵配合地方救援力量，展开现地搜救、群众转移、道路清障等工作。同时，联勤保障部队第940医院启动应急预案，收拢应急救援医疗队，配齐救援物资，做好应对准备。7月6号晚，一场龙卷风袭击湖北东部黄冈、黄石、鄂州、咸宁等地，遭遇8至13级雷暴大风，严重影响当地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在黄冈市黄州区东湖街道，当地人武部抽调基干民兵开展道路清障和安全警戒任务。在黄石市大冶金牛镇，民兵应急分队疏通道路、搬运物资，帮助受灾区域群众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3: 昨天，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中国海军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答记者问。据报道，美国务院发言人近日称，中国通过潜艇发射了一枚无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中方迅速且不透明的核武器建设引起地区和世界极大关注。北约秘书长称，对中国不能掉以轻心。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也表达了关切。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略核潜艇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实现了预期目标。这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方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与透明。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恪守自卫防御核战略，始终把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我们推动核力量现代化，旨在保障国家战略安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4: 今天上午，在青岛某军港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两国海军官兵开展舰艇互相参观活动。
5: 海军开封舰是此次联演的中方指挥舰，俄方官兵参观了舰艇主要舱室与装备设施，围绕舰艇日常管理、训练保障等与中方官兵现场交流。
6: 这是我第二次参加中俄联演，2025年有过一次交流。

0: 合作。中国的舰艇很先进，官兵很优秀。
1: 我现在就是在俄海军光荣级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上，那它是此次联演的俄方指挥舰，作为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旗舰，其标志性的装备是舰首左右两舷的八座双联装远程超音速反舰导弹。那这艘战舰可以说是我们熟悉的老面孔了，它多次参加中俄海上联合系列演习，是两国海军联演的常客，也是俄太平洋舰队水面舰艇的核心力量。
2: 中方官兵登上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了解战舰的光荣历史、武器保养细节、战备拉动流程。
3: 这种面对面的交流更加直观，有助于我们提高视野，希望两国海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2: 联合演习港岸阶段结束后，中俄双方舰艇将于明天从青岛某军港接缆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展开海上联合演习。
4: 武警部队英雄路新长征宣传教育文化活动今天在江西瑞金启动，活动分为传递信仰火炬、传颂英雄事迹、传唱红色旋律、传扬红军本色四个部分，将选取江西瑞金、广西泉州、贵州遵义、四川雅安、甘肃会宁等一批承载长征记忆的红色地标，带领官兵实地研学，厚植强军信仰，推动长征精神融入部队日常教育、练兵备战和使命任务。
5: 我们一定会把红色信念扎根岗位，以实际行动当好红军传人，脚踏实地地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6: 打造全方位立体化沉浸式的宣传教育文化主政，教育引导广大官兵深刻体悟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和强国强军的使命担当，坚定信念信心，砥砺根节斗志，云宝纯洁光荣。
7: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2: 明天见，
7: 明天见。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

0: 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5: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8: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荣香，仰韶彩陶坊。
14: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5: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7: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8: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9: 九芝堂6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1: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 用心相伴，畅销二十九载小糊涂仙。
7: 日本防卫大臣称将加快拦截型无人机发展，驻冲绳美军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六月，美军74架次侦察机前往南海侦察，美菲在吕宋海峡演练分布式打击。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21: 畅销二十九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二十九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李伟。7月6号，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具体内容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观察短片。
1: 7月6号12时01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7月7日。

0: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1: 我想强调的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始终把自身的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有关国家没有必要过度解读。
0: 7月7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恪守自卫防御核战略，始终把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我们推动核力量现代化，旨在保障国家战略安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2: 首先欢迎两位嘉宾。请教王先生，中国海军日前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的试射，从公布的信息来看，您觉得此次试射有哪些特点值得关注，又有什么样的深远意义？
3: 7月6日，中国海军用战略核潜艇成功地进行了潜射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这是年度军事训练所计划的任务，同时它也对外展示了这种中国海军在战略打击方面所取得的巨大的进步。我认为它的重要的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它验证了中国海军在潜射弹道导弹发射整个作战链条的闭环，证明了水下发射程序完全正常，同时也验证了战略核潜艇远程指挥控制的能力，这是第一个方面的重要意义。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知道此前在2024年9月份，中国成功地进行了陆基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那么仅仅过去了一年多的时间，不到两年的时间，又成功地进行了海基战略导弹的试射，充分地证明中国的战略打击体系它是非常的可靠的，威慑力是非常有效的。第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呢，通过这次的试验证明，对手苦心经营的所谓的一岛链的威慑体系实际上彻底的瓦解了。战略核潜艇加上潜射的洲际弹道导弹，它具有射程远、隐蔽性，而且正位选择灵活这样一些突出的优势，那么它可以灵活的在相应的海域进行这个部署，而且某种程度上它不需要潜出到大洋腹地就能够利用潜射洲际弹道导弹的远射程覆盖对手的战略纵深。那么这样的一种这个能力就是发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威慑信号，也就是对手苦心经营的所谓的一岛链的这种威慑体系，想把一些关键的海域进行卡口威慑中国，这种图谋在潜射战略导弹的这种远射程面前，一岛链这种所谓的威慑体系完全失去了它的作用。
2: 请教魏先生，我们知道此次导弹试射呢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经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但是尽管如此，有些国家仍在制造噪音，您对此如何解读？
4: 战略核潜艇试射潜射弹道导弹一般呢是两种模式啊。第一种模式就是现役的服役时间比较长的潜射弹道导弹进行可靠性的验证，那么针对相关的值班部队啊，无论是水下的平台还是处于待命状态的这种潜射版本的洲际弹道导弹，那么我们要进行这种全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测试，一声令下那么指哪打哪。那么第二种模式呢，就是针对新的海基的核威慑体系进行这种实战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全方位的检验，相信呢这样的一次试射啊是非常的这个完美。确实呢，外部是有一些聒噪，有一些这个不同的声音，在太平洋的范围内，甚至在我们的家门口，我们看到了试图破坏二战后国际秩序，试图危害地区和平的这种声音和行为，而且呢个别国家甚至试图针对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进行指手画脚，还有武力介入的这种图谋不断地展示出来。在这种状态下，中国展示了这样的一个战略的威慑能力，相信呢可以起到强有力的震慑作用，也可以让亚太地区、让西太地区变得更加的和平稳定。所以呢，我们展示的是维护和平的实力、能力和决心。
2: 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周边的安全形势，来看短片。
0: 据日媒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表示，日本将加快建立以拦截型无人机为核心的新型防空体系，并纳入年底修订

0: 定的安保三文件。报道称，日本防卫省确认共有38家企业向防卫装备厅提交了拦截型无人机的研发方案。防卫省计划在8月下旬完成演示测试，并签署采购合同，最快在9月向陆上自卫队交付首批系统。另据美国海军学会网站报道，美海军陆战队日前首次在日本冲绳部署了铁穹防空系统。此前，美国政府计划为陆战队采购3个连的铁穹系统，包括44部发射装置和1840枚拦截弹。此外，据美媒报道，在英勇盾牌2026演习期间，美国空军出动 F-22 战斗机与日本航空自卫队 F-15G 战斗机在太平洋上空进行紧密编队飞行。有评论称，此次行动也体现出美军正在构建一种分层式空战架构。另据美国战区网站报道，在英勇盾牌2026演习中，美军还成功实施了一次实弹击沉演习。演习期间，一架 B-2 幽灵隐身战略轰炸机在马里亚纳群岛以北海域发射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并成功完成对海打击任务。报道称，这也是美军首次公开展示 B-2 发射远程反舰导弹。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王先生，我们注意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期表示，日本要大力发展拦截型无人机，同时呢，要求要加快速度，8月完成测试，9月份就要交付到自卫队。为什么会这样？
2: 日本之所以想尽快的发展它的拦截型无人机，并且尽快的实现战力啊，某种程度上它有一些政治上的考虑。所谓的政治上的考虑呢？还是渲染所谓的无人机对日本安全所构成的威胁。但是从这个军事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呢，日本的意图可能有三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他去弥补日本在无人机反制方面，就是日本的防空体系方面的主要的缺陷。日本的防空体系的构建呢，实际上是包括海基、陆基、远、中、近这样的3层的防空体系。海基防空体系呢，日本主要是以这个宙斯盾舰构建的海基防空体系，那么陆基主要是爱国者的 PAC-3 作为一个远程的防空导弹，那么中程这一块呢，主要是03式的这种防空导弹，包括03式的改进型，近程主要是93式和11式，陆基呢也包括远、中、近这样的一个这个防空体系。但是这种防空体系啊，对付所谓的巡航导弹、对付飞机可能有一定的能力，但是对付无人机基本上属于一种成本难以承受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状况。所以日本想尽快的在现有这个防空体系基础之上，把反无人机的这一部分能力尽快的把它补充进去。第二个军事上的考虑呢，主要是借鉴俄乌冲突中间乌克兰成功使用这种拦截型无人机去反制对方的这种无人机的经验，尽快的形成一种低成本反制无人机的这种能力。第三一个呢，主要是想摆脱对美国的单边依赖，尽可能的形成它在这种无人机反制领域拥有自身的能力。它增强这个能力以后，它还瞄准着后续的一个考虑，也就是它的这一型装备很有可能想向某些国家来进行出口。所以从军事上来看的话，日本的这个图谋就是以上的这三点。
1: 请教魏先生，美媒表示，美海军陆战队首次在日本冲绳部署了铁穹防空系统。我们知道，美军其实之前呢已经在关岛部署了铁穹。那么这一次将铁穹部署前置，您觉得美国在打什么样的算盘？
3: 驻日本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已经装备了铁穹系统啊。美国之所以要耗费巨资从以色列引进大批的铁穹防空系统，就是要在炒作中国威胁论的这样的一个框架内，提升它太平洋地区作战体系的这种中程的防空反导火力。那么它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4公里到70公里这样的一个区域。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太平洋范围内去装备和部署铁穹系统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在夺岛之后要针对它所控制的岛屿进行长时间的这个驻守。因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西太的区域针对岛屿进行夺占之后呢，要把它打造成一个兵力的集结地和一个火力的这样的一个输出阵地，那么会在这个岛屿上配备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可以发射制导火箭弹，也可以发射精确打击导弹，能够针对500公里范围内的这个海域进行火力压制和控制，还会配备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也就是说呢，它会把 一个他所夺控的小型岛屿变成一个对外进行火力输出和火力控制的这样的一个基地。如果说这个岛屿上还有啊这个能够达到使用标准的跑道或者是小型机场，那它的 F-35B 可能也会在相关的区域进行部署。那么这样的一个岛屿就变成了一个火力岛，或者说变成了一个临时的海上机场。但是呢，这些部署的武器装备和它所集结的兵力必须要有防空保护伞。那么美国海军陆战队选择的就是铁穹。那么从美国海军陆战队急于引进装备铁穹，我们也可以看出它的这种谋战，或者说呢要在亚太地区打仗的这样的一个意图啊，是越来越迫切，越来越露骨。
1: 请教王先生，我们看到英勇盾牌2026演习呢，美国和日本是出动了 F-22 和 F-15J 组成联合编队，那么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一个组合？还有就是这次的演习是在日本的加守纳基地附近，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地方？
2: 在这一次的英勇盾牌2026演习中间呢，驻日的美军实际上是投入的空中力量包括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航空兵与日本航空自卫队的空中力量进行了一个协同的演练。其实从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空中力量的出动情况来讲的话，不仅仅包括 F-22 也包括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35B， 所以形成的战斗编组实际上是两种，一种就是F-22与日本 F-15J 这形成的一个作战编组，另外一个就是美国空军的 F-22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35B 再与日本航空自卫队的 F-15J 这样的一个战斗编组。那么这种战斗编组呢，实际上是一种五代机与四代机的混编，发挥五代机的隐身优势，夺取制空权以及信息强节点进行组网作战的优势，与四代机之间的续航时间比较长、火力密度比较大的这样一种优势形成了组合。所以从这个点位的这个选择中间，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五代机和四代机的这个配合，它瞄准的是关键水域的控制。因为加守纳这个区域，冲绳这样一个关键的点位，瞄准的是宫古水道的这种空中以及水面的控制。所以后续情况来看的话，他们想实现的一个基本的目的就是发挥所谓的在伊岛链地区五代机和四代机之间协同作战的这个优势，对关键的水道进行控制。
1: 请教魏先生，我们看到美军日前首次公开了B-2发射远程反舰导弹的画面，那么 B-2 它的主要优势是对地打击，为什么要让专门进行对地打击的 B-2 来演练反舰？
3: 以前呢，美国空军在太平洋范围内啊，要利用它的轰炸机针对海上的大型目标，包括航母进行打击。它首选的火力的发射平台是 B-1B 枪击兵，因为这个 B-1B 枪击兵啊，可以进行超音速的飞行，也可以进行低空的突防。在美国空军看来，它一次性可以挂装20几枚的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可以针对500多公里范围内的海上大型移动目标进行单机的饱和式的反舰火力攻击。但是呢，现在来看这种战术呢已经落伍了。那现在呢，美国空军想到了一个新的办法，什么新的办法呢？就是把它的这种在广阔大洋空域要进行反舰作战的这个轰炸机给它藏起来，那么不用 B-1B 枪击兵了啊，因为飞得快没有用，飞得低也会被看到，所以呢就选择隐身化的平台，要利用 B-2A 幽灵隐身轰炸机去替代 B-1B 枪击兵，试图利用自身的所谓隐身优势，要悄悄地靠近目标，然后突然去发射这个多枚的远程反舰导弹，去达到这种反航母作战的这样的一个偷袭的效果。但是这样的一个阴谋能否得逞呢？我认为也是很难得逞的，因为现代化的航母作战体系，它的护卫兵力当中有预警探测能力很强的，配备有相控阵雷达的这个驱逐舰，它可以针对空中的隐身目标进行探测，也可以针对来袭的巡航导弹进行有效的跟踪和识别。那么再加上呢，先进的舰载预警机，其实它的反隐身的功能也比较强，所以在多双这种锐利眼睛的这样的一个注视下，B-2A 想要进行突防，想要悄悄地靠近，难上加难。那么同样呢，它想要进行偷袭，也可能是无功而返，甚至是有去无回。
1: 据报道，6月份美军出动约74架次侦察机前往南海侦察，较5月有所增加。此外，美菲在吕宋海峡演练分布式打击。我们来看短片。
0: G 据南海战略态势感知平台发布信息显示，2026年6月，美军累计出动74架次大型侦察机前往南海进行抵近侦察，相较5月的63架次侦察机相比有所增加。此外，由于部分美军机在执行侦察任务时采用虚假识别码或不开启信号，因此实际数目更多。此外，美国海军陆战队与菲律宾海军陆战队日前举行了代号卡曼达格什的联合演习，展示了争夺关键海上通道的联合反舰与防空作战能力。美媒报道称，此次演习地点靠近吕宋海峡。根据公开的画面显示，美菲两军模拟执行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的陆基反舰导弹发射任务，同时海军陆战队综合防空系统提供近程防空保护。另据美媒报道，美军日前正式启动关岛导弹防御系统的核心软件竞标，目标是为关岛构建一套能够整合所有防御力量的战斗管理套件。报道称，这一系统被视为关岛防御体系的大脑，负责将陆军、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与导弹防御局的各类传感器、武器与指挥系统整合为统一的战场图像。防护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王先生，据报道，6月份美军累计出动了74架次的大型侦察机前往南海进行抵近侦察。我们也注意到，美军的机型呢以 P-8A、还有 RC-135U 以及 MQ-4C 无人机为主。那您觉得他们可能在窥探什么？和五月相比，数量有所增加，这又反映出什么样的问题
2: ？RC-135U 呢是一个电子侦察机，相当于一个空中的技术侦察平台。广泛的去收集电子情报 ，P-8A 呢是一个海上巡逻机，着重针对这个潜艇目标活动，它具有比较强的侦察能力，同时也有对水下和水面目标进行攻击的能力。而 MQ-4C 呢是一个广域的海上监视平台，是一个高空长航式的无人机，一次出动可以在大范围进行相应的侦察。那么它想干的这个事儿主要有以下这样四个，第一个呢。就是对关键海域进行持续的监控。第二个呢是搜集电子序列，这种掌握电子序列必须要连续不断的这个进行一两次肯定是不行的，必须要在持续稳定的监控中间发现变化情况，积累一些这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数据。第三个呢是对潜艇的活动进行连续的跟踪，所以 P-8A 在这个地方的活动就是强调的它要对潜艇它的一些活动的规律进行这个掌握。第四一个，他想达到的一个目的，就是去跟踪监视中国军队在南海区域的一些正常的演训活动，从演训活动中间，他来观察，就是持续的这个跟踪演训活动中间，来观察中国海军的活动的一些特点规律，以及在应对复杂情况的时候，中国海军或者说中国军事力量的一些应对的模式。那么这样的这个搜集啊，是跟这个美国人这个行动进行配合起来，来看中国军队如何进行这个处置。所以他把这些这个处置反复进行以后呢，就把这些数据就积累下来，就成为一种行为模式。这样行为模式中间的这个大数据积累，为他将来进行在人工智能的这个模型不断的进行学习迭代的过程中间积累一些基础的数据。所以从这些情况来看的话呢，美国人的这种这个加大相应的这个侦察力度是有他的一些综合的考虑的。
1: 请教魏先生，我们注意到这一次呢，美国海军陆战队和菲律宾海军陆战队日前进行了联合演习。那么这一次联合演习，您觉得有哪些特点值得我们关注？
3: 首先呢，就是联合对海对岛的火力打击，其次呢，就是战术防空体系的这个构建。美国海军陆战队呢，可以在菲律宾快速的部署它的这种双联装的近程的反舰导弹发射车。那么针对岛屿进行打击，美国海军陆战队所使用的装备呢是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发射陆军战术导弹可以打30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岛屿目标，发射精确打击导弹可以打50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的岛屿目标，或者是相关区域内海上的慢速移动的这样的一些舰艇和船只。菲律宾的这个反舰火力呢，主要是它从印度引进的布拉莫斯超音速的巡航导弹，也可以打击岛屿目标，也可以针对海上移动目标进行攻击。现在呢，还是处于训练的阶段，很快呢，应该就具备了实战化的能力。那么在联合作战的过程当中，还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作为主导，那么去带动菲律宾的 海军陆战队啊执行联合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任务。那么至于说这个战术防空，因为菲律宾的防空体系就像窗户纸一样一捅即破，基本上没有什么真正的防空作战能力。那美国海军陆战队要在菲律宾部署一些火力打击和火力防空

0: 发射平台，后续呢也不排除美国海军陆战队会在菲律宾部署铁穹系统，那么针对它临时构建的火力阵地，或者说呢相关的啊这样的一些军事设施进行防御和保护。所以我们看，现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已经把菲律宾视为它针对南海方向进行作战、进行兵力投送的跳板和火力阵地。
1: 那请教王先生，这一次演习的地点为什么会选择在吕宋海峡？选择在这里有什么样的意图？
2: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就把它的这种演习的重要的这个点位选择在北吕宋靠近巴士海峡的这样一个这个区域，瞄准着这种中国台湾南部到菲律宾北部之间的这样一个狭窄而又关键的这种重要通道。美国想把它的海军陆战队的这种海上舰船的拦阻系统部署在这个区域，对海上舰船构成相应的威胁。而菲律宾呢，主要是想在巴拉望岛区域展开相应的一些夺岛的演练。在这一次卡曼达格的这个幺洞这个演习中间，日本也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这个角色。那么日本在这次演习过程中间，把它的这个空降的部队派到了北吕宋的相应的区域，要进行一个空降作战的这种这个演练。所以日本这是第一次把他的这个空降部队从他的本土派到了这个菲律宾，而且展开了一个有一定规模的一种战术空降行动。所以从这一次的这个演习中间，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菲律宾和日本是各自有他们这个图谋。这中间非常关键的一个点位就是在北吕宋，瞄准着菲律宾的北部到中国台湾之间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这个通道，美国和日本在这个地方展开相应的这种这个行动，都有他们非常险恶的这个目的。
1: 请教魏先生，刚才我们谈到美军在冲绳部署了铁穹防御系统，而且呢美军还想在关岛整合所有的防御力量，组成一个防御体系。那么这个体系将成为关岛防御的一个大脑。那么这个防御体系会有什么样的不同？
0: 关岛是现在美国军方防空反导系统部署最密集的一个区域，有萨德系统，有爱国者系统，有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这个铁穹系统，此前还部署了纳萨姆斯系统，包括呢美国陆军还在构建更多的陆基宙斯盾的这种防空反导系统的这样的一个阵地。除此之外呢，在关岛还有美国空军的作战部队，那么它也负责周边区域的这样的一个防空警戒。美国海军的宙斯盾战舰，也就是阿里伯克级驱逐舰，也会在关岛周边的海域进行巡逻、进行待命。所以我们看各种各样的防空反导系统、战机和战舰，那么都是它防御体系的组成部分。所以它需要一个完善的这种战斗管理的套件，针对所有的预警体系啊、防空反导的这种作战平台，要进行一个整合，才能够保证它在组织防空反导作战的过程当中不会出现手忙脚乱的情况。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长城电扇，长城电器，长城。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5: 冷暖舒适。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校正。

0: 病变趋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3: 有关国家应当停止介入中国周边的涉海问题，切实尊重地区国家维护和平稳定的努力，拼凑小圈子，渲染紧张，挑动对抗是不得人心的。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参与今天的话题讨论，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4: 乌无人机袭击俄最大炼油厂，对俄纵深打击距离再破纪录。俄对乌首都发动大规模导弹袭击，乌称爱国者拦截弹严重不足，弹道导弹一枚都没拦住。数百架无人机连夜飞向莫斯科，乌总统泽连斯基声称要追击普京。互袭升级，博弈加剧，俄乌冲突是否面临新的拐点？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7: 一对一量身定制，
6: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400-1006565。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 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0: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11: 我两男一孔，他需要两次动作完全复刻，自己要找到每一个动作所有的细节完全一致，
12: 形成一个肌肉记忆，一个本能反应。
13: 我是学中医康复治疗技术，
14: 平时一专多能，我们战士才能一兵多用。
13: 背起药箱，救死扶伤，扛起钢枪，能打胜仗。
15: 老马主动提出来供弹到零号位，将炮弹入膛。所想的只是指挥员一声令下，我的炮弹能够随时打出去。
16: 哪怕提高0.1秒，也是我们取得胜利的一项重要指标。
17: 既是炊事员，也是战斗员，如果需要我们的时候，也要扛着枪上战场。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在军营里有这样一群官兵，他们主动跳出舒适区，从零开始踏上军营跨界之旅。那么他们跨界转行的路上都经历了怎样的成长历练？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四位来自不同兵种、不同岗位的军营跨界选手，见证他们突破局限、向上而行的蜕变之路。
1: 好，

高台上，狙击手辛志国屏气凝神，瞄准着100米外的一根直径5毫米的麻绳。6秒钟后，瞄准镜中头发丝般的麻绳被一枪打断。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战士辛志国，曾在年度集团军狙击比武中斩获总分第2名的成绩，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位弹无虚发的狙击能手，7年前还只是保障岗位上的一员，这其中有着他怎样超乎寻常的刻苦与天赋呢？2019年。辛志国所在连队在陆军狙击枪王的比武选拔中无一人入选，

0: 连长的一段话让刚刚转岗的辛志国很受触动。
1: 我看连长情绪他比较激动，很着急，很上火的那种状态。他说我们就是连队的历史，这种荣誉心一下就竖起来了，很有迫切的想去给连队争荣誉的这种愿望。
2: 他是连队最爱学习最爱钻研的一个人，他基本上就是雷打不动，每天熄了灯之后打开自己的台灯，哎，在自己的床上或者在桌子上，哎，去学一学。
0: 凭借着坚韧与执着，辛志国成长为弹无虚发的狙击尖兵，精通12.7毫米狙击步枪、7.62毫米高精度狙击步枪和5.8毫米狙击步枪，擅长快速瞄准射击、超远距离射击及多种姿势对运动目标射击。
3: 他能把三种枪型的训法、打法、以及应用，他都能总结出来。完了之后，还在2022年我们组织集训的时候，编了那是第一次一个训法的指导手册，当时是在集团军整个推广。
0: 那么，这样一位文可编写教材、武可一枪毙敌的狙击尖兵，有着怎样的训练秘诀？这天，辛志国正在带着狙击手进行一次超高难度的挑战。他将在连续两次射击中让两颗子弹都从同一个弹孔穿过去，俗称两弹一孔。
1: 首先我们像打成这种情况的，一上一下的打成一条竖线的，他肯定是他呼吸上的问题，呼吸底肩肩膀呼吸吸气的时候枪口高了，吐气的时候枪口低了，瞄准还是不够精细。
0: 两弹打一孔，狙击手不仅两次射击的呼吸节奏、手指动作和身体姿势要完全相同，对瞄准的要求也极高。
1: 如果要想让第一发弹和第二发弹完全在一个位置上，那么我这次的瞄准要跟我第一次的瞄准的这个点完全一样，我眼睛要把这个阴影都捕捉到。
4: 起立，接吧。
0: 训练场上接连几名学员都没有成功，两弹一孔真的能练成吗？第一发弹打出后，辛志国再次扣动扳机，第二发子弹几乎没有任何偏差，从第一发子弹打出的弹孔中穿了过去，两弹一孔，辛志国一次成功。
3: 相当于用你脑子那个高速摄像机把你的整个的过程给我复述一遍。他如果想要达到两弹一孔，他需要两次动作完全复刻，自己要找到每一个动作所有的细节完全一致。
1: 练这个科目的主要目的是让大家形成一个肌肉记忆，一个本能反应。肌肉记忆一旦形成之后，不管我们的射手在什么的条件下，还是能做出一个正确的射击姿势，正确的射击状态。
0: 狙击战场机会只有一次，一击必中是辛志国对自己严格训练的结果，也是他对学员们一直以来的苛刻要求。从保障岗到狙击位，辛志国用跨界转身证明了平凡岗位也能突破极限，也可铸就尖兵。如果说辛志国的跨界是深耕下的逆袭，那么同样来自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严伟亚的转型，便是临阵受命、迎难而上的硬核突围。此时，各炮组官兵正在进行模拟射击训练，他们所调试的正是我军某型自行榴弹炮，它可以配备多种弹药，具有数字化程度高、火力反应快、机动性强、有效射程远等特点，

0: 在执行远程火炮支援任务时，该型榴弹炮可以称作阵地后方的定心丸。发射阵地前，炮长严伟亚也在进行射击前的准备工作，而平日里他的岗位却是一名卫生员。
1: 我是学中医抗洪治疗技术，我还是比较诧异他这种

0: 一个需要，未来一旦上了战场，我们任何一个人他都是一名战斗员，平时一专多能，我们战时才能一兵多用。
1: 短期内实现跨界转型，成为阎伟亚的第一要务。而这样的角色转换，其实在他心里演练了很久。
2: 我第一次参加实弹射击，当胜利指挥员下达预备放的这个口令的时候，其实在那个时候我就心里边想，如果我要是上边在那个炮上边能伴随着这个炮一起舞动，那种感觉我感觉特别棒。
1: 虽然信心满满，但想要成长为铁血炮长，对阎伟亚来讲还将面临许多的挑战。
3: 炮长要负责的东西有很多，他要记录结算射击组员，还要跟这个上级进行通联，下级进行传达，还要监督全班人员的操作，整个车组的成员所有的操作都需要他下达这个命令去执行。
1: 在炮长岗位上干了8年的班长王少聪能力出众，本以为这次实弹任务也会像往常一样顺利，但没想到眼前这位跨界新炮长的问题多得让他应接不暇。
4: 哎，那他那个操作他是怎么操作？从外边能给他打开吗？他上面书上写的是既能进气也能出气，这个是怎么开啊？这个东西班长，他是跟车里边通的了吗？
3: 你喊他一声，你看他自己能开吗？你看书了吗？来这儿的意义在哪儿啊？
1: 为了向班长证明自己，阎伟亚开始主动查阅资料，细心做笔记，想把与火炮相关的专业知识尽快补上来。
3: 各炮带来，
5: 起步，来。
1: 阎伟亚越来越像个炮长，大家对这位跨界新炮长越来越认可。然而考核在即，面对自己的炮长首秀，阎伟亚心里还是忐忑不安。
2: 每次来呢，可能都会有收获，对我来说还是比较满足的。因为我是陆军军医大学学习过嘛，当时他有一句话特别醒目，叫背起药箱救死扶伤，扛起钢枪能打胜仗。
1: 跨界炮长阎伟亚期待已久的实弹演练终于来了，他的表现如何呢？
4: 对，一发齐射装连。七炮干得好，表尺223，方向30-48。
6: 全员注意，
4: 接口令。
6: 5、4、3、2、1，放。
1: 最终，阎伟亚所指挥的班组炮弹全部落入有效杀伤区域，成功命中。
2: 我感觉我们炮班完成的还是比较出色的，全班配合呢还都是相对来说比较默契。
1: 跨界炮长的时光是如此短暂，但也足以令阎伟亚难忘。
2: 当连队需要我的时候呢，我也能第一时间顶到这个位置上，完成各项任务。
1: 没有天生的全能战士，只有迎难而上的军人担当。阎伟亚用一场双向奔赴的跨界，证明了军营之中岗岗皆站位，人人皆尖兵。而在辽阔深蓝的海疆，海军一级军事长马绍利同样走出了一条漫长而厚重的跨界转型路。
3: 两进三，
7: 两进三，
8: 目标是掉头火箭。
9: 你已危及我航行安全，我已对你非法行为进行取证，立即远离，否则一切后果由你承担。
10: 那我们就很正常在这里航行嘛，突然就过来的一条船，他就想从我们舰首啊穿插过去，但是我们这个时候肯定是不允许的这么穿插的，那我们全舰呢立刻就拉响了战斗警报。
11: 请示共弹道零号位。
12: 我当即就请示舰指挥员共弹道零号位，舰指挥员随即就给我回复了一个同意。 气氛一下子就紧张起来。

0: 马绍利，海军自洋舰一级军事长，先后在四型舰艇、六型舰炮岗位工作过，打出了上万发炮弹，几乎每一发他都进行了精细的射后分析。
1: 我们双方记得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我们没有丝毫的让步，
2: 各个呢两个眼呀就瞪着屏幕，双眼怒视前方。
0: 最终外舰被迫驶离，马绍利和战友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寸土不让的誓言。正是靠着这股钻进狠劲，28年间他先后被表彰为全军军事训练先进个人、全军优秀军士，两次获评全军士官优秀人才奖二等奖，荣立二等功两次，三等功三次，2025年获评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然而1998年初入军营时，马绍利也曾迷茫过，满腔热情在上舰那一刻被击得粉碎。
2: 我第一天出海我吐了7次，2个小时我吐了7次，班长说让我去站位看一看，我根本就爬都爬不起来，他那个装备呢都是各种操作按钮，我一个也看不懂。
0: 少年时的困顿并没有消磨掉马绍利的志气，刚入军营的他守着高射机枪站位，却一眼相中了3米开外的主炮，并通过不断努力从一名高射机枪手成功转岗为一名主炮兵，在一次比武中迎来了军旅生涯的第一个二等功。
2: 比武这个型号啊，这个炮的型号不是我一直干了12年这个炮的型号，我用了前一个月时间就专门练习这门炮的这个机械部分，就跑厂家，跑完回来之后呢，在我们单位里边我对各型舰炮呢拆装了近200遍，我基本上就是闭着眼睛就能摸清每一个零部件，手和胳膊呢都形成了肌肉记忆。
0: 凭借刻苦钻研的精神，马绍利成为官兵心中技术精湛的兵专家，除此之外如何有效地提升战斗力也是马绍利一直追求的目标。在东海某海域，一场海上实弹射击演练即将拉开战幕。
3: 主炮追，
4: 主炮追，
3: 打击目标伏地靶，
4: 打击目标伏地靶，
3: 同步指对海，
4: 同步指对海，
3: 雷达观测，
4: 雷达观测，
3: 试射两周两发，
4: 试射两周两发，
3: 预备，
4: 预备，
3: 放
4: 放。
0: 从发现目标到第一发炮弹出膛仅用了17秒，
2: 我们下一步如果说哪怕提高0.1秒也是我们取得胜利的一项重要指标。
0: 这样的速度与精度是马绍利28年如一日精武强能的结果，而每一次训练马绍利都把这种战备意识融入其中。
3: 科目更换机能考核要求单人操作，注意事项，确保这个零件安全可靠，不要掉落。
0: 这一天马绍利组织主炮班进行一场日常训练小比试，他却提出单人操作的要求，原本需要2个人完成的工作变为1个人，这让战士们犯了难。
5: 一个人这个不好搞，这个之前都是2个人一起搞的。
2: 那你要怎么弄？需要个人配合吗？
5: 需要个人配合一下。
2: 你看你需要谁配合？
5: 就第二名吧。
2: 第二名
6: 走，
2: 出列。
0: 看到战士们的表现，马绍利的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
2: 我们以后到了战场上，如果说那个人不幸牺牲了，那可能就剩一个人了，那这个仗还打不打？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不去练他，那到时候他可能一个人就感觉到我没办法完成。
0: 为了消除徒弟们的畏难心理，马绍利决定亲自示范。
2: 给我起身。
6: 明白。3、2、1，开始。

0: 他们练的目的就是为了平时的训练，但是我的考虑呢是为了以后打仗，就是说我们训练的时候更应该贴近实战的进行训练。好，
1: 用时50秒07。
2: 以海为家，以炮为刃，以战为本。马少立的跨界之路是坚守之路，精进之路，更是一名老兵一生逐梦强军的赤诚之路。军营里的跨界，既有硝烟阵地上的热血冲锋，也有烟火灶台旁的默默坚守。正吹奏悠扬激昂军旅乐曲的是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军乐队，历经20余年沉淀，先后5次奔赴天安门广场完成重大演出，军地展演超100场。不过他们却一直有一个遗憾，
3: 就是我们乐队成立这么多年，参加过那么多大活动，但是没有属于一首我们自己的歌，所以我的心愿就是由我们乐队的兄弟们，我们来自己创造一首歌，大家说可不可以？
2: 由于大家的站位各不相同，要创作一首代表乐队自己的歌曲并不容易。
4: 给周桥训练，
3: 周桥训练，
4: 给生活，
5: 给防霸训练，
3: 还有呢？
6: 写夜幕伪装，
3: 写伪装。
2: 身为大号手的黄昭能是连队里的炊事员，然而他的军旅生涯却历经了3次跨界转型，从架桥渡河的舟桥兵转型成保障机动的汽车兵，最终扎根3尺灶台，成为筑牢后勤保障防线的炊事兵。
7: 他们说不帮我们炊事班写进歌词里面，你们感觉行不行
8: 啊？那肯定没问题，我们也是个很重要岗位之一啊。
9: 我们今天给他们露一手，让他们看一下，知道我们的作用。
2: 在黄昭能心中，炊事班从来不是边缘岗位，他想在有限的歌词里展现自己的站位，首先就要让战友们认识到自己的价值。他会用什么菜品来征服官兵的味蕾呢？
9: 提到国宴菜，考验一个刀工的一个菜，切的时候就要考虑好，刀工要下好，每刀下的距离都要一样。
10: 我们要把这个虾仁儿、还有荸荠，然后还有猪白肉的全下，然后填充到这个碟子里。
2: 赶上周末会餐，黄昭能选择了工序复杂的国宴菜来诠释什么叫厨艺精湛。那么今天的餐桌上究竟有多少惊喜呢？
11: 这个是荔枝肉，这个外酥里嫩，它既有水果的清香，也有肉的咸鲜。这个是松子鱼，顾名思义，象征它的形状就像松子一样。然后这个是冬瓜芙蓉汤，主要一个清热解暑的作用。然后这个是桂花凤梨酥，在夏日一个是清凉解暑的一个必备的一个甜点。
2: 当一道道美味佳肴从炊事班的手里诞生，战士们用停不下来的筷子为黄昭能他们的实力证明。那么根据自己的经历，他又会写出怎样的歌词呢？
12: 首先呢，他要保证一下我们的一个厨艺问题，还有一个战士保障的一个情况。我觉得比如说炊事厨艺好，胜战少不了。
9: 是吃饱练精兵，
13: 对，
12: 咱要顶得上去嘛。在关键时刻，比如说打仗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顶得上去。比如说我们厨艺要顶得住，
9: 厨艺顶得住，驻兵胜仗路，可以。
12: 对，确实可以。
9: 我们炊事员既是炊事员也是战斗员，我们负责的是保障工作，如果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要扛着枪上战场。
2: 一周转瞬即逝，大家共同创作的歌曲究竟如何呢？

军营的站位从来没有固定的标签，军人的成长永远没有既定的边界。跨界之路或漫长艰辛，或临危受命，或层层沉淀，角色虽变，但使命未变。他们在一次次跨界成长中，用中国军人不畏艰难、敢拼敢打的信念淬炼全能本领，扛起强军担当。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1: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
11: 9.9？
9: 对，9.9，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13: 英雄不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在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5: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70多年前，一项绝密使命，让万千战士扎根南疆热土。
17: 飞机要橡胶，汽车要橡胶，没有这个橡胶，我们国家建设呢，就很多事情都不行。
13: 小小一粒胶种，缘何牵动国家命脉？
18: 北半球北纬17度以北，橡胶是不能存活的。
13: 影像中的旧时光，承载着永不褪色的军垦记忆。
19: 这个照片就是建设农场的，以团以连为单位，现在进行大开发。
13: 军迷行天下，本期播出。橡胶林的记忆。
20: 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21: 你好，大自然。
22: 你好，伙伴。
23: 你好，银河。
24: 你好，梦想。
2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橡胶种子。曾有一句话叫做一粒胶种一两黄金，这不是夸张的形容，这是新中国一段被封锁的艰难过往。当年西方国家曾断言北纬17度以北是种不出橡胶的，
1: 但这里是北纬22度的广东茂名，如今这里生长着茂密的橡胶树林，每年可产出10000吨左右的优质天然橡胶。谁能想到这片林海的故事要从一群穿着军装的人说起。世人皆知海南盛产橡胶，却少有人知晓新中国军垦规模化直胶工程收获的首滴战略胶乳，1957年确实诞生在广东茂名化州建设农场。这座农场见证了我国橡胶树北移突破禁区的历史性时刻。
2: 这个农场呢，名字叫建设农场，是我们军垦的特林兵第一批的军垦农场。陈云亲自在这里见证了我们新中国第一滴胶乳的诞生，所以说非常有历史意义，
0: 很有历史意义。
2: 对，
1: 陈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是新中国财经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在西方国家严密封锁橡胶等战略物资的背景下，他亲自过问并推动国产橡胶基地建设。1957年，当他来到这里，用手指蘸起建设农场产出的第一滴胶乳时，这个动作的分量意味着被卡住的军工命脉终于有了一条自主的通道。橡胶树原产于南美亚马孙雨林，属典型热带作物，喜高温高湿。15世纪哥伦布远航美洲时，最早记录当地印第安人使用天然橡胶。19世纪硫化技术诞生，推动充气轮胎量产，天然橡胶正式成为近代工业不可或缺的核心原料。它与钢铁、煤炭、石油并称为四大核心工业原料。谁把控了橡胶的供给，谁就掌握了一个国家工业化的命脉。但橡胶树对热带区位要求极高，西方学界长期认定北纬17度以北是直胶的禁区，而中国的传统国土条件本就不适宜大面积栽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天然橡胶全数依靠进口，作为军工关键战略物资，我国橡胶产业的命脉被西方死死扼住，发展自主橡胶产业已迫在眉睫。
2: 这已经很好了，因为当时这里是原始森林，花鸟虎非常多，围着你的开垦的战士转来转去，没办法，我们只能组织打虎队打虎，但是也有牺牲啊。
1: 华南虎，这颗如今只能在动物园里见到的物种，在70年前的粤西原始森林里还是真正的山大王。特林兵们白天挥锄开垦，夜里睡觉都要枕着枪，打虎队不是猎奇，是生死防卫。人被虎拖走的事真实发生过。原始森林里没有路，没有房，没有电，战士们先要在虎豹出没之地站稳脚跟，才能弹种树。
2: 当时这边还有个瘴气，动物的尸体和树叶等腐殖之后产生的毒气。为了防疫啊，国家把第4防疫大队都调过来支援我们。
0: 因为橡胶确实是非常重要的，
2: 对，太重要了。一架二战后期喷气式飞机需要600公斤橡胶，一辆2吨半的载重卡车需要240公斤橡胶。美帝国主义还对我们进行了封锁，严格的封锁。
0: 对，
2: 但是我们还有很多华侨，为了报效祖国，把种子和芽条
0: 运回来。
2: 有一个华侨叫雷贤忠，给我们大陆运回芽条，是总理亲自去接见他，国家也给他了很高的荣誉，这些都非常珍贵。
1: 雷贤中，马来西亚归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冒着危险重返马来西亚，精心挑选了十几种橡胶良种，几百株胶苗和大量芽条，装入十几个木箱，历经六昼夜的海上颠簸，终于将这些橡胶种苗安全运抵海口。周总理称赞他带回的橡胶良种比金子还宝贵。凌晨是一天中最凉爽的时刻，每当此时，蛟农们便会带着头灯穿梭在林间，在每一棵橡胶树上划出恰到好处的割线，等待新鲜的胶乳缓缓流出。
3: 每天凌晨一两钟起来了，天气太热，那个胶水很快就停流了。那个我们凌晨一点来的过来，那个天气凉快一点，那个胶水那个不容易那么结得那么快。
1: 橡胶树天生娇贵，喜湿热，而新鲜的胶乳却害怕高温。白日烈日暴晒会让胶乳快速凝固断流，因此所有割胶工作都必须在凌晨开展。
0: 师傅，我看您这个身上的装备也很多哈，就一定要穿这种
3: 有一个胶刀，

0: 这个是蚊香，
1: 啊，还有蚊香，对，蚊虫很多，
0: 那个蚊子很多的，没有这个不敢来的，你白天不敢来的。
1: 师傅，您能教教我这个要怎么割胶吗？
0: 这个割
1: 难不难？
0: 不难，
1: 技术活吗？
0: 对，这个是技术活，你们一般要扎刀要这样扎，你这样，你如果是这样割，你割这个纺织的都是这样割的，这个手稳住在这里，这个手压在这。压在上面，慢慢插进去，
1: 慢慢插进去，
0: 慢慢插进去就跳出来，
1: 跳出来
0: 就要这样可以过了。
1: 啊，我看到有白色的这个胶，
0: 这个胶
1: 出来了，
0: 对，没关系的，一点点没关系的，可以。
1: 让我试试，让我试试。手是要这样，
0: 这样
1: 拿，然后这个手，
0: 你下刀就是要这样顶出来，
1: 这样顶着，
0: 从拉回到这里推上去，嗯。

0: 还挺滑的。这就是橡胶，顺着这个胶乳，每次都是这么长。
1: 每一层都是这样，2到3公分。那我们国家呢，要拿刀要拿稳，稳、准、轻、快。
0: 你好像说的感觉挺简单的，掌握了稳、准、轻、快就行了。
1: 是，
0: 但是我可是实操过的，我觉得真的很难。
2: 正是无数敲工师傅披星戴月坚守林间，才有我国稳定的橡胶产能。而产业的长远发展更离不开科研人员潜心育种，迭代优良品种。新一代种苗究竟实现了哪些突破？自主良种又能为国家战略橡胶带来怎样的改变？
3: 你好，你好，欢迎到我们所。这边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橡胶的种苗繁育基地。
0: 初期的时候我们就只是靠那个橡胶种子，是很难培育的。
3: 50年代初期发展橡胶，当时有一个就是一颗胶子一两黄金，
0: 对不对？
3: 以前的就是我们的种苗就是靠那个种子发芽出来，我们那个时候叫实生苗，就叫第一代的种苗。我们现在的种苗的话应该是已经进入到那个第四代的4.0的时代。
0: 一代好多少啊？
3: 以前我们品种主要是靠引进为主，现在我们在国际上已经达到了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
2: 如今我们有自己的优良品种，有自主的培育技术，更有稳定的橡胶产能。从一粒种子到一片胶林，从受制于人到自主可控，这背后是几代科研工作者和农垦人扎根边疆、默默耕耘的奋斗史，更离不开当年一支默默奉献的特殊部队——解放军林业工程部队。
4: 我有重要的消息要宣布，中南军区要成立林业工程第一师，把失去的时间都抢回来。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的番号就变了，叫林一师。
2: 这是2020年热播的电视剧《天涯热土》的片段，剧中重现了那段筚路蓝缕的岁月。1951年，为打破国际封锁，党中央下达重要指示，一定要建立我国自主的橡胶生产基地。1952年，中央军委正式批复，抽调中南军区野战主力部队，整编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林业工程部队，简称林工部队。老百姓习惯称这支部队为特林兵。
0: 你好，哎，曾老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5: 谢谢，
0: 这送给您的鲜花。您当年是什么时候入伍的？
5: 是1943年。
0: 1943年，
5: 是参加这个东江中队飞扬大队。
2: 他叫曾志光，是一名上过战场、打过鬼子的老战士。别看他今年98岁了，但说起那段火红的岁月，老人依然记忆犹新。
0: 那什么时候成为特林兵的？
5: 1952年啊。
0: 让你们转业脱军装到农垦。
5: 我们不是脱了军装到那个的，我们穿着军装去的。
0: 穿着军装去的。
5: 哎，去了1年多才这个转业的。
0: 所以就是那个时候也是一手拿枪，一手拿胶桶。
5: 对对。
0: 那转业之后，把枪收了之后，你心里怎么想的？
5: 那就有点过不去了，有点。我就想当兵的，不想搞这个的。后来提高了认识了，知道橡胶的重要性了。飞机要橡胶，汽车要橡胶，就很多这个机械都需要这个橡胶。但是呢，我们没有进口的时候呢。又封锁，又没有办法，这样的逼得我们呢，就是唯有的办法就采取自力更生。
2: 从1952年初开始，大规模垦荒殖。

0: 交。政务院和中央军委根据叶剑英的提议，决定抽调20000多名解放军指战员参加垦殖建设，组建了林业工程第一师、第二师和独立团，迅速抵达海南、湛江、合浦垦区，又抽调大批干部和科技人员开赴垦区，招收大量民工，组成一支20万人的垦殖大军。很多人的命运就这样与橡胶树紧紧缠绕在了一起。
1: 就一面开放，就一面育苗。那育苗的时候呢，就是为了能够保证这个苗木的存活啊，就是用这个竹篮子，一个竹篮子是放的种子，这样呢，要将来要移到那个林段去种的时候呢，就挖个坑啊，把这个竹篮子放进去。这样呢，就是保证呢100%的成熟。但是呢，因为这个橡胶种了以后啊，光长起来的时候呢，就来了一场很大的风。
2: 哦。
1: 这个湛江的时候啊，那个电线杆是用铁的都打弯了，弯了，哎，打弯了，那需要部分人。所以后来呢，又根据这个情况的时候，又把这个林段呢从100亩。改为20亩一个，种了5年以后啊，就开始割掉成林了。那时候有10多公分粗吧，就开始割掉。那时候就是大锣大鼓啊，庆祝这个橡胶这个种植胜利，哎，大家都很高兴。
0: 从1952年到1957年，短短5年间，特林兵们用汗水浇灌出一片片橡胶林。这些橡胶树不仅改变了中国天然橡胶完全依赖进口的历史，更在祖国南疆土地上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奋斗印记。
2: 这是59年拍的。
1: 嗯。
2: 哪个是您啊？
1: 这个。
2: 这个。
1: 嗯。
2: 哇。你这时候非常的高大帅气。
0: 后来曾志光就扎根在这里，辗转了几个农场，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橡胶事业。像曾志光这样的特林兵还有很多，很多人在农场里结婚生子，孩子也一辈子留在了这里，继续守护着这片历经艰辛才长成的蕉林。
3: 主持人，这就是我们特林兵博物馆。
2: 哦，
3: 啊，我们馆长在楼上等。好，
2: 好，
3: 有请，
2: 我们进去看看。
3: 哎，有请。
0: 很多人不知道这段拓荒破封锁、奠基国产橡胶的峥嵘往事，直到1982年，30年期满才得以解密，因为存续周期短。常年隐于幕后，这支功勋部队长久淹没在大众视野里。所幸有一群有心人执着挖掘史料，为英雄立传。陈永耀便是其中的代表。
4: 我是特林兵，来自23视野的兵。我是特林兵。
0: 他叫陈永耀，是一名特林兵的后代。从小跟着父亲在橡胶园长大，长大后做了兵团记者，拍摄了大量珍贵的影像资料。他深知这些影像背后是无数个像曾志光一样将青春和热血洒在这片红土地上的特林兵。退休后，他自费筹建了这座特林兵博物馆，将散落在各地的记忆碎片一一拾起，拼凑出那段被尘封的壮阔历史。
5: 这里目前大概30000多件。
2: 30000多件、
5: 嗯、
2: 包括这些照片吗？
5: 包括影视啊，还有物件啊，还有这些。
2: 这边全是橡胶园的照片。
5: 对，这些都是。 这边呢，这个照片就是建设农场的，那时候大开放，你看叫我们叫做双百团大会战，这里还在炸山，这些人就在那里大开放啊，以团以连为单位在进行大开放，这个是几十万人了，
2: 几十万人了，
5: 几十万人了，
2: 哇，
5: 啊，一个团长大概在3000到5000人。200多个，这是几十万。
0: 在陈永耀的讲述中，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仿佛就在眼前。几十万人用最原始的工具，在荒山野岭中开垦出片片蕉林，每一张照片都见证着那段艰苦卓绝的奋斗史。
2: 陈馆长，这些服装和特林兵有什么关系？
5: 一个呢，这个橡胶它是用来做部队的一些服装，这个服装里面呢，就是有这个鱼，还有军人的胶鞋，这个一定要用橡胶来做的。所以后面那个黄色的就是我们的防化服，所以我们原子弹基地啊，还有其他什么，它必须要这些。
2: 对，这也是
5: 这个，一个是部队用，一个我们的这个橡胶基地这些军人，这个职工也是穿这些了。
2: 你看到当时这个劳作非常的辛苦，这裤子衣服都洗不出来了，都是这个样子。
5: 嗯，这里都是乳胶在上面的，这个都是胶。
0: 这样的衣服承载着几代人的记忆，这不仅仅是工作服，更是时代烙印的载体。
2: 陈馆长，我发现您的藏品里真的是有非常多的相机、镜头，还有照片。
5: 对，这个呢就是我当年使用过的照相机，35毫米的。这个呢就是我来用来拍那个胶原晨曲的相机。
0: 这张胶原晨曲是陈永耀作为兵团记者时的代表作，连续斩获多项国际摄影沙龙大奖，拍摄地点是广东省茂名市的建设农场。画面静谧又充满生机，定格了交工披星戴月劳作收获交乳的日常瞬间。
2: 您拍过这么多的照片，有没有让您难忘的故事？
5: 我有一次呢，就在那个广丰基地拍摄的时候，在20多米高的高空来拍，拍完了以后一看那么高，我当时就
2: 恐高了，
5: 不是恐高，两个手一扶就通电了，380伏通电了。
2: 哇，那您直接被电着了呀？
5: 电380伏啊，所以刚好下面有人看到，马上就把电一关，我这人就要倒，旁边的人就马上把我一推，就把我这条命就保住了，要不我就28岁，就是
2: 那时候才28岁，
5: 就把生命定格在28岁了。所以我29岁，就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就是我的作品就在国际上连续获奖，胶原晨曲就是那个时候出来的。
0: 从那次惊险的触电经历中死里逃生后，陈永耀更加珍惜每一次按下快门的机会，他深知这些影像不仅是艺术的表达，更是历史的见证。
2: 陈馆长，这里都是您拍的照片吗？
5: 这里我是主摄影。
2: 主摄？
5: 主摄影，所以这里面大部分照片都是我拍的。
2: 都是和橡胶有关的。
5: 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当年解密了以后，我们国家呢就要出一本橡胶画册。这1983年。就开始组织这个画册，84年的81就对外发行了，这个还是我们王震副主席亲自提名的，广东农垦画册，这本画册作为农场很多一看这个就很有意义的，
0: 子轩从这些老照片中清晰窥见中国橡胶事业一路走来的蜕变，影像从黑白渐变为彩色，劳作工具从简陋粗朴升级为现代化设备，各个画面尽数镌刻着橡胶垦殖一路走来的时代足迹。
5: 军用轮胎很厚的，你摸一下就知道了。
2: 哦，对，这确实
5: 跟普通的轮胎是不一样的。 现在我们已经国产化了，我们现在很多军用轮胎、飞机轮胎都是用国产的，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橡胶在国际上拥有这个定价话语权，我们也是变成了世界橡胶大国。
2: 嗯。
0: 从种子被层层封锁到跻身橡胶大国，我国的橡胶之路跋涉了70余年。早年的直交战舰不见战火，却步步皆是难关。无名建设者默默为国筑牢战略防线，特林兵这支特殊铁军打破北纬直交定论，逆势实现橡胶北移，在物资封锁的困境中举国攻坚。这群建设者隐去功名，扎根荒山，垦荒直交，以血汗将不可能化为现实，彻底扭转受制于人的局面。那些火红的岁月，山河为证，蛟林留痕，一代代垦荒人的坚守化作汩汩焦乳，源源不断融入我国国防工业的血脉，铸就了民族自立自强的坚实脊梁。四座城市联动展演，海警法颁布施行5周年宣传周活动重磅启幕。这里有8艘舰艇列阵以待，从远洋旗舰到近海轻骑，筑牢万里海疆的执法防线。这里有各级武力同台展出，从高压水炮到枪械装备，实现各式警情的全域覆盖。这里有全新装备各显神通，从反无拒止到智能搜救，拓展科技强警的能力边界。外警军迷深入活动一线，解锁海警执法全谱系装备。军民行天下下期播出，走进海警法5周年宣传周。

0: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3: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

0: 各地球迷如约而至。
1: Welcome to my world。
0: 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5: 冷暖舒适。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9: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3: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谢谢，
12: 应该的。
1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4: 这个怎么弄？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3: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
16: 好了，哎，我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
15: 这不就解决了吗？
13: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5: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怎
19: 么着？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2: 这那都。
1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4: 应该的，
1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8: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7: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0: 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

这下看来你们那儿的生活比我们强了。大伙儿放心，咱们的后勤啊，计划的很好，咱们的干粮加上野菜，肯定是能支持到夏粮收获。

0: 送过去吧。啊，
1: 周书记，
0: 秦风，哎，来，
1: 周书记，县党委和市政党委的联席会议开完了，我来给您汇报一下啊。
0: 既然是党会定的事儿，不用给我汇报了。
1: 哎，周书记，跟您汇报就是开会决定的事儿啊。
0: 好，咱们那儿说去。
1: 哎，好好好，您慢，您慢点。来来，周叔，您慢点啊。嗯，现在咱工作重点啊，经过讨论以后，还是这个冬小麦播种的问题。啊，如果咱不按时播种冬小麦的话，那明年真是熬不过去了。哎呀，
0: 关键是种子量啊，现在有着落了吧？
1: 哎呀，周书记，种子的缺口已经筹集到了，蒙水县啊给了咱大力的支持。啊，这竹梅不是在那儿吗？竹梅还是把咱顾城啊当成自己的家。
0: 哎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1: 是，
0: 竹梅管经济还是有一套的。哎，要不然他也没有东西支援咱。
1: 哎呀，竹梅管经济那比我可是强多了。周书记，我给你拿个衣服披一下啊。
0: 好。
1: 现在啊，鬼子那边的情况我也摸清楚了。来来来，我来我来我来，来来我来我来，周书记，我来我来。啊，这个山下村啊，他们在黄沙河以北的地站区啊，修公路、修据点，挖那个封锁沟。我估计啊，他们一时半会儿是顾及不到咱的根据地和游击区，所以我想呢，把大量的人啊都集中起来，到村子里去支持秋波。
0: 应该这么做。
1: 哎，现在支队的人数已经恢复到了983个人，4个中队。我想呢，抽出1个中队，200个人做战斗值班，其他的全到村子里支持秋波。
0: 嗯，
1: 你看这扫荡以后呢，牛、马、骡死了大量，现在各村全缺牲畜。我们经过研究决定了，是这么想的
0: 啊。
1: 骑兵排，现在已我都记在本子上了。
0: 好。
1: 这个骑兵排我看啊，现在系在这儿，骑兵排是38匹马，这个警卫员呢，首长的坐骑是9匹，各个区筹集到一块儿一共是70匹马，这70匹马啊，我准备拿出10匹马来作为这个勘察通信啊。哎，首长出行，剩下的马60匹，那全去村子里补充咱这个村子里啊缺少牲畜这个问题。你看，
0: 嗯，好好好。哎，关于这游击区秋波，你们是怎么安排的呀？有很多天地都在敌人据点的边上，罗店据点的炮楼就控制着大片的粮田。
1: 哎，周书记，你算说到点子上了。现在大伙讨论呢，有不同的想法，主要集中起来是两个担心。第一个担心，就还是怕鬼子袭扰耕地，危及百姓的安全。那第二

0: 那个担心，就是怕这个庄稼下来以后，让鬼子给抢跑了。那你呢？你主张种，还是不种？
1: 我主张种，那鬼子也缺粮食。你想，咱在他眼皮子底下种粮食，他们肯定认这个粮食是给他们种的。
0: 嗯，
1: 再说这个麦子，他不嫌高粱，长不高，所以鬼子不会认为这是个青纱帐。我想他不会洗澡耕地。
0: 那要是成熟了，敌人抢粮怎么办？
1: 那就看谁本事大了。
0: 那收麦子那不是个容易的事儿，周书记，再说了，咱帮着百姓抢粮食，那百姓肯定听咱的指挥，咱还有武装保卫呢。我相信咱这个粮食肯定能抢过来。
2: 哎呀，很好，这个主意好。那嘉盛什么意见？
0: 嘉盛同意我的想法，当然我们肯定会耐心的跟同志们把这个计划再好好说一下，说透一点，说的细一点。
2: 我们在开几次会讨论讨论，不管到什么时候，什么事啊，不能只靠命令。哎，即便你确认你自己是正确的，哎呀，思想统一去做事情，效果会更好。
0: 哎，哎呦，周书记，要不您上床上躺一会儿啊？来，您上床上躺一会儿，来来来，哎啊，来，周书记慢点。
2: 哎呀，哎呀。
0: 好，还有一个提议，也得到大家同意了啊。
2: 什么提议？
0: 就是支队啊，完成秋播这个任务以后啊，我想呢，让大家伙儿都去区校队，帮助大家在无人区啊开垦那个荒地。咱那么好的土地，不能让它荒芜了呀。
2: 哎呀，是啊。
0: 那逃难的百姓回来以后，村子里没粮食能行，这个村子怎么焕发生机啊？
2: 我支持你的提议，故土难离呀。
0: 逃难的百姓早晚都会回来。周书记，你看还有什么需要交代我的，让我再注意点什么的？你看
2: 也没什么交代的了。哎，那不过，我得提醒你一点，让战马去耕种，最大的障碍是骑兵，骑兵呢一直把战马视为自己的战友，我想。
3: 他们应该舍不得让战马去拉犁。支队的决定啊，就宣布完了。咱们骑兵派的同志们历来都是执行任务不含糊，哎，但在今天啊，我们支队呢也想听一听大伙儿的意见。哎，咱都可以发言哈，咱举手发言，好不好？刘世才，
4: 战马拉犁就飞了，奔炮拉犁不是一个劲儿。 我不可能让我的马拉犁。
0: 赵少奇，
5: 俺家大黑就我的命，就那次作战受伤落马，这大黑就跟别人手软，那头功啊，这跟弓心了与我相让人气，要不然我早没命了，我也不可能让俺家大黑拉犁。
0: 赵福，
6: 俺的马受了伤，也拉不了犁。
0: 大伙的意见都是不想让战马拉犁。 你们的心情啊，我理解。你们和战马的感情，我知道。但大家伙想一想，战马救过你们的命，和你们一起战斗，那老百姓呢？大黑的七叔张传旭，你受伤了是在老乡家养好的吧？百姓们为了保护我们的伤员啊。 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呀！那到哪一家不是把咱们当成自己的亲儿子一样对待呀？那自己孩子都吃不饱啊，把那粮食喂到咱伤员的嘴里头啊！我的伤也是在老乡家养好的呀。贺大娘一家为了保护我和李毅，大山叔、小山他们父子俩牺牲了。
7: 老百姓把命都舍得给我们，我们有什么舍不得给老百姓的呀？我们吃的粮食、穿的衣服、马匹的草料，不都是老乡给的吗？那很多的马也是民间送给我们的。秋播可不等人啊！错过了农时，到了夏天，那根据地很多的百姓都会被饿死。逃难的百姓他无法回到自己的家园啊！ 我们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忘了老乡对我们的恩情啊！
8: 傅政委，你别说了，俺们干，大不了俺们帮战马一起拉犁，也一定保证完成。

0: 求报人物，
1: 报上万象任务，报上万象任务，报上万象任务。
2: 大伙儿加油干啊！这个马拉不动的，咱认了啊！加把劲！
3: 怎么了？加把劲啊！先飞先把这块地拾掇出来。
2: 大伙都加把劲！同志，来，好好睡。
4: 谢谢。
2: 同志，来，先别嘎了，好好睡。
4: 谢谢。
2: 傅正威，首长，好好睡。哎，
4: 谢谢谢谢。
5: 哎，总帮总帮。哎，嘉诚，你喝一口。
4: 好，
2: 来，
4: 好，谢谢啊。

0: 哎，小虫子，你怎么摇螺可不行啊，摇的不均匀。你来拉啊，我来摇。哎，这个粮食啊，摇的要均匀，不急不慢，抿一抿，搂一搂，明年好收成。哎，再来。
1: 学会了吗？
0: 学会了。来，你看看。
2: 大叔啊，让俺打个歇会儿吧。
0: 好，歇会儿就歇会儿。
3: 吴同尉，
4: 哎，
3: 队长，歇会儿吧。有咱八路军帮忙，今年的秋播比往年那是快多了。
1: 同志，来，
4: 不忙不忙，等会儿咱把这一片都干完了以后再休息。陈队长，咱们村秋播完了以后，得抽出劳力帮别的村啊。
3: 哎呀，都是咱根据地的村子，帮忙那是应该的。
4: 哎，对对，
3: 我去干活去。
4: 好好好，
3: 好。
5: 秦林太君，这里刁民轰都轰不走，你说他们会不会是八路伪装的？要不要开枪把他们轰走？
6: 鬼子的军官上炮楼了，如果他敢下令开枪，立刻开火掩护群众撤离。
7: 是，正好在咱的马克新社城内，一开火我叫他们一个也跑不了。
6: 嗯，
8: 八路里不是，这里的麦子让他们种，路边的部队粮食大大的进去，这里的麦子我们的吃。
5: 对，他们种，我们来收。
9: 岗哨留下，其他的弄车。
6: 齐芳，你还真是赌对了。虽然说我同意耕种，但是我这心也悬着。你说群众是咱们动员来的，真要有几个死伤，那可怎么交代啊？
10: 先生，这可不是赌啊，我敢拿人民群众的性命压住吗？你仔细分析分析，这卢店这个据点是游击区最大一个据点啊，一个日军的中队，一个维军大队，多少人？再加上咱一直在这个周边打游击啊，这个粮食是他们最头疼的问题。这送上门的麦子他不要？
6: 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啊。未来我们怎么从鬼子眼皮子底下把这粮食给抢回来，这是一个关键。
10: 哎，

0: 这个战果呢，已经统计出来了啊。山区跟绿地，还有游击区都已经播种完了。明天我们就可以投入全部的人力去支援无人区的播种，赶在农事之前能抢播多少抢播多少。
1: 那太好了呀，这夏粮就有盼头了呀。
0: 那是啊，
1: 哎呀，这真是个。
0: 什么动静啊？是有动静啊！雨
1: 下雨。

0: 这雨来得太好，太及时了。冬小麦很快就会发芽了。哎呀，好雨之时节呀！再下大一点吧，老天爷，再下大一点啊！
1: 两位首长，这雨太大了，进屋吧，再淋会。

0: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党顽固派认为可以依靠美英力量进行抗日战争，继续加紧反共摩擦。
1: 师长，
2: 嗯，
1: 陈专员来看您了。
2: 哟，老陈，哎呀，你可好久没到我这儿来了，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3: 哎呀，我可不敢经常来你这儿啊。
2: 呦呦呦，还跟我避嫌呢？当初曲线救国的主意是谁给我出的？啊，我现在觉着这个弯儿绕得挺好。汪主席给了番号，我现在是和平建国军新四师。汪主席啊，哎，看这儿，还给划了地盘儿。日本人啊，给了武器，崭新的。我现在人马又到了2000多人，齐梦龙也投奔过来了，在我这儿是个副师长兼他的团长。哎，我说老陈，要不你也过来吧？我现在跟山下聪混得挺好，我在他面前说说好话，给你一个好职位。
3: 还得意呢？
2: 啊，
3: 我今天来是特地告诉你，日本人必败无疑，你要提前做好准备了，往我这边靠吧。
2: 不是，日本人不是把美国人给打败了吗？哎，香港也让日本人给占了。
3: 你是真不懂吗？
2: 啊，
3: 听说日本人袭击了珍珠港，重庆的高官都开酒庆祝了，连蒋委员长都高兴得不得了。
2: 为什么？哦，他们要投降啊。
3: 是蒋委员长他们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2: 啊，
3: 日本的国力和美国没法比啊。现在我们更多的是要考虑打败日本以后谁会跟我们争地盘。
2: 谁啊？啊，不是，你就直接说吧。
3: 共产党。总之我提醒你啊，不要和日本人走得太近了。还有，只要你打共产党，不管你是华北的皇协军还是南京的和平建国军，蒋委员长都不会亏待你的，明白？
2: 不是，你以前好像跟我说过这话。
3: 我是说过
2: 啊。
3: 你记得吗？
2: 我记得。哎，我真要是这样，老陈，你得多到我这儿来跟我说道说道，我都听你的。

0: 今年夏天呀，肯定是一个大丰收。
1: 佳叔啊，现在到了咱最难熬的时候，根据地里面，很多的村子呀，开始吃树皮、吃草根，那个野菜啊，早就挖光了。
2: 那小孩饿着，借着麦苗就往嘴里边塞呀。
1: 要是再没有粮食呀，就会有大批的村民饿死。
0: 部队的形势啊，也不太稳。好多战士发牢骚说，这么熬着饿死，还不如出去跟鬼子拼了，说不定能搅和。

0: 点吃的回来。
1: 现在关键是干部，很多干部啊开始怀疑咱们的策略，一定要有耐心啊，跟大伙好好的解释。
0: 您说太对了。哎，还没有敌人给旅店送来的情报吗？
1: 没有啊。但是啊，据咱们在旅店的内线反映啊，现在敌人那边的存粮也快耗尽了，所以我估计啊，大概在十天左右应该会有送粮的消息传过来。
0: 嗯，我觉得你这个判断是对的。
2: 副政委，报告副政委，蒙水的刘副县长来了。
0: 哎，琢磨啥呢？那朱博来了赶紧去呀。你
3: 副政委，

0: 正午准备。哎，楚梅。哎，来了。嗯。哎，我去专属路过这儿，来看看你。啊，
1: 西风。
0: 你们这儿粮食问题是不是很困难了？还可以，能坚持。能坚持？啊。
1: 那这是什么？
0: 这什么呀？哎呀，这榆树叶子，哎，有时候饿极了顶一下，这个不难吃啊。别吃了。 什么呀？这我不能要，这是你路上吃的干粮，你快收起来。下午我
1: 就到专属了，季专员还能让我饿着呀？你就放心吧，我们那儿的情况比你们顾城好一些。
0: 真的？
1: 你看这窝头就知道了呀，大半都是粮食的，吃吧。
0: 慢点吃，来，给，你吃慢点，这还有一个呢。啊，太好吃了，还有盐味儿啊！哎呀，还有一个，你看我这个人光顾着自己吃了，我应该给周书记去拿一个。 他很长时间没吃过干粮了，全给大伙吃，他就是不吃，谁劝也不听。这样，一会儿你把这个窝头给他，他肯定不拒绝你。
2: 政委，喝一口吧。来。
1: 哎，咱再喝一口。朱
0: 书记，你看谁来看你来了？哎呀，
1: 朱书记，卓梅，
2: 快坐，坐。
1: 哎，哎呀，
2: 我起不来了，别在意呀。
1: 我要去趟专属，路过这里来看看你。啊，给您带了一个窝头，大半都是粮食做的，还放了盐，可好吃了。

0: 那儿的生活比我们强，哎，我只可惜了，整天躺着，什么也不干，给齐风吃吧。我听小刘说，他饿的时候，只往嘴里塞树叶子。
1: 刘书记，
2: 刘书记，齐风大都已经吃过了，我还能不想着他吗？您快吃吧，
3: 尝尝一口吧。

0: 想啊，当年大馒头管够的时候，没想到这东西这么好吃。
1: 你多吃，周书记。哎呀，
0: 刘，我留着，慢慢吃，啊，慢慢吃。哎，准备啊，快给我说说你们那儿的情况。哎呀，你们那儿的供给这么好，一定有什么好的经验吧？快分享分享。啊，
2: 都是自己人，我就不客套了。啊，我们的经验主要是解决粮食问题，不能单方面依靠农业，要多方面发展经济。衡水有不少的经济作物，还有加工产品，在市场上都很受欢迎，比如说是烤烟、麻制品、豆油、花生油、芝麻油等等。有了钱，我们就可以买粮食。
0: 啊，好，
1: 这是好办法。你跟周书记细说说。
0: 对。
3: 副政委啊，联络员回来了，手有重要的消息。
4: 好，周书记，我去处理一下，你们先说着啊。
0: 哎，
3: 走。
0: 好。
2: 周书记，你好好休息，我就先回去了。
0: 好。
2: 等我回来的时候，我再跟齐峰专门说说相关的事情。
0: 别耽误你去传授，啊，去，别忘了回来传授我们经验。
2: 哎。
0: 啊。
2: 你好好休息啊。
0: 哎，去，去。
1: 郑文，郑文，
3: 咱再吃一口，
1: 再吃一口，郑文。
0: 小刘，哎，快把这个我都送到卫生队，给守门员吃。快去！
1: 嗯，对，这是给你的，你也是伤病人。
0: 他们还年轻，能治好，比我更需要。
5: 听我们的副政委先说说新得到的情报。
6: 前一段时间啊，大家都没有出击。哎，有那个小股的鬼子过来，咱都给他放过去了，是不是都憋坏了？
7: 快别说了，副政委，有时候你绝对有利的战机，就是不想打，你记不记？
6: 我们就是为了要麻痹敌人啊。孙子兵法上说了，能而使之不能，让鬼子感觉啊，通过他们几次的扫荡，我们还没有恢复过来，再加上这个春荒缺粮，他感觉到我们这饿的呀，都走不动道了，根本就没有实力跟他们作战。
1: 麻痹敌人是为了什么呢？
7: 对呀，
6: 就是为了这次这个情报。卢店鬼子这个据点是相对孤立的一个据点啊，很长时间没有人给他们送粮食了。他们这个地方人很多，有一个围军的大队，有一个鬼子的中队，他们要靠自己呀，他根本解决不了吃粮的问题。那如果我们前一段时间在他们那块活动频繁，还不断去袭扰他们，那鬼子就不敢给他送粮食了。你就算鬼子给他们送粮，也会有一个强大的护卫队护送这个粮食，对不对？
8: 对
9: 对 对, 对。
6: 你看，我们这次接到这个情报，从这个情报上看，我们之前麻痹敌人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了。你看这一次，他只派了两个围军小队，一个日军小队护送粮食，他这个兵力，我们完全有可能把。

0: 这批粮食截下来。
1: 明白了，我知道了。
0: 同志们，十级大车，好几万斤啊！咱有了这些粮食，咱根据地的老百姓那就有救了，
2: 够了，
0: 是不是啊？
2: 够了。
0: 嘉正，
3: 哎，
0: 你来部署一下作战。
3: 好，支队决定啊，在距离鲁甸据点6里处设伏。这个地方呢，已经可以看到鲁甸据点的炮楼，护送的敌人会放松警惕。具体的任务分配，2中队和3中队沿道路的北侧去设伏，每一个战斗小组瞄准一个敌人，集中所有的朱德射手瞄准日军，争取我们在第一轮射击就打掉一半的敌人，然后呢立即发起冲锋，与敌人展开白刃战。但是注意，冲锋前都要听传呼，拼不过就开枪。公路的南侧呢有一个小高地，战斗开始，敌人肯定会去抢占这个小高地，负隅反抗。当敌人与粮车分离之后，支队的所有机枪还有掷弹筒要集中火力覆盖敌人的集结点。骑兵排从小高地的后方隐蔽出击，和2、3中队前后夹击来消灭敌人。1中队呢，在伏击地点和鲁甸据点之间选择合适的地点，准备阻击从鲁甸据点出来的敌人。
4: 是。
3: 4中队作为预备队，天黑之后部队就进入阵地，挖好掩体，做好伪装。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准备进攻。
1: 这丫头，机枪手准备。
2: 不了。
3: 秦老师说你也死了人。

0: 前来喝口水好不好？
1: 啊，真的，大的怎么样？粮食回来了吗？政委，
0: 你放心吧，咱一定能大胜，粮食一定能拉回来。来，咱喝口水。来，政委，政委，政委。

0: 这抓过去直接吃啥？这谁让你们挖这个袋子里面装粮食的？啊！
1: 报告，
0: 谁让你们？
2: 是我。
0: 他们不是从这儿拿的，都是街上散落的粮食。傅政委，我们牺牲了这么多同志，号称参加同志们吃顿饱饭吗？
3: 哎呀，我说三队长、钟明同志啊，
0: 这普通战士不知道，你不知道吗？啊？还吃饱饭？ 这是根据地里面及时的存在，本钱救命的粮食，救命重要，还吃饱饭重要。哎，
3: 傅政委，
0: 同志们，你们吃不饱，我也心疼啊。但是大伙放心，咱们的后勤啊，计划的很好，咱们的干粮加上野菜，肯定是能支持到下粮收获。可能很多战士不知道啊。
3: 有很多的村子现在支持不下去了，
0: 村里面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能吃的吃了，不能吃的吃了，很多人已经中毒了。老百姓再没有粮食的话，就要大批的死人了。你这，你这干粮袋里装的这是粮食吗？这是粮食吗？ 这是一条一条白鲜的命啊！
4: 副政委，副政委，没事。哎，你们知道吗？傅政委已经好多天没吃干粮了，他把他的菜团子让俺分给老百姓吃。你们知道他办公桌里吃什么吗？都是榆树叶子。
0: 总兵队长，俺问你，傅政委不知道粮食好使吗？
4: 小赵队长，找个麻袋，让大家把粮食集中起来，装车。是。
0: 同志们，我向大伙保证哈，只要是咱这个下粮收获了哈，我一定去老乡家多买白面，让大家好好吃上几顿这不掺杂粮的大白馒头。
5: 好，好，好，好。
0: 哎，但是哈，有个事儿我要跟大家汇报哈，我要搞点特殊化了，我想拿一点大米回去。
1: 还没周书记，周书记啊，都病成那个样子，是一口干粮也不吃。全营的同志们，我想呢，哎，我拿点大米回去，让这个咱伙房给顿熬一碗大米粥喝，好不好？没问题，这不叫特殊化，周政委本来就应该得到照顾。
0: 副政委，周政委是为了救我才伤了肺。
6: 他吃什么，我都没意见。
7: 好，好。
8: 齐峰，撤吧。你中队和敌人接上火了。
9: 好，好，好。
10: 出发，咱们在路上啊，就把这个粮食给百姓发下去。
11: 嗯，
10: 百姓们可不能再等了啊！大家赶紧出发，抓紧。
12: 出发，出发，出发，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春晚。
1: 你吓死我了，郑伟！我喊卫生员了，马上就到。啊！
2: 我感觉好多了。别喊卫生员了，没用的。
1: 那我给你找吃的去。
2: 别浪费粮食了。现在是最艰难的时候，下粮手了就好了。没几天了，
1: 没
2: 什么味道，这么香，真好闻，是槐花开了吗？
1: 是，咱们院子里的大槐树开花了，一天比一天开得盛。
2: 好啊，真好。老百姓又有羊可吃的了。
1: 嗯，
2: 快去村子里告诉乡亲们，让他们到院里摘槐花，摘上点杂粮面儿。

政委。

0: 政权是我们的根啊，它决定了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军队能不能站住脚，能不能壮大的问题。
1: 各位村长，让事先隐蔽好的村民都准备好，随时听命令，按计划行动。
2: 没问题，都安排好了。
1: 好。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
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9: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9: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阴虚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8: 让慢活熬成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平凡光阴。玉屏高方黑茶膏，献给亲人的爱。
19: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2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2: 广西金嗓子，
23: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0: 政权是我们的根啊，它决定了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军队能不能站住脚，能不能壮大的问题。
1: 各位村长，让事先隐蔽好的村民都准备好，随时听命令，按计划行动。
2: 没问题，都安排好了。
1: 好。
5: I'm retired.

0: 周书记，周书记，你醒醒啊！这两站都胜利了，咱们有粮食了。周书记，你别睡了。周书记，你看着大米啊，周书记，你拿手摸一摸，你摸摸这大米，周围的百姓得救了。 周书记，你醒醒！你哪能这么饿着肚子就走了呀，周书记？你喝碗大米粥啊！周书记，小刘啊，周书记。
1: 之前说什么了没有啊？他没说什么，就说，院子里的槐花开了，开得真香，吆喝乡亲们来摘槐花，蒸槐花团子吃，老百姓就又多了一种吃食。

0: 同志啊，是把百姓挂在嘴上，周书记是把百姓挂在心上，哪怕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心里装的只有百姓，只有群众。周密同志，是一名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我们永远要向周密同志学习。
1: 小刘，小刘，哎，你有没有周书记爱人的联系方式啊？你想办法一定要通知他。什么了？说话！你干什么？你说话呀！什么了？
2: 作为的爱人，在一次反扫荡的行动中牺牲了。
1: 还有他的孩子也没了。小刘，你周书记不说，你知道你为什么不说？
2: 他不让。那个时候，你正压着部队，不让袭击敌人，怎么影响你的部署？那前不久，调动党组的来人告诉他。
3: 说他的爱人李若莹和他们的孩子扫荡的时候被鬼子抓住了。老实点！走，再不说实话，明天儿子的，你这次完了。
4: 孩子饿了，你胃里疼吗？你爹娘都没了吧？有水吗？早就没油了。

0: 孩子，妈妈没有奶喂多，也没有水给您解渴。妈妈是有人的，
1: 大勇们，别哭，听我说，
0: 如果你们有谁能够活着出去，就告诉他的父亲，他有一个儿子，叫周黎。

0: 戏啊，把他们娘俩都杀了。
1: 同志们，反鬼子，给老周一家报仇！
2: 反鬼子，给老周一家报仇！
3: 我若有孩子，就叫他黎明。我要让黎明驱走黑暗，让我们的河山永远阳光普照。

0: 相亲的，生妹子，生妹子，生妹子，对，相亲的都是妹子，尤日回来了，
1: 走，咱回去看看去，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我们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1: 谢谢谢谢啊。
2: 来放这里就行了。
3: 老乡，你们是哪里的？来这里干什么？
4: 俺就是刘家寨的，俺们逃难回来了。
2: 来，你解释点啊！
1: 来，哎，这不是刘家寨的乡亲吗？啊，你们回来了？
4: 回来了。
5: 哎，我认识你们。哎呦，你是吕世林？
4: 啊，是，王局长。
5: 你是戴子辈的刘大夫对吧？哎，
6: 王局长还记得俺哈？俺们这一个冬天都在外面流浪，四处讨生活，天难了回来看看。王副区长要把这来弄成兵营吗？房子盖了，麦子都种好了，斤粮也有了。
5: 乡亲们误会了，这些活啊都是给你们干的，这房子粮食都是吕家寨老百姓的。
6: 对，
5: 我们干这些活就是为了让你们回来就有粮食吃，有房子住。
4: 是真的吗？那你要多少工钱？
5: 这八路军和老百姓都是一家人。
6: 对，
5: 一家人要什么工钱？
4: 真的吗？
5: 真的。
4: 救命的八路军，让俺怎么报答你们？俺跪下给你磕头了。
5: 不行，这是干什么？大娘，不急了，这八路军也是靠老百姓才能生存，
1: 快起
5: 来！我们不行这个，快起来！
7: 大叔，婶子，兄弟，爷们们，
8: 来，
7: 就快起来！盖房子，这是个好事，是个喜事，咱得开心呀，高兴。告诉我，你家都住在哪上面？俺给你们夯土。盖房子，来，孩儿吃罗生，快点！
1: 你哭什么你？
9: 我能？他要把外面的乡亲们都叫回来，吕家寨以后就有人气了，吕家寨以后就火起来了！
5: 哎，火起来了，
9: 大家又火了。
10: 我们乌区的情况都介绍完了，啊，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啊。
11: 哎，好。
12: 各区的情况呢都介绍完了，现在请我们的县委书记庄奇峰同志讲话。
13: 刚才大家都介绍了各自工作的情况啊，大家在工作当中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最让我激动的是什么？是敌人制造这个无人区啊，现在恢复了生机了。我们有很多的村庄恢复了一半的人口啊，这房子也建起来了，田也开始种了，这眼看呀下手再棒。这证明什么呀？这证明我们的村庄是打不垮的呀，我们的老百姓和八路军是不可战胜的。同志们，我现在啊传达一个非常重要的上级的指示精神。哎，第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山东分局、山东总队和1150合署办公统一领导的问题。
14: 哎呀，那太好了！哎，这以后打仗就不用担心各隶属部队的分配问题了吧？
13: 哎，以后山东啊，这是全省，这是一盘棋，都要听军政委员会的。第二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政权建设的。那我们都经过了艰苦残酷的抗日斗争，那很多同志把这个注意力啊都放在这个军事的问题上，忽略了政权的建设，尤其是基层政权建设的问题上。同志们，政权是我们的根啊，

0: 决定了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军队能不能站住脚，能不能壮大的问题。
1: 说得好，村乡区政权太需要好好的整顿建设了，就像有的村就一个村长，哎，办点事儿可难了。
2: 是这样，没有基层党组织和群众组织的监督和协助啊，就算有的村长也会摇摆不定，哪边风大往哪边倒。
3: 是啊，是
0: 啊。所以啊，原来我们在这个政权建设上呀，喜欢去争取那些当地有影响的人物，恰恰忽略了发动群众。那当然了，统一战线是必为了谁，依靠谁？群众，老百姓。
3: 是是是，
0: 尤其是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苦大众，我们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他们服务的，这也是我们力量的源泉。
2: 是，这说到根儿上。
0: 为此啊，所有的根据地深入的开展减租减息，减轻农民的负担，改善农民的生活。你只有这样，群众才会真心实意、毫不动摇地跟着我们走。为此啊，现在山东分局啊和战工委已经下发了关于这个减租减息的相关文件，大家回去好好学习啊。
4: 好嘞。
5: 这个戚峰同志啊，当年在大旺庄实际上就是搞了双减。这个大旺庄的群众基础是一区当中最好的，执行起区的指示那也是毫不含糊。
6: 对，
7: 就是。
0: 我想起老周同志了，在全县啊，想深入的开展减租减息，也是老周同志生前的心愿呀。同志们，下粮就要下来了啊！我们是既不能让鬼子夺走我们的粮食，也不能让高额的租息再拿走穷苦百姓的口粮。
8: 好。

0: 你们要是敢抢我们的粮食，我就把你们抢了！
1: 你们要是敢抢我们的粮食，我就把你们抢了！
2: 你们要是敢抢我们的粮食，我就把你们抢了！
3: 你们要是敢抢我们的粮食，我就把你们抢了！
4: 卖掩护，我们负责抢售卖的，抢回来卖的，大白馍，我让你们随便吃，好不好？
0: 好！
1: 哎，收粮，收粮，
0: 收粮，
1: 收粮！
0: 快点，
1: 兄弟，
0: 天黑之前争取收完。

0: 梯子拿来。
1: 走走，
0: 快快快，
2: 拿着梯子过来，
1: 来，
2: 快架上架上。
3: 慢点啊，慢点，小心。
1: 慢点，
2: 小心慢点啊。
3: 他等啊，他在底下。

0: 走走走，
1: 哎，上，哎呀，
2: 快点啊，别浪费时间了啊。
3: 太君，门口都是地雷，咱也出不去。要不这样吧，等排完雷了，晚上再去。
4: そうするしかない。
5: 老板要快点，今天出麦子缓慢哦。
6: 你看这几个点，我们一定
7: 要。政委，支队长，
6: 守住。
7: 哎，
6: 孙长们来了，
7: 来了。
6: 哎呀，辛苦辛苦。哎呀，
8: 这么好的事，谁不来呀？
9: 哎呀，支队长，政委，伪军出来割麦子了，有个小队的日军在两侧架着机枪掩护，
6: 是不是马上去接？
7: 哎，不急，咱们听邱支长指挥。
10: 好，那个各位村长，让事先隐蔽好的村民都准备好，随时听命，按计划行动。
8: 没问题，都安排好了。
10: 好。
6: 敌人打跑了以后啊，咱们从锯田的最边上开始往里边守，哎，争取天亮之前都给他守完的。
8: 放心吧，天亮了以后啊，让鬼子一个没事捞不着。
6: 拜托了啊，孙长们啊，
8: 哎，
6: 好，也要注意安全啊。
8: 好，放心放心，
6: 好，
8: 走。
6: 哎，来，走。
10: 还是咱们政委会算账啊？
6: 啊，
10: 这么好的劳力为啥不用啊？让伪军先搁一会儿，只要不往锯田里运粮，咱们就先不打。
6: 而且啊。让围巡割这个麦子还有一个好处，哎，他怕锯点这个边上的麦子割完以后，咱们的乡亲再去割就安全多了。所以呢，咱发现少量的围巡运粮，咱可以先不打。
10: 政委补充的很重要，但是你们实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只要是发现围巡大量运粮，就开打。等把敌人赶走之后，就在锯点的附近放火放烟，遮挡敌人的视线。掩护百姓，继续收割运粮。
8: 好，
6: 家人说的对，咱就这么干。
8: 好，
6: 好，
8: 没问题。
11: 周队长，哥也差不多了，他往底下运吧。
5: 行，那就南下就负责运输吧。
11: 小队，往底下开始运麦了。
12: 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路！快走

0: 小林中隊を東地陣に配置せよ。
1: わかりました。まだ連隊の支援を要請しましょうか。
0: 太平洋戦争は始まった。大本営は大量の部隊を南に集結したが、モラダさんもどうしようもないので、もう困らせない方がいい。
1: はい。
2: 我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们古城的根据地啊，基本上完成了建筑建息。我们政府的威信，百姓对我们的拥护，那是空前的提高啊。那具体就表现在这个公粮的征收上了。我们财粮科长统计了，有一半以上的村庄完成了夏季公粮征收这个任务，而且很多村庄是超额的完成。最多的超了50%啊，这就等于多交了一半的公粮啊！哎，别，你先别急着鼓掌哈。哎，我想先问问大家伙儿，你对于这个超额交公粮这个事儿，大家伙儿怎么看？
3: 好事啊！
4: 好事啊！
5: 是好事啊！
6: 对呀，
7: 是啊，是啊。
8: 我们去交超额粮的都是无人区的村子，老百姓感激我们帮着种了麦子，又实行了减租减息，非要多交。
9: 我们二区啊，情况也差不多。哎，估计各村啊都能够完成，并且超额。
2: 王月，
10: 我们区也能超额。
2: 你们一区这个对于超额招下来的粮食，都记账了没有？
8: 哎，有账有账，每家都有账。
3: 对，
2: 我其他的区呢？
11: 文物区
12: 有账有账，
2: 好，哎，有账可查就好。现在县委决定，对于这些超额交上来的公粮，全部要退还给老百姓
13: 啊！为什么？
14: 这都是农户主动上交的呀，不是我们强征的。你这样会不会就是打击农户交粮的积极性啊？
15: 夏粮征收完毕以后，你说咱粮食还是紧张啊？你说
13: 对呀，
15: 咱手里你多点粮食，它不好吗？
13: 对呀，这好不容易征上来的，
16: 没啥，听书记说完了。
2: 同志们，同志们，你听我讲一句啊，我们是从饥饿中挣扎过来的吧？
17: 是是，
2: 老百姓不是吗？我们手里面想多有余粮，老百姓不想吗？我们想多吃几顿白面馍，老百姓不想吗？那这个农户手上有的余粮，我们可以按照市场的价格把它买过来呀。那老百姓手上有的钱了，他改善了生活，这不好吗？那些缺粮户，他能买更便宜的陈粮、粗粮，填饱肚子，这不好吗？
13: 啊，对，
18: 有道理啊。
2: 那我们努力奋斗的目标是什么？不就是让老百姓把肚子填饱了，把日子过好了吗？
13: 是，
18: 对，
13: 啊，
8: 我认为啊，县委想的是非常周到。这个退超额粮，我相信老百姓们一定非常欢迎。
2: 嗯，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他关心到一个工作作风的问题啊。那很多的村庄啊，因为超额交粮了，都受到了表扬，这形成了一种风气啊。那还有不愿意多交上怎么办？没办法，硬着头皮跟着多交啊。
13: 是，
2: 因为各级的干部把这个当成成绩了，他一个劲儿的催着农民交。你这样下去不就坏了吗？
13: 是，
2: 你这样下去会导致了农户过度交粮，影响农户的生活，对不对？
3: 有点情况，有点情况
13: 是。
2: 所以现在县委决定了，从现在开始，不接受超额交粮。哎，如果已经交完的，马上退回去。如果是真有困难的，咱们经过调查，根据他具体的情况，适当的予以减免。
19: 好，
1: 好，好，好，好，
13: 说的太有道理了。
4: 哎呦，真是，要不说真想不起来。
2: 哎，我现在啊，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们保卫麦熟的战斗取得了根本性的胜利。
19: 好，好，好，
2: 你看，现在啊，这个卢店鬼子的据点打跑了，是不是？
13: 对，
2: 我们现在和蒙水、依山中间这个隔离彻底打开了，现在卢店又回到我们自己的手里了。这个山下聪啊，他制定这个
7: 劫色呀，这个计划
2: 想把我们困住。哎，我们就从这个卢店开始。

0: 我们用我们的破袭战、围困战、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骚扰战等一切手段，把古城的据点变成鬼子的囚笼。
1: 好，
0: 所以各区啊，回去以后，结合自己区域的实际情况，拿出具体的作战方案，马上上报县委。我们县委和支队一定给大伙儿大力支持。
2: 好，
3: 有你这句话，行了。
4: 再看看表，到黄冈时间了吗？
5: 还有十分钟，快该钻被窝了。
4: 乖。
0: 雷兄弟，快啊，这会儿。
6: 三
7: 哥，OK了，
8: 三哥，OK了，
9: 三哥这边，
10: 三头一起的起来。

0: 杨毅，你真是！同兄弟，快去睡觉，有半路捣乱。
1: 队长，那边已经放完了，要不要再来一锅面？
2: 先让他们睡一会儿，等四更的时候再放。
1: 好嘞。

0: おい、ジェイディ、警報でよ。報告は大事。さあ、開けやろう。隊長、あれ、ゴーンのジジイは昨夜許可取りまして葬儀で帰省した。そうか、誰が作った？福山総長が作りました。
1: 啊，姐姐，我都上不去那个，妈妈的呢。嗯。爷，不要搞，不行呗，小姐。
2: 太君，别吃，饭里有毒，我老头儿被怎么下毒了？啊，娘！啊，快点，快点！
3: 后边那个人上，注意清洁。班长，俺不行了，俺肚子疼。
2: 俺喝水了，快，口嗓子吐出来。好，其他人赶紧去打水。是，赶紧，快点，快，动作麻利点，快点。快，动作麻利点，快点。 快快快！快跑！快撤！快撤！
4: 学长，你来了。
5: 哎，今天还没开战吧？
4: 这里头那么高了，居然没有人出来，都被打怕了。

0: 中队长，
1: 为了捣个粉虫，又是一次异常。
2: 好容易出了个粉虫，血的印都快吐了，你让我怎么吃饭呀？
1: 还是晚上再刀吧，但是底型不好，两边山上都能打到咱。
2: 老子不吃了，全队集合哈，随我上山清剿八路。
1: 中队长，您息怒，咱上山清剿不是一次了，你上去，他跑了。你回来他又来了，粮草山上设的岗楼没两天就让八路给摸了，这弟兄们谁也不敢再上去了。
3: 那你说咱这个日子可怎么过呢？
1: 咱们再跟太君说说，把咱这个据点撤了吧，这破地方真没法待啊。
3: 我跟太君说了很多遍了，太君他就是不同意了呀，上次说急了，小爷差点把我给毙了。
4: 情况怎么样？
5: 敌人都睡了，山管呢被我们打了几枪都缩回去了，
4: 一点风都没有，太好了。一会儿啊，咱把这个干麦秸往下边堆好了，上面撒上硫磺，把湿麦秸呢再盖到上面，点着了咱就撤。同志们，开始行动。

0: 刘登秋も我らの兵力を減少せよと、これらの部隊は一応撤退させろ。我々は敵の赤旗軍を倒せるか。農民のような八郎軍は手に負えないな。
1: これらの遊撃戦術を思い出した人、庄奇峰というやつだそうです。金眼の教師だと言われました。
2: やつだ。
3: このしない頃ら
2: 大ミスだ。
1: その通りです。
4: 前一段时间啊，我们的反杰泽行动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啊，哎，我们一下打掉了鬼子五个据点，哎，可以说现在除了你们五区啊，各区啊都有战况。
5: 哎，我们五区这个月之内至少集中一个据点敌人，居然让其他区再看我们笑话。
4: 好，好，大家都听见了哈，咱一块儿等着五区的好消息，好不好？
6: 好。
4: 哎，现在我们故城啊，可以说是敌人重点经营的一个县。你看这鬼子也多，他据点也多，总共38个据点。但是我们用半年的时间啊，打掉了7个。你要按照这样下去，用不了2年啊，这鬼子据点剩不了几个了。哎，所以我们接下来任务呢，哎，不只是要继续执行反杰泽行动，我们还要再加一个钟馗行动。
7: 钟馗是那个捉鬼的钟馗吗？
4: 哎，王玉同志说的很对啊，对，哎，就是这个打鬼驱邪的钟馗。现在县委决定啊，你要从武工队、取消队和挺进支队里面啊抽调力量，哎，组织起30个精干的钟馗小组，是专门稽查日军和县委指定的汉奸头目啊。那任务就是保证每个月每个钟馗小组击毙一名日军。
2: 好，
4: 同志们啊，这个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啊，这个鬼子的兵力那是越来越紧张。你看这县城里面一共是100多个鬼子吧，
8: 对，
4: 你加上各个据点的鬼子，整个古城300多个鬼子，你要是一个月干掉30个，那你用不了1年的时间啊，这古城鬼子就打没了。当然了，那越到后边这个工作肯定是越困难，那鬼子人也不断的补充兵力啊。但是同志们，我跟你们讲，这个日本本土啊，这个兵源是越来越枯竭，哎，你看补充这个新兵的战斗力就看出来越来越差，对不对？
9: 对，
4: 你看那个个头都越来越小了。所以这些啊，为我们将来攻打古城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6: 好，
4: 加把劲儿，咱继续加油。

0: 齐梦龙反正的时机成熟了，我们应该策应他行动。正好给孙玉林、陈守正一个打击。
1: 孙玉林和陈守正的兵发村子围来，
2: 区长，俺带着自卫队的人保护您冲出去。
3: 不行，要走大家一起走。
2: 齐师长，咱们都是党国的人，共产党才是咱们的敌人呐！
4: 把手举起来，敢放下，我毙了你！
0: 住手！

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1: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麻烦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8: 要换人了，
9: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

0: 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我两难一恐，他需要两次动作完全复刻，自己要找到每一个动作所有的细节完全一致，
6: 形成一个肌肉记忆，一个本能反应。
7: 我是学中医康复治疗技术，
8: 平时一专多能，我们战时才能一兵多用。
7: 背起药箱救死扶伤，扛起钢枪能打胜仗。
9: 老马主动提出来供弹到零号位，将炮弹入膛，所想的只是指挥员一声令下，我的炮弹能够随时打出去，
10: 哪怕提高0.1秒，也是我们取得胜利的一项重要指标。
11: 即使炊事员也是战斗员，如果需要我们的时候，也要扛着枪上战场。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按

0: 在军营里有这样一群官兵，他们主动跳出舒适区，从零开始踏上军营跨界之旅。那么他们跨界转行的路上都经历了怎样的成长历练？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四位来自不同兵种不同岗位的军营跨界选手，见证他们突破局限向战而行的蜕变之路。
1: 好，

高台上，狙击手辛志国屏气凝神，瞄准着100米外的一根直径5毫米的麻绳。6秒钟后，瞄准镜中头发丝般的麻绳被一枪打断。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战士辛志国曾在年度集团军狙击比武中斩获总分第2名的成绩，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位弹无虚发的狙击能手7年前

0: 还只是保障岗位上的一员，这其中有着他怎样超乎寻常的刻苦与天赋呢？2019年，新治国所在连队在陆军狙击枪王的比武选拔中无一人入选，连长的一段话让刚刚转岗的新治国很受触动。
1: 我看连长情绪他比较激动，很着急，很上火的那种状态。他说我们就是连队的历史，这种荣誉心一下就竖起来了，很有迫切的想去给连队争荣誉的这种愿望。
2: 他是连队最爱学习最爱钻研的一个人，他基本上就是雷打不动，每天熄了灯之后打开自己的台灯，哎，在自己的床上或者在桌子上，哎，去学一学。
0: 凭借着坚韧与执着，新治国成长为弹无虚发的狙击尖兵，精通12.7毫米狙击步枪、7.62毫米高精度狙击步枪和5.8毫米狙击步枪，擅长快速瞄准射击、超远距离射击及多种姿势对运动目标射击。
3: 他能把三种枪型的训法、打法、以及应用，他都能总结出来。完了之后，还在2022年我们组织集训的时候，编了那是第一次一个训法的指导手册，当时是在集团军整个推广。
0: 那么，这样一位文可编写教材、武可一枪毙敌的狙击尖兵，有着怎样的训练秘诀？这天，新治国正在带着狙击手进行一次超高难度的挑战。他将在连续两次射击中让两颗子弹都从同一个弹孔穿过去，俗称两弹一孔。
1: 首先我们像打成这种情况的，一上一下的打成一条竖线的，他肯定是他呼吸上的问题，呼吸底肩肩膀呼吸吸气的时候枪口高了，吐气的时候枪口低了，瞄准还是不够精细。
0: 两弹打一孔，狙击手不仅两次射击的呼吸节奏、手指动作和身体姿势要完全相同，对瞄准的要求也极高。
1: 如果要想让第一发弹和第二发弹完全在一个位置上，那么我这次的瞄准要跟我第一次的瞄准的这个点完全一样，我眼睛要把这个阴影都捕捉到。
4: 起立，接拉。
0: 训练场上接连几名学员都没有成功，两弹一孔真的能练成吗？第一发弹打出后，新治国再次扣动扳机，第二发子弹几乎没有任何偏差，从第一发子弹打出的弹孔中穿了过去，两弹一孔，新治国一次成功。
3: 相当于用你脑子那个高速摄像机把你的整个的过程给我复述一遍。他如果想要达到两弹一孔，他需要两次动作完全复刻，自己要找到每一个动作所有的细节完全一致。
1: 练这个科目的主要目的是让大家形成一个肌肉记忆，一个本能反应。肌肉记忆一旦形成之后，不管我们的射手在什么的条件下，还是能做出一个正确的射击姿势，正确的射击状态。
0: 狙击战场机会只有一次，一击必中是新治国对自己严格训练的结果，也是他对学员们一直以来的苛刻要求。从保障岗到狙击位，新治国用跨界转身证明了平凡岗位也能突破极限，也可铸就尖兵。如果说新治国的跨界是深耕下的逆袭，那么同样来自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严伟亚的转型便是临阵受命迎难而上的硬核突围。
5: 表，方向，向
0: 此时各炮组官兵正在进行模拟射击训练，他们所调试的正是我军某型自行榴弹炮，它可以配备多种弹药，具有数字化程度高、火力反应快、机动性强、有效射程远等特点。在执行远程火炮支援任务时，该型榴弹炮可以称作阵地后方的定心丸。发射阵地前，炮长严伟亚也在进行射击前的准备工作，而平日里他的岗位却是一名卫生员。
5: 我是学中医康复治疗技术，我还是比较诧异他这种举动，那个让我来参加这次石兰山任务。
0: 原来严伟亚的这次跨界首秀是连队一手安排的。
6: 这是我们瞄准了以后作战的一个需要，未来一旦上了战场，我们任何一个人他都是一名战斗员，平时一专多能，我们战时才能一兵多用。
0: 短期内实现跨界转型成为严伟亚的第一要务，而这样的角色转换其实在他心里演练了很久。
5: 我第一次参加实弹射击当阵地指挥员，下达预备放的这个口令的时候，其实在那个时候我就心里边想，如果我要是上边在那个炮上边能伴随着这个炮一起舞动，那种感觉我感觉特别棒。
0: 虽然信心满满，但想要成长为铁血炮长，对严伟亚来讲还将面临许多的挑战。
7: 炮长要负责的东西有很多，他要记录结算射击组员，还要跟这个上级进行通联，下级进行传达，还要监督全班人员的操作，整个车组的成员所有的操作都需要他下达这个命令去执行。
0: 在炮长岗位上干了8年的班长王少聪能力出众，本以为这次实弹任务也会像往常一样顺利，但没想到眼前这位跨界新炮长的问题多得让他应接不暇。
5: 哎，那他这个操作他是怎么操作？从外边能给他打开吗？他上面书上写的是既能进气也能出气，这个是怎么开啊？这个东西班长，他是跟车里边通的了吗？
7: 你喊他一声，你看他自己能开吗？你看书了吗？来这儿的意义在哪儿啊？
0: 为了向班长证明自己，严伟亚开始主动查阅资料，细心做笔记，想把与火炮相关的专业知识尽快补上来。
7: 各炮带来，起步！
0: 严伟亚越来越像个炮长，大家对这位跨界新炮长越来越认可。然而考核在即，面对自己的炮长首秀，严伟亚心里还是忐忑不安。
5: 每次来呢，可能都会有收获，对我来说还是比较满足的。因为我是陆军军医大学学习过嘛，当时他有一句话特别醒目，叫背起药箱救死扶伤，扛起钢枪能打胜仗。
0: 跨界炮长严伟亚期待已久的实弹演练终于来了，他的表现如何呢？
8: 对，一发齐射装连。
9: 七炮咱俩好，表尺223，方向30-48。
10: 前方注意，
9: 接口令。
10: 5、4、3、2、1，放。
0: 最终，严伟亚所指挥的班组炮弹全部落入有效杀伤区域，成功命中。
5: 我感觉我们炮班完成的还是比较出色的，全班配合呢还都是相对来说比较默契。
0: 跨界炮长的时光是如此短暂，但也足以令严伟亚难忘。
5: 当连队需要我的时候呢，我也能第一时间顶到这个位置上，完成各项任务。
0: 没有天生的全能战士，只有迎难而上的军人担当。严伟亚用一场双向奔赴的跨界，证明了军营之中岗岗皆站位，人人皆尖兵。而在辽阔深蓝的海疆，海军一级军事长

0: 少丽同样走出了一条漫长而厚重的跨界转型路。
1: 两进三，
2: 两进三，
3: 目标是叫左火箭。
4: 你已危及我航行安全，我已对你非法行为进行取证，立即远离，否则一切后果由你承担。
5: 那我们就很正常在这里航行嘛，突然就过来的一条船，他就想从我们舰首啊穿插过去，但是我们可这个时候肯定是不允许的这么穿插的，那我们全舰呢立刻就拉响了战斗警报。
6: 请示共弹长零号位。我当即就请示舰指挥员，共弹长零号位。舰指挥员随即就给我回复了一个同意，气氛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
0: 马少丽，海军自阳舰一级军士长，先后在四型舰艇、六型舰炮岗位工作过，打出了上万发炮弹，几乎每一发他都进行了精细的射后分析。
6: 我们双方记得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我们没有丝毫的让步，
5: 哥哥呢两个眼呀就瞪着屏幕，双眼怒视前方。
0: 最终外舰被迫驶离，马少丽和战友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寸土不让的誓言。正是靠着这股钻进狠劲，28年间他先后被表彰为全军军事训练先进个人、全军优秀军士，两次获评全军士官优秀人才奖二等奖，荣立二等功两次，三等功三次，2025年获评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然而1998年初入军营时，马少丽也曾迷茫过，满腔热情在上舰那一刻被击得粉碎。
5: 我第一天出海，我吐了7次，2个小时我吐了7次。班长说让我去站位看一看，我根本就爬都爬不起来。他那个装备呢都是各种操作按钮，我一个也看不懂。
0: 少年时的困顿并没有消磨掉马少丽的志气。刚入军营的他守着高射机枪站位，却一眼相中了3米开外的主炮，并通过不断努力从一名高射机枪手成功转岗为一名主炮兵，在一次比武中迎来了军旅生涯的第一个二等功。
5: 比武这个型号啊，这个炮的型号不是我一直干了12年这个炮的型号，我用了前一个月时间就专门练习这门炮的这个机械部分，就跑厂家，跑完回来之后呢，在我们单位里边，我对各型舰炮呢拆装了近200遍，我基本上就是闭着眼睛啊就能摸清每一个零部件，手和胳膊呢都形成了肌肉记忆。
0: 凭借刻苦钻研的精神，马少丽成为官兵心中技术精湛的兵专家。除此之外，如何有效地提升战斗力也是马少丽一直追求的目标。在东海某海域，一场海上实弹射击演练即将拉开战幕。
7: 主炮注意，
8: 主炮注意，
7: 打击目标伏地靶，
8: 打击目标伏地靶，
7: 同步指对海，
8: 同步指对海，
7: 雷达观测，
8: 雷达观测，
7: 试射两周两发，
8: 试射两周两发，
7: 预备，
8: 预备，
7: 放。
0: 从发现目标到第一发炮弹出膛仅用了17秒，
5: 我们下一步如果说哪怕提高0.1秒，也是我们取得胜利的一项重要指标。
0: 这样的速度与精度是马少丽28年如一日精武强能的结果，而每一次训练马少丽都把这种战备意识融入其中。
5: 科目更换机能考核要求单人操作，注意事项，确保这个零件安全可靠，不要掉落。
0: 这一天马少丽组织主炮班进行一场日常训练小比试，他却提出单人操作的要求。

0: 救。原本需要两个人完成的工作变为一个人，这让战士们犯了难。
1: 一个人这个不好搞，这个之前都是两个人一起搞的。
2: 那你要怎么弄？叫个人配合。

0: 看到战士们的表现，马少立的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
1: 我们以后到了战场上，如果说那个人不幸牺牲了，那可能就剩一个人了，那这个仗还打不打？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不去练他，那到时候他可能一个人就感觉到我没办法完成。
0: 为了消除徒弟们的畏难心理，马少立决定亲自示范。
1: 各位起身。
2: 明白。三二一，开始。
1: 他们练的目的就是为了平时的训练，但是我的考虑呢是为了以后打仗，就是说我们训练的时候更应该贴近实战的进行训练。好，
2: 用时50秒零七。
0: 以海为家，以炮为刃，以战为本。马少立的跨界之路是坚守之路、精进之路，更是一名老兵一生逐梦强军的赤诚之路。军营里的跨界，既有硝烟阵地上的热血冲锋，也有烟火灶台旁的默默坚守。正吹奏悠扬激昂军旅乐曲的是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军乐队，历经20余年沉淀，先后5次奔赴天安门广场完成重大演出，军地展演超百场。不过他们却一直有一个遗憾，
3: 就是我们乐队成立这么多年，参加过那么多大活动，但是没有属于一首我们自己的歌，所以我的心愿就是由我们乐队的兄弟们，我们来自己创造一首歌，大家说可不可以？
0: 由于大家的站位各不相同，要创作一首代表乐队自己的歌曲并不容易。
4: 给周桥训练，
3: 周桥训练，
4: 给生活，
5: 给爸爸训练，
3: 还有呢？
6: 写夜幕伪装，
3: 写伪装。
0: 身为大号手的黄昭能是连队里的炊事员，然而他的军旅生涯却历经了3次跨界转型，从架桥渡河的舟桥兵转型成保障机动的汽车兵，最终扎根3尺灶台，成为筑牢后勤保障防线的炊事兵。
7: 他们说不帮我们炊事班写进歌词里面，你们感觉行不行
8: 啊？那肯定行的，我们也是个很重要岗位之一啊。
9: 我们今天给他们露一手，让他们看一下，知道我们的作用。
0: 在黄昭能心中，炊事班从来不是边缘岗位，他想在有限的歌词里展现自己的站位，首先就要让战友们认识到自己的价值。他会用什么菜品来征服官兵的味蕾呢？
9: 提到国宴菜，考验一个刀工的一个菜，切的时候就要考虑好，刀工要下好，每刀下的距离都要一样。
10: 我们要把这个虾仁儿，还有荸荠，然后还有猪白肉的整个馅，然后填充到这个肉里面。
0: 赶上周末会餐，黄昭能选择了工序复杂的国宴菜来诠释什么叫厨艺精湛。那么今天的餐桌上究竟有多少惊喜呢？
11: 这个是荔枝肉，这个外酥里嫩，它既有水果的清香，也有肉的咸鲜。这个是松子鱼，顾名思义，象征它的形状就像松子一样。然后这个是冬瓜芙蓉汤，主要一个清热解暑的作用。然后这个是桂花凤梨酥，在夏日一个是清凉解暑的一个必备的一个甜点。
0: 当一道道美味佳肴从炊事班的手里诞生，战士们用停不下来的筷子为黄昭能他们的实力证明。那么根据自己的经历，他又会写出怎样的歌词呢？
12: 首先呢，他要保证一下我们的一个厨艺问题，还有一个战士保障的一个情况。我觉得比如说炊事厨艺好，

0: 胜战少不了。
1: 是吃饱练精兵。
2: 对，
0: 咱要顶得上去嘛，在关键时刻，比如说打仗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顶得上去。比如说我们厨艺要顶得住，
1: 厨艺顶得住，驻兵胜仗路，可以。
0: 对，确实可以。
1: 我们炊事员，即使炊事员也是战斗员，我们负责的是保障工作。如果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要扛着枪上战场。
3: 一周转瞬即逝，大家共同创作的歌曲究竟如何呢？

军营的战备从来没有固定的标签，军人的成长永远没有既定的边界。跨界之路或漫长艰辛，或临危受命，或层层沉淀，角色虽变，但使命未变。他们在一次次跨界成长中，用中国军人不畏艰难、敢拼敢打的信念淬炼全能本领，扛起强军担当。

0: 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
0: 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4: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3: 把收获扛上车。
4: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3: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2: 快点！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跟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题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11: 怎么着？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做那种。
14: 向
15: 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6: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从2月28号美以一战事爆发以来，至今已经超过4个月了。在冲突期间，弹道导弹、无人作战装备和人工智能大规模投入实战，但是有人战机依然是空中打击的主力。任何一型战机出现了损毁，都会迅速引发全球舆论热议。这其中，美军多款战机首度出现了战损，而在战前本就规模有限的伊朗空军更是蒙受了重创。然而，在悬殊的实力差距之下，伊朗飞行员仍然实施了数次突击行动。详细的情况，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1: 当地时间2026年3月2日，3架美军 F-15E 攻击鹰战斗机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附近先后被击落，6名飞行员全部弹射逃生。西方媒体随后披露，在3月2日当天，一架科威特空军的 FA-18 大黄蜂战斗机将这3架美军战机当成敌机击落。3月上旬，伊朗空军多架战机在地面被美以空袭摧毁，其中包括很可能是最后几架能飞的伊朗 F-14A 战斗机。3月19日凌晨，伊朗防空部队使用地空导弹袭击了一架美军 F-35A 隐身战斗机，但未能将其击落。4月3日，美军一架 F-15E 在伊朗中部城市伊斯法罕以南被防空导弹击落，驾驶这架战斗机的前座飞行员正是3月2日遭友军误击的 F-15E 飞行员之一。美军立即开展搜救行动，然而一架参与搜救行动的 A-10 攻击机被防空火力击伤，挣扎飞至科威特上空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这也是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完全损失的第5架战术飞机。
0: 那在刚才的短片当中盘点了美以一战事期间美国和伊朗的战斗机损失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啊，美军战损的5架战术飞机当中居然有3架是被友军误击的。而根据6月中旬伊朗方面的消息说，正是因为伊朗的2架 F-5 战斗机低空突袭了科威特的防空基地，导致科威特的防空体系出现了混乱，这才诱发了后来的误击事件。那对于这样的一个说法，王先生您的看法如何？
2: F-5 飞机首先这是一个非常陈旧的这个飞机，伊朗空军在此前有100架左右，但是那都是几十年以前的这个事情，真正有还有几架能够良好，这是第一。第二，他强调是在15米的高度突防，对这个目标进行突击。F-5 飞机飞15米没有问题，但是要在15米的高度进行飞行，它的作战半径最多200千米左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真正要飞到五代里这个地方的可能性是很小很小的。但是从这个作战的角度来看的话，科威特的这个飞机对这个来袭不明的这个飞机进行拦截的过程中间，的的确确它也很有可能会造成识别目标的这个错误。而恰恰美国的飞机被科威特的 FA-18 飞机击落，科威特承认，美国也承认，表明整个在作战计划的这个过程这个中间，美国的空中力量它没有很好的融入跟它的盟国的这个之间的防空体系，最关键的是敌我识别系统出现了这个问题。
0: 随着战事逐渐的告一段落，更多空战的细节也被媒体给曝光了出来啊。比如说在6月23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就报道说，在3月2号和4月3号分别2次被击落的美军 F-15E 战斗机飞行员就说，他曾经看到过多架伊朗的无人机在空中盘旋，他们就像是一个整体一样在移动，队形看起来像水母一样。那有人说这个就是空中无人机雷区。那对于这样的现象，魏先生您如何来分析呢？
3: 伊朗啊，非常有可能在针对美军战斗机进行打击的过程当中啊，使用多种防空火力。比如说它这些防空小卡车，除了这种防空小卡车之外呢，伊朗也有国产的防空巡飞弹，它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防空武器装备，是伊朗独立自主研制的啊，非常的有特色，成本很低，外形和机动布局都像无人机。大概率呢，这架 F-15 战斗机上的美国空军飞行员，那么他看到的应该就是大量的 啊，数量比较多的伊朗的防空巡飞弹在相关的区域进行飞行。这种防空巡飞弹啊，它有一种游猎的模式，在这个相关的这个空域以比较慢的速度啊，这个画八字飞行，然后呢，它的导引头一直是处于工作的状态。那么在它这个八字飞行的这个过程当中，一旦锁定了在周边的这个空域啊，它有这种慢速飞行的目标，比如说它的 IT 无人机锁定了目标之后，它马上就飞过去对它进行这个击落。所以呢，并不是说伊朗研制出了非常先进的防空武器装备，而是它的这种巡飞弹啊在处于这种工作的状态，那么飞行员在识别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偏差。
0: 嗯，那除了战斗机、攻击机这一类执行打击任务的战术飞机之外呢，美国和伊朗还损失了数量更多的各类支援飞机，包括加油机、预警机、运输机等等。我们来看短片。
1: 2026年3月12日，美国空军两架 KC-135 加油机在伊拉克上空发生致命事故，其中一架坠毁，机上六人全部死亡。另一架降落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照片显示，这架飞机的垂尾明显缺了一块，这引发了外界对于本次事故属于空中相撞事件的广泛猜测。当地时间3月13日，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五架美军 KC-135 加油机受损。3月27日，苏丹王子空军基地再次遇袭，一架当时停放在滑行道上的 E-3G 预警机被彻底摧毁。美媒后来披露，另一架 E-3 也在袭击中受损。4月3日，在搜救被击落的 F-15E 战斗机飞行员的行动中，两架 MC-130J 特种运输机和最多四架 MH-6 小鸟武装直升机由于无法撤离被美军自行炸毁。伊朗空军的大型飞机在美以高强度空袭中也遭遇了严重打击。3月中上旬，世界上唯一一架仍在服役的 KC-747 加油机以及一架作为伊朗政府专机的空客 A-340 客机也被以军空袭炸毁。另外，在美已公布的视频中可见多架伊朗 C-130 1276运输机和 P-3 反潜巡逻机被炸毁。
0: 刚才的短片盘点了美以伊战事中美军和伊朗方面的各类支援飞机的损失。在这其中，3月12号两架 KC-135 加油机疑似在空中相撞的事件格外引人注目。像这样体型比较庞大而且航线也相对固定的大型飞机，怎么会发生空中相撞的事故？这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2: 那么在这种空域进行加油的这个时候，按照美国空军的空中加油的这种这个程序呢，通常情况下它会指定一个空域作为会合。会合的程序呢，是双方都飞到这个空域的过程中间，在接近到大约80千米左右的这个时候，就要构成通信联络。那么构成通信联络呢，通常情况下要通报高度，另外要通报飞行的航向。两架飞机交会的时候要看这个航向和高度，要把它调配开。它为什么要通报航向呢？就是在会合的过程中间是需要相向飞行，就两架飞机要对着这个飞行，就建立一个平行的这样的航线。那么它起到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假设这架飞机是加油机啊，这架飞机是受油机，两个会合的时候建立了通信联系之后，加油的这架飞机保持航向不变就继续往前飞，然后受油的这一架飞机要向加油机方向转弯，转到它的侧后方，再确认一下，然后调整位置，调整到它的正后方完成受油，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程序。加完油之后，经过这个允许脱离，那么再分开去这个各自执行各自的任务。那么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很有可能就是因为通信联络出现这个问题，那么在这种交汇的过程中间，两个大家伙走到一块儿了，危险相遇，最终发生了这个碰撞。
0: 那在这一次的美以伊战事当中，美军不光是损失了这几架大型的加油机啊，而且还在地面上损失了一架 E-3G 预警机，这可能是美国损失的飞机当中价格最昂贵也最难补充的机型了。那我们知道，此前美国的军政高层曾经叫停过E-7蝎尾预警机，也就是 E-3 的换代飞机的采购工作，当时是打算用天基雷达来进行替代。但是就在今年，美国国会和五角大楼对这件事儿的态度发生了一个扭转，批准了$15.5亿的拨款。 那魏先生，就此看来的话，是不是大型预警机在美国空战的体系当中还是有难以撼动的地位？
3: 虽然说呢，这个美国高层包括特朗普本人曾经提出要利用预警卫星替代传统意义上的这种预警机，但是呢，美国空军发现，想要让这个预警卫星的项目达到实用的标准，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而且呢，要和美国空军现有的作战体系进行融合，可能技术难度也比较大，所以他们还是选择了技术相对而言比较成熟，而且很多美国盟友的空军已经开始使用的翼旗楔尾。这个翼旗楔尾啊，平台更大，另外一个舒适性更好，当然呢，所配备的这个相控阵雷达、远距离的探测能力、多目标的处理能力也会变得更强。美国空军认为，在短时间内，他可能还会执行作战任务，甚至也会面临所谓的大国的这样的一个空中较量。那么这种大型固定翼的预警机是不能缺失的，那么天上的这个卫星、轨道层面的预警卫星遥不可及，那么能够买到的、短时间能够装备部队的翼旗楔尾预警机相对而言看起来还是更靠谱一些。
0: 那在战斗机、加油机、预警机之外呢，在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美军还损失了大量直升机。我们来看短片。
1: 4月初，在搜救 F-15E 飞行员的行动期间，美军多架直升机受损。除了因无法撤离而被炸毁的多架 MH-6 小鸟武装直升机之外，还有一架 HH-60W 欢乐绿巨人2搜救直升机被伊朗地面火力击中受损。除此之外，4月初，互联网上流传的照片显示，一架 CH-47 支奴干重型运输直升机在科威特布赫林营地遭到严重损毁。媒体猜测，此次袭击可能是伊朗沙赫德136无人机实施的。美军最离奇的军机损失出现在美东时间6月8日，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人员获救。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事发时两名美军陆军士兵正驾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阿曼近海执行巡逻任务。而据两名美国官员透露，击落阿帕奇的是一架伊朗无人机，另一名知情人士则指向伊朗沙赫德系列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称，阿帕奇上两名机组人员在海上漂了2小时，由美军一艘无人艇救出。这是美军无人艇首次在作战行动中执行这类搜救任务。
0: 我们知道 AH-64 阿帕奇是美国陆军武装直升机机队当中的中坚力量，但是面对低空慢速难以探测的沙赫德无人机，阿帕奇却栽了个跟头啊。王先生请教一下，这个事件发生的细节过程您如何来分析？
2: 当时的一个背景实际上还是在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权。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一方面是要搜寻一下有没有快艇在海上活动，另外一个看看有没有这个违规想出霍尔木兹海峡情况，这两者之间就进到了一个区域里面，出现了一个交汇。事件发生的这个时间呢，实际上是在当地时间的3:30左右，这实际上是一个凌晨。大致判断应该是这个 H-64 在低空活动的时候，应该飞行员带夜视仪。那么在这个带夜视仪的条件之下，市场是比较有限的，那么发现以后可能规避不及时，就在这么近的这个距离上，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执行侦察的任务的这个无人机，也不是一个真正的执行攻击任务的无人机，撞击以后可能把一些结构部件受损，没有办法持续飞行，但是又不至于这个把这个飞机完全的这个损毁，所以两名飞行员驾驶着受损的H-64在海上迫降，然后脱离飞机被营救走。所以从这种情况来看的话，发生事件之后，伊朗方面也没有承认，大概率伊朗方面当时也不知道这一架这个无人机真正的就把这个美国的 H-64 干掉了，所以大概率就是一个意外，就是一个空中的相撞。
0: 那在这一次事件当中，除了阿帕奇被击中甚至落水的这个过程引发了热议之外，其实还出现了一个首次，就是两名落水的阿帕奇飞行员居然是被一艘无人艇给救起来的。那这也是创下了无人艇营救飞行员成功的一个实战的首例啊。那魏先生，就您看来，这个到底是无人艇有所准备 还是就是纯属巧合？
3: 因为美国陆军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很少在相关的海域执行这种作战任务，所以呢，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绝对没有能够让两名飞行员在海上长时间维持生命的这样一个系统。那么掉到了水里之后，尤其是迫降到这个海面之后，美国军方的首要任务就是救人和抢人，保证这两名飞行员不被淹死。另外一个呢，不能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把这两名飞行员给抢去。那一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派出了这个武装快艇把这两名美国陆军的飞行员给俘虏了对于五角大楼，对于美军高层所产生的压力一定会非常大。那么这就变成了真正的伊朗方面所取得的这个战果。所以呢，美军的救援体系马上就激活了。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快，要把人尽快地抢回来救回来，那么谁离得近谁就先上。这说明美军的救援体系它可以把很多的平台和要素都集成到救援体系当中，能够在第一时间做出一个比较精准的这样的一个判断，让它的救援行动变得更高效更精准。
0: 那除了各类有人驾驶战机的战损之外，长航时无人机的损失数量占据了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当中美国军机损失数量的一半以上。接下来的一段短片就带大家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
1: 2026年5月13日，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发布了一份报告，统计了美军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损失的42架军用飞行器，其中长航时无人机占25架，包括24架 MQ-9 死神无人机和1架 MQ-4C 人鱼海神战略侦察无人机。而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军损失的 MQ-9 死神无人机可能多达30架，这相当于战前美军该机型库存总量的20%。知情人士透露称，这些无人机一部分是在飞行过程中被伊朗火力击落，一些在地面遭导弹打击或因事故损毁，以及后期因战损报废。根据具体型号的不同，单架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可能高达3000万美元甚至更高。 MQ-9 死神无人机由美国通用原子公司制造，是美军现役主力长航时无人机之一，被美军用于执行监视和侦察任务或进行精确打击。至5月中旬，美国空军的 MQ-9 死神无人机机队规模已降至135架，远低于189架的最低标准。据美国空军与太空军杂志5月20日报道，美国空军参谋长威尔斯巴赫称 MQ-9 死神无人机在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堪称最有价值成员。
0: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尽管美军的 MQ-9 死神无人机在美以一战事当中损失惨重，但是美国空军高层却对它是赞赏有加，甚至称它是最具价值的机型。王先生，您如何评价呢？
2: 首先他强调的这种这个价值呢，是指它作为一个替身，是代替了人员可能的损失，也就是体现了它无人机最重要的价值。那么这个 MQ-9 这一型无人机在美以一战事这样一个高对抗的这种环境中间，它的弱点就充分地显现出来了。机动性也不是太好，本身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这种隐身性的，然后它在空中执行任务的时候，这个高度反正也不高，是也不低，正是地面防空系统打它非常方便的一个这个高度。它的突出的优点嘛，当然就是在目标上空它活动时间比较长。如果说要用其他的飞机来执行任务的时候，执行侦察任务要派一架侦察机，那么攻击任务还要再派一架攻击机。它是插打一体，一架无人机就可以干两种这个任务，而且在目标时间，它目标上空活动时间比较长，所以从这种美以一战事过程中间看到

0: 它有它的优点，它有它不可避免的这个缺点，所以后续美国空军仍然会继续发展插大一体的无人机。但是美国空军也说了，像 MQ9 这样的无人机还是成本有点这个昂贵了，所以它后续仍然要发展插大一体的无人机，但是会走低成本的这个路线。
1: 那除了 MQ9 死神无人机之外，其实以色列方面在这一次的战事当中损失了80%以上的赫尔墨斯900无人机。那魏先生，就您观察，像这种非隐身的长航时无人机，其实在现代战争当中已经暴露出来十足的脆弱性了，它还有必要再去进行发展和生产吗？
2: 从以色列方面对外公布的一些作战画面来看，一部分的伊朗防空导弹阵地和这种弹道导弹发射车可能就是赫尔墨斯900使用小型弹药对它进行摧毁的。那为什么它是一个非隐身的这个无人机，而且成本很高，那以色列方面还是要对它进行持续的使用呢？就是因为它打击的目标可能会有更高的价值。另外一个呢，通过长时间的盘旋，针对伊朗啊，它机动部署的这些防空导弹发射车啊，进行猎杀、进行压制，也可以让以色列空军的战斗机在执行对地轰炸任务的过程当中变得更安全。虽然说有大量的赫尔墨斯900也被击落了，但是呢，在以色列看来，这样的一种损失它可能会承担得起。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以减少伊朗所发射弹道导弹的数量。另外一方面呢，可以为自身进入伊朗空域执行作战任务的有人驾驶的战斗机去减少这样的一些这个压力。所以未来呢，非隐身的中空长航时插打一体无人机，我认为它仍然有用武之地。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盘点了美以一战事期间美伊双方各类战机的损失情况。惨重的装备损耗的背后，也充分暴露出了美军预警探测后勤

保障防空指挥体系方面所存在的诸多短板。一组组实打实的战场损耗数据并非是纸面的数字，更深刻地影响并重塑未来空中作战力量的发展方向。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
1: 古德拉卡莫阿牛嘞，
0: 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2: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德，
0: 把收获扛上车。
2: 我们喜德的跑步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0: 机，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1: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2: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3: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1: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0: 国防军事频道，
2: 五星剧场，
0: 五星剧场，
1: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2: 每天与您相约。
4: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5: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4: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5: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4: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5: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4: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5: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4: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5: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4: 我是樊雪。老兵你好。
6: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7: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6: 把收获扛上车。
7: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6: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2: 快点！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跟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0: 怎么着？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这样
13: 吧？这样吧。
11: 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4: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记一个本能反应。
1: 我是学中医康复治疗技术，
2: 平时一专多能，我们战士才能一兵多用。
1: 背起药箱救死扶伤，扛起钢枪能打胜仗。
3: 老马主动提出来供弹到零号位，将炮弹入膛，所想的只是指挥员一声令下，我的炮弹能够随时打出去，
4: 哪怕提高0.1秒，也是我们取得胜利的一项重要指标。
5: 即使炊事员也是战斗员，如果需要我们的时候，也要扛着枪上战场。
6: 专注信赖品质，贝凯龙呵护安心家，奢曼池匠心床垫守护每一夜酣然好梦。圣道基点，电力致远，精工制造，值得信赖。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两难一孔，他需要两次动作完全复刻，自己要找到每一个动作所有的细节完全一致，
1: 形成一个肌肉

0: 在军营里有这样一群官兵，他们主动跳出舒适区，从零开始踏上军营跨界之旅。那么他们跨界转行的路上都经历了怎样的成长历练？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四位来自不同兵种、不同岗位的军营跨界选手，见证他们突破局限、向上而行的蜕变之路。
1: 好，

0: 高台上，狙击手辛志国屏气凝神，瞄准着100米外的一根直径5毫米的麻绳。6秒钟后，瞄准镜中头发丝般的麻绳，被一枪打断。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战士辛志国，曾在年度集团军狙击比武中斩获总分第2名的成绩，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位弹无虚发的狙击能手，7年前还只是保障岗位上的一员，这其中有着他怎样超乎寻常的刻苦与天赋呢？2019年。辛志国所在连队在陆军狙击枪王的比武选拔中无一人入选，连长的一段话让刚刚转岗的辛志国很受触动。
1: 我看连长情绪他比较激动，很着急，很上火的那种状态，他说我们就是连队的历史，这种荣誉心一下就竖起来了，很有迫切的想去给连队争荣誉的这种愿望。
2: 他是连队最爱学习最爱钻研的一个人，他基本上就是雷打不动，每天熄了灯之后打开自己的台灯，哎，在自己的床上或者在桌子上，哎，去学一学。
0: 凭借着坚韧与执着，辛志国成长为弹无虚发的狙击尖兵，精通12.7毫米狙击步枪、7.62毫米高精度狙击步枪和5.8毫米狙击步枪，擅长快速瞄准射击、超远距离射击及多种姿势对运动目标射击。
3: 他能把3种枪型的训法、打法、以及应用，他都能总结出来。完了之后，还在2022年我们组织集训的时候，编了那是第一次一个训法的指导手册。当时是在集团军整个推广。
0: 那么，这样一位文可编写教材、武可一枪毙敌的狙击尖兵，有着怎样的训练秘诀？

0: 这天，辛志国正在带着狙击手进行一次超高难度的挑战，他将在连续两次射击中让两颗子弹都从同一个弹孔穿过去，俗称两弹一孔。
1: 首先我们像打成这种情况的，一上一下的打成一条竖线的，他肯定是他呼吸上的问题，呼吸底肩肩膀呼吸吸气的时候枪口高了，吐气的时候枪口低了，瞄准还是不够精细。
0: 两弹打一孔，狙击手不仅两次射击的呼吸节奏、手指动作和身体姿势要完全相同，对瞄准的要求也极高。
1: 如果要想让第一发弹和第二发弹完全在一个位置上，那么我这一次的瞄准要跟我第一次的瞄准的这个点完全一样，我眼睛要把这个阴影都捕捉到。
2: 起立，肩膀。
0: 训练场上，接连几名学员都没有成功，两弹一孔真的能练成吗？第一发弹打出后，辛志国再次扣动扳机，第二发子弹几乎没有任何偏差，从第一发子弹打出的弹孔中穿了过去，两弹一孔，辛志国一次成功。
2: 相当于用你脑子那个高速摄像机把你的整个的过程给我复述一遍。他如果想要达到两弹一孔，他需要两次动作完全复刻，自己要找到每一个动作所有的细节完全一致。
1: 练这个科目的主要目的是让大家形成一个肌肉记忆，一个本能反应。肌肉记忆一旦形成之后，不管我们的射手在什么的条件下，还是能做出一个正确的射击姿势，正确的射击状态。
0: 狙击战场机会只有一次，一击必中是辛志国对自己严格训练的结果，也是他对学员们一直以来的苛刻要求。从保障岗到狙击位，辛志国用跨界转身证明了平凡岗位也能突破极限，也可铸就坚兵。如果说辛志国的跨界是深耕下的逆袭，那么同样来自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严伟亚的转型，便是临阵受命、迎难而上的硬核突围。此时，各炮组官兵正在进行模拟射击训练，他们所调试的正是我军某型自行榴弹炮，它可以配备多种弹药，具有数字化程度高、火力反应快、机动性强、有效射程远等特点。在执行远程火炮支援任务时，该型榴弹炮可以称作阵地后方的定心丸。发射阵地前，炮长严伟亚也在进行射击前的准备工作，而平日里他的岗位却是一名卫生员。
3: 我是学中医康复治疗技术，我还是比较诧异他这种举动，那个让我来参加这次实弹射任务。
0: 原来严伟亚的这次跨界首秀是连队一手安排的。
4: 这是我们瞄准了以后作战的一个需要，未来一旦上了战场，我们任何一个人他都是一名战斗员，平时一专多能，我们战时才能一兵多用。
0: 短期内实现跨界转型成为严伟亚的第一要务，而这样的角色转换其实在他心里演练了很久。
3: 我第一次参加实弹射击，当阵地指挥员下达预备放的这个口令的时候，其实在那个时候我就心里边想，如果我要是上边在那个炮上边能伴随着这个炮一起舞动，那种感觉我感觉特别棒。
0: 虽然信心满满，但想要成长为铁血炮长，对严伟亚来讲还将面临许多的挑战。
2: 炮长

0: 要负责的东西有很多，他要记录结算，涉及组员，还要跟这个上级进行通联，下级进行传达，还要监督全班人员的操作，整个车组的成员所有的操作都需要他下达这个命令去执行。
1: 在炮长岗位上干了8年的班长王少聪能力出众，本以为这次实弹任务也会像往常一样顺利，但没想到眼前这位跨界新炮长的问题多得让他应接不暇。
2: 哎，那他那个操作他是怎么操作？从外边能给他打开吗？他上面书上写的是既能进气也能出气，这个是怎么开啊？这个东西班长，他是跟车里边通的了吗？
0: 你喊他一声，你看他自己能开吗？你看书了吗？来这儿的意义在哪儿啊？
1: 为了向班长证明自己，严伟亚开始主动查阅资料，细心做笔记，想把与火炮相关的专业知识尽快补上来。
0: 高炮带来，
3: 起步，来。
1: 严伟亚越来越像个炮长，大家对这位跨界新炮长越来越认可。然而考核在即，面对自己的炮长首秀，严伟亚心里还是忐忑不安。
2: 每次来呢，可能都会有收获，对我来说还是比较满足的。因为我是陆军军医大学学习过嘛，当时他有一句话特别醒目，叫背起药箱救死扶伤，扛起钢枪能打胜仗。
1: 跨界炮长严伟亚期待已久的实弹演练终于来了，他的表现如何呢？
4: 对，一发齐射装连。
5: 七炮干得好，表尺223，方向30-48。
6: 前方注意，
4: 听我令。
6: 5、4、3、2、1，炮！
1: 最终，严伟亚所指挥的班组炮弹全部落入有效杀伤区域，成功命中。
2: 我感觉我们炮班完成的还是比较出色的，全班配合呢还都是相对来说比较默契。
1: 跨界炮长的时光是如此短暂，但也足以令严伟亚难忘。
2: 当连队需要我的时候呢，我也能第一时间顶到这个位置上，完成各项任务。
1: 没有天生的全能战士，只有迎难而上的军人担当。严伟亚用一场双向奔赴的跨界，证明了军营之中岗岗皆站位，人人皆尖兵。而在辽阔深蓝的海疆，海军一级军事长马绍利同样走出了一条漫长而厚重的跨界转型路。
7: 两进三，
8: 两进三，
9: 目标是要走火线
10: 了。你已危及我航行安全，我已对你非法行为进行取证，立即远离，否则一切后果由你承担。
11: 那我们就很正常在这里航行嘛，突然就过来的一条船，他就想从我们舰首啊穿插过去，但是我们这个时候肯定是不允许的这么穿插的，那我们全舰呢立刻就拉响了战斗警报。
12: 请示共弹长令号位。
13: 同意。
12: 我当即就请示舰指挥员，共弹长令号位。舰指挥员随即就给我回复了一个同意。气氛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
1: 马绍利，海军资阳舰一级军事长，先后在四型舰艇、六型舰炮岗位工作过，打出了上万发炮弹。几乎每一发他都进行了精细的射后分析。
12: 我们双方记得持续了2个多小时，我们没有丝毫的让步，
11: 各个呢两个眼呀就瞪着屏幕，双眼怒视前方。
1: 最终外舰被迫驶离，马绍利和战友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寸土不让的誓言。正是靠着这股钻

0: 很近很近。28年间，他先后被表彰为全军军事训练先进个人、全军优秀军士，两次获评全军士官优秀人才奖二等奖，荣立二等功两次，三等功三次。2025年获评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然而，1998年初入军营时，马少立也曾迷茫过。满腔热情在上舰那一刻被击得粉碎。
1: 我第一天出海，我吐了7次，2个小时我吐了7次。班长说让我去站位看一看，我根本就爬都爬不起来。他那个装备呢都是各种操作按钮，我一个也看不懂。
0: 少年时的困顿并没有消磨掉马少立的志气。刚入军营的他守着高射机枪站位，却一眼相中了3米开外的主炮，并通过不断努力从一名高射机枪手成功转岗为一名主炮兵，在一次比武中迎来了军旅生涯的第一个二等功。
1: 比武这个型号啊，这个炮的型号不是我一直干了12年这个炮的型号，我用了前1个月时间就专门练习这门炮的这个机械部分，就跑厂家，跑完回来之后呢，在我们单位里边，我对各型舰炮呢拆装了近200遍。我基本上就是闭着眼睛啊，就能摸清每一个零部件，手和胳膊呢都形成了肌肉记忆。
0: 凭借刻苦钻研的精神，马少立成为官兵心中技术精湛的兵专家。除此之外，如何有效地提升战斗力，也是马少立一直追求的目标。在东海某海域，一场海上实弹射击演练即将拉开战幕。
2: 出炮注意！
3: 出炮注意！
2: 打击目标伏击靶！
3: 打击目标伏击靶！
2: 同步指对海！
3: 同步指对海！
2: 雷达观测！
3: 雷达观测！
2: 试射2周2发！
3: 试射2周2发！
2: 预备！
3: 预备！
2: 放！
3: 放！
0: 从发现目标到第一发炮弹出膛仅用了17秒。
1: 我们下一步如果说哪怕提高0.1秒，也是我们取得胜利的一项重要指标。
0: 这样的速度与精度是马少立28年如一日精武强能的结果，而每一次训练，马少立都把这种战备意识融入其中。
2: 科目更换机能考核要求，单人操作，注意事项，确保这个零件安全可靠，不要掉落。
0: 这一天，马少立组织主炮班进行一场日常训练小比试，他却提出单人操作的要求，原本需要2个人完成的工作变为1个人，这让战士们犯了难。
4: 一个人这个不好搞，这个之前都是2个人一起搞的。
1: 那你要怎么弄？需要个人配合吗？
4: 需要个人配合一下。
1: 你看你需要谁配合？
4: 需要第二名吗？
1: 第二名。
5: Go。
1: 出列。
0: 看到战士们的表现，马少立的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
1: 我们以后到了战场上，如果说那个人不幸牺牲了，那可能就剩一个人了。那这个仗还打不打？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不去练他，那到时候他可能一个人就感觉到我没办法完成。
0: 为了消除徒弟们的畏难心理，马少立决定亲自示范。
1: 各位起身。
6: 明白。3、2、1，开始。
1: 他们练的目的就是为了平时的训练，但是我的考虑呢是为了以后打仗。就是说我们训练的时候更应该贴近实战的进行训练。好，
6: 用时50秒07。
0: 以海为家，以炮为刃，以战为本。马少立的跨界之路是坚守之路，精进之路，更是一名老兵一生逐梦强军的赤诚之路。军营里的跨界，既有硝烟阵地上的热血冲锋，也有烟火灶台旁的默默坚守。

0: 正吹奏悠扬激昂军旅乐曲的是陆军第七十三集团军某旅军乐队，历经二十余年沉淀，先后五次奔赴天安门广场完成重大演出，军地展演超百场。不过他们却一直有一个遗憾，
1: 就是我们乐队成立这么多年，参加过那么多大活动，但是没有属于一首我们自己的歌。所以我的心愿就是由我们乐队的兄弟们，我们来自己创造一首歌，大家说可不可以？
0: 由于大家的站位各不相同，要创作一首代表乐队自己的歌曲并不容易。
2: 给周桥训练，
1: 周桥训练，
3: 给防霸训练，
1: 还有呢，
4: 写夜幕伪装，
1: 写伪装，
5: 就是呢，
0: 身为大号手的黄昭能是连队里的炊事员，然而他的军旅生涯却历经了三次跨界转型，从架桥渡河的舟桥兵转型成保障机动的汽车兵，最终扎根三尺灶台，成为筑牢后勤保障防线的炊事兵。
6: 他们说不把我们炊事员写进歌词里面，你们感觉行不行
7: 啊？那肯定没问题，我们也是个很重要岗位之一啊。
8: 我们今天给他们露一手，让他们看一下，知道我们的作用。
0: 在黄昭能心中，炊事班从来不是边缘岗位，他想在有限的歌词里展现自己的站位，首先就要让战友们认识到自己的价值。他会用什么菜品来征服官兵的味蕾呢？
8: 提到国宴菜，考验一个刀工的一个菜，切的时候就要考虑好，刀工要下好，每刀下的距离都要一样。
9: 我们要把这个虾仁儿，还有荸荠，然后还有猪白肉的小馅儿，然后填充到这个鸡肉里。
0: 赶上周末会餐，黄昭能选择了工序复杂的国宴菜来诠释什么叫厨艺精湛。那么今天的餐桌上究竟有多少惊喜呢？
10: 这个是荔枝肉，这个外酥里嫩，它既有水果的清香，也有肉的咸鲜。这个是松子鱼，顾名思义，象征它的形状就像松子一样。然后这个是冬瓜芙蓉汤，主要一个清热解暑的作用。然后这个是桂花凤梨酥，在夏日一个是清凉解暑的一个必备的一个甜点。
0: 当一道道美味佳肴从炊事班的手里诞生，战士们用停不下来的筷子为黄昭能他们的实力证明。那么根据自己的经历，他又会写出怎样的歌词呢？
11: 首先呢，他要保证一下我们的一个厨艺问题，还有一个战士保障的一个情况。我觉得比如说炊事厨艺好，胜战少不了。
8: 是吃饱练精兵，
10: 对，
11: 咱要顶得上去嘛。在关键时刻，比如说打仗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顶得上去。比如说我们厨艺要顶得住，
8: 厨艺顶得住，驻兵胜仗路，可以。
11: 对，确实可以。
8: 我们炊事员，即使炊事员也是战斗员，我们负责的是保障工作。如果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要扛着枪上战场。
0: 一周转瞬即逝，大家共同创作的歌曲究竟如何呢？

军营的站位从来没有固定的标签，军人的成长永远没有既定的边界，跨界之路

或漫长艰辛，或临危受命，或层层沉淀，角色虽变，但使命未变。他们在一次次跨界成长中，用中国军人不畏艰难、敢拼敢打的信念，淬炼全能本领，扛起强军担当。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

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六十年，一甲子，从戈壁惊雷到长鹰列阵，人们看得见长剑出鞘时的雷霆，却很少有人知道，雷霆之前是漫长的沉默。沉默的力量，就藏在每一枚导弹的弹道里。

0: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前最后一次调试的主操作手，27岁的贺先觉亲手把氢弹送上飞机。
1: 车就看到那个飞机的肚子底下了，一推开门我就去下去了，上那个梯子爬到那个挂弹舱上，那是真的是反复调整，反复调整，那个责任太大了。
2: 喂，26，起飞。

0: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和平民族，我们反对战争，我们希望能够过一个安居乐业的好生活。核武器它只是一种威慑的力量，是我们国家有一个依靠。
1: 蘑菇云散去，举国欢腾。贺先觉没有留在人群里，他转身钻进了地底。
2: 氢弹炸响以后，他的任务就完成了。但是当组织上找到他，说导弹阵地需要改造，问他愿不愿意牵头，他说阵地工程是百年大计，总得有人干。
0: 当时啊，在我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国家培养我不容易，每个人都应该给国家给这个民族一所贡献。
1: 导弹阵地是战略导弹部队重要的战场，当时技术手段落后，地下环境数值超标，贺先觉带领团队钻进去，把一个个问题和隐患解决。
0: 好像那个时候没人考虑对身体的影响啊，对生活的影响啊，这个灯光啊，这个会根治啊，什么这些钱啊，什么根本没人考虑这些问题。
1: 贺先觉一干十年，没有名字，没有高光，抹掉健康，抹掉归期，他把自己卯在阵地，和国家命脉绑在一起，
0: 为我们中华民族出力了，这个事业有我一份，这不是最大的利益吗？
3: 今天我们在这里为大家讲述基地先进典型贺先觉的故事。贺先觉扎根戈壁荒漠数十载，隐姓埋名，闭口不谈功绩。他成功研制出自动化系统，为无数科研人员提供了坚强的科研保障，彻底改变了传统高危作业模式，让一代代国防科研人远离有害物质的侵害。
1: 从举世瞩目的蘑菇云到无人知晓的大突破，从惊天动地到默默

0: 无闻。从贺先觉一个人到一代代人，60年来，在两弹一星精神的滋养下，战略导弹部队孕育形成了三爱精神、高原火箭兵精神、红川精神、导弹工程兵精神等特有革命精神和传统作风，新征程上忠诚、利剑、严实、奉献是火箭军不懈的追求。上世纪70年代，酒泉某型导弹即将试验发射，现场钱学森坐镇，31岁的黄先祥也站在这支队伍。
1: 那天我是第一次到发射场，30多米高的白色巨龙矗立在一个庞大的发射台上，非常的震撼了。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就能够研制出属于我们的洲际导弹，这是多么的了不起！他们这种啊拼搏、顽强拼搏、爱国奉献的精神，深深地教育了我。
0: 在一次任务预演中，试射在即，瞄准设备突发故障，电表归不了零。那一刻，黄先祥心里扎进了一根刺。
1: 那当时我就想啊，如果是一台小型化的集成电路的仪器，这样可以减少故障率。
2: 5、4、3、2、1，点火。
0: 精度是大国常见威力的保证。从电子管到晶体管，再到集成电路，对于学机械的黄先祥来说，这是两座山。
1: 电子知识我过去基本上没怎么学，我花了2年的时间，每天学的深夜，1遍、2遍、3遍，直到搞懂为止。
0: 没有捷径，没有先例，近1000张手绘草图，上100次试验，每次都要在仪器高性能指标上较劲，不行重来，还不行再来。
1: 有一段时间，这个脚跟还有一个骨刺，尖尖的骨刺，这个还得坚持要画下去啊。所以除了白天以外，晚上就回到家里头还继续画图。那么我爱人看到我这个疼痛难忍，说你不要命了。
0: 仪器稳了，心里的刺还在，测试靠人眼，瞄准怕强光，精度还不高，这些坎儿不迈过去，导弹就很难打得准。黄先祥继续向上攀登。

0: 这样的导弹部队是顾长城、杨我各位的坚强的后盾。我六五年进火箭军，工作了54年，动力源就是要热爱祖国，奉献祖国。有了这样一个思想啊，就能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啊，能够奋力前行。
1: 黄先祥把打不准的焦虑化成指哪儿打哪儿的底气，他把精度做成一道线，这道线一头拴着导弹的落点，一头拴着特殊的使命。廖飞鹏就是帮战友构造这道线的人，打通从训练场到战场的最后一公里。多年前，新型导弹刚刚列装，由于缺少装备，号手只能比划着练，手上没弹，心里没底。
2: 装备那车辆多了一个，训练的弹还不够。我们呢觉得旅长说能不能呢这个研制一个能够完成整个训练这种进程控制与监控的一个仿真训练弹。

0: 没图纸，没参照，没有现成的元器件，廖飞鹏带着几名技术骨干，白天围着导弹测数据、量接口，晚上对着图纸推电路、画板子，前后烧坏了十几块电路板，光接口定义就推翻了七八次。
1: 这个没有简单的，因为这个需要投入大量的这个时间，从设计到制造到调试到所有的一个整个过程要自己完成的话，开始还是没有这个底气的。但我们呢，通过一步一步的这种调试以后，感觉慢慢的就是向目标一步步的接近了，然后就一直呢坚持下来。
0: 研制出来的仿真训练弹被官兵亲切地称为半截弹，它没有战斗部，却能模拟实弹操作的全部功能。从无到有，从有到优。后来廖飞鹏带领团队打造出兼容型仿真训练弹，覆盖多种导弹型号。如今这种半截弹的核心部件不断迭代升级，
1: 现在呢，我们的这个武器系统呢不断升级，那它的功能不断呢增加，我们的这个模拟器也是不断的升级改制，实现它的这个发展要求。
0: 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不是等靠要，是自己踩出一条路，这是廖飞鹏的回答。从萝卜刻器件、纸箱当面板，到研发使用模拟操作器材，廖飞鹏用20年时间证明，技术在发展，装备在更新，但战略导弹部队官兵骨子里的那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作风从未改变。从藏在深山到全域设战，装备在换代，对手在进化，战场节奏从分钟压到秒，仗怎么打，条令必须先说清楚。张浩然，火箭军某部副连长。2025年1月，他接到了一个任务，参与编写某型装备的战斗条令。
2: 这个条令规格比较高，给我带来的更多的感觉是压力，你要用更高的标准去完成它。战斗条令错一个字，战场上就慢一秒，付出的代价就是生命。
0: 对一字一命的敬畏，不是学来的，是父亲用生命教给他的。上世纪80-90年代，局部战争与武装冲突频发，精确制导、信息化作战改写了战争规则，向科技要战斗力成为战略导弹部队的核心诉求。面对新老装备交替，某型导弹操作规程亟待优化完善。当时扛起这项重任的正是张浩然的父亲张环杰。作为一营控制专业组组长，张环杰牵头编写某新型导弹的操作规程。那时的他重病治疗结束，刚刚出院便重返营区继续手头的工作。
3: 他对这个程序是最熟悉的，他感觉自己不看这一眼他自己不放心。我们老让他回去从这个门出去转上个10分钟、20分钟、半个小时，从那个门又进来，怕出错误，一句话怎么更严谨都要反反复复去琢磨。
0: 40多个日夜攻关，新的操作规程出来了，张环杰却累倒下了。
3: 我弥留之际吧，躺在床上清醒的时候，问的最多的还是这个专业学习规程的编写的怎么样了，有没有模拟这个去练。他感觉他的时间也很短了，考虑的最多还是把好这最后这一关，让我们那个战士在训练过程中少走一步弯路。
0: 张环杰把操作规程笔记交到了战友手中，这本笔记不仅是新装备的训练资料，

0: 更为全旅竖起了实战化训练的标杆。
1: 导弹部队的操作，任何一个节点的错误，任何一个步骤的细微的差别，影响的是战争的成败，国家的命脉。我感觉就是那种情怀在那，那种责任在那，把这一套这个任务交接下去，就是把这个接力棒给传下去。
2: 作为军人或者是作为火箭军的一员，他能够牺牲小我，以导弹事业，以关乎国家安全、关乎国家命运的导弹事业为重，感觉这种品质是非常难得的。我父亲跑完了他的那一棒，现在轮到我了。

这个军里敬父亲也敬标准，一代代战略导弹部队官兵把自己活成标准，再把标准无声地传给后人。

0: 当前时间为20:57:52，时间是否一致？
1: 时间一致。
2: 我靠！

0: 机，装备无损伤，人员只剩我一人。
1: 小球，备份支援。
2: 三个鸟，当前没有备份。
3: 只能你自己独立完成，能不能做到？
0: 三个鸟，坚决完成任务。
4: 三个鸟，变更发射阵地发射。

0: 平时瞄着极端条件练，战时才能从容应对。二级军事长朱金山服役21年，精通多种型号导弹装备。这一次他要独自完成全流程发射。
1: 我的意思就是把每个号位都要学会，防止哪一天有情况发生的时候我能顶得上去。现实是不允许我多在这个方面进行停留，我肯定要尽100%的努力，临危不乱的把这个导弹发射出去。
0: 21年，成千上万次模拟发射，他练的不是一个号位，是所有号位，因为他知道，战场。

上没有辈分，只有顶上。一个人，一辆车，一枚弹，21年的训练凝聚到了这一刻。平时把每一个号位练到极致，战时才有资格说，我一个人能行，

0: 同样的二十年，周鹏程在导弹库房坚守，他的武器是检测仪器和记录本。
1: 任何时间，只要上级一声令下，我要确保我的导弹是合格的，是可以发射的，是可以交出去让党放心的一个导弹。
0: 23年，他用双眼和数据丈量每一寸弹体，但凡发现一个可疑点，他都不会放过。
1: 万一在咱手里出了点问题，导致了发射失败，那咱这个承受不起。一直等到最后发射出去了，才这个心里面一块石头才落地了。
2: 慢，1毫米，
1: 慢，继续。
3: 好，停。
0: 稳、准、严、细、实，导弹操作的铁律从第一代老兵手里一字一句传下来。十几年如一日，每一个数据，每一次测量，都有章可循。塞尺、游标、卡尺，甚至一把起子的握法，哪只手用力，哪只手护头，都是规矩。一切严抠细训，只为弹体无痕，战场无憾。
1: 从口令，从动作，一直抠，从头至尾就是几厘米、几厘米、几毫米、几毫米的在那抠。有的东西它测不出来。他只有上天了才知道，上天了之后，如果说应力方面存在问题，他可能就会导致发射失败。
0: 一个把手指焊在按钮上，一个把眼睛定在数据上。发射号手的职责是要准确按下去，导弹测试兵的底线是绝不放过一个疑点。这就是两个20年老兵的回答。
4: 我们要有立足现有武器、立足现有的这装备去打胜仗的这种能力。
1: 能打仗、打胜仗，这不是一句空的一句口号，这需要我们每个人都在当中付出。只有我们把自己练强了之后，我们才能确保国家的安全。
0: 60年，一茬茬人，不同的站位。装备在变，对手在变，战场在变，但有一种东西从未改变：忠诚、利剑、严实、奉献，把官兵与长剑融为一体。这不是一个人的传奇，这是一支军队的基因，也是中国火箭军能打胜仗的底气。

0: 警察的责任就是让老百姓安安全全的生活，让老百姓生活在阳光之下，总得有人把黑暗给他们挡住吧。
1: 光明需要什么？光明也必将来临，刺破黑暗，迎接新生。

讲述惊心动魄的烽火往事，揭秘鲜为人知的沙场传奇，重温激情燃烧的英雄史诗，探寻克敌制胜的百战奇谋，讲武堂为您精彩呈现。

0: 1941年，希特勒和法西斯势力自西向东席卷了大半个欧洲，德军连连获胜似乎势不可挡，这也让纳粹德国首都柏林陷入了狂欢。
1: 开炮！放！
0: 什么能阻挡德军前进？什么能终结希特勒闪电战的神话？也许只有希特勒的执念。1941年6月，希特勒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并指挥在东部边境线上部署的德军，沿着约2000公里的战线悍然入侵苏联。希特勒狂妄地认为德国军队完全可以凭借优越感和意志力取胜，他决意向这个地域辽阔、环境严酷的国家发起挑战。德军士兵在莫斯科的雪地、斯大林格勒的废墟和库尔斯克的晨雾中艰难挣扎，对苏联的大规模入侵将耗尽纳粹德国的资源和人力，而希特勒的狂热让纳粹德国陷入崩溃。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发动了巴巴罗萨计划，妄图迅速击败苏联。德军在三个战略方向发动了进攻，在北方，德军对列宁格勒的围困将持续近3年时间；在南方，德军迅速占领了素有欧洲粮仓之称的乌克兰地区；在中部，德军计划占领莫斯科。苏联幅员辽阔，德军兵力分散，而苏联的冬天异常寒冷，这些都阻碍了德军向莫斯科推进。到1942年夏天，德军准备转而重点进攻苏联南部，行动代号为蓝色方案。
2: 回顾历史，当时的局势似乎非常明确，但是亲历者往往很难看清全局。1941年底时，英国和美国仍然认为苏联会战败，虽然苏联人坚持的时间超出了预期，但还是会输掉整场战争。事实上，德国人当时已经陷入了危机之中，苏联人则下定决心战斗到最后一刻。
3: 进攻莫斯科的失败让许多德军将领突然意识到，他们也许有点过于狂妄和乐观了。令他们不解的是，此前他们多次实施了巨大的围歼战，仅在基辅他们就俘虏了超过60万名苏联士兵。为什么苏军还能继续抵抗？这让他们非常困惑。德军总抱有的想法是，我们再推进一步，苏联就会崩溃，但情况并非如此。
4: 德军之所以感到困惑，是因为在1918年有先例。当时的苏俄在1917年到1918年也很强大，而2/3的德军在西线作战，但东线的德军只动用了一小半兵力作战，便击败了苏俄。

0: 现在德国人把大部分武装力量都投入到了苏联战场，军队的机动性和机械化程度也有极大提升，击败苏联还困难吗？
1: 二战中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值得注意，那就是苏联人的精神气质。苏联人在面对入侵时，他们表现出了极大的爱国热情和使命感，在这种情感的影响下，他们宁愿付出巨大牺牲也不愿屈服，而这种爱国热情让斯大林都非常感叹。苏联人民在国内外局势变化和战争中损失巨大，但仍奋起抵抗希特勒，他对苏联人民能团结一致抗击入侵的精神都感到有些不可思议。苏联人曾经遭受了深重的苦难，但我接触过的几乎所有参加过二战的苏联人都表现出了对祖国深厚的感情以及顽强不屈的决心，这种精神非常难得。
0: 苏联境内的顿河见证了一场极其惨烈的战斗，在这里苏联红军和德军的战斗已经持续了一年时间。一支苏军部队在经过昔日战友的坟墓时，他们看到有女子在哭泣，不过他们的泪水中满含骄傲，因为牺牲的战士阻击并迟滞了德军的进攻。而在纳粹宣传部门一年前的报道中，这支苏联军队已经被歼灭了。
2: 当时德军的总司令是冯布劳希奇，他是一位典型的普鲁士军官。冯布劳希奇非常保守，即便在1941年12月苏德战场极端严峻的形势之下，他仍然不敢反驳希特勒的意见。希特勒经常大声地训斥他，这是太可笑了，你是个软蛋。最后布劳希奇心脏病发作，被希特勒解职。希特勒觉得自己手下的将领太无能，并决定亲自指挥军队。随后希特勒决定德军恢复进攻，以便重新让官兵振作起来。我觉得他成功地做到了。
1: 就像1941年一样，1942年德军再次发起了猛烈进攻，占领了大片苏联领土，并俘虏了大量苏军士兵。美国和英国方面认为苏联不可能再次挡住德军的攻势，苏联一定会被打败。苏联人遭受了巨大损失，纳粹德国再次陷入了狂喜。但是之后希特勒又犯了一个重大错误，改变了战争进程。德军将领建议希特勒采取重点进攻策略，集中兵力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而希特勒则坚持兵分两路，因为他迫切想得到苏联南方的油田。希特勒一心想得到石油，他知道德国急需石油，所以他做出了一个关键战略决定，让前线德军兵分两路，而不是集中进攻同一个目标。同时他让包围列宁格勒的德军继续围困这座城市。然后他又犯了一个不太严重的错误，他在研究地图时发现了斯大林格勒。
3: 这座城市对斯大林来说非常重要，苏俄内战期间，斯大林作为苏俄高级领导曾在那里指挥红军作战。斯大林一定会阻止德军占领这座城市，因为如果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城市被攻陷，会有巨大的象征意义，而德军一旦得手，也会顺势跨过伏尔加河威胁苏联腹地。当然，背靠伏尔加河的苏军也倾尽全力战斗到底。
1: 这让希特勒的将军们震惊不已，他们说，元首，这太疯狂了，不能再分散兵力了，不能再重蹈覆辙了。1942年夏天，再次被必胜信念冲昏头脑的希特勒觉得他的将军们都是错的，他认为没有占领莫斯科并不重要，苏联正在崩溃，德军即将取得胜利。于是他派了一支军队进攻麦克普，并让第六集团军

0: 公斯大林格勒。苏联新的部队武器和弹药抵达了战区，苏军增援部队正沿着伏尔加河和草原上的道路向这座城市进发，他们肩负着保卫战略要地伏尔加河的任务，并做好了战斗准备。
1: 希特勒被征服苏联的执念冲昏了头脑，一心想占领这座以斯大林名字命名的城市，而这场战役的结果将彻底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局势。1942年夏天，德军开始大举进攻苏联南部，作战行动的代号为蓝色方案。这次攻击有两个主要目标，一是夺取里海油田，作战代号为雪绒花；一是夺取斯大林格勒，代号为苍鹭。
0: 此前在1941年八月，在柏林，尤其是在希特勒的指挥部内，人们沉浸在盲目的乐观之中，而这时这种必胜的幻觉再次弥漫。当他们听说德军第六集团军的先头部队已经抵达斯大林格勒郊外时，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斯大林格勒指日可下。
2: 1942年八月，有一周时间，斯大林格勒几乎完全陷落。驻守在斯大林格勒以西防线的苏军第62集团军虽然被德军击败，但是该部的大部分有生力量突破了德军的包围，并最终进入斯大林格勒城内继续作战。在斯大林格勒的城区被围困的苏军别无选择，只能与德军展开一场大规模的巷战，这并不在苏联人最初的计划之内。事实上，如果苏军从一开始就把重点放在巷战上，1941年的战争形势可能会对他们更有利。因为一旦被卷入城市战争，纳粹德军机动性强的装甲部队将彻底丧失其优势。
1: 进攻斯大林格勒是一次规模庞大的军事行动，一心想占领这座城市的希特勒采用了各种作战方式。他让德国空军不断轰炸，让装甲部队不断推进，并派出大量步兵压制苏军。这种全面进攻非常有效，德国人一度占领了2/3的城区。随着德军的深入，机械化作战逐渐变成了近身肉搏，双方在斯大林格勒陷入了一场消耗战，不得不在满目疮痍的城区争夺一个个街区乃是一栋栋房屋的控制权。
3: 进入斯大林格勒之后，德军的补给已经非常匮乏了，他们严重低估了距离的影响。德军此时离苏德边境有近2000公里，补给线延伸得太长，物资供应得不到保障。德军破坏了土地，因此他们无法掠夺苏联的农作物，没有食物让德军陷入了非常艰难的境地。与德军相比，苏联军民则更加顽强。
1: 和上一年冬天莫斯科保卫战的情况一样，苏联军队对斯大林格勒的坚守让他们获得了发动一场大规模反击的机会。
0: 1942年的9到10月份，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策划了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实施大反攻的作战方案。他们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反攻计划，即天王星行动。他们打算从侧后方深入，包围斯大林格勒及其周边的整个德军第六集团军，德国国防军最大的军队。苏联高层经过多次激烈的讨论，斯大林最终采纳了这种对德军重兵集团实施大范围反包围战术的建议。
2: 在斯大林格勒郊外的平原上，苏联军民开始了大反攻。

0: 两支苏联大军开始以强大的前行攻势从南北两侧推进，旨在将攻城的德军全面包围。四天后，这两支苏联军队成功会合，并将德军彻底包围在了斯大林格勒。
1: 随着天王星行动的成功，德国第六集团军陷入了全面包围。为了营救第六集团军，德军发动了冬季风暴行动，但以失败告终。而这个曾经德国最大规模的集团军陷入了困境。
2: 第六集团军的士兵已经疲惫不堪，他们收不到信件，也得不到补给，逐渐陷入绝望。他们觉得自己被抛弃了，可希特勒下令不许投降。他们觉得自己只会被狙击手、被火箭弹、被飞机的炸弹杀死。德军当时的士气必然非常低落。
3: 值得注意的是，从8月23日开始，斯大林格勒便遭到过德军的轮番轰炸。德军的轰炸把斯大林格勒大部分市区变成了废墟，这些废墟如今却成为了消灭德军的沙场。这是一场让德国士兵感到恐惧的残酷战争。他们害怕在战壕里被偷袭的苏军割喉，他们已经变成了惊弓之鸟，甚至一声枪响就能引发整个战线上的一连串枪火。我在历史档案中看到让人震惊的是，德军士兵为了去伏尔加河边取水，不惜抓捕苏联儿童，让他们在战火中充当苦力。不少苏联儿童因此成为战争的牺牲品，这充分显示了战争的残酷和血腥。而德国士兵已经断水断粮，命悬一线。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幸运医疗科技，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7: 匠心您精工好车梦幻鸟，用心做好每一辆单车。
8: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

0: 初心如炬，使命如磐。1943年2月5日，24名德军将领、众多军官以及法西斯仆从国罗马尼亚的军事将领决定向苏联投降。
1: 德军将领保卢斯和他指挥的第六集团军将被彻底摧毁。希特勒很清楚这一点，戈培尔和戈林也很清楚。他们开始为发消息做准备，让德国民众接受德军战败。希特勒想把这场失败编造成为了德意志民族自我牺牲的典范，于是他将保卢斯晋升为陆军元帅，这是希望保卢斯在战败后自杀的强烈暗示。但保卢斯并不愚忠，他是一位非常理性的指挥官。保卢斯违背了希特勒的意愿，他说：“不，我不会，我不会自杀，我选择投降。”然后他通过谈判和苏联达成了投降协议。苏联用摄影机拍摄记录下了谈判过程，包括签署协议等，整个过程非常公开。后来保卢斯在苏联对德军进行反法西斯宣传，并加入了由各国被俘官兵参与的反法西斯军人组织。所以在希特勒看来，保卢斯的投降是彻底的背叛。
0: 被包围的钢铁之城斯大林格勒硝烟弥漫，这些影像是在炮火下拍摄的。随后的降雪标志着苏联军队大反攻的开始，在街道上作战的是纳粹无法征服的苏联士兵。
2: 事实上，这座以苏联领导人的名字命名的城市在当时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值得注意的是，当斯大林格勒战役正在进行时，美国和英国的军队并没有和德军开展更大规模的作战。他们当时的确在北非和德国人作战，但是只派出了有限的师，甚至在盟军攻入意大利之后，他们的作战规模和东线的战争也无法相提并论。所以大举宣扬斯大林格勒战役取得胜利的消息，不仅符合苏联的需要，也符合美国和英国的诉求。冻伤了双脚的德国战俘们被押送出了斯大林格勒。有一个场景非常令人难忘，当时一位苏联上校指着周围的废墟对德军战俘大喊道：“我们也会把柏林变成这样。”这个时刻也让全世界意识到苏联会把战争矛头指向柏林。斯大林格勒战役既是战事的转折点，也是作战心理上的转折点。智利著名诗人聂鲁达专门为这场战役写了一首诗歌，向斯大林格勒致敬。也正是在这一刻，在法国的抵抗力量开始更积极地反抗德国的占领军，人们知道战争会结束。虽然德军仍有抵抗能力，还会继续战斗，不过这一刻让全世界清楚地意识到这场战争肯定要打到柏林。
1: 希特勒的偏执再一次导致了德军的失败，仅仅为了取得象征性的胜利而把斯大林格勒这个非主要战略目标作为主要进攻目标，这从一开始就为失败埋下了伏笔。1943年2月，纳粹德军第六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的投降，是希特勒在苏德战争的过程中遭遇的第一次彻底失败。
0: 希特勒曾迫不及待向他的将军们表示祝贺，他们过早地制作了鼓吹斯大林格勒已经被攻陷的石板画，他们过早地颁发了这枚纪念这座城市被占领的奖章。
2: 每场战争都有一些关键时刻，但无论是美国内战中的格底斯堡战役，还是让英国人倍感骄傲的阿拉曼战役，他们都无法与斯大林格勒战役相提并论。但在当时，大部分人都无法理解东线苏德战争的巨大规模。这条战线绵延数千公里，有数百万的士兵参加，对于人们来说，这些都是非常模糊和难以理解的概念。但所有人都能理解的是，希特勒曾试图占领一座城市，为此

0: 无论是进攻一方还是防守一方，都牺牲了大量士兵，
1: 而被迫从高加索地区撤退，对于德军来说是一次更大的打击。德军遭到苏联红军越来越激烈的抵抗，而且补给线也延伸得太远，希特勒被迫最终接受了将领们的建议，让进攻高加索地区的德军撤回了主战区。德军从高加索地区步步后撤，苏联随时收复了罗斯托夫等城市，并决定实施一项雄心勃勃的作战计划，试图围歼克里米亚地区的德军南方集团军群，但苏军最终未能突破德军防线。不过他们的作战有效遏制了德军的侵略。
2: 苏联人不断夺回被德军侵占的领土，这不仅给了他们取得最终胜利的信心，也让他们坚定了消灭德军的决心。德军在苏联犯下了滔天罪行，不仅杀害了大量苏联军民，还毁掉了包括工厂、水电站在内的几乎所有一切设施。这些行径野蛮粗暴，令人发指。

0: 这是我来小白羊哨所的第一年、第二年、第六年、
1: 第十一年、
2: 第十五年，
0: 把平凡的工作坚持做好，跟着战友们一起顶峰站岗，徒步巡边，
1: 守住岗位，垫好队伍，
2: 看着国门安稳，边境安宁，
3: 就是边防军人的使命。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法良时装，品质制造，
2: 让更多人获得专业的法律服务。海南经贝律师事务所，盛凯罗。

0: 瓷砖，品质匠心，用心服务，值得信赖。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天林。
1: 早上好，我是晨曦。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连日来广西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南宁、贵港等地多座水库出现险情，部分乡镇及城区发生严重内涝。面对复杂灾情，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持续投入抢险救灾，并开展灾后恢复工作。
2: 台风来袭，贵港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暴涨，漫堤内涝严重。为了防止随时可能发生的险情，陆军某旅官兵自从七号晚抵达以后，连夜投入到隐患排查、堤坝加固工作中。
3: 现在呢，是在贵港市玉江南岸的一处防洪堤上。那在这条防洪堤的两端呢，就是居民们所居住的村庄。那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持续降雨呢，现在雨势是稍稍的缓了下来，但是我们陆军某旅的官兵要日夜的持续的坚守在这一条防洪堤上，因为根据天气预报的显示呢，在未来的几个小时之内还是会有降雨的可能，那他们要在这里随时去观察水位的变化，如果一旦发生了水位的上涨，就要及时的进行上报。
2: 官兵们值守的这段堤坝是玉江南岸村庄抵御洪水的第一道防线，承受着高水位洪水的持续冲刷，夜间水位波动频繁，隐蔽险情一发多发。
4: 晚上8点开始，然后这边持续降雨，我们在这个堤坝上，然后观察这个水位变化，然后及时做好那个通报，确保那个水位在安全范围之内，一有情况及时通报。下午大概8点半的样子，这个水位在那个第四个洪线下面，水位大概上涨了2厘米左右。
2: 官兵们分成多个值守组，保证24小时人员不离岗，沿着数公里防洪堤坝徒步巡回排查，记录水文数据，标记风险点位。
5: 那边因为离那个江口那边那个水，我白天看了一下，那边都已经冒起来了，然后就是水流啊这边都比较急，如果它如果说冲得太重的太大的话，它也有可能这个水就往这边下去，下面都是村庄，这个就是特别的危险，对，
1: 所以要对这个地方要格外的关注，
5: 对，要一直都有人在这看着。
2: 除了湍急江水冲刷带来的漫堤风险之外，官兵们还要随时关注堤坝底部的管涌险情。
6: 我们这个管涌是从这个河下面，从下面通到这个里面，这个水

0: 到了这个内陆这个堤坝以外以后，它就排不出去，哪怕这个水位降了，这个管涌没有及时堵住的话，它这个造成这个内涝也会影响到这个村民的生产生活，所以我们要及时把它这个隐患排除掉。
1: 七月八号下午，贵港市秦塘区青云新村附近鲤鱼江支流河堤出现险情，数百名群众被困。广西军区从支援贵港抗洪抢险的力量中，迅速统筹柳州玉林军分区130余名民兵前出转移受困群众。目前救援行动正在紧张有序进行。七月八号下午，南宁横州市洪峰已过境，但六兰水库下游的孝乙镇、云表镇多条主干道淤泥堆积，倒伏树木、滞留杂物遍布街巷，严重影响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武警广西总队紧急调度660余名兵力驰援一线，深入受灾区域开展群众安置转移、清淤除障工作。
2: 我们抵达现场后，优先清理卫生间，通宵作业，力争尽快恢复诊疗服务。后续我们将持续开展道路清淤，全力恢复正常秩序。
1: 在港南区大松石社区，瓢泼大雨裹着风浪，冲锋舟在浑浊积水中破浪前行。被官兵护在中间的孩子们望着一身泥泞奋力救人的救援人员，自发齐声唱起歌唱祖国。
3: 在接到抢险救援任务后，我们兵分两路，一路处置河水倒灌险情，一路搜救转移被困群众。看到老人和小孩成功转移，再辛苦我们觉得都值得。
4: 救援一线党旗红，任务部队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勇挑重担，合力筑牢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实防线。在广西贵港，洪涝灾害导致一处教育园区道路被洪水淹没，园区内约10000多名师生被困。接到救援命令后，南部战区陆军某旅组织多支党员突击队紧急前往救援。
5: 我现在跟随救援官兵们来到了贵港的教育园区，可以看到整个教育园区已经被洪水所覆盖，形成了一片汪洋。可以看到远处的树梢、楼房都已经被淹没，现在的水位已经达到了6米多深。官兵们说，现在水位还在不停地上涨。现在整个教育园区大约有10000多名学生被困，官兵们正在争分夺秒展开紧急救援。
6: 赵元星，直走，跟着那个右转。
7: 冲锋舟在浑浊的洪水中破浪前行，教育园区内教室和宿舍楼全部被淹，洪水中漂浮着各类杂物、漂流物，给救援行动造成了一定难度。
8: 前方树木，注意避让。
7: 历经半个小时，救援官兵终于抵达。
9: 白天他已经水涨船高到了3楼，然后晚上又特别黑，而且晚上他还下雨，我们很恐慌。但是一看到解放军战士来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心情非常非常激动，我们终于有救了。
10: 水淹了1楼，然后我们也已经断电断水，并且没有信号，联系不上家里人，特别紧张，直到有解放军叔叔来救我们。
7: 危急关头，见证党员本色。作为党员冲锋舟第一艇操舟手的梁彬彬，入伍26年，党龄22年，参加应急救灾任务数十次，次次都冲在最前面。此次救援行动中，梁彬彬依然是开路先锋。
11: 我的手是在操舟的过程中，栾桨缠到水草，然后就去摸水草的时候，有蚂蚁刚好咬在手上了。这现在这蚂蚁是红火蚁，比较毒，南方这边的蚂蚁就肿了。作为一名22年的老党员，完成抢险救灾任务，我感觉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7: 从闻令而动的紧急部署，到向险而行的毅然冲锋，一艘艘冲锋艇把生活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被困学校，再将被困师生转移到安全地带。
12: 灾情就是命令，有险情就有党员的身影，我们尽可能争分夺秒地把学生能够运输出去，救出去。
7: 在多支党员突击队的冲锋下，目前已经有1000多名师生被安全转移。风雨中，救援部队发挥各级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干在最险处，冲在最前沿，让党旗在抗洪抢险一线高高飘扬。

0: 南部战区海军某导弹快艇大队近日开展为期数天的海上多克姆实战化训练，通过对海突击、防空反导、舰炮应用射击等科目，检验官兵遂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
1: 战斗警报！
2: 接到命令，编队各艇迅速对周边海域展开搜索。根据雷达、光电侦测到的位置信息，各艇快速占领攻击站位。
1: 报告停止，左旋45度，发现敌无人机一架。
2: 根据雷达发现的可疑目标，各艇主炮对目标实施火力打击，目标成功被击毁。
3: 我们充分利用多种侦察手段，快速对目标进行识别研判，确保先敌发现，先敌制胜。
4: 报告停止，左旋60度，发现木制导雷达信号。
1: 左旋过程弹，发射。
2: 面对接踵而至的空中敌情，编队发射数枚干扰弹，有效防御来袭导弹。在连续数天的海上训练中，编队各艇围绕特情险情自主研判，协同抗击，提升实战化训练水平。
5: 我们紧盯作战要求，注重多科目融合试训，不断优化协同流程，创新战法训法。
0: 近日，国防科技大学高地新火硕博宣讲团走进西藏边防哨所，开展红色主题宣讲，激励青年官兵扎根雪域边疆，矢志奋斗强军。
6: 在来果桥红色小木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宣讲团实地感悟连队数十年军民鱼水情深的奋斗历程。作为雪域边关军民贡献示范地，来果桥红色小木屋见证着边防官兵与驻地洛巴族群众守望相助、携手共建、守边固防的奋斗历程。在全新落成的联史馆内，一件件承载岁月印记的老物件，一张张珍贵的戍边影像，全景展现连队一代代官兵忠诚履职、接续守边的峥嵘岁月。
7: 驻守在雪域边关，我们既是国土守护者，也是民族团结、兴边富民的践行者。我们将不忘初心，扎根边疆，坚守岗位，用实际行动守护好祖国边防。
6: 随后，宣讲团走进连队崭新营房，与一线官兵面对面座谈交流。大家围绕强军使命、青春担当深入研讨，在理论研学中坚定戍边信仰，凝聚奋进力量。
0: 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8: 纪念抗日军政大学建校90周年理论座谈会日前在国防大学政治学院西安校区延安教学基地举办。抗日军政大学办校十年间，培养了10万余名德才兼备的军政干部，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人才基础。座谈会上，来自军委机关、中央党校、国防大学、中国延安干部学院、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等相关单位的专家进行研讨交流，共同回望峥嵘岁月，让抗大优良传统在新时代强军实践中落地生根，焕发新生。
9: 抗大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创造的教育奇迹和军事奇迹，有着超越时空的独特而永恒的价值。作为抗大传人，我们要大力弘扬抗大精神，让抗大精神在办学育人实践中灼灼生辉。
10: 武警部队英雄路新长征宣传教育文化活动8号在江西瑞金启动，活动分为传递信仰火炬、传颂英雄事迹、传唱红色旋律、传扬红军本色4个部分，将选取江西瑞金、广西泉州、贵州遵义、四川雅安、甘肃会宁等一批承载长征记忆的红色地标，带领官兵实地研学，厚植强军信仰，推动长征精神融入部队日常教育、练兵备战和使命任务。
11: 我们一定会把红色信念扎根岗位，以实际行动当好红军传人，脚踏实地地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12: 打造全方位、立体化、沉浸式的宣传教育文化主政，教育引导广大官兵深刻体悟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和强国强军的使命担当，坚定信念、信心、砥砺根节斗志，云宝纯洁光荣。
13: 受雨季影响，阿卜耶伊任务区道路中断，中国第6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受领任务，向5处前沿点位输送人员和物资，飞行机组和机务保障人员密切配合，连续不间断转战各个前沿点位，

0: 高效完成紧急限时投送任务。
1: 第四届中国东盟防务智库交流活动将于今天在云南昆明举行。此次活动的主题是践行亚洲安全模式，中国东盟携手应对世界变局。
2: 本次中国东盟防务智库交流活动紧扣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核心内涵，设置了一场全体大会，四场平行分组研讨。来自东盟11国以及中国的防务政策官员、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和智库代表等150余人参加活动。那这次交流活动呢，是持续落地中国东盟防长非正式会晤共识、深化区域防务思想交流的常态化平台机制，那也为中国与东盟各国搭建起了常态化防务沟通、安全议题磋商的专业对话渠道。
3: 今天上午，第四届中国东盟防务智库交流活动将举行开幕式及全体会议。全体会议的议题是亚洲安全模式，中国东盟携手应对世界变局。
4: 和平安宁都是人类的一个追求，那么中国和东盟呢，如何能够共同携手应对当前的世界变局，保持一个长期的地区和平稳定这个局势，同时呢，这也是为世界的和平呢做出自己的贡献，这是我们需要探讨的一个问题。
3: 在开幕式和全体会议之后，将进行闭门分组讨论，聚焦区域争端解决的亚洲范式与路径，海上安全与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以务实合作增强战略互信，面向未来的防务安全合作等关键议题进行交流。
5: 5年前，习主席提出与东盟国家共建五大家园的倡议，同时中国和东盟的关系也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今年是新一个中国东盟5年行动计划的开局之年，在这个特殊的年份，我们召开第四届中国东盟防务智库交流活动，具有别样的意义。
3: 本次交流活动持续至7月10号，各方将充分交换安全治理经验，凝聚化解地区热点、应对全球安全挑战的亚洲共识，持续丰富完善亚洲安全模式实践，为亚太地区持久和平稳定注入防务智库力量。
1: 昨天，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阶段顺利结束，双方舰艇将于今天上午从山东青岛某郡港接缆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展开海上联合演习。
6: 出发前，联合导演部、联合指挥部组织多轮指挥推演和战术协同，双方指挥员商定作战行动要点、演练规则，细化海上协同流程和应急处置预案。在海军潜艇学院，中俄双方任务官兵、相关专家聚焦原潜救生技术发展、装备建设、海上训练等议题展开专业交流。根据计划方案，海上联合演习阶段共设置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科目。
7: 感觉很棒，和中方官兵朋友们一起参加联合演习，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重要经验。联合演习一直是中俄官兵合作的重要经验。
1: 昨天，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两国海军官兵开展了互相参观舰艇活动。
3: 海军开封舰是此次联演的中方指挥舰，俄方官兵参观了舰艇主要舱室与装备设施，围绕舰艇日常管理、训练保障等与中方官兵现场交流。
8: 这是我第二次参加中俄联演，2025年有过一次交流合作，中国的舰艇很先进，官兵很优秀。
9: 我现在就是在俄海军光荣级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上，那它是此次联演的俄方指挥舰，作为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旗舰，其标志性的装备是舰首左右两舷的8座双联装远程超音速反舰导弹。那这艘战舰可以说是我们熟悉的老面孔了，它多次参加中俄海上联合系列演习，是两国海军联演的常客，也是俄太平洋舰队水面舰艇的核心力量。
3: 中方官兵登上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了解战舰的光荣历史、武器保养细节、战备拉动流程。
10: 这种面对面的交流更加直观，有助于我们提高视野，希望两国海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1: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布什尔等地传

0: 传出多次爆炸声，有消息人士称对布什尔的攻击未对核电站造成损害。而到了九号凌晨，伊朗恰巴哈尔港等地也传出爆炸声。此外，伊朗媒体援引军方的消息报道称，伊朗方面不久后将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大规模打击。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八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表示，美军当晚可能再次打击伊朗，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说，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官员当天回应称，美国的单方面行动破坏了谅解备忘录。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与伊朗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自一开始就并非建立在信任基础上，而是遵循承诺换承诺的明确机制。根据谅解备忘录，伊朗负责确定霍尔木兹海峡船舶安全通行的相关安排，但美国通过单方面行动以及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挑战了这一条款，并实际上破坏了谅解备忘录的整体框架。伊朗将坚定维护国家利益，依法行使国家主权。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美国长期以来试图通过施压迫使伊朗屈服，但未能实现这一目标。从侮辱伊朗人民到威胁发动更多袭击，并非美国实力的体现，而是建立在武力、制裁和威胁基础上的对伊政策失败的体现。
0: 八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局势，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近期事态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强调应利用外交渠道处理地区问题，并保持接触与协调，防止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当地时间八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海湾地区重新出现的军事对抗感到担忧，认为这可能破坏美伊之间取得的外交进展。他呼吁冲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并立即采取措施缓和局势。八号，北约峰会发表宣言，重申坚持集体防御原则，强调将进一步提升防务投入，加强军工产能建设，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长期军事支持。此次峰会宣布新增超过500亿美元军备采购，并承诺扩大联合军工生产能力，加快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在乌克兰问题上，宣言表示，各盟国承诺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支持，并表示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的支持。北约峰会标榜团结，但是分歧之声始终不绝于耳。比如在成员国对乌克兰的支持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敦促北约加大对乌克兰防空领域的支持，而匈牙利、荷兰等国则明确表示反对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
1: 泽连斯基八号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就防空领域合作举行会谈，双方重点磋商了意大利向乌克兰追加防空拦截导弹援助的相关事宜。他在七号曾表示，乌克兰已同美国讨论了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问题。他说，乌克兰有能力自行完成许多防务方面的任务，但在防空领域仍需要伙伴展现更大决心。不过，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八号再次重申，匈牙利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派遣军事人员。
2: We maintain our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to Ukraine, but as I have said many times before, Hungary will not provide arms or troops to Ukraine.
1: 荷兰国防大臣迪兰·耶希尔格兹·泽赫里乌斯七号也曾表示，荷兰无力向乌克兰继续提供直接军事支持。当被问及乌克兰最新提出的关于爱国者导弹的请求时，他说：“我们已经到了极限。”针对北约向乌克兰提供新型武器的讨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七号表示，这样做也无法阻止俄罗斯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直至达成所有目标。
3: Украина постоянно просит новые виды.

0: до вооружений и оборонительного, и наступательного характера. Это не может никак воспрепятствовать продолжению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до достижения цели.
1: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的消息。 当地时间8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打击了乌军的后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的目标。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在多地击退了俄军的多次进攻，乌军还袭击了俄军军用机场等目标。好，今天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北京雷阵雨，24到33摄氏度。沈阳多云转小雨，22到28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21到33度。济南雷阵雨，27到34度。乌鲁木齐小雨，19到27度。兰州多云转中雨，20到36度。拉萨多云转阵雨，14到27度。上海小雨转阴，27到34度。武汉阴转多云，28到35度。南京多云，26到33度。合肥多云，26到33度。广州中雨转多云，27到32度。台北晴转多云，25到30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7到30度。澳门雷阵雨，26到31度。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8: 冷暖舒适。
2: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

0: 变通，绿之林药业，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容易通舒密胶囊，清热通便，德源堂药业，
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4: 哟，快开始了。

水了，快开始了。

0: 关注国防，就是关注我们的家园。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战事更迭，变革不息，钢铁洪流定义机械化的战场争锋，信息组网重构信息化的博弈规则，智能算法主宰新时代的全域对决。从机械火力到智能博弈，战争格局发生了怎样的深刻转变？层层进阶的作战形态又各自承载着怎样的核心战力密码？讲武堂系列节目《制胜之道》

0: 海奔袭，诺曼底硝烟四起，机械化战争经典范本，蕴含极致的火力与机动协同，又怎样体现人的谋略制胜？在信息化、智能化的今天，透明战场下的战略欺骗能否成功？钢铁洪流能否发挥昔日的辉煌？讲武堂系列节目《制胜之道》第一集《制胜之机》，
1: 品鉴奇谋百战，重现沙场传奇。大家好，欢迎来到讲武堂，我是旭阳。战争演变的历史表明，人类用什么方式生产，就可能用什么方式作战；有什么样的经济形态，就可能催生什么样的战争形态。回望战场变革，诺曼底登陆淋漓尽致，展现了机械化战争的极致打法。伊拉克战争依托信息链路、精准侦察与体系协同，全面迈入信息化时代。而近些年的美以伊冲突，让我们直观看到智能化战争的全新样貌。从钢铁机器到智能算法，战争形态的不断演进，背后是人类对制胜之道的认知突破。本系列节目将以历史战例为经，技术哲学为纬，